听民生解疑惑，户出行保畅通。欢迎各位收听周末版的连心畅路，大家早上好啊，我是主持人敏阳。今天是2026年的9月6号星期日，双休日早间的这个路况啊真的是太好了，连续两天我都是错判了路情啊，早早的来到台里，这一路畅快的呀，我真是边开车边感慨，休双休日的朋友们真多呀，还没睡醒的各位朋友们，你们是真幸福啊。

0: 来吧来吧，各位，这里是林心唱路，大家早上好啊，我是敏阳。对每一位说一声早上好。周末的早上，如果此刻你已经守候在收音机旁，无论是在车里面，还是在厨房里面，还是在各种不同的场景里，都希望各位早上好。小风公儿早上好，敏阳，新节目真的是带来了新气象啊，加油！长江路交连胜街那堵的就跟停车场似的，这会儿就开堵了吗？我这早上的上班之路那真是一路畅通啊，畅通到我特别的感慨说，如果周一到周五的早上我上班也能这样，那就太好了。小雨说，敏阳，这是连续上多少天节目了？这节目改个版怎么把休息日改没了？这就是细心的朋友，确实是。一直以来都说，我们不论节目怎么样的改变，搭档如何的来搭，那么都是为了在交通领域给大家带来更好的服务。这一档新节目《连心唱路》呢，其实立足的是咱大连本地的交通的实际出行，同时呢，会在工作日的周一到周五邀请到我们的一线民警朋友啊，走进直播间，解读交管的政策法规，来剖析真实的交通案例，回应听众的各种出行的疑问。昨天好像录音带出的少了，实际上我在9月1号到9月4号这四期的节目当中剪出了十几段的录音，感觉都应该在周末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播放一下，分段的回放一下，夯实一下大家伙的记忆。开学一周以来，学校周边的交通情况啊，郑林警官特别了解，有没有划重点的学校的路街跟我们也说一说。
1: 其实就是咱们主干路的所有的学校每天都是重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每天它的路况都是不一样的，就是咱们家长的通行速度也不一样。其实咱们说过送娃不下车，其实送娃不下车适不适于高校呢？其实同样适于。那我们这么大的娃，那还用真的是下车去送吗？可能
0: 还要目送吗？
1: 对，可能东西多一点，那么咱们能不能远端停车？别说谁都想让自己孩子少走几步，少吃点苦，但是路还得自己走。那么像大孩子，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就是尤其是高中啦、大学啦，就是尽量是跟孩子约定好地点，尤其是晚上接孩子的时候。现在看呢，早高峰的压力已经这样了。为啥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点儿集中就是送学。那么晚高峰其实压力更大，尤其是像有一些放学比较晚的，就算是6、7点钟啊、7、8点钟啊，可是在学校周边依然车还是很多。你就像这几所高中都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孩子都那么大，有没有可能跟孩子约定一下，我们在哪个地铁口，或者是远端的哪个站牌，我在那儿等你一下，不一定非在学校门前。
2: 对，
1: 出这么两
0: 太集中了啊，
2: 就是没事呢走两步，对吧？关键是现在你在学校里面恐怕你学习任务比较重，
1: 对，
2: 你的这个体育运动可能也量不是很够。上学的时候呢还好一些，孩子呢下车之后呢家长还要上班，可能他停留的时间还短的。
1: 对，
2: 放学的时候呢家长都是提前到很长时间，又怕到晚了孩子出来，
1: 对，
2: 是吧？
1: 而且
2: 所以你往那儿一停，
1: 现在还有个心理是啥？我先去有个地方停，我一玩上小游戏，一刷上小视频，
0: 都正想
1: 呗，我也不着急。
2: 结果呢，就是停车的时候呢，去的是越来越早。
0: 车没车中你，车中了曾经的我。那会儿啊，我接孩子放学的时候就是早去，早去就在学校周边开始走啊。交警呢在路口那是踏勘，我呢在路口那是巡逻啊。哎呀，真有施工啊。赵大鹏提到连胜街是因为有施工，刚才小峰峰不是走到了这个地方吗？长江路交连胜街那堵的车队老长了。 学校周边其实挺考验家长的驾驶技术，但是也考验家长的对于交通标志的一些掌握。好，现在的很多学校幼儿园门前因为道路施工之后啊，没有及时的喷画禁停线，会导致很多人不自觉乱停，能不能早点重新试画一下？
1: 这个可以，而且呢在学校门前基本上都有白色的网状线。那么给大家说一下哈，其实有很多人他认什么，认黄色的网状线，他觉得黄色是禁停。那么咱们新的国家的标准呢，是现在是取缔了这个黄色的网状线，变成白色的了。所以说白色同样是有效力的。那么如果你看到白色的网状线或者是白色的双实线，就是细细的那个，都是禁停标志，都不允许停车。
2: 对，
1: 其实咱们标志上的基本上很全，谁能不知道公交车站点啊，加油站啊，路口啊，包括学校门前啊，咱都不说学校门前，就商家门前咱停一下，是不是还得瞅挡不挡人家门儿，对吧？所以说有些东西并不是说我们一定去明令禁止的，有些东西是规则就是不允许你停，咱就先不讲法这条，法是必须要遵守的啊，有限就得守法。那么像一些学校的规则，包括商圈的规则，咱们就按具体的一些标志啊、标线啊，包括一些规则，包括当时的服务人员的管理就可以，我觉得。
2: 那我觉得刚才呢，就是郑警官告诉大家的这个含义是什么呢？我们要认识这个标志、标线它的含义、它的内容，不能只是通过颜色来区分啊，就认识黄色啊、白色就不行了啊。
0: 新的标线可能真的是需要适应一段时间。曾几何时大家都知道，觉得哦，黄色是警示颜色。
1: 对。
0: 但是现在呢，很多比如说公交专用道也变成了这种白色的密集的虚线啊，五一线，
2: 对
0: 吧？对。
2: 它这个习惯了嘛，那你习惯了之后呢，现在改了另外一个习惯，你得有一个适应过程，这个也能理解。
0: 不断适应新的习惯啊。大家都是不断的在适应，其实包括我们的节目时段也是。三哥说，我刚才听见教授的声音，我寻思今天怎么礼拜一了吗？这是在周五前天的节目连心唱过的每周五固定单元，正经说点事儿。郑林警官呢，给大家说说学校周边的具体的情况。
3: 北行目前鞍山路的交汇路口，车辆的密度照比其他路段稍微有点高。相同情况的，在东部城区桃园桥下桃园市场的沿线，车辆的移动速度也是略有放缓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也变一变改一改，按照这个单行的思路这个模式。但最近也看到确实这里呢也不尽乐观，那么还能怎么改？大家伙如果有想法、有意见、有建议都没问题，可以呢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文字过来，我们也和交警部门提交，然后呢共同探讨。嗯，在现场可以踏勘，在大屏幕啊，就是在指挥中心，我们可以呢从高位来关注。确实看路况的这个角度不同，大家收获到的感觉也不同。原来啊，我们在指挥中心大屏幕的时候呢，经常会，那会儿是代班路况嘛，经常会看各个路口的这个路情。从指挥中心大屏幕上看到的和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情况真的是不一样。就是你从现场，它是高空，可以换角度，所以你就会很有思路，说这个地方如果这么改那么改啊，怎么样？但你要在现场看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角度，比较单一。所以为什么我们交警朋友特别专业，我们也说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就在于此，也是有天时地利人和这种优势的啊。朱峰说，说到这个学校的周边呢，我感觉二中就特别的有秩序，因为有学校的人来维持秩序。是护学联盟吗？还是学校专门配备了一支力量来疏导交通？这你看学校的配合有多重要，

单位好，现在的很多学校幼儿。很多学校、幼儿园可能周边的存在种种的问题。新学期开学之后，无论你是作为家长还是送孩上学的亲属，你可能感觉到了。如果感觉到学校的周边或幼儿园的周边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待改善、提高、变化，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时间的锁定每天的早八点到九点钟。连线畅路呢，其实我们是为了带着平安跟大家一路守护的。小凯说，早上好姐，昨天晚上看球到家12点了，大连必胜。对，我也去过鲭鱼湾3次看球，回到家都是接近12点的这个时间啊，但是那种感觉就持续兴奋。但小凯，你在昨天晚上12点多到家，今天早上这个时间还能起来，也给你点赞啊，勤劳的小蜜蜂啊，早起的鸟儿有虫吃，经常会说反，早起的虫儿被鸟吃吗？总之不论如何，早起啊都是有收获的。醒悟问到的是怎么来举报，如果你举报同行的车辆，那你的行车记录仪肯定是记录下来相关的信息了，提交通过大连公安交警的服务号，搜索警民互动这个环节，上面就有具体的流程了。嗯，发送什么样的视频、什么样的照片、有时间地点等等，这一系列的关键的这个重要的关键词、关键节点都要有啊。给再次的提示大家，今天的高新所在的区域的东软信息学院有学生报到，可能白天路过东软信息学院的周边会有拥堵，大家伙能绕行则绕行，提前敲敲警钟。

0: 外的信号灯。
1: 嗯嗯。
0: 现在呢，有一些新建小区了，那么道路打通之后，实际上变成了四个相位了。
1: 嗯。
0: 那么少了一个相位的信号灯
1: 啊、哦，
0: 所以原来是三个相位。
1: 嗯。
0: 现在呢，进入到新的小区变成四个相位，但是信号灯没有补齐。
1: 嗯 嗯。就是四个方向，原来可能给三个方向是吧？
0: 对，西行没有信号灯。
1: 嗯。
0: 经常会发生抢行和刮蹭的事故。
1: 他说的是新妇儿啊，妇女儿童这个、
0: 哦、医院的这个位置、哎、西行没有信号灯。
1: 嗯，应该就是中航华府那附近吧。
2: 嗯、这个事儿我还真知道，那之前他那块要打通、嗯、打通以后可能现在他们直接把这个道路通了，但是这个这种设施还没有补齐、
1: 嗯、
2: 这个下去以后我们联系一下、
1: 哦、
2: 就是原来是梯形路口、
1: 嗯、
2: 现在变成十字路口。
1: 哎，对对对、
2: 嗯、
1: 原来是一个梯形的三叉路口，现在是一个十字路口了。
2: 对
1: 嗯，那每天呢这个道路真是、啊、瞬息万变。凯文呢也说聚贤路那块呢有行人过街需求啊，直行需要有红灯。你看啊，
0: 哦，有行人过街的需求，车辆左转很少，但是行人要过马路啊。
1: 就是说这个信号灯啊不光是给车辆的，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考虑的并不是非常的全面，每一个交通出行参与的这个人群呢、啊、还有乘坐的交通工具啊，还有他的对于交通信号灯的需求，都得尽可能我们的都得考虑到啊。就包括什么呢，比如说长江路在正宫街，
0: 嗯，
1: 就这个路口，很多说这个地方就长江路东行方向就没有必要在那个地方民兴花园的这个北门这儿再设这个信号灯。人说那个路口其实还有行人过街，
0: 有行人通过，
1: 对，有行人过街的需求啊。

0: 这峰哥反映的是个什么问题啊？
1: 西南路和西北路妇儿中心这个路口，哎，他这个都得翻译，他用语音转换文字，
0: 嗯，
1: 一般不清晰。妇儿中心那就老偏了，新妇女儿童医院那个地方，原来三个巷。

听了一周的节目，大家可能也听到了，来自于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各个业务处室提到的这个交通，我们会发现都是一个大交通，就是我们的行车人、走路人、包括骑行人等等这一系列，我们都在这样一个交通的大环境里面，所以要兼顾，要做到兼顾，每一个人都要做的安全平安。哎呦 ，KW 提到东快路入市，在快到泉水的附近有车撞人的事故发生了，各位注意一下。另外，杠上开花提到，哎，这个问题在上个周几来着？应该是周五的时间，正经说点事儿里面，郑林警官确实答复了。学校、幼儿园门前因为道路施工之后呢，没有及时的喷画禁停线，导致很多不自觉的人会乱停。重新施画这个工作呢，近期会进行，放心啊。竹峰提到的这个位置，二中说这两天都是学校领导亲自上阵来维持秩序，我们确实要给这样的学校点赞。你就说这样的学校，从上到下啊，从领导到员工，维持学校的这个秩序，除了把知识啊输送给同学们那个脑海当中之外，学校周边的交通秩序领导们也放在心上，这样的学校不好，哪有道理，肯定会好上加好，除了交通各个方面都会好。一生平安，你没迟到。对，原来我这节目啊是早上的9点钟，现在不是提前了吗？从9月1号开始起呢，零星唱录节目是每天的早8点陪伴大家。KW 提到是这个路口东快路入市，在快到泉水的附近车撞人的事故发生，是一位老人家电动车呢是在这个是电动车撞人的事故啊，不是机动车。电动车呢是在最右侧的车道，人躺在最左侧的车道。希望人无大碍吧，也希望啊，哎呀，这些电动摩托车、电动车，咱们开车真是要注意一下安全。明天我们的节目里面就会邀请到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的李小江副大队长走进节目，跟各位说的这两部分当中，其中一部分就是摩电车的治理。可能每一个人跟摩电车都息息相关，对，可能你没有摩电车，也可能。

贝玉说桃园市场那个桃园桥感觉用处不大呢，赶紧拆了吧。说天天这底下太堵了，就那么一条小道，然后公交车还这么多。都是建桥修路，然后为了疏堵保畅，那还要拆桥吗？难道这个桥拆了就能够不堵了吗？这个咱也交给最有发言权的交警部门。

0: 现在的信号灯叫有一个叫自适应系统吗？就是问一下军警官，咱的这个自适应啊，一般都是能
1: 怎么个适应？
0: 对，都适应哪些？另外呢，它的这个适应的调节的程度有多大？
1: 对。
2: 所谓的这个自适应啊，就是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交通信号灯啊，交通信号机啊，搭配上它这个各类的这个检测设备，
1: 嗯，
2: 包括这个地感线圈，
0: 嗯，
2: 还包括雷达、视频、雷视这些检测这个车流的数据，这检测车流的这种设备，
0: 嗯，
2: 那么通过这个这些设备啊，自动给我们的这个信号机提供这个流量的数据，
0: 嗯，
2: 让信号灯自动的去调整这个信号灯的配时，
0: 嗯，
2: 啊，再通过。如果它我们这个信号机自己本身带有这个算法，对这个一个区域的信号灯，它都可以自己去调节长短，自己去调节它的这个协调滤波啊，这就叫自适应。
0: 自适应。
2: 就目前来说，我们这个大连主城区室内这个高峰期这个交通流量已经趋于饱和了，
0: 嗯，
2: 我说趋于饱已经饱和了，
0: 嗯，
2: 就这个情况下已经。就自适应它已经不行了，它已经适应，
0: 就是它自适应再怎么适应的话呢，它的这个调节程度是有限的，
1: 没有空间了，
0: 已经再怎么调节它调节不了现在如此饱和的车流量了，
2: 对 对, 对
0: 啊，已经是超出它的调节范围之外了。
2: 对, 对，所以现在我们在主城区啊，这些车流量大饱和的路段，我们基本采取的是这个固定的这个种配时，就是不是说就是在这个特定的时间固定，当然它每一天有好多的这个配时方案，那么采取的这种配时，然后我们人工的去协调，那么在一些边缘的，像什么什么出入口啊，或者是稍微远一点的路口啊，我们还有这种感应控制，就是支路如果没有车，那么它主路是一直是绿灯，
0: 对，就是人呢、车呀多到一定程度啊，你咋适应它也适应不了了，这一个自适应给我们整的不太适应了哈。
1: 来续一下篇，昨天呢在节目当中，郭峰警官提到了中山路西行黑石礁的那个天桥下，它不是已经改了吗、改成和胜利路大同街一样，同步四台车同时掉头，但是呢会和胜利路一样，很多车他不看信号灯就掉头了。胜利路呢曾经有过一次事故了，他说提交给一下军光警官，这个地方也安装个拍照系统吧，不然呢都是违章不看灯就掉头。
2: 黑石礁街应该已经调整为一个掉头信号灯了，
1: 对，
2: 加了一个掉头信号灯了，
0: 对，
1: 他的意思是拍个照
2: 还不看信号灯，
1: 就是有灯但是有人还是不看灯，
0: 这回就大家知道了吧，这个交警是多难啊，没灯的时候呢要加灯，加了灯之后有人不看灯。
1: 关键这个信号灯啊和电子抓拍它还不是配套上的，对吧？
2: 对，这个路口因为是原路口的一个改造，就是我们回去看看这个原路口它的抓拍设备是什么情况，如果有的话我们及时启用。
1: 确实总有人钻空子说你看灯上了，哎，我现在为啥我还敢闯灯呢？因为这个地儿不拍呀。
2: 而且那你还是有安全隐患的。
0: 是啊，
2: 对向的车你
1: 发生事故之后就是谴责，这是个问题。
0: 是的，这个监控抓拍啊，这一套系统，刚才我跟这个军警官聊了一下，确实也不便宜啊。
1: 哦，提到北站北广场有15分钟免费，但是停车的大部分是啥呀？网约车
0: 啊，
1: 为了等单。

0: 那进进出出可能就考虑到不方便呗，
1: 可能15分钟出不来呢。哎，脑洞君这个问题提到的是通信电缆厂这个门口信号灯感觉有点矮
0: 啊，
1: 被那个树挡死了，加上呢公交车路过内侧车道就完全看不到信号灯。
0: 嗯，
1: 这个信号灯的个头高矮，局警官，这是有个国标的吧？都是 GB 吧？
2: 啊，对对 ，GB 就是强制性标准，它的信号灯杆啊，嗯，包括灯具的摆放都是有标准的。
1: 那为啥这个地方它会在视觉上感觉到矮呢？通信电缆厂
0: 那是感觉上，但实际上呢，
2: 啊，
0: 实际上是按照标准来的，
2: 都是一个高度，可能是因为
0: 有坡度，
2: 不断的可能这个翻修啊或者什么，就导致了它下沉了，这个我们去看一看。
1: 哦，这有可能。
0: 嗯。
1: 重点内容带出了一部分，明天呢再次的预告，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的副大队长李小江会做客节目，带出两部分内容，一部分呢是有关学校周边的交通治理秩序的治理，另外一部分摩电车的治理。稍后呢请继续收听交广的种草观。
3: 北京时间上午9点，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5: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滨海新路的东行方向，金沙滩部分开始车辆增多，整体移动的速度是有放缓的。高尔街路目前和太原街的路口位置车辆的移动速度略缓，车辆的尾端在新河街的附近。西南路目前的北行黄河桥上桥口南行河川街的部分车辆的滞缓，目前来讲比上一个时段明显了很多，大家走的时候呢稍安勿躁，耐心等一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红林路啊，目前以金柳路为界，双向车辆密度还有比较高，这样的情况呢可能会持续的比较久啊，因为红林路的这个施工，所以导致了双向的通过率并不太高，做好心理准备吧。这个路段如果要走的话，你的余份得留得足一点。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目前东北桥的南行方向中山路下桥口的部分，北部城区目前呢在华南广场的环岛，包括千山路三元大湾市场的附近，华北路市场沿线华北路的出市区方向，双星街的部分，中山广场的环岛，车辆的密度都比上一个时段略微有些提升。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9: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交通气象快报。
1: 关注下天气情况，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气温在21到28度。

九点钟声准时敲响，交通广播好物登场，大海小林在线种草，衣食住行好货报道，精选好物不踩坑，福利不停更，锁定上午九点档，品质生活一起享。

0: 外交广种草官，种在你心间，
1: 每天有好物惊喜挡不住。
0: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交广种草官，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准时开种。
1: 价格基础，品质就不基础，
0: 好物基础，福利就不基础，
1: 千挑万选别发懵，
0: 只踩油门不踩坑。我是胖大海，
1: 我是小林，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实时互动呢，也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0: 从昨天开始啊，我们已经上线了全新的这个一种互动方式。是大家呢先关注了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给这个微信公众号发送两个字啊，种草。您就能收到一张回弹的二维码链接，那个是我们种草官专属的一个小客服。
1: 是的，
0: 您添加完毕了以后，在这个小客服里头就可以任意的选购我们推荐的好物了。
1: 是的，那客服呢会给您推送我们的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的官方私域平台的小程序啊，里边有很多的精选好物，也欢迎大家呢进入选择，包括我们之前节目当中曾经给大家推荐过的一些产品，包括呢未来大家如果说您觉得哪些吃的吃的特好，赶紧给我们推荐，我也赶紧给我们的私域平台上上上货上上新。
0: 我们的前期主打一些吃喝类的东西，因为平时大家那个能用得着的，
1: 对生活的一些常用的东西，所以呢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发送种草两个字啊，然后直接的回弹的二维码就是我们的官方的客服，所以大家直接添加官方客服胖大海就行了，这是胖大海的2.0版本，在微信上啊。
0: 就是需要大家来添加一下，先发种草，然后你添加这个客服叫胖大海啊。就是节目前、节目中、节目后，我们都可以实时的来交流互动，大家先加着，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品类在不停的给大家上，别着急，昨天有的人添加完就已经下单了。
1: 哎呦，我这家手真急眼，吃完了之后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吃后感啊。
0: 现在应该是还没收到呢。是吧，非常的欢迎大家来添加，然后呢我们这个种草类型的节目啊，主要是给大家呢来推荐一些好的东西。另外也是想给大家开箱测评，说很多的人你最近想买什么东西的话一直拿不准的，或者是它的使用感受并不好，害怕使用感受并不好，你可以呢把这个产品告诉我们，我们现场给大家开箱，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
1: 是的，另外呢今天是周末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特别说一个情况，就是高新的冬软有新生报道，所以说呢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几所学校的新生报到确实造成了我们的部分路基啊出现了排队拥堵，那今天的东软这个学校依然有新生报到，所以提醒各位走在高新园区附近的时候一定注意，旅顺南路的东软信息学院啊，这边呢今天依然有新生报到。
2: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3: 挖个坑埋点土，数个1、2、3、4、5，自己的土自己的地，种啥咱都造一气。
0: 昨天我做的时候没给我乐死。
1: 美羊羊太可爱了。
0: 来吧啊，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种草环节。我们每天呢最开始的时候要给大家种一种小妙招。就是生活的妙招有哪些啊，不好的生活方式我们把它给平替掉改变掉。
1: 首先呢跟大家来说一个小妙招，就是很多朋友喜欢吃玉米，一穗一穗的那个剥下来的玉米皮儿，想问大家您都是怎么处理的，建议您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后，这玉米皮儿剥下来千万别扔。
0: 玉米皮儿，
1: 就外边那个穗儿，外边那个皮儿。
0: 外边的皮儿是什么皮儿？
1: 你不知道玉米外边还有皮儿吗？大海
0: 啊！明白了，明白了，叶子是不是啊？
1: 对，你以为是玉米粒儿外边？
0: 对啊，这个思维没跟上哈、就外边那个我们扒开了以后，
1: 对，
0: 那个绿有点偏绿色的那个东西，
1: 偏绿偏黄那个。
0: 那个东西留下来了，我知道能那个当蒸锅里的垫子，
1: 对，屉布相当于是，整齐的，你把两端剪掉，然后呢晾干之后，你可以当屉帘布用，垫在这蒸笼里边，蒸个馒头包子啊，环保又天然，还有玉米的清香味儿，这个特别好。
0: 这能做到这个的，应该是家里头
1: 得有一个做饭好手，是不是？
0: 对，
1: 你得有这份闲心逸致，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
0: 但是如果你要是这么做的话，你看你无论是蒸饺啊还是包子呀，一个你就给它切成大小差不多的那个坐在上面，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感觉能挺好，这是纯过日子的方法啊。
1: 是，
0: 这种小妙招呢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比如说我们随手要扔的东西，

0: 你可能稍微的给它改变一下形状啊，给它剪裁一下啊，就会想出我们意想不到的。虽然现在的这个生活呢非常的方便了，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是有成品的，但是这个成品啊小来小去的买也挺费劲儿，还不如啊咱们原汤化原食儿，直接就从这个用的这个物品当中，有人说了那个叫苞米窝子，
1: 是叫苞米就啥玩意儿啊，
0: 苞米窝子
1: 啊，那并没有那么叫过。然后飞鱼说皮儿可以边包边框，可漂亮了。真假的，你这是编过吗？
0: 玉米的那个外边
1: 皮儿能编框。
0: 苞米窝子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什么是苞米羊子。
1: 啥叫苞米羊子？
0: 我们管那个里头那个棒就叫苞米羊子。啊，不对不对，不叫苞米羊子，叫苞米盖。
1: 啊，苞米盖
0: 啊，你们都没听过吗？
1: 我好像没听过。
0: 就是苞米盖子，好像是有这么个叫法。因为呢，那个时候家里头有地，要是种地种点玉米什么的，包括临近十一了，是不是有很多的人都要上
1: 对
0: 上老丈人家掰苞米去了？哎，这个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了，苞米盖子。大家有什么样的名儿也都可以分享分享啊。
1: 是的，然后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妙招，就是水鼠加食用碱，它可以清洁油烟机的过滤网，因为油烟机过滤网，说实话那个油非常的重。重油，你那个油呢最后不光能煮下来，还能把油给煮化了，所以但是你用碱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这个手的保护啊，这手套你得戴上。
0: 这个抽油烟机的清理好像是每一家的难题。
1: 其实咱那天转吆喝那天怎么就没有人清理修烟机呢？
0: 有
1: 一个吗？
0: 有。
1: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到现在依然能够你在沿街小巷能听到的啊。
0: 现在呢反正大家都一般在那个手机上下单了。
1: 对。
0: 你是什么品牌的，看看有没有上门的师傅。这种清洗油烟机我想到了一个妙招。就是你这个油烟机啊，它的那个网的位置，其实你把这个网拿下来你再清洗很麻烦。所以我就找到了一个平替的方法，种草给大家。看好你的抽油烟机的型号，然后呢你上某宝上面你就搜这个型号的这个那个过滤网。一定要跟你的型号一致，要不然你拿回来了之后你上不上去。5块钱还是9块钱，你能买好几个，特别便宜。
1: 你整的像吃烤肉似的，来那个服务员给我换个篦子，
0: 换个帘子，是不是？
1: 对，然后你就相当于你完全就扔掉吗？
0: 啊，对呀，那个就是比如说3块钱一个，我能用3个月。
1: 你说太对了，其实这个成本算来比你请那工人过来清洗油烟机便宜太多了。
0: 而且呢，有的人说我不请那个，然后我自己拿家里，就像用我们小方法也能用，但是你很费劲，你就
1: 对那个
0: 先得泡，
1: 油太重了，
0: 泡完了得刷，然后油腻腻的那个感觉哈。
1: 但是它的那个品质和这种质量和你的这个原版的原装的能达到一致吗？
0: 哎，这那个都是一样差不多的东西，它就是一个过滤网，你把它能想象成过滤，因为最脏的就是里头那一层过滤网。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过滤网换上新的，外面你就简单的擦拭一下，把里头那个收油的那个东西
1: 清理一下就
0: 清理一下就可以了。
1: 对，
0: 这个小妙招一定要种草给大家。我一般呢就会囤个4-5个，这样的话这一年就够使了。囤完了之后你
1: 就真的你这一年省了清理修烟机了，是不是？
0: 这囤4-5个也就15-16块钱。
1: 对
0: 啊，就是很便宜，一定要去找和你的抽油烟机一样型号的。大家现在如果今天这不是周日吗，在家要是找活干想要清洗油烟机，听了我们的节目你可以找到方向了啊。
1: 对，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清理冰箱，其实这个清理冰箱啊不是说真正的擦洗，而是说要及时的把你不用的东西，或者说你买了很久的东西赶紧给它用掉。你可以把你购买的超市的小票直接贴在冰箱上，这样你不用打开冰箱就知道你家里都有什么存货还剩多少，你可以消耗完的直接随手划掉，就是既不会浪费食材而且方便你补货。因为我们经常会有囤完货之后塞到冰箱里面摆得整整齐齐的里面外面，最后你可能就忘了都买了什么了。
0: 我觉得在冰箱里边啊是比较两极分化的，大多数的家庭冰箱里头很难做到有序的分类。我个人认为哈，一般都是买完了之后这有空就塞点，那有空就塞点，
1: 所以你就很容易忘了你之前里边的塞啥，完你还在不断的买新货。
0: 就比如说我们在外面吃饭，然后呢为了不浪费，吃完了剩一点的我们要哎就打包嘛，
1: 完回家之后也不吃，
0: 就放到冰箱里。哎，放坏了之后再扔。 反正就是冰箱里头各种各样的这个混合的味道啊，什么各种各样的食材放时间长了，你给它来一个那种小粘贴，或者是买东西的那个小布条，应该挺有用的。
1: 是的，还有呢，其他的一些妙招好物，也欢迎大家跟我们说说。蜜蜂说。

0: 我就买过过滤网，用过的就直接扔掉了。
1: 对呀、啊，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密封。
0: 嗯，
1: 就是这个是我在两年前发现的。
0: 嗯，
1: 因为两年前我就想清洗一下我那油烟机哈，我自己拿那个钢丝球就在那儿蹭啊，就是那个过滤网，我又怕我又蹭。
0: 你这么能干吗？你刷新了我这对你的认知啊！
1: 啊，就是那你我应该是什么样？就回家了，往这个沙发上一拍拍，跟猪肉棒子似的啊。
0: 这么能干吗？
1: 我这
0: 那你应该确实应该干一个跟这个生活家居好物相关的事儿，太能干了。
1: 就是擦地呀、啊、清洗油烟机啊，我觉得我挺享受的
0: 啊。你看看，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活干起来，就同样一个活，有的人觉得是个累赘，有的人觉得是一个生活的享受。
1: 嗯，有人说了，这个穗里头的东西叫苞米谷子啊，这个苞米杆子是玉米杆儿。我没说苞米杆子，我说苞米杆子。
0: 嗯。
1: 该不是干。
0: 另外这东西没无所谓啥瞎不瞎说的哈，这东西就是每个地方叫的同一个东西就不一样，没有什么标准叫法，
1: 可能大家都比较严谨。
0: 嗯
1: 啊，那个 L 就说了，你看我给你来一个严谨的叫法，在泥土里边叫苞米碴子，立起来的叫苞米杆子，苞米外面的叫苞米包
0: 苞米包，
1: 然后苞米粒粒面的叫苞米菇，
0: 苞米菇的，
1: 哎，然后呢，苞米上面的须子叫苞米缨子。
0: 哎呦我的，这所以就是一个地方一个叫法。
1: 还没想到这个苞米能有
0: 光苞米就有这么多名儿，
1: 乳名、学名、小名。行啊，这个大家一头就挖进了苞米里头了啊！别忘了、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发送“种草”两个字来添加我们交通广播种草官啊、这个节目组的小客服。
0: 对，
1: 在线你就可以来购买东西了。
0: 是的，小雪同学说打卡了啊，周日快乐呀！
1: 哎呀，
0: 也想问大家，您周末的日常生活打算怎么过？在家里做做家务，还是想出去玩一玩呢？如果做家务的话，今天我们的小妙招环节您一定要好好听，比如接下来我们说到的这个清洗酱油瓶子，因为现在有那种口径很细长酱油瓶，就很像那个火锅店什么都有，上面是一个特别细的那种嘴儿、
1: 啊、
0: 那这种瓶子你该怎么样来清洗呢？因为一般的刷子你还伸不进去，所以呢你可以用大米两泵洗洁精加热水倒进去之后疯狂的摇晃，利用大米的这个物理摩擦可以带走它内壁那种细孔细长的那个孔的污垢。
1: 不是我在想，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清洗酱油瓶？
0: 因为有的时候它里边太脏了，而且时间长了之后也会容易有沉淀的东西。
1: 不是
0: 你的意思就是它一直就往里灌酱油，因为它有的是这样买的是袋装的
1: 啊，我知道，
0: 然后倒到那个瓶里，
1: 就是家里头有那个专门盛酱油的一个容器。
0: 对，它不是买现成的那种酱油，
1: 我们是买完现成的又没扔了然后再买新的，
0: 因为它有的是直接有袋装的呀，你要是做饭多的话你直接用袋装的更便宜经济实惠呀。
1: 那种袋的有的反而会比较老式一点，
0: 而且呢很多人喜欢就家里所有的瓶子用统一的一个套系
1: 啊，
0: 就是酱油醋料酒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用统一买的那个瓶儿，包括
1: 不怕一把抓错了吗？
0: 包括那个盐啊什么的都是一小罐，每个罐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啊，能有个感觉、
0: 啊、
1: 就是有的甚至还在那个上面能贴上那个
0: 标签儿，
1: 哎，告诉你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是热爱生活的朋友，
0: 嗯，
1: 他们可能会比较注重生活当中的细节问题。
0: 对，
1: 就像以前每一家全国统一都会有一个那个叫荤油坛子，
0: 嗯，
1: 我记得是花，这个带大花黄色呢。
0: 嗯，
1: 有一年过年的时候没结婚的时候，我妈还让我抱了一下，
0: 冻婚。
1: 真的，这事儿我真干过，而且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啊。
0: 他咋说的呢？
1: 就说哎，这个东西快点拿着上老家，快点包饺子，不来不及了。我以为是馅儿啊，还是这个什么东西啊？完，我就拿着进老家了之后，发现一打开是荤油坛子
0: 啊。你看这不是好用吗？这不是好用吗？这果然这不冻婚了吗？别不信是不是？
1: 迷信啊。大家都不要信啊啊！继续来分享小妙招，就是大家呢有没有，你是怎么来清理你们家的那个切肉的或者切菜的那个砧板？
0: 嗯，
1: 有的人呢是两面用，我觉得呢还能稍微的健康一些。有的人呢这一做饭就着急了，这鱼
0: 得啥是啥了，
1: 哎，肉也这一面，菜也这一面，是什么都这一面。
0: 嗯，
1: 其实那个砧板上呢细菌挺多的。
0: 嗯，
1: 各位朋友一定要格外的注意，要注意好清理和清洗。
0: 对，另外就是一定注意的是生熟一定要分开。 态，这个是我觉得就是最最最，你再混也生熟别混，是不是？
1: 但是这个东西吧，就完全取决于你做不做饭，你是不是做饭那人。
0: 嗯，
1: 如果要是你是做饭那人，你生熟分开行，但是别人在那做饭呢，完你上去你参与，哎，生熟分开哦，哎，你那个得翻面哦，哎，就保证这个人呢，那别做了，谁也别吃了。
0: 那你这做饭人脾气有点大，那不是告诉你不是好话吗？
1: 不是，谁能做饭的时候还非常的心情愉悦呢？哎，当然也是一种爱好啊。那么怎么办啊？比如说你这个切完了鱼了、肉了，哎，那种砧板你会发现黏黏糊糊的。
0: 对，
1: 你拿清水清洗，
0: 而且有腥的味道。
1: 对，清水清洗你洗不掉。有的人会用一个什么招？我经常用那个刀咔哧咔哧
0: 啊，
1: 把那个表层
0: 给它。你家是木头的板还是塑料的板啊？
1: 我不用塑料的，一直用的都是
0: 木头的。
1: 我其实一开始想买那种这个菜墩本。
0: 那贼厚那个
1: 啊，对，
0: 厨房墩儿的，
1: 那个、就是很老式的那种啊。后来呢，人说居家不方便，你不可能天天切完了之后你
0: 洗呀、啊，你装的都很麻烦的。
1: 我就买了一个稍微薄一点的，但也是木质的，
0: 木质的。
1: 哎，
0: 你快报你身份证，你真是90后吗？
1: 对呀、啊，就是报没有用，就是老式小孩，
0: 老式小孩
1: 用很多的方法都是比较老式的，啊、你可以在这个上面，咔嚓完了之后呢，你可以撒一把盐，
0: 嗯，
1: 然后呢再切一个柠檬，在上面搓一搓，
0: 哎，它会很好的这个除腥去味儿，而且会有杀菌的效果，然后你再用水冲洗干净，就很好，就有清新的味道了。
1: 有的人应该是比较注重这个菜板的清洁的，
0: 对，这个确实是挺重要的。
1: 家里有孩子的，你知道刚给他做点什么小辅食了、你切点什么东西当然现在都有各种各样的什么搅拌机啊那种的。
0: 飞鱼说小时候吃我妈切那西瓜，就是有大葱味的，有大蒜味的，有姜味的，口感很丰富啊。对，我想说就是这个，就是我们清洁它啊，一个是说你得这个注意安全，这食品安全、关键问题是它那个蒜味儿啊。
1: 人家不管，就是爱吃不吃。给你吃，不是给你
0: 切
1: 就不
0: 错
1: 了，
0: 要什么自行车呢？是不是？
1: 大元说这个周末快乐啊！今天休息，就在家准备宅着，收拾卫生，洗洗涮涮。
0: 你看真能干哈！
1: 这个不妨听听我们的小妙招，先撒一把盐在你的砧板上。
0: 嗯，朱峰说：“哎呀妈，大海，你上我们家享受呗。”
1: 不是自己家就享受够了，就是哎，
0: 够够的了。我跟你说，
1: 就是就在隔人家享受吧啊。
0: 还有啊，这个是雨佳说太对了，去年家里有一个鳕鱼，我妈就忘了，放了一年才想起来
1: 啊，
0: 这个太正常了，就是因为有，尤其是现在还有家里边有冰柜的、说实话你家里边东西只不至于存那么多，楼下就是市场很方便买的东西，
1: 就是你要是说放一年的话，我应该是冷冻冻了一年，
0: 那肯定是、对，冷藏不太可能哈，
1: 可能老一辈的思维呢，就是他们以前就买肉买挺多的，然后回家一分分袋装好、然后放到冰柜里边就是冷冻，
0: 嗯，
1: 然后想吃的时候随吃随拿，他会觉得这样很方便，不用经常去买。但是我跟他就是交流过很多次，我说咱买新鲜的，
0: 嗯，
1: 我说你左了你都要买菜，是不是？你捎带手你就把肉给买了。
0: 如果说你家附近就离菜市场很近，或者楼下这个店儿很方便的话，其实真的是现买现吃是最好的，总能吃到新鲜东西，是不是？
1: 明白。
0: 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来互动您生活当中的这些种草小妙招，包括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关键字种草，添加我们节目组的官方客服胖大海2.0版啊，随时呢可以进入我们的这个官方商城，可以来逛一逛走一走。
2: 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种草，添加种草官专属小客服，节目推荐商品应有尽有。

0: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1: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交广种草官啊，这个希望呢我们种草的这些好物啊能够方便大家的生活，能够让大家吃得开心玩得愉快。
2: 包括呢大家现在发送种草两个字之后添加了我们的这个客服之后呢，您就会发现他会给您回弹一个二维码，这是我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的官方的私域的一个账号，一个小商城，一个小程序。那在之前节目当中，上一周就是其实还在本周了啊，我们提到过那些商品在这里面您都能找得到，如果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来看一看，也欢迎您选购啊。
1: 今天呢我们这个种小妙招的环节好像很多的朋友啊都非常的感兴趣，也觉得确实解决了非常大的困难。
2: 对，
1: 就是有关于抽油烟机这个事儿。
2: 对，因为这周末正是大家在家里收拾卫生的时候哈，
1: 他都有一个时间节点，你说临近年根了，你发现家里的老爷们儿就得擦擦玻璃啦、这个收拾抽油烟机啦，这种的。那么你比如说抽油

0: 抽烟机啊，它的顶端或者是那个上面不都得打棍儿吗？咱们不都得那个吊吊棍儿哈？它这个柜子上面，包括它的顶端，也有一些油的吸附。
1: 内生死角
0: 啊，对，你比如说你天天在里头煎炒烹炸的哈，它上面会有一些油，就腻乎乎的腻在了你的柜子上。这个人时候呢，有一个小妙招，但是会比较费劲儿一点。有的人呢，在上面会贴一层膜，这样的话，你把这层膜撕下来了，哎，它就变成新的了。
1: 对。
0: 那大概也就是3个月左右吧，你就是来进行一次。
1: 对，其实就跟之前抖音上经常推哈，就是卖那个修烟机那个漏油的那个槽里边的那个垫的那个纸，因为现在的漏油槽以前是盒，现在都是一整条
0: 啊，
1: 就安在那底下，所以他就卖那种纸，吸油的纸，就是直接贴在那个槽里头，然后你定期那个一扔，哎，它就是新的了，然后你再贴一纸，它就慢慢用它来吸油，那个槽里边你都不用清洗了，
0: 也非常的方便。
1: 对，其实现在就是你只要想让它方便，有各种各样不费劲儿的方法。
0: 好，让我们离开厨房，终于离开厨房了，走进卫生间嘛。啊，我们这个卫生间，我们今天来说一说什么呢？就是你的台盆儿，如果要是说有那种水垢，或者是长时间你就是觉得它不透亮的话，你可以用什么方法呢？白醋加洗洁精加水，你先给它泡一泡，泡时间长一点，你再拿那个小牙刷，你齐刷刷的，你就刷一刷那个边角，
1: 死角哈，
0: 冲干净了之后，你的台盆就跟新的是一样的。
1: 对，另外就这旧牙刷，因为咱3个月一换，这牙刷你别轻易的扔，你可以用来刷这种缝隙，包括水龙头底部的死角，这都是牙刷都是神器。但有些地方咱水龙头啊，它拐弯带缝的，那怎么办？伸不进去呢？你用打火机加热，把它那个牙刷呀、给它弯到那个合适的角度，然后你再伸到那个角落里面去刷。这些比如说水龙头后边的缝啊，包括马桶啊，有一些死角啊，很费力的地方，都可以采用这样的方法来进行啊，这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可以用到的小妙招，所以大家也可以趁这个今天的休息日尝试尝试，也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用后的感觉，包括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小的生活小妙招，您总结下来的也可以告诉我们一声，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发来文字就可以了。

0: 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9点半钟的时候呢，市内各条主干路街开始有点变化了。目前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以奉化路为界啊，双向有排队，车辆的移动速度比较缓慢，尤其入市方向，车辆的尾端已经排到了华北路上。另外呢，在这个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环岛开始慢慢的有车辆增多，东北路、东快路沿线出市香炉礁高架，以及在华北路刘家桥部分的出市区方向。西快路、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口的位置，以及红林路以及柳路为界的双向，尤其是南行方向，车辆的滞缓还是明显的。另外呢，在金柳路的东行线方向，目前车辆的尾端是在翡翠春城的部分。五一路、西南路的交汇路口，西南路以河川街为界的双向，星海广场的这个南侧环岛，滨海西路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相对来讲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但整体来说呢，其实今天的通行质量至少在这个时间点位是比较理想的。各位走的时候稍微注意点驾驶安全，小心慢行就好。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气温在21到28度。
1: 8.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4: 徒儿们，上午9点，好物到了。
5: 俺老孙打探，精选好物全上线，
6: 福利多多。俺老朱先冲一波，
7: 衣食住行好物，大海小林来把关，
8: 品质有选，绝不踩坑。
9: 好物相伴，生活舒心。
4: 锁定9点，交通广播，种草不停。
10: 大海小林种草官，每天9点，
4: 不见不散。
5: 不见不散。
4: 不见不散。
11: 不见不散。
12: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交广种草官啊，这个在路上给大家种草好物，我是庞大海，
3: 我是小林，欢迎大家的继续锁定收听。
12: 那么今天呢，走进我们的主打单元嘛，要给大家主要介绍的产品是哪一个呢？
3: 这个呢，就是我们家家户户其实都不能错过的，就是大米。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米呢，绝对是什么呢？尝过之后您就会觉得真不错，真正的好米，有机五常稻花香2号。
12: 它的口感是什么样？
3: 口感就是那种你嚼着就觉得很香，然后呢味道确实很好，但是呢又不会非常的硬，也不是那种很面的米，就是这个米吃完之后你会觉得说就菜也会很香，而且那个米珠都很光泽，光亮感也很强。
12: 对于一个东北人来说啊，对大米的要求是比较高，
3: 对，尤其对
12: 中
3: 间来说，对，你这要求更高。
12: 对，因为我们从小吃的大米特别好，
3: 全是好大米。
12: 然后去到南方了一些城市了之后，你包括我在那个上大学也在杭州，我就吃不惯那边的米，
3: 是不是？
12: 那边的米啊，就怎么说呢，就牙碜吃着。你因为呢，他可能就是那个地区他就是那样的，所以说他们衍生出来了很多吃法，人把米磨成粉，人吃米粉。这个当然米粉了，在这个湖南地区啊等等他们叫米粉，你在这个广东地区、潮汕地区他们叫果条。其实都是一个东西嘛，他们就是觉得那米确实不好，然后他们用一种其他的方法，哎，让这个吃的非常的舒服。
3: 对，但是咱们东北人要吃米啊，现在大家都是去吃这五常大米，但是说实话，说到五常大米，市面上喊的不少，但是真假难辨。正宗的五常大米呢，咱们教大家今天是首先怎么来分辨正宗的。第一，先看执行的标准 GB-T19266，这个才是正宗的五常大米。因为普通大米的执行标准呢是 GB-T1354，他们俩的执行的标号是不一样的。正宗五常大米是19266，朋友们回去看一看啊。
12: 如果家里有的话，你现在就可以在袋上看一看。
3: 对。
12: 第二呢，就是你看一下包装的这个标志。这五常大米的包装上面会有两个，说五常大米专用的商标和中国地理标志产品的这种标识， 另外呢，就是今天我们说的这一款有机的五常大米，它的学名叫做什么呢？叫五优道四号。
3: 嗯，
12: 就是五常大米里头出名的那个品种，叫五优道四号。它每一个品种它都不一样，
3: 嗯，
12: 就是它的这个品种它有一个自己的名儿，执行的是五常大米的专用标准，说标签上的包装上的英标、地理标、有机标是三个标都是齐全的，有机认证，每一粒儿都是正经的五常产区出来的大米。
3: 对，除了咱看包装之外，另外就是咱看这个米，就是到底这个五常大米好在哪儿。其实呢，你也是辨别它是不是正宗五常的一个标准，就是它首先它的米粒儿是细长的，另外五常大米它有鹰嘴钩，然后米粒上有那种富白，也就是咱说那白点子，那个其实就表明它的植料淀粉含量更高，它的可速溶的双链糖含量就极其的丰富，所以为什么五常大米吃起来口感软糯香甜有嚼劲儿就在于此。
12: 另外就是如果这一顿饭以什么标准，就是我吃的好还是不好，我吃的香不香，
3: 两碗大米饭，
12: 哎，对，就是拿米饭作为这个衡量标准。
3: 对，
12: 这个东西非常下饭，也就是说它很好吃，就是这个饭对于我们这一餐来说非常的重要。
3: 对，另外现在市面上的米呢，其实冠以五常名字的很多，
12: 太多了
3: 太多了。有一些米为什么会便宜，因为它有的时候会掺陈米或者用别的米别的型号的米来进行掺和，但咱这个米哈，你打开袋子你就能闻到那种自然的米香，它是原粮现脱壳现磨现发的，都是一周左右的新米，是现下单现磨，您拿到手之后呢，你就能闻到新米的清香味儿。
12: 啊，你焖饭的时候这个水啊比平时少放那么一点点，不用比平时少放一点点哈，电饭锅一开盖你就发现这个米香味儿，你就能明显的感受得到。
3: 嗯，
12: 另外呢就是亲自验证过，那天我们也是试吃过试尝过
3: 了，对对对，这米确实是得到了我们当时所有的这个试吃的主持人的认可，觉得确实好吃，就是那种软糯香甜，关键它有嚼劲儿，而且这种有嚼劲儿不是那种硬或梗，你吃了会不舒服，不会的。
12: 问问大家吧，就是我们那天试吃的时候呢，是专门就吃了米饭，没有啥就着的，你没发现吗？你要是就大米饭，你最喜欢的一道菜是啥？可以分享给我们。
3: 哎，是的，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当中发送关键字“种草”，然后添加我们的这个客服，我们的官方客服，我们节目的官方客服是胖大海2.0啊，这已经在后台为大家服务了，他会给您推送一个我们的官方私域的小程序，您点进小程序之后，您就能直接在上面的这个页面啊，就直接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大米了。
12: 嗯，
3: 然后呢，这个您可以看一下，我来看一下啊，这个大米，很多朋友现在选择这个大米的时候呢，特别喜欢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绿色包装的，就是在我们星选新品上面有一个绿色包装的一个小方框，它呢就是明乐丰年有机五常大米稻花香二号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上去找一找，在我们的轮播页星选推荐里面就能找到了。
1: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12: 来吧啊！发送的朋友特别多，也感谢大家的支持啊！但是呢，这个那句话叫什么？丰俭由人啊，就是各取所需。如果您需要，哎，真的家里头刚好米有点见底了，我在外边也是买，您不妨呢给我们一个机会来尝一尝。我们推荐的这款东西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3: 嗯，是的。包括大海泉水说，那如果想证明这个好菜的话，就得是乱炖，是不是？
12: 不是，他说就大米饭。
3: 对，就大米饭的好菜嘛，他觉得是乱炖很适合，就是因为咱东北喜欢吃炖菜，这个炖菜和米饭确实是百搭，最佳 CP。
12: 我们呢，我如果要是想到能就大米饭就的最好的那个，
3: 嗯，
12: 一下映入我的脑海的。你猜是什么？
3: 别告诉我西红柿炒鸡蛋啊！
12: 不是辣椒炒肉
3: 啊、
12: 我很喜欢吃那
3: 个
12: 辣椒炒肉，拌着大米饭一起吃。
3: 哎、
12: 再不就是什么呢？茄子土豆酱
3: 啊，
12: 就是弄得腻腻歪歪的，
3: 不好的都拌在一起。
12: 哎，不炖的
3: 啊，炖的呀、
12: 啊！你说的是那种清蒸糊的
3: 啊？
12: 我是炖，就是茄子土豆拿那个酱拌酱一炖，炖完了之后你把它都铲的，就是碎碎的，
3: 嗯，
12: 然后拿一勺铺在你的。跟买的这个有机五常大米上，哎呦，你就爬上去吧啊！
3: 哎呀，我觉得最适合配米饭的，如果在我来想的，第一想到一定是酸菜冻豆腐炖排骨
12: 啊！
3: 我觉得这个就跟米饭简直太配了。关键是就是这个菜儿，你配别的它不好吃。
12: 嗯，
3: 你比如说你那说那茄子那个，我觉得给我一馒头花卷，我也觉得我也能配。
12: 嗯，
3: 但你要是酸菜，你要给我配馒头花卷，我就觉得这不行。
12: 啊，就必须得是大，
3: 就必须得是米饭，
12: 嗯，哦、再泡点小汤，
3: 啊，对，
12: 整点蒜酱，
3: 哎呦，那就绝了，
12: 来块五花肉，啊，当然了，那你这个它的底儿就是你能吃多少啊，或者能不能吃得香、吃得饱，还是这碗米饭更重要？
3: 嗯，
12: 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一些商家为了凸显就是自己在外头干了一个底商的那种店，
3: 嗯，
12: 他会把那个好大米都放在他的牌匾上，
3: 对，
12: 就是香香的什么五常大米饭，
3: 是的。你看这个铁铁营说买大米发什么关键词儿？发送种草两个字，然后呢点进我们的这个客服，扫码添加客服之后呢，会给您推荐一个小程序的二维码，您直接点进这个小程序之后，然后呢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五常大米了，就在我们的星选推荐里边啊，这个深绿色蓝绿色袋儿的这个里边啊，您就能看到了星选推荐，您滑一下就有这个五常大米稻花香二号，或者您在上面搜索栏直接选择这个五常大米都可以找得到啊。
12: 李佳说好的大米在做米饭的时候它的米香味儿会飘香四溢的，整个的房间都会有。而吃米饭最喜欢的下饭菜是鱼香肉丝，
3: 嗯，这个也是
12: 有的人喜欢那种鱼香口就甜甜的
3: 甜，对，甜辣酸辣那种的哈。
12: 但是如果要是鱼香口的，我最爱吃的就是鱼香茄条。
3: 你就知道了，你就爱吃茄子，总结好了、无论
12: 是
3: 炖的是炒的是鱼香的，反正总之爱吃茄子。蒜茄子是不是也爱吃？
12: 哎，你要这么说，哎，蒜茄子也爱吃。
3: 你看
12: 我但是作为一个
3: 第三鲜
12: 也还行，
3: 是不是、
12: 但是我最爱的东西啊应该是豆角，不是咱们吃的这个芸豆。我来大连了之后呢，大家都吃芸豆那个细长条的、我说的是那个油豆扁的、我家那边吃那种油豆，然后呢就是小的时候一到夏天我发现我一个礼拜能吃五天、
3: 是，就咱东北人到夏天那个豆饺子吃的真的是，
12: 冬天是白菜炖土豆，然后那个夏天就是豆角啊天天豆角。
3: 刚才那个韩东还说大海还是你会吃啊，要不就是排骨炖油豆，
12: 你看
3: 他们当他了知道呢
12: 大家都挺了解我完了我现在已经说饿了
3: 如果您想种草的话，也欢迎到我们的小程序当中来选购啊，不光是有大米，还有其他的类似的一些商品，您看看有没有喜欢的，都可以来种种草啊，也欢迎大家。

0: 合计咱中国的面条那不更多了吗？
1: 比它多的多的
0: 多，比它多的多。就是咱们对面的爱好其实也开发出了很多很多不同的种类，
1: 哎，
0: 包括呢现在呢还有很多朋友呢希望有一些即时性的这种面的这种产品可以配。那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什么呢？意大利面，不是那个披萨，是不是
1: 啊？对，
0: 披萨。我觉得这个披萨其实也很适合大家，尤其是这个早起的这些家长们给孩子做早餐的，或者是那种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孩子要上这个晚托班的托班的，所以呢你早上给它弄好之后放到书包里，它其实晚上也可以吃的。
1: 有多少人呢就是针对于这个时间他等不了，有的人说这个东西是好东西，那我就是想方便快捷。我给大家一个数字啊，大家自己来感受，90秒您能做什么事情？
0: 90秒干不了啥呀？
1: 就是每一天
0: 一分半呗，
1: 就是早上起来了之后，这一分半的时间，我能一分半就让你吃上一个完整的，就是非常香香的这个披萨。这个给早餐给孩子吃，搭配一个什么呢？你在这边90秒等待过程当中，你放到微波炉里啊，放到那个空气炸锅里啊，然后你这边你给他冲个牛奶呀、啊，或者是冲一个昨天我推荐的那个有机羊奶粉，这个里边都行，搭配着一吃，吃完了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非常的方便。这一款的产品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商城里头有啊，大家先添加，然后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这款产品，先说吃后感吧。
0: 就是它其实我们昨天在试吃的时候呢，就统一的感觉就是一太方便了，因为它其实就是你从冰箱拿出来，你的袋都可以不用拆，你也不用解冻，你直接扔那微波炉里，拿出来就热气腾腾的，而且呢它不会是那种边边角角很硬，它一直是很暄软的，而且这个是能拉丝的小披萨，这个时候你放到微波炉里的时候，你可以早上起来刷牙洗脸啊，收拾你的包，把衣服穿好，那早餐就搞定了。如果家里有空气炸锅也没问题，就主打就是省事儿。而且呢它的这个奶香也特别的浓郁，因为它里边放的是新西兰进口的安佳天然干酪，所以它奶香也很好，拉丝效果也是拉满的。喜欢吃这种比如说奥尔良口味啦，或者培根口味啦，或者香肠口味啦，包括甚至还有榴莲口味的都可以啊，因为大家可以多买几种口味，因为天天吃一个味儿你很容易就吃腻了。
1: 我们呢就是把这个我们吃好的啊，觉得还可以的非常棒的一些口味来种草给大家。可以呢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选择，刚才不是说了吗，有好几个味儿的。它这个一个大包装是不是特别大？
0: 对，它那袋儿特别的大，然后里边的这个量也比较大。我们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么多的口味哈，其实我们的选品也非常的严格，因为它这个品牌叫小撒牛牛，相信有很多朋友应该是买过他们家就是出很多的是即时早餐类的产品。加拿大的小麦粉，然后圣农的鸡腿肉，包括和美尔的牛肉，进口的泰国金枕榴莲的果肉，包括中粮培根，这些都是信得过的原料，就是源头上你就把控了食材的品质，配料表也很干净，你有不同的组合，比如说组合一呢是奥尔良加乳酸菌加培根加香肠，组合二那是奥尔良加培根加香肠，然后呢组合三呢是榴莲，不同的组合价钱也不太一样，看您自己的喜好。因为它这个牌子其实在像京东天猫它都是有官方旗舰店是有销售的，它的销量都是百万加的好评率啊，大家也可以横向对比一下，包括很多线下的一些超市连锁的商超基本上都有，因为他们家这小撒牛牛做的就是这种即时的早餐类产品。确实品质还是比较靠谱，价格你算下来单价其实它这个价格很实在，
1: 而且呢我们主打了一个什么叫全网可以比价的，就是大家可以去
0: 官方店啊，
1: 就是官方店你去比一下，就是这款产品在他们那儿到底卖多少钱，我们这样的一个组合是不是便宜。就是钱数大家现在那个上网的话您都可以来自行的对比，对比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哦确实很实在的。
0: 对，咱就看看这个价格，你比如说像这个组合一的这个啊，奥尔良培根香肠还有那个乳酸菌这一大份呢加起来是20片，那今天咱们星选商城的价格只要158，就你算下来的话是一片是7.9块。啊，我觉得这个其实就已经是相当实在了。
1: 你早餐吃俩包子，是不是也得个6块钱？
0: 你说太对了，是这样
1: 啊，6块钱一个包子，来碗粥，你这一顿早餐得花多少钱？
0: 你基本上20块钱打不住啊。那这个呢，我觉得其实家里边买这牛奶呀，买一些这个直接打包带走，就是非常方便。
1: 我们主打的就是什么呢？快速，然后呢给孩子填饱肚子，上班的也有力气，晚上了想要来个宵夜的，直接90秒。啊，放进微波炉里，回来了之后直接就吃，就开吃了。
0: 对，然后呢，顺丰冷链给您配送到家。我们的目的就希望大家早上让孩子多睡10分钟，家长也不用起太早，是吧？然后在早餐别起太早的情况之下，咱也不对付，还是依然比较有营养的度过这个早上。
1: 能多睡10分钟，这对所有的家长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
0: 重要了
1: 美妙的事儿哈。

0: 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种草，添加种草官专属小客服，节目推荐商品应有尽有。
1: 来吧，看看大家说什么。刚才说了，就大米饭你最喜欢的东西是啥啊？这大家一提到大米饭都受不了了，我感觉。
2: 是 Sophie 说大米饭得配鲅鱼，你说太对了。就是，但是咱大连人特别愿意吃饼子配鱼
1: 啊，对，
2: 是不是？大连人很喜欢吃饼子配鱼，
1: 包括去赶海那个时候说拿个大饼子，然后去扩那个海蛎子吃，然后海蛎子配大饼子，他说那么吃就是最香的吃法了
2: 啊，真的吗？
1: 其实我，
2: 你说的是生的海蛎子吗？
1: 对呀、啊，
2: 配大饼子，
1: 哎，就拿个大饼子就去赶海去了。
2: 哎呦我天，
1: 不是说现在去，
2: 但是确实它比较携带方便。
1: 这一段时间好像去下拉河的赶海的人特别多，一到晚上了。一到晚上完，据说他们还说出了一个什么，说这个下河飞蟹都涌上了海滩，
2: 往你这样爬你不捡都不行。
1: 哎呀，
2: 宏伟飞扬啊，说东北最好吃的豆角是九月鲜。九月鲜长啥样我搜搜啊，
1: 好像是油豆那种类型，扁扁的，
2: 也是扁的是吗？
1: 嗯，大白菜五花肉炖粉条炖豆腐，
2: 这个也是绝了。就是大炖菜你就知道它一定是要跟米饭相配的，是不是？
1: 而且呢，你说你拿这个菜啊，就是挑这么一筷子放到你的米饭上，哎，米饭能吸收它那个汤汁儿。
2: 嗯，
1: 你吃完这口菜再就点饭，这个饭也不会觉得特别的单调。
2: 是，
1: 哎，它还加上了这个炖菜的味道。
2: 其实就像我们说到的这个，就是我们说到这个米饭，其实你干吃都不会觉得腻，它很香。
1: 哎，确实是扁的，
2: 就是扁的。刚才那个九月鲜哈，
1: 九月鲜这马上了吗？
2: 也有叫九月青的，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比较应季的。
1: 哦，那现在吃油豆应该是比较的。
2: 我就不太喜欢吃豆角，豆太大的，我觉得面的慌。
1: 面的慌，豆角不就是吃的面面的才舒服啊？
2: 我愿意吃的是外面绿绿的那段
1: 啊，那你可以吃豌豆。
2: 我最喜欢吃豆角的那个绿绿那段。
1: 飞鱼说了啊，这个我是徐州人，我们徐州人吃米线呢不叫吃米线，我们叫喝米线。
2: 啊，喝米线儿 啊，还得加儿化音。
1: 哎，对，就是喝一碗。
2: 嗯，
1: 那你就是像是去新疆了，他们不是不说烧烤，人说是烤肉。
2: 嗯，
1: 就是上西安也是，你找一个烧烤店不行，就是我们说是烤肉。因为咱们理解的烤肉是那大片肉放在篦子上面那么烤啊，人家说
2: 其实他们叫烤串就叫烤肉。
1: 哎，对对对对对。
2: 那他们那咱们的烤肉叫他们叫什么呀？
1: 咱们的烤肉他们也叫烤肉，反正就是统一类型，就全叫烤肉了。
2: 全叫烤肉
1: 啊、嗯！来吧啊，走进我们今天的拔草环节吧，来看一看今天的拔草要给大家拔什么。在这之前也要提醒大家，添加我们节目的这个官方的小客服，您就可以来购买商品啦。
3: 刨个坑挖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自己的土自己的地，拔草咱也挺给力。
1: 来吧，自己的土自己的地，拔草咱也挺给力。今天来说一说拔草的事情都有哪些呢？
2: 嗯，还是说厨房里那点事儿哈、
1: 啊。完了，走不出厨房了，今天好像。
2: 你不觉得咱这节目里边除了吃喝，全是在厨房里边的事？
1: 有人说你这个让小林少跟你去视频去，主要是我们的这些产品最近都和吃喝有关。
2: 对，未来也会上一些其他生活类的啊，包括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推荐您的爱用好物啊。还有，我们来看看厨房里那些坏习惯，为什么一定要在厨房里？因为跟我们自身的健康息息相关。
1: 嗯，
2: 如果真的这个坏习惯没有给他及时的给他改正的话，很可能导致癌症甚至危害全家人的健康啊。
1: 快拔草了啊，比如说哪些生活习惯我们不能要呢？不开或早关抽油烟机。
2: 嗯，
1: 不开就是你炒菜的时候完全不开，可能是怕费电呢，
2: 有的时候是忘了，有的时候呢是怕费电，是不是？嗯，
1: 那么这种抽油烟机是必备的，很多人把它当成了摆设，做饭的时候也不开，或者是呢马上炒好了之后就提前把它关掉了。
2: 嗯，
1: 可能也会有这个声音的影响，觉得它嗡嗡嗡的很烦人。但是这种东西啊，如果你要不弄的话，长期在油烟环境当中，一定不要提前，因为呢，你看这个菜啊，从你这个锅里出来的时候，它也一样会有油烟味儿。
2: 对，
1: 你宁可多开一段，也别少。
2: 很多人是这样，先关油烟机，后关煤气阀，其实应该反了，我觉得应该先关煤气阀，等你都弄好之后，然后你再关油烟机。
1: 我一般都是等到菜饭都上桌了以后，我把那个厨房门一关，再让它抽一会儿。
2: 啊， 现在因为很多家庭是封闭式的厨房，所以呢油烟机空气室内污染，其实油烟机的油烟是最为严重的。你长期在这种环境之下，可能会导致咽喉炎啊、鼻炎、气管炎等等疾病，严重的甚至会诱发肺癌。所以呢有一些流行病的研究就已经证实了，你的餐饮油烟暴露和人群的肺癌的发病是存在关联性的。它会显著增加非吸烟人群的肺癌的风险。
1: 好啊，另外一个拔草的事儿，很多的家庭呢都会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呢在做饭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些过油的一些菜品，
2: 嗯，
1: 然后呢过完油了之后，他有点不太舍得扔，
2: 嗯，
1: 这个油，比如说炸完鱼的啦，炸丸子的啦，这个油他就留下来了，
2: 嗯，甚至呢很多朋友呢就追求什么的原生态，哎，专门满哪这个去上市场里找那个叫什么土榨花生油，认为它更香，但其实这个土榨油啊存在着比较大的安全隐患，甚至也可能会致癌。因为这个土榨油首先它没有经过精炼，你认为它原生态了，它确实没有过那些工厂复杂的程序，它没有经过精炼就意味着它的杂质相对更多，它的烟点比较低，炒菜的时候就很容易产生油烟，它其实在这个时候就会增加患肺癌的风险。其实你看跟咱刚才说的油烟机那个就很契合了，就它的油烟越大其实就会增加你肺癌的风险。
1: 嗯，
2: 另外就是它这原材料你质量你无法保证，很多时候你在市场上买的那个所谓的土榨的花生油，它可能会混有因为储存不当而发霉的原材料，如果说这里边被黄曲霉素给污染了，这咱都听说过是吧，你常吃会增加患肝癌的风险的。
1: 你看啊，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病从口入嘛，
2: 嗯，
1: 所以说在吃喝这方面上我们还是要讲究一些的，
2: 嗯，
1: 包括这个烹调的油啊不能反复的用，然后尽量的少吃那些你所找的那种土榨的油。
2: 对
1: 啊，
2: 然后呢咱不买土榨的了，买好油了，那好油完了之后炸完之后就不舍得扔了。
1: 对呀，啊，那就是反复的用嘛，
2: 反复用，
1: 就是千万别，你说反复用完的这个油呢，你比如说你炒菜放点，然后你拌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再用点，做点凉菜，
2: 嗯，
1: 你觉得不浪费了，但是这个油啊其实并不好啊，
2: 因为它里面会有很多的反式脂肪酸，也会增加一些致癌物，它就会增加你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呢别不舍得扔，就是你这油过滤之后啊，这个该扔你就扔，也别保存太久，否则它这个油脂也会氧化酸败的。
1: 嗯，好了啊，这个拔草的环节每天呢都会有一个小单元给大家来设计一下，就是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拔草的那些事儿。
2: 嗯，
1: 还是那句话，就是与我们来进行互动的话，交广的种草观节目现在呢小客服已经上线了，大家可以发送种草两个字，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添加成功。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嗯，不见不散吧，
2: 拜拜
1: 拜拜。
0: 交广种草观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交广种草观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

0: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前敌营。
1: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战，
2: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3: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要偷我偷上来了。
2: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0: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公州。
4: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6: 各位好，来到10点钟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双星街的沿线解放路北行，目前在解放路北行在中山路的路口位置，车辆的集中度还是蛮高的。五四路横龙的部分开始车辆增多，东北路东快路的入市方向从香洲路一直到广电中心，车辆也已经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比较繁忙的状态。西部商圈相对看起来压力更大一点，目前东联路下桥、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包括断断续续的一直持续到黄河路的路口，黄河路的西行从东北路一直到万岁街、西安路，目前以新宫街为界的双向，包括目前看到以黄河路为界的双向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连带着鞍山路、长江路目前辐射到西安路周边的区域呢，都呈现出了比较饱和的状态，走起来相对是缓慢的。而且今天要提示各位啊，目前在远端的民政界也出现了压力，而且今天呢，在新长兴的周边车辆的集中度还是蛮高的。连胜街的沿线，包括连胜街、长江路、鞍山路、西安路回流的这个四方块区域内，都呈现出了高压力。那九月份开海之后呢，可能大家对于海鲜的这个尝鲜的意头是比较明显，所以大家有采买需求的话没问题，但是一定要注意停好车再去啊。我们再来关注疏港路，目前香沙街开始进入香炉交高架，黄河路的东行西南路路口，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黄河路目前的东行在西安路路口位置，西南路以熟食品交易市场为界的双向，五一路西南路的大路口位置以及金柳路和红陵路的大路口位置，车辆呈现的都是高饱和状态。红陵路和五一路呢，是由于有施工，所以导致了这样的一个塞车情况，大家稍安勿躁吧。这样的情况估计住在周边的朋友已经慢慢的习惯了他的一个出行提前量的准备，还是要小心一点的。东部城区目前呢，在滨海西路金沙滩的部分东行线方向啊，车辆比较多，尾端呢是在国宝典藏，另外在这个星海广场的东北侧环岛包括南侧环岛车辆的滞缓情况还是有的。黄浦路呢，现在学院广场的部分车辆比较多，目前北行的尾端是排在了陵水路的附近。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交通气象快报。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南风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大连市区的气温呢是21度到28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
2: 机会吗？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3: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4: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5: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0: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6: 这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5: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7: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每周一到周日都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哎，欢迎大家呢，把您在法律方面遇到的疑难、疑问、困惑、难题儿编辑成短消息啊，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咱们的优秀律师啊，朱梦余律师做客直播间，来为大家呢分享他的胜诉案例。所以这时间呢，您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到平台上啊。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设置情况。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今天我们邀请优秀律师朱梦余给大家解答一下，当微信上咱们借钱给了别人，但是转账记录找不到了，那怎么来提交这个电子证据呢？第二单元优秀律师在线，我们邀请朱梦余律师呢为大家分享他的关于劳动关系方面的胜诉案例。交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1: 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提升。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出咱们的优秀律师朱梦雨。哎，梦雨好。
1: 你好。
0: 哎，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啊，因为这种事情其实在生活当中挺普遍的，就可能在微信上我们就借钱给哪个朋友了，但是这个转账记录呢找不到了。如果这个金额比较小哈，可能几百的、上千的或怎样的，有一些人他就不是太计较，他还不还可能也就那样了。
1: 对，
0: 但是有一些人啊，他在微信上的借款的额度就比较大一些，等到找人家还钱的时候呢，因为双方又没有借条，也没有字据，只有一个转账记录，这个转账记录就很重要。
1: 对，
0: 可是找不到了，可能不小心删除了或者怎么样，像这种情况下怎么样来提交这个电子证据，给大家讲一讲。
1: 好，如果转账记录真的找不到了，那首先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先不要慌张，而且呢就是我们千万不要做以下的两件事情。第一件事呢就是跟大家也分享一个案例，也是我们身边的事情。在去年七月份的时候，侯某通过微信向杨某借了15000，两人在微信当中约定了利息和借款期限，并且通过微信转账方式交付了借款。因为借款到期之后，侯某迟迟没有偿还借款，于是杨某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侯某还钱。害怕只有微信记录以及转账记录不足以证明借款的事实，杨某于是自己冒用了侯某的名义写了一份借条。因为当时两个人并没有实质性的书写文字版的形式的借条，所以杨某自己伪造了一张借条作为证据提交到了法院。最终杨某因为伪造证据妨碍诉讼受到了惩戒。所以通过这件事儿，我们要记住，即便是转账记录找不到了，也千万不要自己去制造证据，制造一张虚假的自己带对方签字的借条去起诉。
0: 就是你自己伪造出来的证据，这很容易在法庭上就被辨识出来。
1: 对，是的，
0: 你辨识出来之后吧，它是一种妨碍诉讼的行为，本身是违法的，伪造证据那也是违法的。
1: 对，就是很多的当事人都无法理解，明明这件事儿它就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去法院了，我还需要提供证据去证明呢？很多当事人无法理解。其实事实上这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法院审理案件的时候，他看到的是证据所呈现出来的法律事实，而法律事实是需要通过原告来完成自己的举证责任来呈现出来的事实。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自己准备的证据不足，比如说转账记录没有了，然后微信聊天记录没有了，无法证明借款事实的存在了，

0: 我们自己制造一个证据，这就不是通过真实的证据来呈现法律事实，所以我们不可以自己伪造证据。
1: 嗯，好，第一件不让咱们做的事儿
0: 是不可以，
1: 咱自己不可以写一个借条，然后作为证据提供到法庭上哦。
0: 还有要做一个提醒，就是如果转账记录找不到了，那么无法证明我当时借款总的本金是多少，那以何种方式来出借的，这个时候我们也不可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再分享一件事实，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冯某拿着一张10万块钱的借条向法院提起诉讼，称自己借给朋友王某10万元是用于经营所需，但多次催讨都没有把钱要回来，所以冯某请求法院判决王某归还借款本金以及支付利息。在立案的时候，冯某在民间借贷案件事实申报与承诺书上载明以现金形式交付了10万元，王某未归还借款本金等。案件立案受理后，法官询问冯某现金的来源，冯某却当即表示不是现金交易，是通过微信转账形式，但是微信转账记录已经丢失，担心官司出现问题，所以干脆就说是现金交付的。在法官示明虚假陈述虚增债务的法律后果后，冯某坦白自己实际是通过微信转账形式只向王某转了6.6万元，且王某已归还了1.15万元。最终冯某因虚增债务、虚假陈述、破坏诚信诉讼原则受到了惩戒。在这个事实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提个醒，就是如果说真的没有转账记录了，那我们也要实事求是的去陈述当时发生的事实，我们总共转给了对方多少钱。因为这里面会涉及到一个民间借贷案件当中法官会重点审核的，就是你实际上真正债权人交付给债务人到底多少钱。曾经会有一段时间就是涉及到砍头息的问题，那么实际上如果只交付了6.6万元，那么借款本金就是6.6万元，并不会，
1: 很有可能他这个就是说借给对方话说是10万，但实际上呢这里边我有4万块钱的利息，
0: 对，
1: 我在付给你的时候我直接就把利息扣掉了，
0: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民间所说的那个
0: 砍
1: 头
0: 息，对，
1: 实际上你借人钱你就借了6万6，
0: 对，所以法院认定借款的本金就是实际到债务人手上的金额，就是6.6万元。那么我们也要实事求是的说，人家还了自己1.15万元，你就不可以把这段事实给抹灭掉。
1: 随着互联网络的发展呢，这个电子证据啊，早就从原先咱们审判时的边角料，现在呢，逐渐的就转化成主角了。你看，一到那个案审现场，大家就提供的很多的证据都是一页一页的这个微信的记录啊，聊天的记录哈，这个微信聊天记录啊，包括咱们支付软件的这个转账记录，现在呢都成为了名正言顺的电子证据。那么刚才我们朱梦瑜律师所分享的两个案例当中的原告，其实他可以使用电子证据进行诉讼，但是呢因为害怕这个证据不充分，所以就自作聪明画蛇添足哈，自己呢就伪造了证据，然后虚假陈述。尽管呢他们自己认为，就我虽然我这个行为本身我是换了个说法，换了种形式，我这本身我也没说的是事实，但是我这个形式咱们都知道它是用了变通的方式，
0: 对，
1: 但其实呢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呢，你就属于捏造了，
0: 对，
1: 因为你所呈现的那个东西是你捏造出来的，而我们的诉讼并非儿戏，在法庭上是坚决容不得咱们这些虚假的行为的，司法的权威是不容我们去挑战的，切记这两点我们不可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那么我们可行的是什么？比如哈，孟瑜，就是聊天记录当证据，对方呢把这个微信号给改了，比如头像给改了，微信号我也直接换个别的号，因为微信号是可以改动的。那么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证明这个人就是这个人？
0: 好，那我们怎么能够证明改了微信号这个人还是这个人呢？就是微信作为证据使用的前提，也一定是我们要证明这个微信号是对方使用的。
1: 嗯，
0: 以前呢，微信号可能是没有办法变更的，是可以有效锁定对方的身份信息，但是现在微信号可以改了。如果债务人为了逃避债务，可能会在庭审之前修改自己的微信号，并

0: 对借款事实进行否认，这样就很可能导致当事人起诉时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与实际的微信号无法对应。
1: 嗯，
0: 如果那我们为了规避以上的法律风险发生，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1: 对，稍等一下，我们插播几条即时路情信息啊。比如说我们的天涯，他说疏港路上东联路的入口现在非常非常的压车，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事儿，请大家呢注意提前避让啊。疏港路上东联路这个路口非常的压车，请大家如果有条件，咱们就注意提前避让。大海啊，全是水的早间问候已经收到。我们的，这是 LV 发来信息哈，他说79中门口联合路这个路段呢，现在有交通拥堵的情况，有条件大家避让一下。还有就 LV 又发个信息说，这个连胜街施工受到影响，是导致这个79中门前联合路这有压车的状况，有条件。各位司机朋友注意提前避让，感谢几位提供即时路情的我们交通广播的听友。接下来呢，就请我们的优秀律师朱梦瑜给大家讲一讲我们该怎么办，就是当我们他就是对方的微信号码、他的头像包括号都发生了变化，我们在法庭上怎么证明我们提供的这个证据里的这个微信是他是对方。
0: 对于已经绑定过手机号码的微信号，我们是可以通过验证绑定的手机号确认这个微信是不是他本人使用，因为现在手机号码全部是采用实名制的。
1: 嗯，
0: 在微信的添加用户框内输入这个手机号，搜索结果会出现这个微信用户，即使用户更改过微信号也会出现相同的搜索结果。那我们可以把整个搜索添加这个微信用户的整个全程做一个录屏，然后我们可以做为证据来使用。如果微信号已经修改了并且对方也不承认，那么聊天内容又没有办法锁定对方身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申请法院致函第三方机构及腾讯公司，或者是由律师持调查令前往腾讯公司调查微信用户的实名认证信息。在这块可以给同行做一个提示，现在我们要是去腾讯公司可以不用去深圳总部了，可以线上调取，但是也必须要持调查令。然后另外呢，就是还有其他的几点建议，就是如果在民间借贷往来当中，我们尽量是通过签字盖章双方达成书面协议的形式来确认这个债权债务关系。如果只有微信聊天记录等电子证据，我们也要借机向对方索要身份证、营业执照、银行卡、手机号码等可以证明对方真实身份信息的内容，在聊天记录当中呈现出来。
1: 嗯，那这个聊天记录在法庭上哈，嗯，它的这个效力怎么样？
0: 聊天记录的效力相对来说法官还是比较认可的，只要我们提供的这个聊天记录是完整的，然后没有进行删减过的，那再结合其他当庭陈述的事实，法官认为是合理的、合情的，他是会采纳的。
1: 什么情况之下有可能这个微信的聊天证据法官就不采信了？
0: 好，那有两在我自己代理的案件当中有过这种情况，法官没有采纳，就是比如说我们当庭出示了聊天记录，因为是电子证据，在庭审当中我们是需要出示原始载体的，
1: 嗯，
0: 那么没有办法当庭出示原始载体，这个时候证据应当是不应当采纳的。但是现在呢，就是如果结合其他证据能够共同证明这个原始聊天记录是真实的、有效的，然后那法官有可能会采纳。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我们确实没有办法提供原始载体，而且没有其他证据共同来证明这件事实，还原当初的客观事实，那法官是严格采纳这个民事诉讼法对于证据的要求的，是不会采纳这份电子的证据的。然后因为之前我们代理的别的劳动争议的案件，当时劳动者提供的证据就只有这个截图，没有原始记录，而且没有其他证据来共同证明，那法官就是没有，因为没有展示原始载体，且对方没有认可真实性，所以这个聊天记录就没有被采纳。所以我们还是要把原始记录手机聊天记录全部保存好，然后留好。

0: 备份，然后这样子的话，那对于自己胜诉来说就更加了一个砝码吧。
1: 提醒大家哈，两个人吵架啊，或者是这个好朋友之间也好，是夫妻之间也好，还是男女朋友之间也好，他特别容易产生一个情况，就是我一气之下想把你所有的东西都删除掉，
0: 是，
1: 然后就和你互删，叫互删，
0: 对，
1: 这个互删吧，所有资料都没有了，
0: 对，
1: 嗯，
0: 那在此做个小小建议吧，就是我们可以不要让对方出现在自己的对话框里，那就拉黑，因为拉黑是不会把原先的聊天记录删掉的，
1: 嗯，
0: 如果删除好友，就会把原先的所有的聊天记录删掉，所以如果真的需要发泄情绪，那不如拉黑，
1: 嗯。提醒大家了哈，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嗯，有一个腾讯电子签是一个什么功能？
0: 腾讯电子签是在以前的时候也有过当事人提供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微信官方推出的，是叫腾讯电子签的小程序，主要是用于管理各种收据、签订租房合同等。通过这个小程序，我们签订的这个电子合同签约过程和结果都会通过区块链技术全程固定保存，最大程度的消除了被篡改的可能性，也避免了证据丢失的问题，确保了证据的安全。那么这个证据如果我们展示出来双方确实本人签字确认，那法院也是认可这个证据的。
1: 嗯，所以可以巧用哈，咱们微信当中的那个腾讯电子签，签是签字的签，电子就是电子产品的电子啊。它如果你是用这个腾讯电子签签署的各种证据呀、收据啊、合同啊，它就自动生成，通过那个区块链的技术全程保存了。
0: 对，
1: 那这个在法庭上这个法律效力就很大啊，大家可以用。开庭之前如何来提交这个微信聊天记录的副本？
0: 好，那么我就是提示大家一下，如果我们确实需要提交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的话，首先我们要提交双方个人信息界面。个人信息界面就是包括了微信头像、昵称、微信号、地区等信息，可以帮助判断当事人身份的真实性。微信聊天记录我们也要提供完整的，是不可以篡改删除的。提交微信聊天记录呢，一定是不间断的，不能只截取对自己有利的部分，语音要转化成文字，视频要用光盘额外存储设备来保存。
1: 嗯，好，提醒大家哈，那么开庭之前咱们如何向法官和对方的当事人展示我们这个证据的原件呢？
0: 我们呢要根据法官的要求使用保存微信聊天记录的设备登录微信，这就是展示原始载体的一个过程。展示一下双方个人信息界面验证身份，展示聊天内容证明证据的真实性，对语音、视频、图片、转账信息等内容打开展示。这个方式呢就是为了确保演示微信双方的身份的真实性和内容的真实性。最后建议在提交转账明细作为证据时，将双方涉案往来的转账明细用荧光笔标注，这样更方便法官来审查我们这个每一笔交易的真实性以及金额。另外呢，在诉讼的过程当中，除了提交以上的微信转账明细证据之外，还需要提供双方完整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或者是通话录音等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贷的事实，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1: 嗯，好，其实啊，关于证据链这一块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里边有相关的规定，比如说它的第十四条里边就是讲了电子数据都包含什么，比如说咱们的网页呀、博客呀、微博呀、手机的短信呀、电子邮箱啊，还有我们通讯组里的这个相关的通信服务啊，包括你的用户注册信息，还有你的这个微信当中呀，就是你的文档、图片、音视频啊、数字证书这些。就是和数字化相关的这个信息储存存储处理传输的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的这样的信息呢，都可以成为这个电子数据这种的证据在法庭上使用。那么人民法院呢对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呢给予 综合性的判断，这个呢是在咱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当中第93条有很多很多细节的规定，在这

0: 里面我们就不做赘述了。接下来哈，因为时间呢是10:24，我们稍后时间段呢会进半点路情信息，路情信息之后我们会请咱们的朱梦瑜律师呢分享他的这个胜诉案例。来看一下我们的善待自己哈，他说想问一下朱梦瑜律师，聊天记录没有了，那个微信的零钱账单里应该有这个转账记录啊，他可以通过这个微信的账单提交给法庭，这个能不能证明呢？
1: 好，那我们如果聊天记录确实没有了，然后我们是可以通过零钱账单来就是生成这个微信转款明细，但是如果不巧的是我们转款当时没有进行备注，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证明，只通过一笔转账行为就能够证明锁定就是借贷关系。很有可能是你帮我买一个东西，我把这个钱付给你，你帮我替付款，那没有办法唯一证明是借贷关系的话，还需要其他的证据来共同证明当时我转款的目的。
0: 嗯，所以再次的提醒大家，如果我们是有经济往来转账什么的，就养成习惯，不管咱们转账的是啥，咱们都做一个备注。
1: 对，
0: 其实你将来你自己查账的时候，这个备注也起到一个提示的作用。这个钱当时做什么？难道大家没有这种体验吗？就是当你去查自己付款记录的时候，你常常看着那个转账的记录，你想不起来这个钱你干啥了。
1: 会的，然后现在就是今年也是最高法，因为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快，然后这种付款方式的越来越多样化，这种手机转款越来越普遍，然后今年最高法出了一个裁判观点是这么说的，就是如果只是单纯靠转款明细当中的备注是借款就能够认定是借贷关系吗？其实是否定的，所以我们的聊天记录还是要保存好，或者是当我们发现聊天记录不存在了，那给对方打个电话来确认一下我们之间是借贷关系，就是你什么时间还我的钱呀，在什么时间我借了你多少钱，你什么时间能够还。所以单纯依靠我们自己单方面的这个备注也不能够作为孤证来证明借贷关系。
0: 必须还要有辅佐证据。
1: 对，
0: 来证明你这个备注是准确的。
1: 对，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
0: 对，因为这个备注吧都是这个转款人自己就可以写，写什么都行。
1: 对, 对，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王敬晨的问题哈，他说我想问公司给他们送货以后到了日期对方不给钱，但是我们签的合同呢违约金就是一天一吨要加5块钱的，他已经2年没有给这个钱了，这个违约金啊比货款现在比货款少20%，基本上违约金要和这个货款对顶了，这样的话他的违约金能给吗？
1: 好，我大概明白他的意思了，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在法院也代理了一个类似的案件，就是违约金和货款，违约金的金额可能要超过这份合同上的货款总价值了。然后那么法官是这样明确的跟我们释明的，就是违约金是不可能超过本合同的标的额的。为什么呢？违约金要适用填平原则，它是为了填平因为对方违约行为导致自己的损失，而不可能因为违约行为来盈利。所以说，但是如果说他确实2年的时间没有支付货款了，我们应该怎么办？一定是在最后一次跟他要求他支付货款的那一天开始起算，3年之内提起诉讼，否则的话一涉及诉讼时效超期的问题，第二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违约金到底如何计算，违约金一定是按照我们自己实际产生的经济损失适用填平原则来证明我损失金额到底有多大，然后来计算的。如果合同上约定的是制式条款，法官一定会进行调整，不会因为违约金不会让我们以对方违约行为来盈利了，这是不对的。
0: 大家还记得以前有天价的罚款？
1: 对，
0: 就是天价罚款。这天价罚款来自于什么呢？就是咱们的滞纳金，就滞纳金的金额比那个本金都高出很多很多，后来就出了一个法条改变了这个，就是我们交的那个滞纳金不可以超过我们的罚款的本金，最多和本金相同。
1: 对，
0: 这个它的法律的逻辑是一样的，
1: 基本上是一致的，因为这是最高法的一个裁判观点，就是违约金支付的金额基本上是按照 填平规则，然后来弥补就是守约方的这个经济损失。而想要让法院支持这个经济损失，那么守约方一定能够明确计算出我的经济损失到底是多少钱。
0: 嗯，好，我们的芙蓉花发信息啊，说他有问题想要咨询，希望能够电话私聊。这样哈，就是我不知道你这个问题是不是是不是就是不方便在广播说，那么我们就请朱梦玉律师在下了节目之后再给他回电话，他电话已经发送过来了。如果各位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难心事儿、揪心事儿，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法律上面的困惑，您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然后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非常的简单，就是在您的手机上微信里搜索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添加关注啊，您就成了我们的这个公众号的关注好友。然后呢，在你所关心喜欢的节目的播出的直播时间段之内，和他你一边听广播一边呢，你就可以把你的问题用那个咱们的对话框发送进来，我们的这个电脑上会同步跳展出您的问题，像我们交广有说法节目就可以现场啊，请我们的优秀律师或者是法官、检察官等等这相关的司法人员，都是绝对权威和专业的人士给您做一个回复和解答哈。我们先进半点路情信息，然后回到节目当中。
2: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4，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扣等身长头的前程，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生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3: 一局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前敌营。
4: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战，
5: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6: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7: 都偷我偷上来了。
5: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3: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9: 各位好，这一时间点段，我们首先来看黄浦路的南行，在临水路路口，阮建元路东行进入阮建元东路，五一路和西南路交汇的区域段内，目前的双向车辆滞缓都是明显的，尤其是西南路，目前以河川街为界，车辆的尾端已经排到了县小区的附近，整体还算是排得比较远的。红林路的南行基本上从叠翠骏景开始就要排队了，过了金柳路这个路口之后整体才会缓解。西快路目前从石门山隧道出来一直进入兰溪文苑，红旗西路目前进入红旗中路湾家卫台桥的沿线车辆滞缓明显。马兰北线南行进入马兰广场，西南路的南行在黄河桥上桥口位置，包括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西安路目前和黄河路交汇的十字路口四向，西安路呢目前在北行新宫街的路口位置，长江路从联合路开始到西安路部分的双向车辆的密度给的非常高，西部商圈现在看起来压力很大，建议各位选择的时候务必慎重。五一路目前呢从南沙街的附近开始入市到解放广场桥，高尔基路目前在太原街的路口位置，以及东北路东快路的入市香洲路进入广电中心，联合路从东联路下来之后一直到长兴街的路口都呈现出了非常高的压力。 解放路的南行在这个一达云集的附近，包括桃园桥下、解放路目前桃园市场的沿线，以及在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车辆的滞缓也都是明显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交通气象快报。
0: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1度到28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FM90.8， 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插播即时路情信息，我们的天涯发来消息说，联合路79中青少年宫这儿急需要交警。哎呀，这个地方有点乱套了，现在有违停的，有逆行的，反正啥有，反正很多的交通违法行为啊，急需交警叔叔前来疏导一下。这个信息呢，我们同步到咱们交警指挥控制中心啊。感谢我们天涯发来的消息。Joe 发来信息了，他说在网上买课，对方未开出发票，这种行为算违法的吗？想问一下我们的朱梦瑜律师。
2: 如果我们在网上买课，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就是上网课，那么我们在网上买课，按正常情况下他必须要给我们提供正规的发票，因为也是一方面对于我们来说是有保障的，另一方面如果未来课程我们半路不学了，有可能是我们依据这个发票来证明当时我买课的总金额是多少，然后你可以退还给我百分比是多少。但是如果他就是不开发票的话，我认为他的行为可能不太合理，然后我们可以跟市场监督管理局来反映这个情况，要求他必须给我们出示这个发票，开具正规的电子发票。
1: 好，回到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主打单元优秀律师胜诉案件哈，咱们的优秀律师在线。
3: 专业精湛，洞察秋毫，睿智明辨，敬业负责。大连交通广播优选律师分享胜诉案例，在线解答您的法律困惑。
1: 好，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节目的主打单元优秀律师在线，主要呢为大家分享优秀律师的胜诉案例。接下来有请出咱们的优秀律师朱梦瑜啊。梦瑜
2: 大家好。
1: 对，今天分享的这个案子你是哪一年代理的？
2: 应该是2022年、2023年左右的那个时间，距离现在也有几年了。
1: 是改判的案子？
2: 对，是仲裁阶段的时候是支持了劳动者的观点，但是在一审法院的时候，我还是坚持了我的观点，同时我增加了很多的证据梳理，然后对于劳动关系劳动者和公司之间在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成立劳动关系，重新梳理了一遍，然后逻辑关系重新又梳理了一遍，最终法院认可了我的观点，然后中院也是维持了这个观点，也是那个大连当地的案件。
1: 好，来说一说哈，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当时怎么把这个案子反转的。
2: 当时呢，就是在事情是这样的，2022年小赵将案涉工程介绍给第三人小王以后，第三人小王找到建筑公司挂靠施工，小王是实际施工人，小王将小赵介绍给建筑公司之后，小赵和建筑公司对接，小赵在案涉工程中主要从事现场施工管理、工程款结算等管理性工作，小赵的已发工资就是每个月会定期收到工资，是由发包方总包公司代付。2023年1月1日，建筑公司和小赵签订建筑工人简易劳动合同，这就是本次案例当中我们来重点探讨实际施工人雇佣工人和挂靠建筑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这个时候工人和建筑公司之间是成立劳动关系的吗？
1: 我想问咱们代理的是哪一方？
2: 我代理的是建筑公司一方。
1: 就是建筑公司就等于是最大的那个发包方，对吗？
2: 不是，发包单位是本案案涉以外的这个一方，
1: 就是小赵。
2: 对，我们是挂靠公司，就是建筑公司，我们是有资质的建筑公司，但是我们并不实际施工，我们只是出借资质给第三人小王。小王拿着我们的资质来跟总发包方来签订这个承揽协议，来签订这个施工项目，但是我们建筑公司只收取小王的管理费，只赚取这个费用，但并不实际施工。小王呢是真正施工人，也就是建筑领域当中所说的实际施工人。那么实际施工人雇佣了小赵，小赵就是给小王打工的工人，在建筑工地当中进行现场施工的管理。但是呢 建筑公司，也就是我代理的公司，和小赵签订了建筑工人简易劳动合同，载明第一条，甲乙双方约定按以下第一种方式确定劳动合同期限，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自2023年1月1日起至某公司某项目工作完成之日止。第二条，工作岗位是项目现场负责人，工作内容现场施工管理、项目投标。第三条，根据甲方工资分配制度与乙方的工作岗位情况，这里的甲方就是指签订劳动合同的甲方，也就是我代理的建筑公司，乙方的工作岗位也就是签订劳动合同书的乙方小赵，现场的实际的这个施工人员小赵的工作岗位情况，甲乙双方确定乙方的基本工资按照以下第二项执行，甲方每月28日前足额支付，月基本工资21000元，不足一个月的乙方每月工资除以21.75天得出的日工资为基数，乘以乙方实际工作天数计算，日基本工资700元。2023年7月17日，建筑公司为小赵申报个税318元，显示收入为40600元。这里面有一个重点信息，就是建筑公司和小赵签订了劳动合同书，且建筑公司为小赵申报个人所得税，而每个月的工资是由总包单位来代为发放的。2023年2月1日，建筑公司和第三人小王，也就是实际施工人小王，签订了借用资质协议书，双方因出借或借用资质达成协议如下：资质人将建筑公司资质出借给小王，小王作为对外签订承包合同经营使用，使用期限自2023年2月1日至2023年10月31日结束，借用人使用这份资质只能与发包单位签订劳务分包合同，不得挪作他用。如果与发包单位存在质保金，资质人有权从工程款中扣押，工程全部验收合格后，资质人将质保金退还给出借人，出借人若有拖欠雇工工资的情况，与资质人无关，一切后果由出借人承担，资质人享有的账目管理费以入账金额的5%计提管理费，其他国家或行政部门应缴纳的费用或罚款及其他行政款项均由借用人承担，日后发生工伤事故由借用人全部承担赔偿责任，如资质人依法代偿后，对借用人有权进行追偿，同时借用人应承担因追偿诉讼产生的系列法律服务费、交通费、食宿费等相关费用，如日后发生纠纷，由资质人工伤登记的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一式两份，各执一份，同具同等法律效力。发包单位分别于2023年1月20日、4月3日、6月25日、8月2日向建筑公司分别支付了工程款，建筑公司分别于相对应的日期向按赊第三人小王，也就是实际施工人小王，支付了一定的款项，款项金额是总的工程款金额减掉管理费，剩余金额支付给了小王。而在这一块儿，我想提示一下大家，也就是挂靠单位和实际施工人之间真正的挂靠关系成立，重点审查的就是实际施工人是否真的有效挂靠单位支付管理费。如果
4: 他是真的支付了，
2: 真的支付了，因为在挂靠单位收到发包单位支付的工程款的当天，那

0: 小王向建筑公司出具了欠条一份，载明承包人小王挂靠建筑公司的资质与发包单位签订的劳务分包协议工程总量为多少元。按照约定，建筑公司收取小王管理费为开发票总额的5%，已打到建筑公司银行账户的款项已扣除管理费，尚欠多少管理费未收取。另外，2023年8月10日，建筑公司为小王垫付了7月份的工资表的个人所得税，现在2023年8月、9月工资个人所得税尚未申报，以申报额为准。以上所有的欠款从发包单位的工程结算款中扣除，小王在欠款人处签字按手印，并注明了身份证号。小赵于2023年10月10日向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建筑公司支付2022年10月5日至2023年10月8日的工资差额。2023年11月23日，仲裁委作出仲裁裁决，裁决建筑公司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10日之内支付尚欠小赵的工资。那仲裁委为什么会要求建筑公司来承担这个付款责任呢？他认为小赵和建筑公司签订的建筑工人简易劳动合同是能够认定小赵和建筑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所以建筑公司应当来承担支付小赵工资的义务的。
1: 到了一审法院那儿，你是如何向法官就是把这个路给他讲通的，就是他这种挂靠关系实际不是小赵的真正的这种雇佣关系。
0: 对，当时呢就是我们梳理了一下，真正的劳动关系成立应该有双方的合意的，但是事实上在本案当中，小赵和建筑公司在从施工之日起一直到离开项目工地，建筑公司和小赵之间没有任何的沟通，我们没有小赵的任何的联系方式，那我们只是依据实际施工人小王的要求对小赵以及其他工人的工资进行个税申报，这个是作为我们纳税人最基本的义务，但是不可以依据这个申报个税的行为就认定建筑公司和小赵之间是有订立劳动关系的合意的。然后我来跟大家具体分享一下当时一审法院的他对于本案的这个一个分析。一审法院对于本案涉及的争议焦点认为，就是建筑公司和小赵之间是否真正存在劳动关系，也是我刚才在一审法院当中重点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梳理建筑公司和小赵之间是否真正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建筑公司是否应当向小赵支付剩余的工资。首先，虽然从形式上来看，原被告双方之间签订有劳动合同，建筑公司还作为扣税义务人为被告进行扣税一次，但是在建筑施工领域，应发包人或总承包人的管理需要，要求所有进入工地的作业人员均要签订一份劳动合同并备案，也是客观存在的。本案当中，小赵也称自己提供劳动合同模板，并在签订合同后过了一段时间，发包单位要求所有人都签订劳动合同。类似小赵这样的劳动者大约是180位，可见在劳动争议案件中，不能仅以存在书面的劳动合同就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还要看，着重的去看当事人之间是否符合劳动关系的实质要件，是否发生实际用工。其次，根据劳动合同法第7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这里的用工体现的是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关系和从属性劳动组织关系。从属性是认定劳动关系存在与否的关键性。在本案当中，建筑公司作为被挂靠方并不会实际参与沟通盖章，从小赵的工资曾由发包单位代发也可以知道，小赵的工资并不是由建筑公司支付，小赵是属于施工人员，小赵从事的工作内容并不是建筑公司在案涉工程中的业务范围，也不受到建筑公司的日常直接管理，小赵的提供劳动的直接受益方并不是建筑公司，建筑公司和小赵之间是没有管理与被管理的从属性关系。 在此，小赵并不能提供除劳动合同书之外的建筑公司实际用工的证据，而从本案小赵和小王之间的关系出发，可知案涉工程最初就是由小赵介绍给实际施工人小王的，而小王挂靠建筑公司承揽案涉工程时

0: 是由小王向建筑公司介绍小赵，并由小赵负责后续工作。小王也当庭表示，其就是负责投钱，由小赵具体负责现场管理、合同签署、招录工人等。综上可见，小赵和建筑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所以小赵的工资不应当由建筑公司来进行支付。对于这个案件进入到中院，小赵上诉到中院，中院是维持一审法院判决的，不认定小赵和小王之间，小赵和建筑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1: 那其实我觉得小赵和小王他们之间会其实是心知肚明的。
0: 对，
1: 小赵应该知道他的真正老板是
0: 小王。对，
1: 那他为什么不找小王要这个钱呢？
0: 因为小王可能因为施工的全程已经赔账了，然后建筑公司还是比较有付款能力的，他主要是考虑的是未来这个谁有能力把钱给我，他以这个点为出发点来要这个钱。但事实上法律关系基础关系在，那么他就应该是来跟实际施工人他真正的老板来要这个欠付劳务报酬。
1: 那么在现有的这个法律法规当中，这种挂靠施工它受法律保护吗？
0: 其实是不受的，这种方式其实是违法的。但是在认定其他事项的时候是可以作为这样的关系依据的。比如说我们来要
1: 这种形式的单位，他就应当承担，因为你这个行为本身是不受认可的，要承担这相关的法律的后果。
0: 对
1: 啊，出现你就像这种工人受伤这种情况，
0: 对，
1: 你就得赔钱了。
0: 不理，然后我们拿着不予受理通知书直接去法院来继续确认，法院是受理这个请求的，然后由法院来梳理整个事实，确认我们是由哪个实际施工人招用到现场的，然后实际
1: 路段已经出现了严重拥堵的情况，请途经车辆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也请即将要赶往这个路段但是还没有进入这一路段的听友呢，选择其他路段进行分流。我们再说一遍杨丽给他这个工资报酬了。
0: 对，
1: 那么现在呢，因为毕竟他出具了一个和我的劳动合同代表了，那你说他跟我签订了劳动合同，这本身他有没有过错呢？你
0: 如果走这样的一条法律关系，其实有可能会被支持。
1: 对，所以说这个案子呀，你分谁打你怎么打。你看你这个案子被法院给你判败诉了，你的感觉第一，
0: 因为很多案件都是因为当事人自己可能用 AI 查询了一下，感觉这样诉是对的，但其实真正放到法律基础关系当中是经不起推敲的。
1: 我已经有好几个朋友哈，包括就是咱们的就是这个公务的人员，包括咱们的律师都和我说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说其实你觉得那个 AI 好厉害，但是真正就是他给你搜集出来的。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目前看到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长江路，目前从新开路一直到东关街桥洞部分的双向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的，移动速度大多是比较缓慢的。黄浦路的沿线的整体状态是有缓解的，中山路目前的东行在西南路的路口，包括数码广场的环岛、金柳路和这个红陵路交汇的大十字路口，以及滨海西路目前已经沙滩围界的双向车辆的密度也都在高位运行。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4: 上网拍呀。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上网查呀。
5: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4: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3: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4: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3: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5: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4: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5: 好啊好啊。
6: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

0: 云西部沿海东南风五到六级转偏南风五到六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五到六级，大林市各县市区偏东风三到四级。大林的市区气温是21度到28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2: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3: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4: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1: 每天中午11点，你关注的，
2: 你需要的，
3: 你期待的，
5: 都在1008车世界。
1: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0: 在这里插播一条及时的路情哈 ，UMS 发来消息呢，说红绿灯在36中胜利路这个路段呢，有好几个都不亮了，所以呢，要提醒咱们交警部门赶紧进行维修，同时呢，也提醒大家通过胜利路36中学附近的这一串红绿灯的时候啊，大家要注意瞭望，注意观察，注意安全。感谢我们的 UMS。你在考验我的英语水平。好，我们马上呢进入到今天的1008车世界。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又或是有各种想法想聊的、想问的，都可以，只要和车相关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节目之外啊，如果您想找节目组让我们帮忙讲价、对接资源、试驾都没问题啊，都是义务的。您呢可以直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发三个字省省八，会得到回弹链接，填写之后提交就行了。最重要的是您的电话啊，这联系电话别写错，别到时候找不着您。然后呢想要我们帮忙对接的品牌可以写一个或者多个啊，您最好直接写车型，然后呢我们会安排大连各品牌的负责人直接跟您对接。好，节目上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微信啊。今天节目还没开始呢，提前在10:59已经有听众发微信了啊，说苏老师想问一下，最近网上看了极狐贝塔 T1 更新了，说这个续航干到550了。这个大家可以上网查啊，就是之前啊极狐的贝塔 T1 或者极狐 T1 啊是提供350和450两个续航的版本，然后呢现在更新区间已经上升到了550。但是吧我想想他给了一个官方的预售价，其他功能、电耗、风阻等等扣除大概是400。就实际能夏天跑个400，那冬天可能就是在400的基础上再打个7-8折，差不多就是300左右。就现在你会发现啊，从今年75900的领跑 A05 最早给出了500以上续航的纯电小车之后，其他品牌都在跟了啊、现在就是在 A0 级的小车当中，就是10万以内定价和10万以内落地价格区间，纯电续航300或400已经满足不了大家的胃口了，必须把这个续航你怎么着最少也得在480以上啊，因为其他基本都500起了，510、530、550起步价格呢，基本上以领跑为参考是75900。但是吧，极狐的纯电的虚标和缩水较同定位同价位车型当中是比较高的，但好在它的原始的 CLTC 续航给的多，所以哪怕虚的亏电油耗或等等，这个是分开，有的是纯电里程，有的是这个亏电油耗等等，这反倒是按厂家最想看到的数据写出来的，都这么玩。

且行业标准当中并没有直接的违法界定，所以他可以这么写，他也不违法。但是你跑不出来，那是你的事儿。这事儿本身它的这个目前的行程定位上和目前的执行上确实有点值得商榷，但是它确实不违法。所以节目上呢，一般大家问我某一个绿牌车型的续航或者说实际续航，我一般会直接按打折的我了解的真实续航跟你唠。我不是在黑它，我只是为了降低你的心理预期。和谐社会啊，说想买红旗，您姓名电话发过来就行了。大家要价格啊，想让我们帮忙找人没问题，完全义务，而且不会有人跟您收钱。但凡有人打着节目组旗号跟您要钱的，一定是个骗子，直接打110报警或者跟我们联系啊。您呢，直接留姓名电话，我们安排红旗的负责人跟您联系。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红旗的车怎么样？想看一下 HS5， 没问题，没问题。任何车都有优缺点，但是放在这个价格上，我前一阵啊拿着这个车，在今年的大连车展期间，我去和宝马官方负责人、区域的负责人来大连，我们俩见了一面，然后我说，哎，如果有一个车，我问他啊，2.0T 8AT 252匹马力，2.87米的轴距，你觉得怎么样？他说，冲这个数据，这车动力肯定没问题，空间呢有点大，但是呢整体的空间舒适性包括其他应该问题不大。他问我这车得卖20几或者30吧，我说这车如果有补贴落地不超过13万。是这样，到今天为止可能某些豪华品牌车型它很难关注到国产或者说亲民价格区间的某些车型，这不是他们的错，因为它的主战场不在那儿。但这种车型对于很多车型的相关从业者的冲击是很大的。红旗的车是这样，就是他在网上可能没怎么赢过，但现实当中他没怎么输过，他的销量口碑是 OK 的。因为站在13万谈性价比，这一切都行得通。各位啊，你拿的车的大小、功能配置、动力表现都没问题，油耗由于它车太大，由于它轮胎也是大的，它抓的面积大，所以它油耗难免会比同级别其他马力小一些、车身小一些的车型要稍微多一点点。但是呢，室内使用的话平均10到10.5也够，费一点或特别费的可能11个多，基本上大家现在开到10个出头问题不大。我开的话大概是9以下，但这个分人啊。关键是后续的四中是一免保，而且通过节目我们基本能许给大家，你保养换件基本不用花钱，4年10万公里之内。满江红来了，说标注的理论续航和这个官标的这个最佳油耗是一样，正常情况都达不到或者很难达到，就是这么码事儿。所以我曾经说过一个所谓的标本的理论，就是什么叫标本，就是最常见、最普遍、最不显眼的，就是一抓一大把的才叫标本。您店这个价位如果是个领跑的 B 系列或者说是其他车型的话，可能续航比它能多100公里，但价格是完全一样的，甚至比它还便宜。所以很多完全国产的车型往往性价比上会更高，但如果你就喜欢 ID3 也没问题，需要的话也是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啊。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听了之前咱们车世界的节目，然后对于奥迪 QL 呢有了新的认知和了解，也去试驾了一下，感觉不错啊。问一下苏老师，想推荐买哪一个配置？新款的奥迪 QL 这个啊，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之前呢，大家在节目上呢，好多时候会纠结问，哎呀，这个燃油的 QL 啊，我是买这个45天排塞还是买40天排塞的？好，我先跟大家说一个，现在官方帮你做减法了，45天排塞纯油 2.0T 双离合245匹马力的没了，订不着了，现在只有40版本的。然后最新款的搭载第五代 EA888 发动机的QL 204匹和272匹，我个人只建议大家选272匹马力的，272匹马力三个配置，甄选尊贵还是尊享我忘了，反正叫那名应该是尊享，还有一个顶配旗舰，272匹你没必要。入门那个204够不够用？理论够用，但是它照272差太多了，不是简简单单的68匹马力的反

而且呢，全新的奥迪的 QL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各位，它搭了一个 1.7 度的磷酸铁锂电池，就是它又是双擎又是奥迪，马力调的很大，没有牺牲任何扭矩，而且呢给的是双离合，它没有用 ECVT， 这样的话你动力保证完全能够有底，同时呢它的油耗也不会很难看。这个车我在试驾那一周我没悠着开，我完全虎着开的，我的平均表显油耗大概就是7.5到8.5，就8个左右。我但凡悠着点或者说频繁的切换一下模式，我可以完全有信心把油耗控制在7.5以下，没有问题。堵车早晚高峰一动不动，算上到单位时间大概15公里左右的路程，也就9.5的油，它真的不是很费。但是你不能拿什么呢，你不能拿那个日系的双擎或者说国产双擎那种蓝牌增程的眼光和角度去看，它给你一个极高的极好的驱动马力和牵引力，272匹马力不是闹着玩的。这同价位其他这些双擎，要么给你个顶天给你个 1.5T 的150-160匹的发动机，或者是给你个2.0自吸然后140-150匹的发动机，但这是 2.0T 272 啊。所以各位它不一样，但是我说了啊， QL 我只建议大家选272匹马力。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啊，有所有发电话的朋友，我们会第一时间和各品牌的负责人联系，你等电话就行。纯好奇，也知道短期不可能，但还是想探讨一下到底 L3 级别辅助驾驶啥时候能落地。所谓的 L3 级别叫有条件自动驾驶，它不存在某一天全国一键都放开。L3 呢是 ODD 条件限定使用，翻译过来就是不会做到全道路无条件放开。也就是说，有一天如果 L3 牌照放开 ，L3 车型放开，全国的城市都放开，但也不可能是全国所有城市全部路域都能使用有条件无人驾驶。这个大家要想明白，就是你们认知当中有一些朋友那种，不是说他做梦，就是他最理想的，我们看了很多一些科幻电影或者科幻片里面那种，就是车比人还好用，然后你上车之后啥也不用管，真可以睡大觉，然后车一点毛病没有，也能在保证安全前提下给你送到地儿，那个是 L5， 那个遥遥无期，遥遥无期。我从几个时间节点给大家做一个相关的梳理和建议啊，就是首先在明年的7月1号 L3 强制国标编号 GB44721， 这个单号我记得太清楚了啊，这个国家备案文件将会正式实施，而新申报车型在明年7月1号之后必须满足它的强制安全标准，注意并不是功能标准，是安全强制标准，首先得合规，能达到门槛，但是即便达到了你合规了，我还是得强调一下，不等于全国放开使用，优先还是在没有红绿灯的路段，比方说城市快速路或高速来先使用。在2027到2028年小批量个人用户是最乐观的情况，在高速或环线路可以用 L3， 而国内的多数一二线城市可以合法开启，而普通的城市道路或一般城市道路或者说标志标线以及就是特别边边拉拉的地儿，它还是受限或者不能开通的。注意关键用词，我说的是小批量个人用户。什么叫小批量个人用户？我总结的就是那车价值不能太低，对吧？它成本得背得上啊。好，那大家需要的就是完全放开和就问4S店。就比方说我买这个车它不带抬头显，我非得要一个 HUD， 你就问我这个车能不能选装，店里要是回答能选装，其实就基本意味着你到外边弄也行，但是你跟他缺比的好看好开的车型，首先得问您个人啊，您是喜欢两厢列装车型还是喜欢一个两厢的 SUV？对吧，这俩它是不一样的吧。造型上我个人更倾向 007GT， 而且 007GT 起步价格能便宜点，它俩价差能差出27000左右，但是呢 7X 续航长啊。续航其实差不多，都是75度和103度。

但是啊，对，都是75度、103度，它俩一样，就是看外形呗。你喜欢两厢列装，或者说是两厢的轿车，还是说喜欢一个传统的三厢这个正常长相的 SUV 啊？俩车定位是完全一样的，按价格上007相对的能更有点优势。我觉得可能颜值上007更容易，俘获一些颜值控的这个标准啊，或者达到一些要求啊等等，有可能。7X 呢，就是有点太常规了，但是两个车其他基本都是一样的，这就看造型。我个人相对更喜欢猎装的外观，我觉得更帅一些。如果说你希望它纵深空间包括综合的内部使用空间更高，你可以看 7X， 但其实它俩大小方面也基本差不多，就基本都差不多。但由于007 GT 相对可能比它能便宜一点点，所以我觉得那个价格上能占点便宜。基本是一个车型，就是长相不一样。XV 说现在有没有我先补充一下 XV 的这句话，他说刚才那位听众说007 GT 啊，说我去坐了后排小板凳啊，放弃了，最后选的阿维塔。所以我说如果你对空间有要求就是 7X， 如果说你只需要满足前排人的使用，你就是两个人或一个人使用为主，偶尔拉后排拉满，你就选007 GT， 看你预算和看你的眼光啊。XV， 我说孙老师，你先说现在有没有电车的车企，就不夸大宣传，就本本分分做好自己电车，能不能举例举出来夸一夸？有好多呀。首先国企背景的这些都不行，就是我说的不行是不能夸大宣传，国企背景这些都得实打实宣传。比方说你买的阿维塔啊，这是你想听的对吧？但我说的是实话。比方你买的阿维塔，比方东风旗下的东风自主生产的车型，我拎出来说也就是蓝图为主吧，蓝图为主。然后呢，像是我这个说法是有点得罪人的，为什么？因为我可能有的我点不到，我点不到不代表它就是夸大宣传了。或者这么说，就是现在夸大宣传那几个重灾区，那一两个品牌大家是熟的吧，那一两个品牌和某一个品牌衍生出来那七八个品牌你们是熟的，所以那些我就不用提，提了人家还不乐意啊，我还怂，我还不敢提。清流有的是，就是传统车企造这些车，你说大众也好，然后凯拉克也好，别克也好， BBA 也好，这些其实都算清流，因为它没有什么太多夸大宣传的。包括以国企背景为出现的这些像是东风的车，马上回来，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见。

0: 的时候呢，注意打好提前量。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老妈，我想买个房插个五。
2: 是懒的问题啊，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只要和车相关都 OK。如果您想让节目组帮忙对接各种车的资源，找人讲价。试驾买车都没问题，您呢直接发姓名电话加车型，或者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发三个字省省八，会得到回弹链接，填写就行了啊。今年完成旧车过户交易，明年购买新车能够享受二手车置换补贴吗？二者必须在同一年度吗？还是有什么具体要求？好，你确定明年国家置换补贴还有吗？对吧？而且今年能不能坚持到年底都是未知吧，毕竟后面还有四个月时间没到呢，三四个月时间没到，那你想想这个时间它就是变数啊，它万一有一天抽风，比如说它在年底前的某一天突然提示你要停，然后你明年的话你国家补贴不就没了吗？而且啊各位啊，现在最简单的就是这块肉好不好吃，这个水果什么味儿，就是那个老板会告诉你，就这块肉好不好吃，那只羊会告诉你，什么意思？你买这个品，你首先你要拿置换补贴，你肯定是要买车吧，对吧？你要买那个车的品牌，大连应该是有店的吧？最简单，你就问那个店，我今年把手续先拿手里，我明年再买车，他一定会告诉你跟我一样的话，你确定明年还有置换补贴吗？我个人再说一下我的观点，这种透支性补贴早晚有一天会彻底抹平，完全没有，因为它是一种透支性的过度引领性的补贴，它早晚要停。如果一个行业只能靠补贴活，这行业有问题。好，再一个，为什么让你去找你要买的这个品牌？首先各个品牌对于相关的国补和自己厂家补贴的领取都有自己的细则说明，有的强制要求你得先开我新车的发票，说白了我的理解是这就是属于小心眼了，怕你跑拿着明年的厂家的置换补贴，你拿不着国家的置换补贴，因为明年不一定有啊，对吧？而且哪怕明年有，你还得祈祷明年的文件当中得带一句多少时间之内。

或者几月几号之前相关的手续也能够享受明年度或者是所谓本年度的社保补贴，你这是在冒险啊。所以我说了不要这么干。如果大家现在手里有符合国家报废或置换的新车啊、这个旧车你想要买新车但你现在还没买，我不太建议大家先把车卖了先拿手续，我不太建议这样，因为这样有可能有的个别的你会吃亏。你一定要先问你目标品牌和车型，这个车型这个品牌有没有特殊的矫情的要求，如果没有你再按照你的时间节点争取一切都放在一个月的，我卖了车补贴到手了再买回可否，可以可以，但是大前提是你得买新车我才给你补贴，而不是说我有个旧车我把这车卖了国家就额外多给我10000块钱或者13000，然后我把这车买回来我相当于空手套白狼白赚13000，怎么可能啊。啊，这个政策吃透啊各位啊。满江红说请主持人预测一下小米鹏程系列车型会掀起多大的波澜，这个车一定会卖得出去，而且首批会卖得不差。因为什么呢，小米擅长把已有的功能包装成特别高端的形式再售卖，这个东西你不能说它错。当然我个人对这种做法我个人理解但不接受，就是我觉得这是属于是废了二便士，就是它明显就是一个应有的功能，然后大家之前已经习以为常了，而且很多品牌都觉得这是一个平权的功能，然后它一包装之后又说我们 OTA 升级之后我这车能怎么怎么着了，比方说它那个打转向灯，然后呢你方向盘打过之后你再转回来它转向灯或者说那个挡杆就自己回来了，这不是试个车就有吗，对吧。但鹏程这车它有点什么呢，就是它那个猎奇和满足猎奇它做的特别好。首先啊，鹏程系列大，特别大，但是这个大是它的数据和外观大，它里边轴距上并没有那么大。26.99万和29.99万的这个价格呢也不算太贵，因为比市面上同期其他那些相对的还便宜不少呢，比理想的车呀包括华为的车或其他好多还便宜不少。但是小米有什么，有网红属性，有潮牌属性，而且它中间有桌，前排能调过来和后排对着，可以在车里打滚的，这个是符合大龄人用车的习惯的，对吧。你在车里打扑克，你乐意的时候带副小麻将在车里打也没人管你，前提是你别影响交通安全啊，这个是可以的。但是这些东西对于很多老车主来讲它其实就是有点鸡肋，因为这些功能是你花钱买的，有没有其实不影响你正常用。所以我说它的第一批一定会卖的不少，但是后续能不能续上，包括它的装配品质、功能实现和有没有去掉所谓的绿化带战神的标签，这些是它要做的。但那么大的车应该不会有人拿它去上赛道，或者说那种盯着0-100然后狠踩踩死那种用法，我觉得应该不会多。但是这种车型它是有流量和争议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有点折腾了，但除非就是这车对你来讲意义太重大了，你太想赔这车让他退役，或者说让他开到不能再开也可以，这是一种难得的人和器物之间的契约精神，或者说一种伙伴精神。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孙老师，奥迪 QL 全系都带华为乾坤智驾吗？带，它带的是这个高速和快速路的领航的 NOA， 就是在没有红绿灯的地方，它那个智驾是平权的。但是你如果想要城市路段有红绿灯，或者你所在城市任何一个地方，它都覆盖，那个就是城市的相关的这个智驾包是需要花钱买的，26800。我个人觉着啊，这已经占到车价的8%了。我觉得，要是我的话，我可能不会选。三歪啊，说本来呢对鹏程挺感兴趣，但是看了某媒体说他前排坐垫长度才36厘米，又量了一下自己现在老车坐垫是47厘米，觉得36厘米坐垫长度开车能累死。我说了，他的数据大小非常大，但是它轴距大小和乘坐空间和使用空间大小不一定和你想的一样，所以这车你得试。而且好像现在全国的小米鹏程的试驾车也没完全放开，都有那个袋拦着，它是只让你远观不让你近看，这我觉得有点没必要。所以但凡是这个世界上没有的新车型，它现在出了，尤其是大绿牌的，各位我麻烦大家听我一句劝，只要你不是家里家资极其富裕，买车花个几十万上百万跟你来讲跟玩儿是那种，你只要不是咱不是这种家庭啊，你一定等两三个月之后，或者说半年之后你再看，最好是两三个月之后再看，不想首发。座椅短肯定累的，不用想。

奔驰 GLC 全款落地，现在通过节目大概在多少？大概32.5万吧，32.5万。就目前入门的这些 SUV 啊，就是奔驰的 GLC 260，包括宝马的 25i 的 X3L， 包括奥迪 QL 的入门的那个豪华啊，204匹的啊。目前落地价格，宝马最便宜，宝马大概28.5万，然后呢，奥迪的话。宝马按29算吧，全款。奥迪的话大概是32万全款，然后这个 GRC 是32.5万到33万。

喜欢自驾游，想问一下，猛龙和坦克差距大不大？肯定有差距啊！你听这名儿，你看全国销量，尤其你自驾，你要喜欢内蒙或者说到新疆去，你看遍地是什么车型居多？肯定是坦克，有条件肯定坦克啊。然后如果你看的是猛龙的插电混动和坦克燃油相比的话，其实价格差的不多。坦克燃油入门最新款的199,800。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沃尔沃有啥缺点吗？除了内饰相对简单之外，缺点就是你说它量卖的不大吧，它每年都是恒定量，就是它可能一个城市一个店一年固定这几百台，它每年大概都是这个几百台。就是它相对有一点吧，就是相对明显的就是它的油耗不会太低。但这个我要拆分说啊，各位，由于它是同等价位为数不多的或者豪华品牌车型当中几乎是唯二的，一个是奔驰，一个是沃尔沃给全时四驱的，所以你只要打火启动轮一转它四驱就启用，所以它油耗不可能太低。这车油耗我开大概9.5左右或以内，9出头吧，大家开怎么着得10到10.5了。这可能是它除了装配的内饰长相相对有点过于简单之外，

最大的所谓短板，但其他你说它零整米啊零部件啊其实现在没有那么贵了，而且它再怎么贵它也是个二线豪华，它不会像 BBA 那么贵，而且它的安全防护包括它的婴儿亲肤的一些用料这些都是优点，关键价格现在都落地，就25万以内肯定落了，100%落。好，继续再来看一下 MG 的半固态电池可以入手吗？我再说一遍啊，没有半固态电池，这个叫法就是厂家欺负你们不懂，或者说打了一个擦边球。各位你想，你要么就是固态电池，要么就不是固态电池，你这个半是怎么理解？难道有一半是固态一半不是吗？那我能不能自主要求你那一半不是的我不要，我就要那一半是的，你不用给我减钱，可能吗？上汽就好干这事儿，最早自己开始，然后呢明局开始，当然能理解他就是打一擦边球，但这个擦边球打得不高明，你要么就是要么就不是，所谓半固态不可能。而且各位啊，我再说一遍，固态电池30年之前是不可能量产的，基本不可能。那你想想他如果能量产能下放的话，是不是得是那种特别贵的车先用固态电池，他有可能改到你一个10万以内的车吗？你用脚想是不可能。好，这就是一种过度宣传。好，把这个所谓的半固态电池刨掉。如果说名爵的车，它现在的名爵的 MG4 和 MG7 还都可以去考虑。它最大的短板在大连地区，就是它只有一个店，你就得祈祷这个店一直在，这是它最大的问题。能接受这一点问题不大。他改款之后改得很成功，首先上汽集团和宁德的关系，包括上汽集团本身在他的全域的新能源发展当中，他的盘子大，他能吃的老本也多，他的名爵的燃油车型已经快卖不动了，但是他迅速转型卖他的纯电，哎，这一下活了。从名爵 MG4X 开始，然后再到新款的 MG7， 续航啊功能啊驾控这一点很难得，就是名爵的车是什么呢，是纯电车型当中为数不多有良心在哪儿呢，它那个半固态是属于有点这个擦边球的嫌疑啊，但是它的电车的调教都挺好，就是它各个电车都有调教，这个比其他很多同价位车型只宣传相对的数据但是没有任何调教强很多。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存续问题，长三角一圈一点问题没有，但是其他城市尤其北方城市基本有的城市没有电，有的城市一个电，大连就一个电，目前的每个月的月销和经营还是很稳定的，它已经熬过了之前最难的时候，但是它长期比如说你问我五年十年之后它还在不在，这事儿咱不好说，这是它最大问题，你要能考虑明白这个，这要不是问题它就不是问题。接着喝说昨天起源给回电话了，自己去4S店了解的价格和节目给的优惠是一样的，是这样啊，首先呢就是某些车型它的官方政策是基本一样的，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起源 A06 纯电听说要换宁德的电池，能不能分说一下国勋高科和宁德时代的优缺点，肯定宁德更好，肯定宁德更好，但是要看价位，你这个价位呢不存在太大区别的可能。一般大家现在好多概念是有混淆的，就是电池电芯电芯，如果是个12万左右的车，国轩的和这个宁德的电池有差别但不会太大。那后面那个我想办法啊，这个之后呢我再跟长安沟通一下，您等电话啊。 A07 A06 昨天留电话了，我看见了啊，这个稍等一下啊，等下节目之后帮您沟通。佛爷说喜欢听苏迪说话很透彻，不是，关键现在有些东西确实你要不说，现在很多销售是不合格的，就是你不提我不讲，90%是本身素质和水平不到，你不提他想不起来，那10%是太精了，你不提我就不提，因为提完之后你就不买了。我是觉得真买车的话就把优缺点都摆台面上，你实打实跟人说明白，而且我说大家去试驾，我再提一遍啊，不要只试一次，你要反复试，很多隐性问题或隐性优势你单试一次两次甚至三次你试不出来，甚至不同位置能试出来，所以说前排两个座后排两个座或第三排你都要试。

0: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为什么现在纯电车型没有官标在1000公里以上的？一个是我说了啊，各位啊，我再说一下这个理论啊。现在任何价位纯电车型，就是不管它是插电的还是纯电都一样，就是它只要有纯电续航里程的，它纯电里程标的太高，它虚的就多，对吧？你看啊，我说啊， WLTC 和 NEDC 中间大概打一八折，85折，打85折吧。然后 NEDC 和 WLTC 再打一8折或85折。但是你不能简单的从 WLTC 直接打6折到这个从 CLTC 打6折到 WLTC， 这是不可能的。这当中有一些变数，因为而且纯电车型，但凡有纯电续航的车型，你的风噪、胎噪，还有你的风阻，还有你纯电模式下的某些功能使用，以及你大灯的千瓦数，都决定着最终的你的电量的使用和消耗的程度和速度。如果是官标续航550和官标续航700的车，它真实续航里程其实差距并不大，大概就几十公里，但是官标续航550和官标续航1000的车型，你折完之后，即便明知道1000的会虚的更多，但是它跑的也会比550更多啊，因为它底子大呀，但你打折打的也多，就可能说假定1000公里续航的，它最终实打实能跑600公里，那你550续航最终你不就能跑个300出头吗？或者356，那里外里还多出200-300公里，有可能是这样的。但是现在来讲，电池没有极致性维度突破，现在电池破局就等所谓的固态电池了。至于什么其他的钠离子啊，或者说现在传统的一些离子电池，大同小异，大差不差。而固态电池出现的也不一定能在续航维度上形成现在的3倍或4倍的打击，我估计2倍到2.5倍吧，封顶了。但是它的真实度会更高，同时它的补能效果和安全属性以及体积重量上会更小，这样的话对于车的寿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也期待固态电池。那这个时候如果固态面世之后，它对于现在很多车型那种所谓的6年的黄金期围绕6年的终身质保啊，或者说是车身自重的这个过渡问题，以及轮胎过度磨损，这些都会有极大的缓解，甚至说有可能解决，但是需要时间。车有一个锚定理论，各位，你们在花钱的时候，你要锚定的是这个同级别和同销量的末位，你在看前沿技术的时候，你要锚定的是这个同行领域的排头兵。比方说你看固态电池或等等，各位你们锚定谁？锚定宁德就完了呗，不会有人比他更快了吧。好，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呢就暂时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想找节目组帮忙讲一下对接各种车型，尤其呢全大连只要有。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关注路况。
1: 各位好，这时间点被我们关注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的通行状态其实大部分平稳度还是可以的。西安路的商圈呢，目前包括西安路的沿线如意街、广平街、昌平街，以及远端的像连胜街、鞍山路的周边，包括我们现在看到远端的民政街，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压力。今天呢，确实西部商圈的压力会比较大，各位走的时候小心一点。那北部城区目前华南广场的部分、千山路、目前三院附近，以及在东北路东快路的入市方向，目前从江州路进入广电中心方向，以及在东部城区目前解放路和中山路交汇的区域，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包括目前在东关街街区的这个位置，向东一直进入东关街桥洞，车辆的移动速度不是很理想。滨海西路的沿线目前在东行方向略有压力，但整体呢是在缩减过程当中。

0: 中午的时段呢，这块一般会堵，但不会堵得非常厉害。西南部城区目前黄浦路的沿线整体的状态还算平稳，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2: 上网拍呀。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 上网查呀。
3: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2: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1: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2: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1: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3: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2: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3: 好啊好啊。
4: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气象台的预报说，全市今天晴间多云，西部沿海东南风五到六级转偏南风五到六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三到四级，大连气温21到28度。
7: 交通出行有疑问，买车用车有套路，日常琐事有纠纷，遇到难题不要心急。中午12点，锁定 FM 100.8，就找打开车窗说亮话，心里有事儿别委屈，苏迪一涵陪伴你，直面痛点，公正发声，打开车窗，有话直说。交通出行有疑问，买车用车有套路，日常琐事有纠纷，遇到难题不要心急。中午12点，锁定 FM 100.8。就找打开车窗说亮话，心里有事儿别委屈，苏迪一涵陪伴你，直面痛点，公正发声，打开车窗，有话直说。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苏迪。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一涵高掌柜。打开车窗说亮话，中午的12点到13点啊，陪伴各位在路上，也欢迎大家下载大连云客户端，实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打开车窗说亮话呢，由我们两个来担纲了啊。那节目的宗旨呢，就是为大家解决出行问题、交通投诉和消费维权等各种疑问。大家呢，同时可以通过节目行进这一个小时12点到1点之间，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118666 88118666。我们的导播已经准备好了。
1: 虽然说打开车窗说亮话这档节目大家非常熟悉哈，但是因为我和苏迪我们是全新的搭档，所以是全新的节目
0: 啊，也是全新的尝试啊。
1: 对，我们也想把服务的触角呢能够进一步延伸哈，尽其所能的帮助大家解决一些问题，比如说您生活当中的一些纠纷啊，大家如果信任我们的话呢，都可以来找我们说一说啊。另外呢，就是考虑到各位交通参与者嘛，每天在路上行驶，难免呢也会有一些想吐槽的事儿，啊，或者是想找人唠一唠啊，
0: 大家帮忙评评理，
1: 对对对，您都可以呢来找我们的节目，我们也看看吧，我们两个人的力量能不能帮上您的忙。
0: 我多一嘴，节目录上了是吧？
1: 路上了
0: 啊，路上了 ，OK， 好，我们力争啊，就是在一个小时之内，每天的一个小时，帮大家解决更多的问题，同时也请大家记住我们改版之后的口号，就是打开车窗，
1: 有
0: 话直
1: 说
0: 啊。那首先进入到我们的热线回复啊，昨天节目一通电话，我们围绕着二手电车的续航，包括一些衍生出来的问题，大家畅所欲言，各种角度都发了。然后昨天有一个，我们有听众说，买完车之后我能不能更名？因为我说了啊，很多新能源车现在至少一半以上是不能更名，更名之后啊，不是说不能更，就更完之后你的终身质保变成年限质保了。比如说绝大部分是，比如说你首任车主买完车之后，在你名下使用，你享受的是三电终身的这个质保等等，但是有个大前提，年行里程不能超3万，绝大部分是这样的。那有些品牌呢，如果说你更完之后，第二任车主呢，他是跟人不跟车，你的综合的政策就变成8年16万。就变成了年限质保，8年或16万先到为准。其实吧，一涵，我问一下你的理解当中的换车周期，8年能不能涵盖你换车的一个周期？
1: 我个人的话，我是觉得可以了，
0: 可以了哈。其实就是影响没那么大，但是从生活当中的大家的接受程度，我们心理上一定倾向你终身质保，怎么听着都比那个年限质保要迷人。
1: 那是肯定的呀，
0: 对吧？啊，所以呢，我们一直在提这个事儿。好，昨天有朋友就说，哎呀，这个有的品牌说不用，有的政策说放开，现在并没有统一的国家标准和政策要求跟车不跟人。然后呢，昨天节目上，我给自己布置了一个任务。一涵给自己布置了一个任务，我们稍后会集中回复啊。昨天我们的老朋友川少也提了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学校附近啊设这个临时交通灯，这个我们也有过这个相关的回复，稍后跟大家说。我先说车的这个哈，昨天我们自己给自己布置作业，我说找几个普及性高的，比亚迪、吉利、奇瑞、小米、华为、特斯拉，然后我还赠送一领跑，领跑是昨天也是就是发的时候发错了，但就是捎带手就问了哈，就是新车。新能源车过户之后，随车的终身质保等一些权益有没有影响啊？刚才这些品牌我点了，然后呢我们集中给大家回复。首先是比亚迪，量最大的王朝海洋是这样的，比亚迪的三电终身质保的权益呢，仅夫妻之间过户可以保留权益，而且这种一般就是只能过一次，你不能反复过。
1: 是啊，你也不能，
0: 它不合理。
1: 对，因为夫妻之间嘛，
0: 对，
1: 是吧？
0: 然后呢，比亚迪的 APP 车主认证更改之后，上传你俩结婚证，证明合理合法的就没问题。但是啊，直系亲属或其他过户是不保留的，只有夫妻可以保留，
1: 就只有两口子才好用。
0: 对，吉利的，一涵来说一下。
1: 好，吉利银河的首任车主呢，三电系统是终身质保啊，质保的条件呢是一年行驶里程啊不能超过3万公里，非营运。那么直系亲属之间过户呢，是不影响三电终身质保的。直系亲属，哎，这个跟刚才不一样了，这是直系亲属哈，除了两口子之外，还包括啥呢？包括父母、儿女，但是仅限一次过户。
0: 这个就吉利是什么呢？你就记住啊，不管星网还是 A 网，仅限一个户口本，在一个户口本上的直系亲属，你父母，然后呢，你的妻子儿女，就直系亲属，你丈母娘老丈人都不行。你二舅、你三姨也不行， 啊，这些都不行哈。好，这个时候我们导播提示啊，有一位韩先生啊，这个是有要吐槽的事儿了，我们来看一下，接一下啊。好，韩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哈。
0: 哎，
2: 有这么事跟说一下哈，挺气愤的。
0: 没事，您说。
2: 今天上早晨，哎，今天早晨是5:48吧？
0: 嗯。
2: 48呢，我早上过那个锦绣路。
0: 嗯。
2: 锦绣路在那个613车厂前面有一个人行道啊，它没有红绿灯人行道。
0: 嗯。
2: 来了，我过道，过道呢，这时候来辆本田商务车。
0: 嗯。
2: 挺快的啊，挺快，我看它挺快的。我先看，我看，我现在我就停，站住了，跟你让过去吧。
0: 嗯嗯。
2: 完了，他到人行道前，他停了，停了一块，我看我挺高兴的，我就挥手，我表示感谢。我刚过到前面，他开摇车，他就骂我，哎呀，好歹给我骂。
0: 这个不合理啊，这个不应该啊。
1: 这得当时可生气了吧，韩先生？
0: 是不是觉得挺委屈的？我觉得。
1: 哎呀，要换我也生气啊。
2: 我还好歹给他感谢，他开车好歹给我骂，好给我打骂。
0: 这个咱们还原一下啊。首先，韩先生就是当时是就比较早是吧？
2: 对，5:48。
0: 啊，那很早，那时候车应该也不多。
1: 肯定不多呀，那个
2: 地方不多
0: 啊。然后那个路段有没有这个人行道啊？你过的时候？
2: 就我走在人行道上吧。
0: 你走人行道上？
2: 他走那个，对，走人行道上。
0: 那按理
2: 人行道上，我看。他速度挺快，我现在速度挺快，我怕站不住，我就停住了。
0: 嗯，
2: 他到人行道，他停了，我想，哎，我这个速，这个司机速度挺高啊，我过一手，我停，我刚刚过车头眼前，他开摇车，他就骂我，可我都骂了。
1: 我理解啊，韩先生，对您当时您不是及时的停下了吗？如果您停下了，他是可以正常过去的，对吧？
2: 但
1: 是
2: 对，
1: 哎，但是那个时候呢，他又停下了，然后您一看他停下了，您觉得哎呀，这司机素质太高了，要不然我
0: 车先让人，
1: 对，
2: 对，对呀。
0: 好，这个啊，韩先生啊，首先我们先确认您这事儿，您确实委屈啊。这个就是打这电话呢，咱们一起来吐槽一下这个事儿哈。这事儿确实不应该。然后我们先这个事儿啊是这样，一涵，我记得啊，就是在咱们大连市都提倡车让人。
1: 对，
0: 只要有人行横道，行人不是横穿马路，而且您也没有闯红绿灯吧？
1: 那肯定没有啊。
2: 他是没有红绿灯。
0: 没有红绿灯好。如果是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发现前面有人行道，人已经过来了，其实理论上所有车都应该等人过去之后再行驶。您的处置是没有错的。但是他停那一下吧，我估计从他角度是啥呢，哎，有个人你停他也停了，他可能没合计你能过去。他可能合计你应该让他过去之后你再走。哎呀。
1: 他当时是不是车速还挺快的呀？
2: 对呀。对呀，我看他停了，我就他停住了，我想，哎，他就让我了，我就过吧。
0: 哎，这个啊，只能说咱们，我劝您，咱不用大度，这事儿您可以生气，因为这事确实很委屈。但是呢，咱就适当理解，也许他有什么急事儿，也许他家里刚通网，他不知道驾驶员应该让行人。但是这个事儿确实是，其实挺乌龙的。你想，你都停了，都让了，就。俩好嘎一好，笑着说过去，哪怕不提就完了呗。
1: 本来人家韩先生还想
0: 感谢一下，都招手了，然后结果开窗还骂人，这个是不应该，真的不应该。
1: 是
0: 啊，这个劝劝您啊，这个中午咱就喝点自己爱喝的，吃点爱吃的，然后把这事儿就忘了就完了。以后呢，但凡有类似的事情，我还是希望咱们的任何一个交通参与者，不管您是行人还是开车的朋友，咱遵章，在你力所能及范围之内做到该做的，做到该让的，因为再怎么说。驾驶员应该你们的安全系数比行人要高，
1: 嗯
0: 啊，而且早上那个时候我估计很多车开的也不慢。啊、
1: 我在想哈、啊，韩先生也有可能是这样。第一呢，他可能早上赶着去上班，
0: 起床气，
1: 哎
0: 啊，有急事，
1: 起床气比较重。或者呢，这是一位男驾驶员是吧？咱再说句不好听的，是不是早上出门的时候可能挨家里那口子训了两句，心情不好，这都不好说哈。但是我想，韩先生、啊，如果他真的是一个素质在线的驾驶员，搞不好哈、啊，因为我也是驾驶员嘛，有的时候确实也会，就是过去那个劲儿了，可能想想也是挺后悔的。
0: 对。
1: 啊，我其实挺希望，如果他能听我们节目的话呢，万一听到这一段哈，哎呀，有一种这种愧疚。
0: 是，反正这样，都是成年人，就这个事儿呢，他确实不应该。但凡三观没问题的朋友听到之后，都会觉得韩先生很冤枉。但是，
1: 那是
0: 我们也希望韩先生呢，就是您忘掉这个事儿，咱也是放自己一马。但以后呢，还是就是做到您该做的，做到所有人该做的，就是您今天处置的一点毛没有，
1: 完全
0: 一点毛没有。
1: 我站您，
0: 啊、我也站您。
1: 嗯
0: 啊，不生气，不生气啊，
1: 受委屈了，
0: 犯不上，犯不上。 啊，不值。
2: 嗯，
1: 然后以后有什么有什么憋屈的事儿，欢迎还跟我们打开车窗说亮话。
0: 没，以后分享点好事，没那么多憋屈的事儿了啊，过去了。
1: 咱也可以表扬啊。
0: 哎，对，好，没事了哈。
2: 好嘞，
0: 放宽心啊。你看，很正常，就是现在交通参与者太多，大家角色不一样，真的是，如果是按照正常的交法或我们大连提倡的咱们文明城市嘛，一旦说行经到有这个斑马线的路口，不管有没有灯，驾驶员都应该让一下我们的行人，这是很正常的。爱意万年长说，你们节目视频直播不？暂时不，但是之后通过大连平台，大家可能能看到我们节目的切片啊。再来看一下梅花飘雪说，我有一辆车卖了，31号那天过的户，我打开交广12123，怎么显示我有两辆车？等会儿，这样啊，飘雪，因为今天是这个刚刚9月初，您这个情况确实挺特殊，但不排除什么呢？网啊，包括某些信息它没同步，它没顶替掉。
1: 可能系统更新没跟上，
0: 你再等两天，如果说过了这周还有这个情况，您可以找节目组，我们看看帮您协调一下，问问是网的原因，还是说操作原因，还是某一个环节出现失误了，好吧。原来是你问说红陵路道路施工不是刚完事吗，怎么又施工了，本来就堵，现在堵上加堵。
1: 哎呦，这个事儿哈，我还真打听了。
0: 哎，我们询问了啊，
1: 就是之前我们应该是看咱们交警部门发的通告，说这个红陵路的施工呢应该是到8-9月份就应该结束了，但是事实上呢，因为它是供暖管线的一个改造哈，我们说这个你站在地面上的话你看不着啊，一挖开之后哎，它会有很多的变化，是吧。然后这个工程据我了解呢，它是有一点复杂，而且它可能还涉及到是不是还有后续的一些跟进，所以目前我打听到的消息，短期之内这个地方的施工还结束不了，
0: 停不了、
1: 哎，估摸着哈，因为我们说供暖管线嘛，它的一个改造，那11月份供暖是吧？怎么着可能也得到10月了，
0: 对，得抓紧了。然后呢，贪吃是发了一个导航的截图，然后他发的是什么呢？建议啊，新平街和红城路 T 型路口这块啊，加个红绿灯。这个口啊没有红绿灯，来往车辆车速过快是很容易发生事故的。从红城路。

0: 东行往新平街左转是很容易开到对向车道，而那个路口呢觉得是有点问题。这个我们记录一下啊，大家可以放心，然后呢我们会和相关部门去沟通，给大家一个回复啊。昨天其实川少不说了一个，银行可以咱们先提前把这个先回复一下，就是我们在这个这是昨天你给我发手机上了吧？
1: 昨天川少是这么说的哈，他说希望交警呢能在五中那个地方啊设一个岗啊，说那儿早晚呢一直都没有岗勤。
0: 对，
1: 还说除了五中之外哈，因为五中我们知道它是有初中有高中哈，然后还有小学、幼儿园、
0: 新校舍都在一起
1: 啊，都在一起。说还有五中的新校舍。
0: 嗯，
1: 他个人觉得啊，他肯定住在附近了，
0: 应该加个岗或者有一个这个至少执勤岗。
1: 对，他说呢，这里面这随着开学那肯定更堵啊，路窄公交还多。因为我送我们家小孩呢去那儿哈、啊，参加过学工的那个课程，就是教育系统统一安排高中生都有那个地方。我当时开车过去确实是挺窄的，我不知道说的是不是一个道哈。但是昨天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们跟交警部门已经联系过了，那他们呢会观察一下这个地方哈。如果需要安排警力，这样川少你要知道哈，就是安排警力不是说一个交警就能解决的，一般呢都是
0: 三点联动。
1: 对，三点联动是什么意思呢？校门前要有专门的警力，
0: 对，
1: 路口要有配套警力，
0: 还有突发保障。
1: 对，突发保障要有摩托车警力。
0: 嗯，
1: 所以说它涉及的人多，那就需要一个统筹安排。那这个事儿呢不是说咱们今天告诉他了，哎，下午或者是明天早上就能安排上。
0: 嗯，
1: 这个他还有个人员的。
0: 首先呢就是通过研判，就是看看是否真的属实是一定要有一个岗，如果有必要的话肯定会马上会安排。但是像刚才一涵说的哈，三点联动，校门口的执勤岗，然后呢整体的路口的警力，包括这个保障的摩托车警力啊。但是其实吧，就哪怕说不是开学的时候，很多时候大家在上下班途经各学校的时候，那真的是车满为患，而且很多地方啊三排道变成一排道，对吧？这个我们也能理解，都送孩子，家里就一个宝贝儿，或者有的家里俩孩子，然后一台车两台车出来了，校门口压力肯定大。在这儿我们只能说，这甚至显得有点苍白了，就建议呢所有送孩子的家长朋友，咱尽量远端停车，或者别影响路口的这个通行的情况。
1: 是，我相信家长朋友们是不是在你的班级群里都看到了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致全市中小学生家长的一封信
0: 啊？因为我姑娘还没上学，这你肯定看到
1: 了、啊。对对对，我看到了啊。
0: 来说一下吧。
1: 哎，这个
0: 总结一下大概内容。
1: 对，这封信里面很明确的写着这样一条信息哈、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大家应该一起共同努力的。
0: 哎，
1: 就是2026年大连呢已经将家长送娃不下车这个模式列为了市重点民生实施。
0: 就有点像咱们在送站的时候就急停急走，
1: 对，
0: 是这意思哈。
1: 是，所以说呢，希望大家伙哈，我知道一般发到群里的这种消息啊，可能你很难认认真真沉下心，
0: 或者看一眼是倡导性的，可能好多人选择就不看了。
1: 但是还是我们应该有这样一根弦哈，就是一定要配合，因为咱说这个事儿，你想交通顺畅、交通和谐，是不是大家一起？
0: 咱就这么想，各位，咱就将心比心啊，以己度人。如果是你遭到这个情况，或者遇到这个情况，经常遇到，你烦的别人也烦，你不喜欢的别人也不喜欢，所以就是什么呢？孩子提前把书包背好，该拿拿好。到地儿自己下车，你有可能就是停得近一些，目送他差不多进到那个安全范围，你就走，
1: 对，
0: 就行了。
1: 对
0: 啊，
1: 就是有些家长吧，咱也能理解哈，给孩子送下车，你看家长先下车，然后呢打开车门，
0: 大包小料
1: 孩子下来，背上书包，拿好东西，再叮嘱，再送到校门口。您这一系列的动作，您是方便了，您想想
0: 后面堵一溜啊，
1: 对呀，不方便呀。所以说呢，每个学校其实现场都有护学的人哈。你像我们学校，我姑娘他们学校，书记每天在门口啊，有的时候就会。他把孩子接下来，然后呢领到校门口。所以我觉得这个吧，就是大家呢于人方便于己方便。
0: 来小作文了，一涵可以再拍摄记录一下啊，看眼说能不能麻烦主持人帮反映个事儿，地点在哪儿呢？甘井子区金三小学门口的金港街。问啊，有没有可能把这条道改成单行路？为什么呢？前面金一、金二、金三街都是单行路，金融路虽然没改，但是它本身道路很宽，两边都停车也是可以两辆车并排通行的，但是金港路不行，它不是单行路，这条路呢比较窄，又有金三小学，涉及到早晚上下学呢车比较多，而且即便不是在上下学的高峰时段，这条路两侧呢也都有停车位，只能容一辆车，就其实就是相当于单向了。经常因为上行和下行司机谁也不让谁，堵得谁也走不了，后面车越堵越多。

0: 也不愿司机，两侧呢还都是合法的停车位，那剩下的道就是特别窄，只能走一辆了。上行的司机认为下行应该让，下行认为上行应该让我。
1: 哎呀，
0: 哎，
1: 太动心了。
0: 哎，这你看他还拍照片了，我们看一下啊，还真的是，你看真是两边都是画框的合理的停车位，但凡两边停满了，真就是几乎单向，它就只有一排半了。两边车错车是绕不过去的，
1: 嗯，全凭自觉了，在这个地方。
0: 这个我们肯定会反映啊。哎呦，今天平台问题也不少，我们刷新一下再看一下啊。还有向心也说反映个情况啊，青泥洼小学对面啊，武汉街新龙家超市西侧，早上有很多占道经营摆摊的，特别影响交通。早上本来堵，而且还占完之后不剩一排道，啊，说能不能反映一下？没问题，已经记录了啊。薛岳老师说啊，川少说的对，说家里孩子轩轩学工就是在五中前不远，就是一个高中的学工基地，说交通道路确实很复杂，应该去关注一下。
1: 我上次送我儿子去学工的时候啊，就是离得老远了，我们就停车了，然后我跟儿子商量，我说你自己背着书包走过去吧，我说你看大家们都走过去了，其实还挺高兴的，路上碰见同学了。
0: 嗯，
1: 但我们学工我们只是阶段性的哈，
0: 哎，
1: 这要天天在那儿过确实是很闹心。
0: 宝红啊，就说刚才打电话那位韩先生啊，就是劝他，就是说那个让您那个司机啊，他可能是误解行人手势了，但我觉得从表情上包括其他应该能看出来，可能就有急事了啊。青涛就说就当他吃不干净东西了啊。行，这个哎呀，我觉得啊，但凡正常的话，那位司机朋友事后应该会觉得不应该啊，咱不用说愧不愧疚，不应该，真不应该。你想你让都让了，何必呢？对，
1: 我就希望他反头想想这个事儿哈，他自己能后悔。
0: 小雨说能不能反映一下荆州五一路桥下限高的问题啊，每天好多工地干活大货车啊，别地儿不走，就从五一路桥下走，从桥下出来呢就是主干道五一路，车上呢总是往下掉一些碎屑啊、石头、沙子、水泥之类的，而且本身五一路是限制这种大货车通行的，但好像有作用但作用不大，很多是甚至有从小区里直接穿出来的，太不安全了啊，这个我们也会记录啊，事后我们会反映，大家放心啊。还有就是 W2897 啊，说大连云 APP 鸿蒙版听广播怎么没有声音？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个大连云客户端啊，大家轻易别随便更新，有时候更完之后啊，它是和你系统是两拧的，就可能你得给系统开新的权限或者怎么着。鸿蒙系统有点矫情，它每次大更新完之后，你所有的 APP 全都注，就是登录全注销，你得重新登一遍。有的朋友记不住，你还得重新弄。然后曾经有一回，我就是随便更完之后，发现，像您说的听广播啊，或者有一些其他功能，我们就不能用了。我就费个劲，我把它删了之后，重新下了一遍就好了。这个不排除，您看看试一试，要么就重新下载。
1: 嗯，向苏迪学习。
0: 啊，不，这个正常不用更那么频，我们一般更的没那么频。啊，大家可以放心。这边顿号说，我想知道啊，西安路福家和中央大道那块地儿的辅路，是专门给出租车设的吗？说一排车停那儿就一动不动的，它应该不是。那个地儿咱都走过啊，应该不是。但是我印象当中，就是主干路街，尤其是主要的路段，应该都是直接有探头关注的。
1: 嗯，
0: 他会实时拍摄啊，他会实时拍摄。现在不能回听的，能通过大力云，大家可以找到听广播回放，但一般回放是三天或一礼拜啊，一般现在没有就是能听一个月的了。大鹏啊说，华北路左转新生路绿灯变了，过了三台车，然后就让行人给截住了，然后就又过了三台车，就现在我是第六台。说为啥司机不爱让行？
1: 哎，这个地方啊，我知道苏迪。
0: 嗯，
1: 这个地方呢，确实，怎么说呢？那个有人行过街天桥，但是大家很多人都不走。
0: 而且又形成了所谓的之前网上就是讨论很长时间的所谓的中国式过马路，
1: 对
0: 吧？对，凑够一波就走。但你要说凑一波就一大波，咱也就忍了。但是经常三三两两或一个，你刚想走又过来一个，刚想走又过来一个。
1: 那个地方呢，附近还有华北路市场，
0: 嗯，
1: 所以很多叔叔阿姨辈儿的，你知道吗？去那儿买菜回来，他必然走人行过街天桥的话，也能理解哈，还要上一下、下一下。
0: 但是行人，你就该走你该走的地方。
1: 哎呀，那个地方我也走，有的时候我也来气，而且呢，现在 那个位置呢，它还有一个

0: 就是左转等红灯左转，然后可以提前往前走的那个指示。
1: 嗯。
0: 结果就出现一个什么情况，我在那里就遇到过，我被一辆大车挡住了视线，
1: 嗯，看不着，
0: 对，变灯之后看不见，我也不知道该走还是不该走，哇，给后面的车气坏了，使劲的滴滴按喇叭，按我，
1: 理解啊，大家开过车的或者都理解。还有就是哪儿，你一说啊，第一反应就是山东路那个华南万象汇和颐和城中间那块儿，它是有那个人行道的，但是呢那块儿没有红绿灯，就是它前面是转盘嘛，两边的车都是，你如果没过去，过来一个行人给你拦住了，你可能就等很长一段时间，尤其是早晚高峰的时候，过街的人特别特别多，后面一堵堵一串，这个我们能理解。但是换句话说，各位啊，该不该让和想不想让，有些时候没有直接关系，
0: 嗯，
1: 对吧？就是避免出现不应该有的次生或交通事故，然后咱们遵章，行人必须要遵章。我昨天早上还是呢，就是在从家门口出来哈，有一个就是，它两边有这个斑马线，两边也有行人的红绿灯，右边是居民区，左边是菜市场，就一票啊，这个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尤其岁数大的朋友们居多，那个灯形同虚设，
0: 没人管你，
1: 就是明明我绿灯我直行，我得在马路中间，甚至都灯红灯了。我甚至要挡到左拐的就是那个车了，但是里边前面行人还没过完呢，怎么办？你心里该抱怨抱怨，该吐槽吐槽，但是咱也得遵章啊，对吧？这自己劝自己，各位啊。新平街啊有临时的红绿灯，上周出事故撞坏了，成，这个我们也会反映，您放心啊。清者小雨啊，这个说不愿意了，说送娃不下车，那接娃怎么着啊？各位，咱就事论事啊，现在是有这么一个倡导，每年每一次都会倡导，但是并不是每一次都会有所有人都做到，而且有些时候家里都会有些突发情况。他说什么呢？校园周边就应该禁止停车。咱奔理说这事儿，你觉得他能成立吗？这不更难吗？
0: 对，
1: 对吧？说停了就罚啊，这不是无理取闹。如果现在全国都能执行深圳的交通违法处刑标准，那很可能迅速会有起效，但是一定会怨声载道，一个违停2000。
0: 嗯，
1: 你也不能说它不合理，你也不能说它不合法，但是有些东西它有一个特殊性，或者说和当地的结合，我们要渗透，执法是有温度的，它不是为了一刀切啊，只能说现在它毕竟不是说没有倡导没有关注，只不过可能它不能照顾到所有人的情绪，一定是以绝大部分为出发，所以大家多理解啊。稍后呢是半点路行，我们过渡一下啊，马上回来。

我们来关注一条孙浩天刚刚发来的路况。东联路出市区的方向在 6.2 公里处最右侧车道有一块砖头啊，目前可能会造成危险，大家请注意。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上海的预报说，今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气温21到28度。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4: 多一声问候，
5: 妈
6: 妈，
4: 多一点交流，
6: 这裙子真好看。
4: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4: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0: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0: 我们再次连线指挥中心的欣欣。
1: 好的，主持人，这个时间点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很多的这个朋友会说金柳路今天怎么这么堵？其实呢，它是由于在红林路的这个施工所以导致的，而且现在看到在金柳路过来的车辆呢，绿灯跟进会比较明显。如果说车体但凡大一点的车，像大客车这样的车辆，想要左拐进入红林路向北去西快路，确实它转弯会很费劲儿，所以大家在这个路段的时候千万留意一下。一旦绿灯跟进呢，影响的是三向的车辆，因为这是个大的丁字路口嘛。尤其是对于红林路的南行方向车辆，跟进车辆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大家留意，如果说你预测到你可能在这个灯的这个放行区域段内你拐不过去了，咱就别往上张量，不然的话那三向路口谁都走不了，确实挺闹心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部城区，其实中部城区今天压力也挺大。东北路东快路目前从广电中心到向鹭江高架注意是双向车辆密度，其实还是蛮高的。联合路南行目前鞍山路的路口和黄河路的路口车多行驶缓慢，黄河路呢一个是西行方向的万岁街，另外在西安路部分的双向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等候。西安路呢目前两块一块呢是以黄河路为界的双向，另外一块是以新宫街为界的双向，确实车多行驶缓慢。像连胜街以及如意街、广平街、昌平街，包括远端的民政街，都受到了这样的一个压力辐射。五一路现在的入市方向，基本从南沙街一直到解放广场桥都是车多的。西南路的北行西山小区的部分，包括在南沙街的路口位置，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西南路的南行中心医院的门前，华北路刘家桥部分的出市，西北路锦绣路的入市，以及在一品蓝天附近迎客路的沿线入市方向，车辆滞缓的情况是明显的。中华路东联路桥下一直到华南广场，包括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以及山东路北行进入华南广场，车辆的移动速度也是比较的低，就走起来呢会很慢，大家稍微留个心眼，如果说有这样的出行需求的话，还是要做好提前量准备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铁路出行提示。

0: 连线大连火车站播报员小文，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方向票额紧张，去往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9月20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2: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打开车窗说亮话。各位好，我是苏迪。
3: 各位好，我是高一涵高掌柜。
2: 哎，这个我们在和大家分享微信的同时呢，大家如果有任何需要我们直接对接的事儿，您可以直接打电话88118666，88118666，我们的导播时刻准备啊。上半程是有一个韩先生觉得很委屈啊，这个让行还挨骂，然后有朋友刚才有人说了，说很多时候啊，我让行的时候啊，还遇到了行人对我指指点点，然后他自己在心里跟自己说一句日行一善啊，其实就是做到我们该做的，因为你不图回报也不图其他的，就其他你就当看不见就完了。然后前面啊，这个我们感谢平常心提示说，罗斯福侧面那条街啊有一排道是最右侧啊，是有这个提醒的，是出租车代客的，地上有出租车的停车代客标志，也有路标提示。对，再来看一下啊 ，C 说，
3: 大连是真的管不了年轻人的
2: 小
3: 电
2: 摩
3: 了吗？
2: 啊，全都晚上出动啊，比车跑的还快啊！
3: 有演唱会的时候呢，还搞上
2: 运
3: 输
2: 服
3: 务了，我的天哪！
2: 就我了解，我们大连的这个交警方面啊，这个在不定期都会有类似的集中的整治或严抓，然后呢，在重要路口或者说举报比较多的地段呢，会有一个设卡，啊，遇到一个处罚一个。啊，这还是就是所有的交通参与者，只要你上路，不管你是腿着走，还是坐车，还是说您自己开车，还是说骑摩托，合理合规合法通行啊，这个是一个大前提。小男孩说，建议甘井子西城小学东门那条路就改成单行，也是一样。各位啊，就是咱们的所有建议我们都会反映，但是呢，交警方面接到我们的所有的建议或者反映之后呢，他们会有自己的研判。
3: 是的，其实每年我们看哈，都会有新的通告啊，比如说某某路段呀，它是改成了单行啊，或者是做了什么样的一个新的规定啊。
2: 嗯，
3: 这个呢，我觉得哈，就大家有想法我们可以提出来，
2: 哎，
3: 然后什么时候能改呢，我们也得等统一的安排。
2: 对，因为我们有反应权，我们有监督权，但是我们没有执法权，这请大家理解啊。所以这个其实我特别同意，他说什么呢，恒隆后身新华街好多人都去过啊，好多车辆停在人行横道上面占盲道，确实斜着停，停满了，说已经打122了，说警察叔叔一会儿就来处理，所以以后啊，不管走到哪儿，如果是见到占用盲道的车，大家都可以打122，盲道是不能站的，秩序是不能乱的，这个一点问题没有。你站盲道，你就是违停，啊，这个一点问题没有啊。再来看一下，宝红说，我有一次在一路口啊遇到一件事儿，在人行道上，我和另一辆车都停车礼让行人了，但还有一辆车因为速度太快，刹车距离长，车头呢探进人行道一点点，结果人行道上一老爷子就不干了。指那车破口大骂呀，这司机也很委屈，但司机也没搭理他。事后呢，老爷子还被别人劝走了。当时他就说，我真得跟这司机朋友多学一学，就不跟别人一般见识，真的。
3: 是这个时候哈，你想，其实能理解，那老爷子脾气上来了，确实不好弄哈。然后呢，你这挨了骂了，如果他要是不想停的话，他其实嗖的一下可能也就过去了。但是人家停下来了，停完了之后还被骂了，这要是脾气不好的，你说当时吵起来了。
2: 我说实话，很多时候大家管住嘴，
3: 嗯，
2: 真的管住嘴能减少很多的麻烦，尤其你不占理你还管不住嘴。
3: 但就是好多人他管住嘴这个事儿有点
2: 做不到是吧。
3: 对
2: 啊，先进口，然后修身齐家平天下啊。自由侠发了一张，我的天，你在哪儿，
3: 我都没
2: 我那时候好闷啊。他发了一个我十几年前的照片啊，他说我有个问题，你懂车还懂表啊，机械表多少年保养一次，我插一个不相关的啊。机械表这个东西啊，大家但凡它的误差没有特别大，不用保养。很多表是修坏的，如果它的误差已经特别大，比如说今天快10秒，明天慢1分钟，
3: 哦，
2: 哎，就是它波动特别大，你就该注意适当的保养。但如果说啊，他近期比如说一般是走得快， 近期可能走得偏慢，但如果偏慢的话，它每天是恒定量什么的，比如一天固定慢5秒或10秒，也没太大事儿。如果慢的多，很可能是受磁了，消磁就行。但如果说就是它每天不规律的这种摇摆，那就是需要保养，一般不用。
3: 这不规律的肯定是生病了呀。
2: 一般不用啊，一般不用。
3: 你看，听我们节目多好，不仅呢给你讲车，还给你讲表，是吧？然后还劝你，我们要保持情绪稳定。
2: Mr. Q 啊说，大连市甘井区山日街17号附近道路啊，排水施工之后呢，路铺的不平，全是大坑。这个也辛苦一涵记录一下吧。说现在已经2个多月了，已经跟12345反映2回了。我们看看找找市政啊和这个道路处能不能协调一下，没问题，我们会第一时间反应，放心啊。好，继续刷新。我们前面有个小尾巴还没说完呢，各位。
3: 是啊，说了一半哈。
2: 昨天那位听众问的就是和车辆的质保相关，能不能更名过户？我们刚才说了，比亚迪是只有两口子，亲两口子可以过一次，但是除了两口子之外不行。吉利刚才，
3: 吉利是两口子，然后父母儿女都可以，
2: 对，
3: 但是仅
2: 也是
3: 一次、
2: 啊。奇瑞新能源和捷途新能源是不允许的，所有群域只针对首任车主终身质保。如果你更了，就变成3年10万或者4年10万，就变成年限了，但没有终身了。这是奇瑞，然后小米
3: 呢，它整车质保是5年或者是10万公里，三电系统的质保呢是8年或者。

0: 是16万公里、嗯、那这些质保大家注意啊，是跟车不跟人。
1: 对，就是你这个车卖了接盘的人或者更名的人，你这个车依然享受，但是它是跟车不跟人，这个还相对好一些。
0: 嗯，不限过户次数。
1: 嗯，但是啊，但是整车5到10万，5年10万，然后3电池8年16万，先到为准，它不是终身，它不是终身、嗯、啊。我再给大家送一个领跑啊，领跑昨天没提，但是我们也问了啊，领跑的汽车呢是终身质保分两块，整车和3电。享受终身质保的条件呢是首任车主且非营运，每年行驶里程不能超35000。那如果更了的话，终身变年限8年15万，整车质保变成4年15万。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刚刚回的信息，特斯拉官方给我回的啊。根据特斯拉官网的新车的有限质量质保条款以及其他，特斯拉三电及核心部件质保权益随车辆的所有权转移，后续车主在剩余质保期和里程内可继续享有，不会因为过户或车主变更而失效，也不因为是否是亲属条件，说白了就是跟车不跟人啊。它的明确质保呢是电池和驱动单元是8年或对应里程，整车和其他部件也是年限里程。换句话说呢，它和小米类似，也给你比如说8年16万，你车更名了，你后面的这8年16万还没用完，比如说你是3年之后更的，它还能享受5年，8年或16万先到为准，整车是5到10万也是先到为准。所以现在就是不限更名的其实不是特别多，
0: 嗯，
1: 都会有一些限制条件。尤其啊，我们之前碰见过什么呢，我和我们家邻居或者我同学关系好，你名下有一车能拿着质保补贴，能不能你买完之后我拿钱，然后到时候更成我的，这就有纠纷了。
0: 那是啊，
1: 你拿的钱，比如我拿钱上的是一涵的名，但凡他三观歪一点儿，这名你都更不过来，你怎么证明你不是自愿的呀，对吧？所以这个我们防患于未然，各位，当然我们可能是想的有点太多了
0: 但是有的时候你必须得多想一点，提前想一点，这是有必要的啊。
1: 嗯，来吧冠军说，很久以前啊听过有警官做节目说，只要一上车啊就后面就不能念了，后面不能念了啊，不能念了啊。再来看一下说咖啡姑也说了，说现在这个租电摩托的老多了，小年轻人都租着玩，那电摩跑的还比较快。我们会反应，尤其大家如果说比如说你们近期在你经常行经的路段经常频次发现这些小电摩，您就可以直接告诉节目组，我们直接反映给各交通执法大队或相关部门，咱们就看看有没有必要集中的去关注一下啊。扎刺这个说的对，就学校周边停车应该有一个时间限制，比如说早上7点必须撤离，晚上4点也同样。但是有个小问题，就是它如果是正常停车位或者说小区自带停车位，你怎么界定它是临时的还是说长时间合理停放的？
0: 嗯，
1: 啊，这个反正这个事儿特别难，真的特别难。就学校门口停车这个相关的认知误区纠纷等等，每年每一时间段都在有。
0: 而且吧，在学校门口停车这个问题哈，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早上比晚上更堵心、对，因为晚上的话是怎么呢，你看一般来说孩子们现在都有课后托管，差不多6点左右才放学、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他不像早上上班啊，上班时间更集中啊，是吧，大家家长赶着送孩子又赶着去上班，晚上的话相对来说还能好那么一点点。
1: 哎，我们今天好多朋友反映说大凌云没有回听了，这样我们稍后呢是会跟这个我们的大凌云的运营方啊，包括我们的后台去反映一下，看看这个事儿，因为我们没听说这个事儿啊。再来看一下飞鱼说大连的外卖管还是不管，说很多外卖是不戴头盔的，骑摩托不戴头盔逆行闯红灯有好多。这个就我了解，我经常能看到在道路上有很多的不合规的或者说违反交通法规的一些外卖车辆直接被交警扣下或拦下。
0: 没错
1: 啊，这个我看到过，我相信一涵也看到过，
0: 也看到过，而且交警部门他们也会有定期的这个专项整治。
1: 嗯，这个也是一样啊，就是各位大家说，就是比如说现在反映我们比如说很多租用的电车超速，然后呢很多车就是不按交规行驶，包括大家说这个摩托车尤其外卖车辆啊都不戴头盔违法等等，我们一定会反映，但是反应之后它的执行处理和解决这个时间我们会催，但是希望大家给点时间，因为它一定是需要时间，包括研判等等。其实吧，我是觉得

0: 疯狗啊，昵称啊，昵称
1: 啊，对，昵称叫疯狗。
0: 他说建议啊，就是能不能把这个外卖的一些车辆和小哥头盔强制安装 GPS 或者北斗的痕迹追踪，然后呢，处罚的行为啊，包括其他的强制购买保险。说我一礼拜被外卖车辆碰了3回，跑俩。
1: 哎呦。
0: 昨天10:30下班回家，在新华绿洲路口左转，一瞬间集中7-8辆外卖车闯红灯，都恍惚了，以为自己走错灯了。这个事情我们也遇到过，确实很讨厌。您说这个是个办法，是个办法，就是大家说这些，我们真的不会应付，我们都会反应，就是如实的把大家的照片，我们直接拍照片，一字不改的反映给对接的各部门的相关的联系人或对接人。我们也会催他们走他们的上报流程手续，但是执行这块确实我们真的说了不算。
1: 对，他需要有过程哈，有时间。
0: 对，太有虎说了，送孩子上学停车难好解决。他说什么呢？家长、学校、教育局、政府联合财政合资买校车，就不让家长送就完了。其实吧，想法都有，解决办法没法统一啊，因为我们做不了。所有人的主也做不了职能部门的主，这个，
1: 真的要是
0: 办法真的有很多，但具体哪个合适哪个执行，这个真的不是说一句两句我们能就是说了算的哈。
1: 是，
0: 傍风望海说，大家可以来旅顺开发区看看啊，3个共享电动车平台了，原本俩就很乱了，现在又来一个，本来就有很多交通影响，该管理了，我们也会反映，您放心啊。飞鱼说，杭州交警啊，使用什么呢？移动测速，就是超过25直接扣车。说这个电动车的问题啊。苏州交警也是，他说我们建议就是咱们大连能不能也一样，
1: 也这样干哈？
0: 就直接就是按限速来，你超了我就直接给你限了就完了，或者直接逮，因为你超速了。这个我是支持的啊。晚上接高中学生放学那堵的，说高掌柜家孩子也是高中生嘛，说黑石礁辽师附近啊，中山路4排道能堵到就剩左边1排道通行，五一路裕民高中也是堵得根本过不去，好多地方都是，包括晚上20高也有反应，尤其是到高三学生冲刺的时候，晚上9点-9点半，两边6排道或8排道直接就变成1排道。
1: 我有一次下了节目去接我们家小朋友哈，哇，苏迪真的就是压根儿没有地方停车呀，就是有不自觉的家长，那个车都已经停到了马路中间呀，
0: 对，有好多，
1: 哇，太吓人了，就他完全把那条道就给堵上了。
0: 我接孩子我有理啊，有好多，这个其实肯定是错误的，他也不应该啊，哎呀。反正我是觉得稍微在严的同时去人性化一点，我觉得能找到一个平衡点。丹尼提示一下，黄河路连胜街交叉路口有外卖电动车碰撞的事故交警已经在现场处理了，再提示一下黄河路连胜街交叉路口啊。心想事成说，哎呦，这帮一下忙吧，旅顺水师营新城大街路段丢了2箱货物，
1: 装
0: 的是
1: 服
0: 装
1: 啊，箱子高60公分，长80公分，宽50公分，这挺大的呢，
0: 就一米见方吧。
1: 有拾到者啊，希望能够提供线索，必有重谢。联系电话：
0: 1399855-4351，1399855-4351，可以和陶师傅联系啊。
1: 哎，其实刚才说到校门口的这个开车乱呀、停车难的问题哈，你像我儿子他们学校就经常会通过家校协同的一个平台，然后呢给我们家长发信息去提醒，有的时候呢那些不讲究的车哈，车牌号还会公布出来，甚至我们开家长会的时候大喇叭还广播过，
0: 就是我们不能在节目上，我不能说一些生活当中不该说的话，但有些时候真的是有些人真的就是不自觉，或者就是素质低啊，你也不能说他没素质，就是素质低，就是
1: 或者
0: 要么就是
1: 揣着明白装糊涂，
0: 就是那你法不责众，或者说我没事儿你没提，那可能我就没事儿啊，我方便了就行，就这种人大有人在。所以呢我说了，就是一定要严，但在严的同时适当的某些人性化咱们要保证，因为难免都会有一个倒短啊，或者说需要你去多耽误一点点时间帮孩子一下或怎么着都有。家里现在要么一孩子要么俩孩子都是家里家长的这个宝贝儿金疙瘩啊，都不希望在交通上出现任何安全事故或其他意外。但一涵刚才分享的说，这个在学校的群啊或其他当中该公布就应该公布。谁家开什么车，谁车牌照是谁家的，大家应该心里都有数。这就好比说在家庭群里说你这个这回考试

0: 点了全班50个孩子，点了49个都很好，没点那个你说你闹不闹心？
1: 肯定闹心、啊、
0: 反过来被点名那个你是不是也很闹心？但有些时候觉得是这个，就是这个脸就不能留，为什么呢？你不说他真不往心里去。哎呀，就是这是个双向的事儿，各位啊，就是他一直会有一个争议在，就是双向的事儿。什么时候能够少数服从多数了也就行了啊，我们觉得绝大部分还是好的。飞鱼后半段这个我们就没法念了，我真没法念，你还能看到，
1: 嗯，
0: 对吧？我们没法念啊，这个容易引起很大的争议和歧义，我们就不念了啊。当然感谢您的这个互动啊。信号啊，说接孩子吧，
1: 坚持几年就好了
0: 啊，以后孩子越来越少，
1: 嗯，
0: 对吧？
1: 慢慢就好了，
0: 孩子越来越大就好了，
1: 嗯
0: 啊。
1: 每个阶段其实都有每个阶段的烦恼，你现在刚好孩子需要接送的年纪，你可不是就因为这个事情而烦恼吗？
0: 哎、清涛说：“苏黎能不能教我开电车？我自己给自己开恶心了，现在在旅顺打车往回开了。”我不用问你什么牌子啊，就是其实开电车能迅速的帮一个就是驾驶水平不是那么在线的朋友养成一个很好的驾驶习惯。说白了，你脚但凡踩的深一点，电车一下就窜，因为它马力大，
1: 嗯，
0: 它驱动也快。那怎么办哈？我建议哈，你要是愿意从现在开始练，你就怎么看呢？把它那个时速表打开，因为现在电车那个主屏给驾驶员显示的东西啊，它好多是机械表，有的是数字表，然后呢，有的不显示时速。我建议大家把那个数字打开，你会直接看到你现在时速多少。然后怎么练？练成黄金右脚呢？你就用一个力度控制，当然前期你小腿容易酸，你就保证，比如说限速60，你就开到58或55，你恒定3公里左右的这个时速的变化，你保证它恒定，你踩一礼拜你也练出来了。最偷懒的怎么办？现在是个车都标榜自己有所谓的辅助驾驶，最次是个 L2 吧，你把它辅助驾驶打开，就当限速的这个直接的一个接管，然后呢就当这个辅助驾驶或者说是一个端到端的就行。这样的话它速度是匀速的也还行，但是说实话我建议大家用自己的脚来练，因为很多时候电脑介入辅助驾驶介入的时候，它提速也是瞬间，降速也是瞬间，没有人开的那么的人性化，也没有人开的那么的缓。就是现在啊，电车时代下快不难，难的是稳，
1: 嗯
0: 啊，难的是稳。所以我只能说建议清涛您自己慢慢练，就是在一个恒定区间内，比如限60，你就大于50或55就行了，然后你就浮动，先从浮动10公里，再到浮动5公里，再到浮动3公里，再到浮动2公里，再到不动，你就练出来了。而且你电车脚法练出来之后，你开油车会觉得游刃有余，控制油耗特别容易。
1: 也不容易哈、啊，你说大中午的给自己开恶心了，我都想想这个感觉，
0: 有好多
1: 体会到。
0: 我在前一档节目说，我当时陪我媳妇儿在某一个商场试驾她感兴趣的纯电车型的时候，那一天就是我陪她去试，她下车真把自己开吐了。
1: 哦，
0: 因为她之前没开过电车，她开的是油车，然后本身我媳妇儿脚还冲，但她会开车，但是呢，就那一下回来之后，那半个钟头下来之后就特别难受，缓不过来，啊，有些朋友反正真的是。有的朋友真的是不太适合坐电车啊，这边还有啊，这个安迪说，和平广场和平现代城楼下有个换电瓶的电池的自助柜儿，基本上每天晚上都有很多年轻人啊跑那儿去换电池，原地烧胎。来，叶涵直接记录，咱直接反应啊。和平现代城楼下有个换电池的柜儿，大家都看见过哈、啊。经常晚上会有小年轻去换电，或者原地烧胎，说噪音不是特别大，但是这个行为很危险，因为基本就没有头盔。
1: 嗯，
0: 而且后座有的还坐小姑娘，就总结就俩字儿，就嘚瑟，主打一个不安全，太危险了。每天晚上7:30、8点、9点之后都会有。我的老家是鞍山，上个月月底鞍山集中。出具了1000名警力，在主干道抓了200多个鬼火少年，集中抓。这个就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我们会第一时间反应，您放心啊。
1: 嗯、
0: 然后
1: 每天晚上7:30以后，这时间也不算太晚呀。
0: 但是，可能抓摔交警下班了，是吧？有没有可能？
1: 好，我们反应反应看啊。
0: 哎，自由侠说。夸了
1: 我们
0: 一下啊，说这个这节目很接地气啊，因为都是老百姓，实话实讲，就是大家讨厌的事儿您放心我们也讨厌，
1: 嗯，
0: 但是有些时候吧，就是我们要区分一个什么呢？各位，我们也是老百姓的底色和身份，但是有些时候在节目上确实生活当中某些表述我们在节目上不能说，希望大家理解。但是这个事儿它要不合理，我们一定会反映。
1: 再有吧，就是可能我们职业的原因哈，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更加方便的掌握到一些信息。
0: 对，
1: 你就比如说刚才大家提到的红绫路修路的那个事儿，
0: 哎，
1: 那很多车友他不理解，他到那个地方他堵车，我开到那儿我也闹心呀，堵得噔噔的过不去，谁不生气呀？所以他们就会说，那都说了呀，到八月份就结束了，前段时间交警部门冲的那个通告哈，八月中旬就结束了，这都九月份了，这为啥还不结束？怎么回事？但咱说修路这个事儿，你在把地面刨开之前、刨开之后，它是不能够完全统一的。
0: 哎呀，就是
1: 能理解哈。
0: 我们能理解大家，也希望大家理解我们，就是很多事儿还是那句话，我们了解之后我们会当成自己家的事儿一样，因为你们闹心我们也闹心，我们会第一时间反应。但是还是那句话，各位，现在啊还是一样，媒体没有执法权，但我们不是在规避或者说逃避责任啊，我们所有该尽到的，但凡了解的，哪怕是个芝麻大点的小事儿，有人反应，我们也会和各相关部门和职能部门我们的联络员去沟通，去第一时间反应。而且我们是一字不改的以拍照片的形式把大家的诉求、时间、具体点位、影响什么情况、出没的时间，包括刚才有投诉交通违法的，然后呢有这个影响大家休息的，有这个什么不戴头盔的或者说闯红灯的，都我们都记录下来了，直接反应。这个有些东西它真的需要时间，不一定是不管，但可能真的需要时间啊，各位给点时间啊。好，我们继续再来看，还有诉求我们理解，你们要的是时间、效率和快，但是交通的底色、安全这个底线在这儿，所以所有违法的行为它都有必要的处罚，都是成年人，如果你错了咱就为自己行为买单就完了，可能一次两次有侥幸让你逃脱，但不可能有三次、四次、五次吧，
1: 总有一次。
0: 对啊，而且大家有反应，我们一定会通知相关部门去加大相关的监管或了解的力度，然后在最短时间内给大家一个回复，您放心啊。今天我们也是汇总了一些大家的诉求，然后明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给大家一些回复啊，大家放心。另外呢，针对近期有好多和这个高速 ETC 相关的，我们也是会汇总一些，明天节目上会给大家一个相关的一个解答。那希望大家呢记住我们打开说说说亮话节目的播出时间，从9月1号改版之后的每天的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不管是发微信还是每天打热线电话88118666，我们都欢迎各位，明天我们再见，
1: 拜拜。

0: 时间午一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黄浦路啊，目前呢是从陵水小区一直到万达广场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是比较缓慢的，需要排队，大家稍微留意一下，这儿呢稍微有一点点堵。另外就是在我们看到的中山路黑石礁开始到西南路的部分，数码广场的环岛红陵路目前是以金柳路为界的双向，金柳路从联海金源的附近一直到红陵路的路口，排队依旧是非常明显的，车速很慢，大家走的时候能绕则绕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五一路，现在从南沙街开始一直到解放广场桥，黄河路以西安路为界的双向，西安路目前的南行基本上从中长街，也就是沙河口火车站部分开始排队，一直到黄河路呈现的移动速度都不是很理想。北行线的方向呢是在这个黄河路的路口以及新宫街的路口，车多行驶缓慢。此外，长江路、鞍山路，包括远端的民政街、连胜街，都有不同程度车辆滞缓的情况。西南路目前的北行西山小区、新建小学的部分，以及春柳到中心医院部分，目前中心医院门前的双向车辆的移动速度是不理想的。东跨路的入市方向，从江州路一直到东北桥，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环岛，包括中华路东联路桥下一直到华南广场，以及在华北路目前的北行线方向盛世闲庭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不是特别的好。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3: 交通气象快报。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此刻呢，全市晴间多云有雾，大林市各行政区偏东风3到4级，大林市区内的气温22到28度之间。

0: 有请文艺大连主持人苏林。
1: 交通1008，认真拐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每周六日上午啊，每周六日下午13点到14点钟为您直播的文化艺术专栏节目《文艺大连》。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苏林，文艺大连梦开始的地方。您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以及蜻蜓 FM 各平台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和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一下大连云的客户端。文艺大连节目呢是交通广播创意策划的文化艺术专题节目，2015年开始每周六日播出两期，至今12年。那么今天呢是第1125期。每期直播呢，我们都会聚焦和文化艺术相关的一个专题内容，邀请嘉宾和大家一起交流、探讨、展示和分享。文艺大连节目呢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感谢新老听众的信任和支持。那么接下来呢，还是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6号周日，文艺大连第1126期的直播即将为您奉上的是《聆听电影》的第34期。我们将会继续品赏的是周星驰的经典武侠喜剧电影《功夫》，今天是第10篇章。聆听电影这个专栏呢，是传播光影艺术的交流平台，主讲嘉宾呢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的记者张明春老师，还有呢前电影发行行业的从业者、资深的影迷代表我们的陆广平老师。每期直播呢，两位老师都会为我们甄选一部经典的影片，和大家共同的分享独到的观影感受，深度去探寻电影艺术所承载的文化内涵。那么本期直播呢，我们将会继续品赏的是周星驰的经典武侠喜剧电影《功夫》，期待大家和我们共同重温啊。好，当然了，在进入到专题之前呢，我们还是老规矩啊，先要盘点一下近期的电影情况。而今天呢，还是一个比较有重要仪式的节点啊，因为我们刚刚过去了一下我们的暑期档。暑期档可是最长的一个档期了啊，将近有3个月的时间。那么近期您看过哪些电影吗？可以从6月份开始就可以细数啊，一直到刚刚过去的9月1号。那么在这期间，那您看过哪一部电影？我觉得呢，在这个暑期档可能大家都进过电影院了，或者呢你想看哪一部电影呢？您如果想听我们对这个电影的个人的感受的话，可以发送过来，我们共同来探讨啊。好，期待您的留言，把留言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我们可以实时的进行交流。好的，以下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文艺盘点。
2: 文艺盘点。

0: 好的，进入到微盘点大热身，有请出我们的两位老师了，一位是张明春老师，一位是陆广平老师，向两位老师问好啊。明春老师早上好。
1: 哎，苏林同学中午好。
0: 哎，我发现了，昨天的时候呢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跟嘉宾呢又虚晃一枪，今天没想到我们的明春老师还能接得住啊。是的，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下午，其实是啊，在您那还是中午呢，是吗？

0: 我们都应该吐槽一下，您的中午午休时间可挺长的啊。
1: 啊，是。
0: 一般情况之下，可能周末的时候我们稍微放松一点，现在还在。
1: 这个没办法。
0: 好，耿明老师，下午好。
2: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陶老师好。
1: 哎，陆老师好。
0: 哎，
1: 哎，我发现刚才那个。咱们这个片头曲是不是又重新做了一版？
0: 是的，我们做了一个主题曲，
1: 啊、
0: 您感觉如何？
1: 挺整齐的，
0: 挺整齐的，
1: 啊、挺上道的，但是也有点大陆货。
0: 嗯，那当然了，因为
1: AI 吗？
0: 是啊，
1: 啊
0: 这个一到陆明春老师这儿的时候啊，什么都瞒不住啊，这毕竟是真正的音乐专业毕业的，所以说呢，这个啊。对于我们来说呢，这要求比较高一些啊，是的，
1: 也还好啊，也挺提气的啊，
0: 哎，那是
1: 氛围也拉的挺满，
0: 哎，那我们就是尝试一些新鲜感吧，好不好？
1: 是，
0: 与时俱进一下啊。当然了，如果是说设备啊，或者是你的要求会更高，那我们可以自己写主旋律。现在我们只能是自己写词，然后呢放入之后呢，就像你说的，有一些制式化的，无非就那么几百个套曲，然后您套在哪一个，像开盲盒一样了。但是如果是说可以的话，我们如果是能把主旋律写上，再对它有一些配器的要求，当然就会更高级，甚至有些时候可能你就听不出来，它就是
1: 对那个 AI 是它可以训练，你可以要求它。
0: 那是啊，好。
1: 普遍来看 ，AI 音乐其实高于一般的作曲者的水平。
0: 哦，就是
1: 它在线以上，用冯唐那个黄金金线来说，它在黄金金线以上。但是它又没有那么高，
0: 因为它的能不能高这件事情的话呢，就是我觉得其实还和你和哪一个阶段的哈再进行对话是有关系的啊，
1: 比一般的要好很多。
0: 一般的它也是集大成，它基本上来说把那种啊制式化的
1: 它至少它不犯大错，
0: 抓取了一些，
1: 是吧？
0: 是，有的时候呢，我认为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故意的，还是它确实是不认，就是有一些字的发音它就是有问题。
1: 对
0: 啊，就是我想可能是它现在还留着这个 bug 的，
1: 它毕竟是机器。
0: 是的啊，好的。两位老师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之后，我们就要盘点一下我们的电影的情况了啊！电影行业刚刚过去了今年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了，那就是暑期档啊。
2: 暑期档，
0: 广平老师，我没说错对吗？
2: 对，
0: 就是暑期档是最长的一个档期。
2: 最长的一个档期，但是你要说最重要的吧，我觉得应该是春节档，
0: 还是
2: 因为春节档的产出高嘛？
1: 票房的话，春节档容易冲高。
0: 这就是有两位老师的好处，总是能够把我们的这个信息补充的更加完善一些啊。好的，那我们说说这个暑期档吧。那暑期档其实可以说是从传统意义上，从六月份就可以开始，
2: 6月1号到8月31号，三个月的时间。
0: 哎，尽管6月1号
1: 高考结束。就可以算，
2: 对，
1: 是吧？
0: 对，就是他们一般情况之下就是按6月1号就整日子开始，因为那块的电影呢，它会一直持续至少一个月嘛，所以它从那儿开始算起。那么我们的这个票房情况怎么样呢？由广平老师给我们先来这个啊汇报一下，好吧？广平老师特别认真，明春老师，他会用真的用本子一点点去
1: 做了好多案头工作，
0: 是的，是这样的啊。广平老师
1: 在这个节目当中表现的比较准确的、比较权威的数据啊什么的，都是广平老师做的啊，
0: 不是比较，是最为。好，感谢我们的广平老师啊，来有请。
2: 我来说一下，就是2026年今年暑期档的票房，它今年的暑期档总票房是124.98亿，观影人数呢是3.4亿，已经比去年的119亿和2024年的116亿，它这个暑期档的票房是有一个提升的。但是整体上它票房其实还是不如23年，23年就是200多亿的票房，我们等于是往上走，但是还没有如23年，
0: 好的。
1: 23年有什么爆款吗？
0: 好，说一下吧，好不好？今天早先的时候，广平老师特意给我这个做了一下总结。2023年的时候确实是爆了206亿，孤注一掷35，消失的他35，封神一24，八角笼22，长安3万里18。
2: 对，
0: 就算一算，他们就已经是超过一半多了。
2: 对，
0: 2024年是116亿，抓娃娃32，莫沙13，2025年119亿，南京照相馆28，浪浪山小妖怪14.5，捕风捉影8.7，长安的荔枝6.7。而今年呢，我们看到的这几部头部的影片，我们说一下，这一共有18部影片都过亿了。
2: 对，
0: 就今年有一点点雨露均沾的感觉啊。
2: 对，
0: 没有特别超长的黑马。
2: 对，他也不能说。雨露均沾，就说就中间的这个腰部的作品比较多，
0: 是的，
2: 过亿的多，但是又没有特别出色，
1: 没有大爆款，
2: 没有大爆款。
0: 广平老师又是非常的准确，
2: 我觉得今年就是，前两部就前三部吧，基本都是在20亿、十几亿、20亿这样的。
0: 我们说一说吧，好不好？
2: 我们
0: 向明春老师汇报一下啊。
2: 对，
0: 哦，广平老师来说吧，广平老师那数字已经很全了。
2: 好，我们现在就是排第一名的是《功夫女足》。
0: 广平老师还要对准一下那个话筒。
2: 好的，它是23.14亿。然后第二名的呢是那个。

0: 欢迎来到龙餐馆、
1: 嗯、
0: 啊19.5亿、
1: 嗯、
0: 排名第三呢是八仙18.46亿、
1: 嗯、
0: 排名第四的是蜘蛛侠15.39亿，然后从第五名开始它票房就和第四名之间就有一个落差了，
2: 很大的落差、
0: 啊、对，第五名就是奥德赛6.03亿，
1: 嗯，
0: 嗯，第六名就是给阿妈的情书，这个是从
1: 还在
0: 线，它就是说从四月底上的基本上线路很长、
1: 哦、这
0: 而且
1: 这跨周期啊，
0: 对，在暑期档的前期它票房其实也挺好，它就演了5.86个亿、
1: 哦、
0: 嗯，第七名的是空枪4.2亿，第八名的是小黄人与大怪兽3.12亿，然后第九名是四度2.89亿，第十名是玩具总动员五2.86亿，这就是前十名。然后再之后就是我们排到是
2: 嗯，好，我来说吧，好不
0: 好？
2: 好
0: 的，好的。
2: 广、明老师一定要看着我啊，因为你嘴稍微一歪，咱们就听不见你说话了。
0: 哦、
2: 好的，
0: 好
2: 的，好。接下来的话
1: 你嘴一歪就是容易跑风漏气。
2: 是的，好，我们说到这个排名第十一的就是《痴迷》，这是一个就是现象吧？哈，当时啊，
1: 嗯
2: 《痴迷》是一个惊悚片啊，2.14亿。排名第十二的是《火车眼》。当时也是创造了10年奇迹啊，
1: 嗯、
2: 2亿，排名13。后世，哎呀，这个后世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就大家就觉得有一点点无厘头啊，1.84亿。14，排名14是《想你了》，1.72亿，就讲一对闺蜜的那个，
1: 嗯、
2: 就改编自国外的
0: 这个电影、嗯。
2: 对，但是在国内的话呢，嗯，要不是因为这两个女主，估计连这个票房也拿不到。
0: 对，而且她选的那个档期相对来讲比较好。
2: 对，
0: 嗯、
2: 排名第15的是《去你的岛》。1.5亿，排名16是年会不能停1.5亿，排名17是特立独行1.39亿，然后就是排名18的抓特务，这是过亿的最后一个影片了，
0: 嗯，
2: 1.19亿，还让我觉得比较心痛的啊，
1: 1.19亿，
2: 排名第19的是争洛阳，我就更加心痛的，现在呢是择日再上映的9200万，
1: 嗯，
2: 然后是排名第20的，我也有点心梗。欢迎来龙餐馆，现在都是热播的阶段。
1: 我觉得龙餐馆也可以超过那个《功夫女足》吧。
2: 嗯，
1: 他有福气儿是吧？
2: 我其实感觉是应该的，
0: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因为现在《功夫女足》它就是23.16嘛。
2: 嗯，
0: 龙餐馆已经20.57了。
2: 是的，
1: 对，
0: 我觉得就是如果上到十一之前的话、
1: 嗯，
0: 我觉得还是有望。《
1: 功夫女足》现在就拍片已经往后，
0: 已经
1: 往
0: 下
1: 走
0: 了。
2: 对，
0: 对，
2: 但是龙餐馆正当时。
1: 对，
0: 对，
2: 是的。
1: 嗯、
2: 八仙呢，现在也是因为暑期刚过嘛，
1: 嗯、
2: 所以他现在排。片量确实是
1: 下了，因为孩子看嘛，
2: 是的，是这样的啊。但其实这部影片呢，我觉得就是也是老少通吃的哈、
1: 嗯。
2: 好、
0: 嗯，
2: 那我们就上一次我们说到啊，对，还有一些特点是什么呢？男性观众这回增多了，
1: 嗯，
2: 是因为有一些适合男性的，比方说《奥德赛》啊，
0: 嗯，嗯
2: 《
1: 奥德赛》我觉得有点少了，
0: 嗯，
2: 啊，你说这个票房是吗？
1: 票房对啊，
2: 《奥德赛》排片
1: 口碑应该
2: 是不
1: 是
2: 时间也挺长的？
0: 对。
2: 将近三个小时吗？
0: 对，三个小时。
1: 哦，那排片
2: 对
1: 难了，不太好排。
0: 对，它场次就是肯定是要少。
1: 对，
2: 对
1: 对
2: 是这样的。
0: 而且《奥德赛》它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它视觉效果做得好，所以大家观众是优先选择在那个视觉好的 IMAX 厅啊，还有这样、
1: 啊，
0: 其实它就有点影响普通厅的这样的一个观影，
2: 嗯，
0: 是吧？
2: 是的。
1: 那它那个票价呢？
0: 票价肯定是高呀，
1: 比较高哈。
0: 嗯，刚才我们还聊了这个话题，
1: 啊、
0: 我刚才看了一下，
1: 嗯
0: 《奥德赛》现在是6亿的票房，其实有2亿是特效厅的票房的。
2: 是的，
0: 嗯
2: 嗯，今年有几个片子把这个整个的票房往上拉伸了，
0: 对、
1: 哦，
2: 就是因为它是需要的这种特效厅，
0: 对、
2: 哎、
0: 对。
2: 然后呢，这个男性观众增多，35岁以上的观众明显比例增大，
1: 哦、
2: 嗯，就是因为这个影片当中很多都是咱们这个年龄哈、
1: 嗯、
2: 比较喜欢的、
1: 嗯。
2: 上一期呢，我们开始就是应该是就是上个月啊，
0: 嗯，
2: 也就是八月份咱们。是从去你的岛开始说起的，你看这个名字啊都有点像骂人似的，你觉得不是什么好影片、
0: 嗯、
2: 但其实呢它是因为是网络的同名小说，是不是？
0: 对，是晋江的一个 IP， 而且是当时热度非常高的这么一个言情小说，
2: 嗯，就是你的岛相当于你的心是一样的、
1: 啊、
0: 对，
2: 就女主要走进男主的心，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啊、
1: 哦、
2: 这个故事挺催泪的，而且呢就是把它搬到荧幕上做动画的时候咱们水准肯定是够的，而且呢这个整个的这个故事呈现的是比较完整的，我也依旧是哭得稀里哗啦的，而且里面的歌还挺好听、
1: 啊、动漫
2: 对、
1: 哦、
2: 而且是爱情动漫，
1: 要真人秀呢？
2: 哦，真人的可就难了。
1: 哦，
2: 真人的可能真就没有这么好了。
1: 哦、
2: 去你的岛、
1: 啊！
2: 好，接下来其实上映的就是《欢迎来龙餐馆》了。
0: 嗯，极限定档、也是极限定档。
2: 嗯，我们就是个人，反正是我和广平老师看过之后，还是极力的推荐大家。
0: 对对，
2: 如果可以的话，这部影片绝对是值得大家去看的。
0: 对，
2: 文牧演的上一部不是这个《我不是药神》吗？
1: 对，
2: 这一部呢，和他从技术层面上来说的话，我觉得是至少同一级别。
0: 嗯，对，我觉得甚至制作更大，因为它整个的这个现实的场景都是在青岛影都搭的嘛，
2: 是的，
0: 然后就是等于对。

0: 对这个当时的一个城市进行了一个还原，
1: 嗯，
0: 还是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做，嗯，然后包括后来我看他一些幕后就做的一棵甚至一棵树做的，包括那个地砖都做的非常非常细节，非常好，
1: 嗯，就说明文牧野就是我们看到幕后的这些就感觉到他这个导演其实非常细致，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0: 嗯，对，
1: 为什么有这样的质素哈，啊？
0: 他都我觉得都是在用心的，
2: 他有这个资格拿更多的投资是吧？
1: 嗯，
2: 投一部片肯定是不行，
0: 哎，我当时看好像是这个片投资应该大概有7亿。
1: 嗯嗯，我们觉得就是引以为豪的还是他这个视野嘛，
2: 嗯，
1: 他这个反战的这个主题和整个的这个国际化的视野，
2: 嗯，
1: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给咱们中国的影片哈带来了一个很好很好的这么一个精品。
2: 对，这个类型现在也逐渐成熟了哈，
1: 嗯，
2: 前一阵子看那个也是讲那个什么营救那种哈，其实，
1: 嗯，
2: 也中国人做这个也蛮可以。
1: 早先的时候，我和这个广平老师也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比较哈，
0: 嗯，
1: 他这个普通人的视角，
2: 嗯，
1: 和上帝的视角是一样的，普通人和上帝是一样的，
2: 嗯，
1: 而其他的这个视角就不太相同了，
2: 嗯，
1: 所以说这个可能更深入我们心，
2: 嗯，
1: 哦，是这样的，
2: 嗯，
1: 所以说欢迎来农餐馆呢，我们觉得在今年能有这么一个影片出现，
2: 嗯，
1: 非常非常的幸福啊，
2: 嗯，
1: 好，当然了接下来的话呢是这个奥德赛这个广平老师也看了是不是？
0: 对，我也看了，
1: 嗯，
0: 我觉得就是还是挺好的，视觉效果也非常好，
2: 嗯，
0: 而且就是诺兰把这个荷马史诗他这个故事当中就是一部分神的部分给剃掉了，如果你对原著并不了解的话也不影响你观影，
2: 哦，
0: 嗯
2: 嗯
1: 嗯，就是它的原意可能有这样的原意，因为它是现代的世界观，只不过带到了荷马史诗当中。
0: 对，它是借荷马史诗这个壳讲，我觉得就讲了一个当下的这么一个大家的心态也好，
1: 嗯，
0: 或者是世界的这样一个状态也好，嗯。
1: 但是就我一个对荷马史诗了解啊，确实一知半解的人，
0: 嗯，
1: 只靠后期看电影之前补点课的人来说的话，我认为在我心目当中，它就是一个手搓的大制作。我致敬的是诺兰他的这份执着的精神，
0: 嗯，
1: 和他拿着这么超大的机器和这些演员们哈，就这么就是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拍摄的这种精神。
0: 他是 IMAX 胶片摄影机，
1: 对，整个故事呈现的也都是没有问题啊，
2: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我就是你要是让我再体会更深一层的我有点难了，这是我个人的门槛不够，但是我相信国外的，其实明晨老师你知道像国外的有一些可能是研究荷马史诗很深的或者怎么样，他们的发言权就会更多，然后而且和他们的可能是一些信仰啊相关的啊，就像我认为他们看咱们的封神看咱们的这个大闹天宫他们看不到咱们这种极致，
2: 对，
1: 所以说是一个道理哈，但它是大制作，我仍旧觉得是值得的。
0: 对，我觉得他其实，我觉得诺兰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导演，从奥本海默开始，包括这个奥德赛，我觉得他，也不完全意义上就是拍一个史诗，
1: 嗯，
0: 我觉得他还是有他自己的想法，就是借这个东西的一些表达，来把他自己的想法灌入到这里边。
1: 是的。然后非常幸运的是允许他资方允许他拍，
0: 对，
1: 然后我们的观众也有这样的包容度，然后你不同层级的观众都能从电影当中获得，
0: 是，
1: 所以我们是有这样的导演是幸福的，
0: 对，
1: 我觉得，
0: 所以说他就是我觉得包括文牧野导演，我觉得他们都属于那种就是把商业和这个艺术都找到了一个平衡点的这么一个导演吧，
1: 对，
2: 探索也做得足够，
0: 对，
1: 是的，
2: 行，是，
1: 哎，希望这样的导演会越来越多，我们也相信会越来越多哈，
0: 嗯，
1: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也有一个这个小插曲，就是空枪韩延的这个影片，韩延之前的影片其实我觉得也都比较不错。2021年的《送你一朵小红花》，2022年的《人生大事》，2023年的《我爱你》，包括这个《我爱你》，我都觉得非常好，很喜欢。2024年《我们一起摇太阳》，好，现在呢就是《
0: 人生大事》，它是监制。
1: 啊，人生大事是监制哈，
0: 嗯，
1: 哦，然后呢，另外呢，就是其实今年确实有一个科幻片《星河入梦》，
0: 星河入梦，
1: 对，
0: 对，
1: 这个是赔了，确实是，
0: 对，他就是春节档，
1: 嗯，
0: 但其实我还挺喜欢《星河入梦》的，咱们盘点的时候我也讲了，
1: 嗯，
0: 我觉得拍的挺浪漫的，
1: 对，
0: 其实他有点像诺兰的《盗梦空间》的那种感觉，
1: 就是他在尝试嘛，
0: 嗯，
1: 而且呢，他在这个
0: 梦境讲梦境这么一个故事，
1: 整个的动画制作上挺用心的，
0: 对，
1: 很精致，他主要是烧钱烧在这儿了，
2: 嗯，
1: 但是整个故事呢，就相对来说要弱一点，
0: 对，
1: 这一次的这个空枪呢。我就是算很多人都说算半部好片啊，
0: 对，
1: 那另外那一半就是各有各的想法，
0: 对，
1: 嗯，
0: 就是它看起来就是一个爽片，但是你 再来推敲的话，它其实里面有一些不太值得推敲的地方，
1: 有
0: 洞有些大，嗯，
1: 推敲的地方，
0: 对，
1: 确实是。但是这里面成全了谁呢？当然不是成全，是人家已经到了，像朱一龙的表演，
0: 演得非常好，我觉得，
1: 还有像惠英红的表演，就是老一代人的表演，李修贤的表演，就坐在那儿，

0: 他就是演一个就是在轮椅上坐着的人，那个气场，哎呦，
1: 还有袁富华，
0: 对对，
1: 都演得非常好，老
0: 真的很好，
1: 嗯，
0: 是的。所以这一部《空枪》的话呢，也是推荐给大家，大家是可以看的，不虚此行哈。
1: 对，
0: 好。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机器总动员》，我们今天又查了一下，2008年的影片，
1: 对，
0: 20年之前，
1: 对，
0: 没想到我和广明老师都又去复看了一下哈，
1: 还是非常。非常感动，然后看的时候感觉热泪盈眶，
0: 特别精致。
1: 但也有不太满意的地方是什么呢？我就是觉得他这个翻译的，因为他的导演是《玩具总动员》那个导演嘛，所以到国内就翻译成《机器人总动员》。其实他的那个原名就叫瓦里，
0: 哦、
1: 我觉得他其实就是叫瓦里的话，就是非常好。
0: 是的，
1: 对你这么一叫的话，反而我觉得就是对观众
0: 有
1: 误区，
0: 因为有太多和总动员相关的了。
1: 对，
0: 然后你就会去想，总动员是不是带一大堆人？确实还真不是，人家主角就俩人。哎，
1: 对，就两个机器人。
0: 你要是不说的话哈，因为我一直只认这个名字啊，
1: 嗯、
0: 我都没想到这一层、
1: 嗯、
0: 哦，确实是这样的。
1: 我就对这个名字非常不满。
0: 瓦里太可爱了、
2: 嗯，
0: 就是他做的特别细致。
2: 嗯
0: 嗯，到放到现在也是极为精致的一部影片、啊。
1: 对，而且就是他的情感特别真挚，
0: 很好、
1: 嗯，
0: 真的是很好。然后另外呢，就是咱们中国又出了一个动画片，也很有诚意的，叫《大唐妖探》。确实有点想像这个狄仁杰这个哈、
1: 嗯嗯，
0: 但是呢，就是这个故事相对来说没有太多的新意，可能稍偏低龄一点，但是其实制作呢也很用心，就再一次证明，不管是去你的岛还是这个大唐妖探，咱们中国的动画技术上已经没有问题了，
2: 嗯嗯、
0: 就是看你的剧情当中了。
1: 嗯嗯、
0: 像今年的八仙呢，确实是反转、反转再反转，人物个性比较强，比较商业化，
2: 嗯、
0: 属于这种哈、
1: 嗯
2: 嗯。
0: 好，另外呢，就是我们又复看了一下《肖申克的救赎》，这个。您还没有走进去是不是？
1: 这个我还没看、
2: 嗯、
0: 这个是非常虔诚的啊，就是我去看的时候，因为咱们当时讲过、
2: 嗯、
0: 咱们讲的这个外国影片当时讲了好几期，也是非常的细、
1: 嗯、
0: 就是我这回到了这种程度了，就是我都知道他下个镜头下一段音乐、
2: 嗯、
0: 下一段的台词、
2: 嗯、
0: 但是你再听的时候感觉又不一样，
1: 对，
0: 真的不一样。
2: 有删节没有？
0: 没有、
2: 哦、
1: 没有、
2: 嗯、
0: 没有删节、
2: 哦、
0: 然后呢而且是 4K 的，嗯，所以说它的画面挺精致的啊。
1: 对，
0: 然后这是我带着一个我觉得比较仪式感的这种方式啊。
2: 嗯、因为我们老说这个欠他一张电影票，这
0: 是
2: 正儿八经的，对。
1: 对，
2: 当时中国内地也没上。
0: 嗯，
1: 对对
2: 对
0: 对。然后呢，紧接着是啊，《蜀道三》这个，很多人都说《蜀道三》为什么没有排期呢？惠英红主演的，张耀浩哈、啊、主演的，因为这部影片的它的整个的故事就有点像《中英六套》，咱们看的一些剧情片，
1: 嗯，
0: 整个的拍摄的制作成本也不是特别大，而且比较苦情，它注定不会有特别好的票房，
2: 哦、
0: 所以大家这个排片也就是选择人也不会太多，
1: 嗯、
0: 影厅也不会给太多，
2: 嗯，
0: 啊、我看了以后大家很认真，但是呢，这个确实也没有什么太特殊的哈、啊
2: 嗯，
0: 好，然后就是。是有一部其实同一时期上映的，叫做《密道》。
1: 对，
0: 嗯，这部影片呢，尽管咱们排片不是很多，但是看他做的非常的细致。郑大圣导演，我本是高山那个导演，他指导的、
1: 嗯。
0: 这里面的所有的演员表演的都非常上乘。这里面有黄龄，我一直很看好黄龄，就歌唱的很细致啊，
2: 嗯、
1: 演的也很好，
0: 演的很好。
1: 嗯，
0: 真的不输所有的专业演员，
1: 非常有天赋的一个演员。
0: 袁弘是主演，另外一个叫做李妍希的女演员，其实并不是什么一线的演员，但在这里面演的也非常的不错。什么邵峰啊，包括李小川呢、啊、谢承颖，现在我提他们的名字也许你们都对不上号，但是你看到他们的形象，你知道这都是老演员。
1: 对，
0: 嗯，这是一个谍战片，
1: 嗯，
0: 这是咱们怎么保护咱们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档案，
2: 嗯，
0: 咱们中国共产党的非常重要的这个档案，这个故事、
2: 嗯、
0: 这个故事其实非常的细致，
2: 嗯，比那个抓特务那个，
0: 那这个还是属于两个级别、哦、从制作成本和过程当中这是两个级别、
2: 哦、
0: 对啊、
2: 哦、
0: 但是呢它不应该被雪藏，它的这个、
2: 哦、
0: 你它的用心程度到了、
2: 哦、
0: 但是整个的这个制作的这么一个
2: 卡斯是没
0: 有
2: 大、
0: 哎、这没有到那个程度啊。对，
2: 对
0: 啊，
1: 再一个是反正选择在暑期档这个电影的题材什么的，包括就是大家还是以排那种商业片为主嘛，所以它没有什么太多的空间。
2: 嗯，
1: 那票房一般，现在还没有过千万，700多万票房我看了一下。
0: 嗯，
1: 但是我当时看完制作片那个预告片之后，我其实是挺想看的。
0: 嗯，
1: 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
0: 是，
1: 而且就是，郑大圣导演早期的作品其实还是有几部非常好的。
0: 嗯，
1: 我觉得这一部里还是能看到他早期那种影子，
0: 很成熟，
1: 很成熟，
0: 很成熟。
1: 嗯、
0: 对人物的刻画，你就是所有的细节来自于什么？你看他用的那个光、那个角度，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知道他有导演的自己的思考，
2: 嗯、
0: 他不是很粗糙。

0: 的，就把它很快速的走完而已，没有，他在想。它很细腻，所以说这个用在这个上面啊，我真心觉得它是一种致敬。
1: 可惜没拿到大投资哈。
0: 对，
1: 嗯，
0: 可以这么说，其实它不输，
2: 对，
0: 未来可期哈。好的，那我们其实看一看听众的反馈吧，因为我马上要讲的是近期的，就这是本周的了哈。比方说呢，早间的时候，很多人还在吐槽关于我这个老是说错上午下午的事儿，确实有点改不过来，有的时候啊，下午好，像小曲同学就说了，云闲风软，雅韵随声而至，在文艺大连邂逅槟城的温柔。下午跟各位嘉宾打卡，感谢小雪同学啊，每次都特别文艺啊，
1: 是我们的铁粉儿那个、啊、
0: 是的，彩虹也是这么说的，广平老师下午好，明春老师下午好，
1: 谢谢，
0: 余翁也是这么说的，这个啊，说是上午一直在听，现在到了下午得适应一下，可不是怎么的、哦、非常非常的感谢对我的宽容哈，我下一周一定想办法啊。好，另外呢还有就是，其实很多人呢、啊、想让我们探讨一下那个影片《牛来》，我在这里实在是没有办法去，
1: 抱歉啊，各位，
0: 对，是的，没有办法去太说了，
1: 有某种原因啊，我们不能说。
0: 是的，然后呢，知道我们还知道一些很多可能是，刚才我听苏迪做节目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在这个岗位上有些时候是有一些忌惮的啊，希望大家能够
1: 有馅儿，我们不能踩。
0: 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几乎所有的电影95%以上都要看的，要么没有影评的这个资格。但是
1: 为了做节目搭进了好多钱
0: 不是，就是
1: 不少钱，
0: 这倒不是这个关键但是这部影片我拒绝了我只能这么来说啊，就是所以说呢，就是那个很多人都说好奇或怎么样，不没法评论，实在是没法评论了哈。然后呢，相貌微光就说这个还是在吐槽我这个时间这老没说准哈。好在嘉宾老师都说准了。雨霞妹妹说的是最近看了《欢迎来龙餐馆》，真的是难得的佳作。她认为呢，在战火当中，一间中餐馆唯有故事舞台，用人间烟火反衬战争的残酷。哎，不说我还真忘了，她因为是厨子嘛，沈腾，所以就做了那么多的好菜。哎呦，秀色可餐，我又自豪了一把。咱们中国的这个哈餐饮文化，全世界咱们真的是。这是无出其右，在我心目当中真是啊，
1: 也镜头也给的很充分，是吧？
0: 很充分，
2: 对
0: 啊，一桌一桌还都席呢，你这是不是？是当时吃的时候，
2: 看完电影之后都说看饿了，是吧？
0: 真是这样的啊，太棒了，哎。然后沈腾跳出了喜剧的标签，演技细腻动人，人物成长层次分明，对，很这个和。我不是药神是一样的，你完全知道这个人他是怎么变化到这儿的，这一点也是导演的功力啊。
2: 对，而且就是包括这个听众说的，就确实沈腾演的特别好，而且包括里边的这个蒋奇明演的都是特别
0: 好，
2: 我们都觉得特别好。
0: 这里面老扎演的也很
2: 好，对，
0: 就不一一细数了，孩子们演的也都很好，
2: 对，
0: 真的
2: 是
0: 这样。
2: 就像药神一样，里面没有一个多余的角色，然后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就是在龙餐馆里一样的体现。
1: 你看文牧野应该是这是、
2: 他是一个很推演员的导演、
1: 大导了，已经是吧，
0: 有这样的导演接
1: 承，第九代他肯定是旗帜性的人物，
0: 这真是咱们的幸福啊。
2: 就是国内像文牧野这样导演太少了，应该多出几个。
1: 对，如果像90年代80年代那时候一出五六个，那就大成气候了。
2: 对，
0: 会的，
1: 惜啊，
0: 会的。沈腾跳出了喜剧标签，但是因为他是咱东北人，天生就有喜剧因素，
1: 对，
0: 所以这里面呢，就是我们觉得真是赚了。故事没有刻意的煽情，一餐一饭里藏着温柔和善意，反战内核直击人心。看完之后后劲十足，值得静下心来好好品味。就是这个从再看几次，我觉得几刷都没问题。
2: 对，
0: 就是确实也是后期泪奔哈。雨佳妹妹说的非常好，从陈哥到陈叔就说了，问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但是没法和您说的，和牛栏相关的问题啊。浮光耀金也是在说这个事儿。月光说他看了两个，一个是空降，一个数到三，他都觉得挺好的。数到三那个电影可以，惠英红也是都挺用心的。这个老演员他其实不会落这个基准线的。
1: 对。
0: 但是呢他确实不是什么大制作，他注定没有特别高的票房，未来的时候就没有很好的排期，想看就未必能有时间看得上。我都走了好多个影院，结果你猜怎么着，找了一个100多块钱的。我就在想、
2: 那种什么 VIP 厅，
0: 嗯，就是当然很舒适，又可以躺着又怎样？但我看电影又不图这个。
1: 嗯，
0: 我是在想，他到底是想让你看，还是不想让你看呢？谁能为了一个数到三去找这么一个影片去躺着看呢？就是，哎，但是为了看嘛，反正是我觉得也是值得的啊。好，
1: 你前面说过一个叫《想你了》，是两个女主怎么样？
0: 嗯，两个女主是闺蜜，
1: 都谁呀？
0: 两个女主是
2: 上次我们讲了张若楠和金靖嘛？
0: 嗯，
1: 哦，
0: 对
1: ，OK OK，
0: 也是因为他两个
1: 那个不到一亿吗？
2: 啊，1.72亿
0: 啊，过一亿了，
2: 他过亿了。我还当时说嘛，说就这个电影的电影质量和他的票房不太成匹配。
0: 嗯，
2: 我觉得他也就是选对了档期，正好那个档期没有什么片儿。如果正常来上的话，我觉得这个电影就是
1: 啊，到不了这数。
2: 我觉得2000万票房都差不多。
0: 因为专门给闺蜜写的这个电影比较少。
1: 嗯，
0: 如果真是闺蜜，毕竟女性听众观众比较多嘛啊。
2: 我就觉得设置的特别
1: 完美。不是，就国外你不说那个人把那个人病给治好了，他房子留给他吗？
0: 是的，
1: 嗯，
2: 没有治好，就是他去世之前把房子留给他了嘛。
1: 啊，对对对对，
0: 就是这个故事。
2: 对，
0: 嗯，但是他的整个的完成度，就我一个普通的观影者来说的话，我觉得其实嗯，对，这应该不应该破亿，因为很多破亿的影片要比它成熟的多，
2: 就是票房和口碑不成正比吧。
0: 是的，
2: 嗯，
0: 但是总之呢，这是一家之言啊，
2: 嗯，
0: 不代表任何观
2: 点。对，我们个人的观影感受啊，
1: 也许
0: 每个人不一样，
1: 年轻女性喜欢的，
0: 哎，
1: 对
2: 对,
1: 对，
0: 要么也不会有这样的票房嘛。
1: 好，你俩都不是年轻女性，
0: 谢谢谢谢，
2: 我们俩比较现实。
0: 猫猫是这么说的：有一条路情，黄河桥往熟识那个地方的时候啊，有事故发生，请大家注意，黄河桥往熟识方向上桥口那个地方可真是啊，一夫当关的地方。所以说，如果是有了这个事故的话，还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尽可能绕行。感谢我们的听众猫猫。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听一小段路况。回来之后，咱们讲的是本周上映的，本周又一个神片，那就是《杀死比尔：血色全传》，时长4.5小时，中间休息10分钟。那么回来的时候，我们讲讲这部影片到底值不值得你看哈？马上回来。

0: 路况报道。
1: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呢是那个条主干路接通行状态又有变化了。长春路南行在东北路路口位置，包括目前的五四路恒隆广场的周边，以及东关街桥洞长江路的东行、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东跨路的入市方向从香洲路一直到广电中心。西安路目前的北行新宫街南行黄河路，中长街在长兴街沿线的北行线方向。西南路目前南行在黄河桥上桥口的位置，华南广场整体环岛。中华路东行西行目前在华南广场的路口位置，车行速度相对其他路段都是缓慢的。红林路的沿线呢依旧是有车辆的压力，由于施工的原因，现在南行方向叠翠山庄一直到金柳路仍旧是需要等候非常长的时间才能通过。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交通气象快报。
2: 好的，关注天气的情况。全市晴间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偏东风三到四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2到28度之间，22到28度之间。
0: 文艺盘点。
2: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还是文艺大连啊。我们今天呢聚焦的是聆听电影这个专栏，我们正在盘点近期的电影。刚才呢主要说的是这个暑期档啊，那我们的两位嘉宾老师呢是陆广平老师和我们的张明春老师，再次向两位老师问好。下午好。
3: 下午好，各位听友。下午好，苏林陆老师。
4: 哎，大家好。
2: 是的啊，这个下午好我一定要记住了。
3: 醒了啊
2: 好，暑期档呢我们刚才已经盘点完了，今年暑期档还真是不错，我们一共有18部影片过亿啊。
4: 嗯，
2: 刚才呢也算细数完了，我看大家看的比较多的还是前几部，
4: 对，
2: 什么叫功夫女足啊，然后呢像龙餐馆啊、八仙呢什么的啊。是的，这都是比较好的影片，大家都可以去看。好，接下来就要讲就是本周其实刚刚上映的杀死比尔哈。杀死比尔这回叫血色全传，很多人都说这是不是杀死比尔的三呢。杀死比尔是2003年的影片，这是一。杀死比尔二是2004年的影片。据说呢当时这个导演就是连续拍完了以后，因为太长了没有办法一下子上映，就分两部然后上映。然后这一次呢是同时恢复了青叶屋大战的全彩画面，就是最血腥的那个场面，它本来就是一个暴力美学的这个影片嘛。还有呢再加上一个未公开的动画前传，大概约7.5分钟，新增了一下这个片尾的彩蛋。这个动画的这个前传呢其实就是讲这个整个应该是这个当时这个一共是其中的一个，不能算是主角吧。哎呀，我突然间蒙住了，那个中国的那个主角
4: 刘玉玲
2: 啊，对，刘玉玲，就是他的一个成长经历。他是主要是讲的他这个7.5分钟。后来呢就是在整个影片结束的时候，我们看了20分钟的字幕才看到这个新增的片尾彩蛋。片尾彩蛋只是一个报复的这个过程，其实没有什么太值得看，但大家都很虔诚嘛。这个还说了一下，它不是单部作品，不是它第三部，也不是普通的合成，或者是把前两部重新剪辑在一起。它呢全长是4小时20分钟，中场休息是10分钟。那它呢其实是整个更加完整的这么一个比较血色救赎和复仇的故事啊。这个影片我们明春老师还是有印象的，是不是？2003年的《杀死比尔》。
3: 有点印象。你说刘玉玲我想起来了。
2: 哦，想起来了。哦，因为刘玉玲想起来了。我们听这个广平老师说啊。
4: 哎呦，我觉得就是其实还是特别推荐大家能到电影院去看这个作品的，就是做好时长的准备，276分钟哈，4个多小时。
2: 总长度是276，对，275都一样，是这样的。前这两部呢就是上半节的时候，就是上半程的时候，我会觉得速度更快，更激烈。下半程的话稍微就是真正影片也是这样，
4: 对，
2: 下半程会稍微的啊，
4: 稍微有一点点拖沓，反正是
2: 对，但是呢就是精彩程度是还是很高的。
4: 对对，
2: 完全没有感觉到这是一个四小时的影片，看得很过瘾。
3: 嗯，
2: 就是大家不用担心它是冗长的，没有这样的感觉。
4: 对，或者大家买票的时候发现，哎，这电影票怎么五六十块钱呢？其实你也别觉得贵，因为它相当于两场电影了。
2: 对，是这样的啊。然后，另外的是，就是提醒大家别太多喝水。你上半节喝完水之后，你可能下半节就上卫生间了。最后一部，
3: 你俩是看过点映的了？
2: 我是看了这个电影。现在很多影片，因为它太长了嘛，所以可能是一天只能排一到两次，就已经很良心了。广明老师现在还在找机会看。
4: 对，
2: 真的是很好。
3: 现在已经上了是吧？
2: 上了，
4: 上
2: 就是星期五刚刚上的，我就是星期五当天赶快跑过去看的。
3: 它是为什么真这么长呢？是故事特别复杂，叙事比较从容，还是怎么着？
2: 它是一个复仇嘛，它是一个一个去复仇的故事，
3: 也很紧张，
2: 很紧张，
3: 紧凑。
2: 对，只是
3: 它并不像是《美国往事》。那种长法就抒情段落也挺多是吧？
2: 很少，
4: 很少，很少，
2: 就是也就是在下半程的时候会有这么一点点，因为快要收口了嘛。
4: 对，他就有一个回顾，所以他显得有点长，是吧？
2: 对，整个下半程基本上就是杀死比尔了，就是去找这个，因为他一路上就是把比尔身边的人就杀了个精光嘛，这么一个故事。所以说呢，这个影片我们觉得还是推荐给大家，值得看一看啊。然后这一周的话呢，就全都是和杀相关的，比方《怒之杀》。今天早上还说呢，我今天早上是刚看完了《怒之杀》来上的节目，杰森斯坦森演的，也还是就是你想要的所有的那种硬汉的东西都在这里有，只不过我感觉相对来说这个爆米花的这个水分也是越来越大了，成本也不是特别高，是属于这种哈，
3: 成色减了。
2: 其实是我感觉是有的，但是呢有一些想看商业片的想放松一下的，我觉得也是可以达到目的的，毕竟还是拳拳到肉嘛。然后另外呢，像这个就是坠落二死点，这也是个惊悚片。坠落一当时我觉得就是很出名，做的也非常不错，
4: 对，
2: 但是二稍微有一点点差强人意了。
4: 他是那个，我看他这个二是痴迷的那个电影的团队做的是吧，同门人马做的。
2: 对，所以说他的那些惊悚点还是有一些就是
4: 挺紧凑的，
2: 挺紧凑。

0: 但是整个剧情相对来说确实简单。
1: 哦，
0: 嗯，确实简单。然后另外呢，还有什么像这个怪屋，这惊悚片，《燃烧吧爸爸》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这个是徐峥监制，这是刘霄阳执导的首部长片。刘霄阳是谁呀？嗯，
1: 哎呀，这个我还真不太了解。
0: 我也觉得，我看了一下他的简历，嗯，好像之前也没有
1: 什么，就是电影作品，就是或者是编剧作品之类的。
2: 首部长片嘛。
0: 嗯嗯。然后呢，这个文琪是演女儿，倪虹洁是演妈
2: 妈。
0: 妈
2: 妈。
0: 宁理演什么角色我不太知道。云泰也都特别出演了青春喜剧片，这个排片比较少，等我找机会再去看一看啊。
1: 嗯，
0: 然后这个这一周结束之后，就几乎到了无片可看的状态了。
1: 对，
0: 要持续一段时间，
2: 嗯，
0: 直到
1: 9月25号，对，
0: 是不是啊？
1: 9月25号左右吧，
0: 嗯，才会开始
2: 中秋和国庆档。
0: 对，
1: 嗯，
0: 中秋和国庆档就来了。好的，
1: 对，
0: 说到这儿的时候，基本上来说，我们的这个电影目前的情况就这样了。大家看过哪一部电影，想要讨论哪一部，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可以共同的来分享一下啊。像 Sophie 就说了，《肖申克的救赎》排片也比较少，好容易有个机会看了，经典就是经典，百看不厌，同样的感觉，真的是这样的。李明说一条路
2: 情，排片为什么少呢？是比较挤啊，还是
0: 头两天还好？
1: 对，
0: 啊，因为很多人真是
2: 那就后来票房上不去了吗？
0: 就是差不多这些，就是有情怀的人也消耗的差不多了。
2: 啊，
0: 对，
2: 啊，这些部分人小批量的，
0: 嗯，
2: 是吧？
1: 但我觉得他应该还能有一部分票房吧，因为算是长暑期档之后的就是长线。
2: 对，
1: 现在还有很多人就是会选择就是暑期档的头部，比如说《龙餐馆》啊，还《奥德赛》或许看这样
0: 的。现在排的最多的还是《龙餐馆》，
1: 对，还是《龙餐馆》这样的片子。对，
0: 嗯。然后呢，就是像这周不是又上了一个《杀死比尔》吗？
1: 对，
0: 嗯，所以也占了一些。
1: 对，
0: 他一个人
1: 占了，反正也就是20%的影片产生80%的票房嘛。但80%的影片那就没有那么多排期了，也很正常。
0: 对，对，所以说呢，但是喜欢的，我相信还是能够找得到的。
1: 对，
0: 在大荧幕当中看的这个，
1: 还是看一下。我觉得就是这种复映的影片，真是应看尽看吧。
0: 嗯。好，李明是这么说的，说新宫街的升平街违停比较多，占用了一排道，呼叫交警叔叔来管一管，这条信息指挥中心同步能够收看到，所以说呢，李明你放心啊，交警叔叔很快就给你解决问题了啊。好，感谢我们的听众。那另外呢，就是其他方面的和电影相关的都可以发送过来。接下来我们说完了近期的电影之后，那我们也会期待一下即将到来的
1: 11档，嗯，
0: 包括像中秋也算在内了。
1: 对，
0: 嗯，
1: 对，
0: 我们期待着有很好的影片接续我们的电影市场。无论如何，这个暑期我们觉得还是没有虚度。
1: 对，就是还是有几部片子就是非常值得看，我们也觉得可以说是年度十佳吧。
0: 是的，
1: 对，
0: 甚至我觉得像《龙餐馆》这种的话，自从我不是药神结束之后，我就一直等待着类似这样的一个啊，视角的这样片子出现，
1: 这样一个现实主义题材的片子，嗯，
0: 有悲悯之心呢。
2: 对，那已经10年之久了，你这等的够久。
0: 哎呦，10年吗？
1: 对，那个是2018年，
0: 是的。
1: 中间反正文牧也拍了一个《奇迹笨小孩》，但那个应该是一个就是命题作文，
0: 是的，
1: 对。然后这个也是他，我反正我刚才跟苏林讲，我觉得确实是跟那个药神一脉相承。
0: 是的，
1: 就传承下来的，我觉得还是很
2: 好。那么说，就是继《药神》之后，这个也是近十年来最满意的呗，现实主义题材。
0: 我个人是这样感觉的，
1: 真
0: 是这样。
2: 有
0: 拍的也到位，而且呢，这个视角也真的是很有这个高度。
1: 对，
0: 所以说我们真心觉得，
1: 而且
0: 演员匹配也好。
1: 对对对，而且我是觉得他的那种朴素的情感吧，让大多数人都有共鸣。
0: 我请教一个稍微尖锐一点的问题啊。
1: 您说，
0: 都说这个当时这个徐先生，这个是徐峥的这个角色，
1: 嗯，
0: 后来沈腾演了吗？
1: 嗯，
0: 如果要是你认为换一下的话，会怎样？
1: 哎，我觉得换一下的话，
0: 徐峥演这个角色，
1: 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
0: 是的，
1: 因为在这个里边吧，其实他沈腾演的那个角色，他没有那种就是小人物的那种唯利是图，但是徐峥要来演，可能这里的这个反差就会更大一些，
0: 就是那种算计啊。
1: 对对，
0: 哎，这不是一点点钱了啊，那种感觉啊。
1: 就包括药神那里的一开始也
2: 是，更接地气一些，
0: 对，
2: 更像个厨子。
0: 因为现在是这个沈腾在演，
2: 嗯，
0: 我也很喜欢很喜欢沈腾塑造的这个角色了。
1: 对，
0: 可以，嗯，不换。
2: 沈腾也是好演员。
0: 还有一个就是蒋奇明真的是奇才
2: 哦，
0: 真的是奇才。
2: 哎，那当时为什么徐峥没演呢？
0: 这个事情，这个还是一样，咱们内部知道就行，
2: 哦，
0: 我们后期再说。
1: 其实我觉得就是，

0: 起能够拿到接力棒的这些导演们，他们多出这种好的作品好吗？好，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内容好吗？今天主题内容还是和我们这个经典的影片功夫相关的。
1: 哎呀，功夫咱也说的够细了，还有什么没说的吗？
0: 太有了，那我们听一听啊。好，马上开始啊。
2: 看电影看世界，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经典的音乐响起的时候，我们将会继续探索的是电影功夫啊。现在聆听到的是文艺大聆听1125期的直播节目，我们聚焦的是聆听电影这个专题，继续品赏的是周星驰的经典武侠喜剧电影功夫，今天是第十篇。我们探索的是什么呢？就是电影功夫当中难以复刻的经典配乐。功夫的旋律呢，始终是服务于故事与精神的。市井曲调可以看见平凡的众生，铿锵的鼓曲呢，可以诠释武道风骨，而温柔的旋律诉说着善良的初心。旋律与起落之间有嬉笑闹剧，也有武林的杀伐，也有温柔的救赎。所以本期直播呢，我们再次跟随两位主讲嘉宾，咱们一起重温功夫当中的电影配乐。好，两位主讲嘉宾，大林新闻传媒集团文娱记者啊，我们的张明春老师再次问好，明春老师下午好，
1: 大家下午好。
0: 还有就是陆广平老师，前电影发行行业人员，资深的影迷代表，广平老师下午好。
2: 哎，大家好。
0: 哎，说到今天到底是讲什么音乐呢？那我们先来考一考这个我们的明春老师啊，听到这个音乐是什么音乐啊？来听一下。明春老师听到了之后的话，你会想到哪一个片段？这个音乐啊，
1: 就那俩瞎子那段
0: 天残地缺是不是？
1: 对
0: 对、
1: 嗯、
0: 这个音乐的名字叫争锋啊。这个整个的我们的电影当中原创音乐不算太多，
1: 嗯，
0: 但是这一段呢确实是这个黄英华老师他原创的，叫做争锋。争是古筝的争，这个锋字呢是
1: 刀锋的锋，
0: 对，
2: 刀锋
0: 就金字旁刀锋的锋、
1: 嗯、
0: 出现在您说的那个阶段哈、
1: 嗯、
0: 其实呢它是循序渐进的，最一开始的时候调弦的时候他就已经把这个其中的一个高手杀掉了，
2: 苦力强，
0: 对、嗯、然后另外两个高手出现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段争锋，
2: 对，
0: 嗯，对啊，印象深刻吧，是不是、
1: 嗯、对，
0: 明春老师跟我们讲讲这段当时出现的时候觉得是不是非常的契合？
1: 对对对对，嗯，这个片子啊，它这个打斗武打，从这儿就是一个分野了，往后呢就是有点二次元了，就是栽花上叶，为其剑气所伤这种感觉啊、
0: 嗯，
1: 就有点扯。
0: 嗯，
1: 那前面还是拳拳到肉的真打实造那个哈、啊，后面就
2: 对,
1: 对，这块是个确实是，就陡然之间就是上了一个维度。
0: 嗯，广平老师，
2: 我觉得这一块的打斗应该就是整个片子当中我个人是最喜欢的一部分，无论是这个洪家铁线拳还是最后那个武林那个五郎八卦棍、
1: 嗯、
2: 都是非常出彩的、
1: 嗯、
2: 打的也好看，然后音乐配的每一个都在这个点儿上。
1: 嗯，
0: 这一段呢其实有一个小标题叫做秦魔大战猪龙城寨三大高手。
2: 嗯
1: 嗯，
0: 对，这里面这个用这个咱们的这个筝啊就演奏出他那个凌厉的杀气。
1: 嗯，
2: 对，
0: 嗯，这个对决啊，在这其中淋漓尽致。
1: 筝，你看，听这个字儿，这个字音，它这种乐器本身的音色就是这样的，
0: 哎，
1: 自带苍凉和紧张感，
0: 嗯，
1: 有点肃杀，
0: 对，
1: 是吧？
0: 哎，
1: 嗯、
0: 这个词用得好，
1: 对对，
0: 危险恐怖，是不是、啊？
1: 对对，
0: 正好配着夜色，是吧？确实很惊险，很刺激，
1: 是，
0: 就是谁能想到他是这么去演绎这样一段的？
1: 对、嗯，
0: 就是所以说。周星驰的这个脑子里面的这个剧本的构思啊，完全是
1: 他把整个中国的武侠片这个回顾了一遍，
0: 嗯，
1: 是吧？
0: 可以这么说，
1: 风格各种风格，
0: 哎，就是他确实喜欢。
1: 这里边都用动漫画了一些小鬼儿，那种杀人那个剑气，
0: 在那一年2004年的时候哈、
1: 嗯嗯，
0: 就是当时这个动画的制作肯定还不是很精致，
1: 对，
0: 但是呢，就是他能够加进去还不违和，
1: 已经很好。
0: 对,
1: 对，
0: 哎，明春老师还记得那小鬼儿呢，你想想，真的好细
1: 啊！扑到人身上，呱，衣服就飞了，就没了。
0: 嗯、还有猫，是不是？
1: 哎、
0: 这一块是
1: 猫，直接就脑袋就没了。
0: 是的，嗯，也挺血腥的。
1: 栽花上叶嘛。
0: 嗯，好，这是我们今天听的第一段配乐《争锋》。刚才明春老师还说了，我们已经讲了十七了，还有。

0: 好，这个闯将令啊，刚才呢一开始领衔的还是唢呐，是不是啊？唢呐一响之后，哎呦，这个奋进的精神，但它用哪儿了呢？这个广平老师给揭个秘，
1: 那个火云邪神徒手接子弹的那个位置、那个、地方，
0: 详见没有？文昌老师，
1: 就是、有大场面的时候，我觉得这里面用了好几段，是吧？
0: 哎，是当时给了，因为什么没瞧起他吗？
1: 嗯，
0: 就给了他自己给了自己一枪。然后呢接住了，接住的时候这个当当当就出来这个音乐了。有时候呢闯将令和这小刀会一开始那个亮相、有人会有点混，
1: 对，
0: 但这完全是两个、啊、
2: 这就是大 boss 出场那个 BGM，
0: 是的，
2: 要脱衬托的。
1: 这
2: 个片里
1: 高手出场的
2: 这
1: 种，
2: 这个片里有一个，他可能是有意的也可能是无意的一个 bug， 是在哪儿呢？这个片儿实质上写的是讲的至少是49年以前嘛，
1: 嗯嗯嗯，
2: 是吧？那个年代，当然他也弱化这个政治。那你看警察什么衣服，他肯定是解放前的。但是这个火云邪神穿了一双拖鞋，是塑料的凉拖，
0: 啊、
2: 嗯，绿色的，
0: 啊、
2: 嗯，你记不记得？
0: 记、嗯、得。
2: 下面是泡沫的，
1: 嗯，
2: 这个拖鞋解放前是没有的。
0: 啊、哦，这个明世老师还是有生活，我们都没有关注到这个细节哈。好，然后呢，向大家有反馈啊，听到之后有共情。彩虹就说了，功夫里的配乐不只是背景衬托，而且是参与叙事的重要角色。
2: 嗯，
0: 音乐和画面是深度咬合的，
2: 对，
0: 完成了人物的情绪。
2: 哎呀，很懂啊，咱这个影迷、
0: 哎、
2: 是吧？
0: 打斗的场面、时代的氛围感立体表现。
2: 是，它是互相推进的。
0: 嗯，
2: 对。
0: 好，然后呢，艾莎还说呢，八仙的这个片尾曲觉得挺好听的。八仙有两个曲子，有一个是这个过海，
2: 嗯
1: 嗯，
0: 这还有一个呢是全天下的雨，因为它整个这个事情和雨相关。
1: 嗯，
0: 这两首都挺好的，过海格外好听，比较活泼，就是他们在八仙过海的时候，各显神通的时候、
2: 嗯，
0: 就唱着这个歌啊，就挺可爱的，好像是周深和谁一块对唱的这么一首歌，好像是。嗯，好，那我们继续听着配乐啊。这一段的时候呢，其实当时就有一个总结嘛，叫做天下武功
2: 唯快不破，
0: 无坚不破，唯快不破，是不是
2: 啊,
0: 啊
2: 对,
0: 对啊，是这样的，激情澎湃的啊。好，那么听完了这一段之后，紧接着又接了一段，这是一段剧情啊，是什么呢？这一段能用上啊，真是太奇特了。这一段是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前一阵的时候呢，我们请到王斌教授给我们讲这个中国音乐史的时候，就讲到过英雄们战胜过大渡河、
2: 嗯、
0: 大概讲述的是什么呢？是解放军进藏运输物资、
2: 哦、
0: 强渡大渡河的真实的世界啊、
2: 哦、
0: 你听这个音乐，当时是有这个我们的对唱啊，是怎样的，因为它有四川的民歌啊，川江的号子元素在这里面哈、啊、它这个用在哪？
2: 是一首曲子还是套曲啊？
0: 这个应该是，我觉得这应该是一首曲子、
2: 嗯嗯，
0: 大型合唱作品，应该是
2: 大型合唱作品的套曲
0: 啊，套曲是不是啊？
2: 对
0: 对对，
2: 多个乐章的。
0: 哎、嗯，好，那我们说到呢，这个呢用在什么呢？火云邪神和包租公大打出手，不是、嗯、不止包租公啊，他们
1: 包租婆，
0: 对，
1: 包租婆他们就是
0: 两个
1: 人对、嗯、对打的时候，
0: 因为当时他刚接了子弹之后，他就说高手就在这儿，
1: 嗯，
0: 直接呢好像就把这个中间那个可能是屏风。
1: 对，
0: 给这个震碎了之后一看、嗯、他们在赌场里面呢，
1: 嗯，
0: 是吧，就是包租公包租婆在那等他呢，是这么个过程啊。结果就大战一场，最后好不容易包租婆使用那个大喇叭那个大的那个钟之后、
2: 嗯、狮吼功，
0: 哎、
2: 嗯、
0: 才将将的把这个谁救走，就是把周星驰救走、
1: 嗯、
0: 哎，把阿星救走。哎，说到这儿的时候，其实才刚刚的就走，嗯，
1: 嗯，
0: 然后一看，哎，人怎么没了？因为当时已经打到了，
2: 对，打到泥里了，
0: 是的，
2: 打到他亲妈都不认识。
0: 哎，这句话就是台词，那明春老师还是记忆犹新，是不是啊？对，就是当他一晃神的时候，这两口子就把他给救走了。
2: 嗯，
0: 嗯，对。

0: 没想到当时一个小小的阿星能够战胜，就是有那种大无畏的精神，牺牲自己，
1: 嗯，
0: 是跟人家去，
2: 就是对他那一刻突然间觉悟了，
0: 嗯，是的，然后之后呢，就会变成下一步的出神入化。那么下一步呢，那我们当然第十一期的时候咱们再说了。还是明春刚才老师这句话，那我们说完了经典配乐之后还有经典台词呢，所以说可挖掘的很多，
1: 那太经典了，
0: 包括明春老师和广平老师最早的时候给我们节目组总结的很多拍摄手法，艺术风格等等，这些东西都还没来得及说，所以说咱们慢慢说啊。
1: 一部片儿我们吃了一年，
0: 我怕是要吃两年呢。明春老师请给我们做一个总结，今天听了这几个音乐之后的感觉啊，
1: 哎，就剧情到这个后半段就快收官的时候，你发现这几个音乐都在，但是你看电影的时候未必感受得到，就是这个音乐不抢戏，这个戏这时候很紧张，你已经忘了音乐的存在，但是没有这音乐你观影的感受差好多好多，大概只有70%的效果，
0: 嗯，
1: 因为人大概70-80%是靠视觉获得这信息，20-30%是靠听觉，电影呢真是视听的艺术，OK。
0: 好，巩平老师，
2: 我特别赞同张老师说的，就是现在很多电影就是它的一个毛病，就是它的背景过于干净了，这个就特别怎么说，这里面的音乐其实特别烤耳朵，就是你有它就完全呈现的视觉效果就是不一样的，你甚至就是忽略了他的这个听觉，但你觉得这个视觉效果就得到了提升，
1: 对，
0: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听众说的那就是坎节上的事儿，就是它是完全咬合在一起的，不分你我啊，
2: 对，
0: 是互相融合的。好的，再一次感谢两位老师，那我们就期待着下一期的时候继续重温我们的经典影片功夫，好不好？
1: 好的，
0: 好，感谢听众们的陪伴，我们就下个月再见，拜拜，
2: 再见，
3: 北京时间下午2点，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5: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6: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中山路目前在黑石礁部分的西行线方向车辆移动速度是比较缓慢的，黑石礁街目前北行想要汇入中山路目前看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另外呢，在滨海西路的沿线金沙滩部分略微有点压力，但整体目前看起来还是比较可控，队伍呢在扩散，但是较之上午时段这个队还是明显短了一点的。中部城区其实最大的堵点还是给到了西安路西部商圈的周边啊。目前的西安路的南行，从新宫街一直到黄河路，中长街北行，在中央大道的附近，车辆的密度还是比较高。如意街、广平街、昌平街依旧车行缓慢。东快路的入市方向，从向路交高架到广电中心，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整体环岛，包括中华路东联路桥下到华南广场，另外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沿线车辆的移动速度也保持的不是很理想，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4: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关注大连气象台的天气预报，今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东南风5-6级转偏南风5-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4级，大连市区21-28度。
9: 槟城的海风都带着书卷气，槟城教育准时开唠，大咖驾到，名师轮番，一小时有料有趣，别走神儿，老师要爆料了，槟城教育会。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六周日下午的2点推出的槟城教育会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达明。槟城教育会呢，其实在昨天我们才正式上线啊，今天是第二期节目。那么很多朋友也会在昨天节目里边跟我们反馈啊，说咱们交通广播

0: 推出这个节目真的是特别有意义，请到一些教育界的大咖，可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孩子的教育以及未来的成长话题。当然大家除了通过我们的电波收听之外呢，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喜马拉雅、蜻蜓 FM 这些 APP 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达明为您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是一位温婉的老师校长啊，大连甘井区民办教育协会的会长，也是大连帮贝教育联合创始人钱丽校长。我们先来欢迎钱校长。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为什么说特别的温婉啊？刚才我在跟校长聊天的时候，就仿佛感觉到一股微风吹到了我的面前，一股微风吹到了我的面前。我看您这个履历啊非常的丰富，首先呢是帮贝教育的联合创始人，发展与心理学硕士，也是从事幼儿教育行业十六七年了。
1: 对，
0: 那我就打个岔，幼儿教育行业指的是这个学龄前。
1: 对，准确的说应该是3到6岁啊，学龄前。
0: 3到6岁的学龄前。
1: 是的。
0: 然后呢，您也在大连有这个大型的国际幼儿园的这个运营，目前也是园长。
1: 是的。
0: 美国正面管教家长讲师、家庭亲子教育指导师啊，职场赋能师，同时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1: 是的。
0: 自己本身育儿的同时，把自己的教育理念传达给你啊，培育的孩子们。
1: 是的，是的。
0: 好。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有关啊，就是幼儿教育的一些想法呀、建议呀、观点啊，咱们都可以一起探讨。大家可以编辑内容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今天呢，我们的采访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的精神，共筑尊师重教的风尚。当然了，您如果是孩子的家长，或者也是一个行业内的老师，咱们都可以一起来聊。那么刚才我们说您在这个一线啊教育这个小孩就是幼儿教育这么多年、如何把您认为的这个教育家的精神和您自己的育儿经验和您教授这些孩子的经验融合在一起的？
1: 实际上这个教育家精神啊，它不是一句口号，真正的去落实这种教育家精神在我们的这个日常教学中和生活中去落地的话，那么我认为首先对待孩子我们应该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应该去发现每一个孩子身上的闪光点，就是不要做太多的这个横向的比较啊，要发现每个孩子身上的闪光点啊，然后我们要去尊重孩子，因为老师和孩子其实我们之间的这种地位是处于一个平等的地位啊，不要光倡导孩子尊重老师，老师也要去尊重小朋友，要尊重每一个孩子，倾听他内心的声音。那么对待家长，因为现在家长相对来说会比较焦虑，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疑问，那么针对于家长的诉求或者是疑问，我们应该非常耐心的去倾听，真正做到这个换位思考啊，这个不要对家长的一些这个诉求啊，我们感到比较这个困倦或者是
0: 抗拒
1: 啊。对，那么对待自己呢，就是我认为这个，因为我从事教育行业也有十六七年的这个时间，我认为要一直是怀着这个当时从事这个行业、选择这个行业当时的这个初心，要不忘初心。另外呢，就是要不断的突破，因为。实际上我们当下的这个教育行业的这个从业者，大家的工作压力都很大，无论你是做幼儿段还是小学段、初中段、高中段哈，包括大学老师，就是大家的这个精神上的压力和心理上的这个压力都是比较大的，有的时候老师也会感到身心疲惫，所以说就是我们要这个要不断的进行自我突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要这个进行很好的这个自我的一个调节，
0: 甚至是总结。
1: 对，那么与此同时呢，还要去做教育的一个新的实践和创新啊，然后要不断学习新的教育理念，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0: 那像您是这个作为幼儿教育的这个专业人士，像昨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的，一个是初中的老师啊，优秀教师，一个是高中的老师班主任。你们仨有个共同点，就是提到我们和孩子之间的沟通，我们和家长之间的沟通一定不要横向去比较。
1: 对，
0: 你的孩子怎么那么聪明，哎呦，你的孩子怎么那么的 傻调皮那么的或者怎么着，不要去比，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独特的
1: 闪光点。

0: 要善
1: 特性，
0: 发现每个孩子身上的闪光点。对，
1: 那我很好奇，
0: 一定会有
1: 人家那个老师啊，昨天采访的老师就是初一到初三，高一到高三，人家轮班制。
0: 嗯，
1: 可是您现在一直从事的是六岁以下的幼儿教育。
0: 对。嗯，
1: 这是因为在这个领域上您比较有经验，再加上有些心得是吗？还是有初心？
0: 我觉得就是这么多年一直没有离开自己所从事的这个行业，一直在坚守。首先还是源于自己对于这个行业的热爱，对于孩子的喜欢和热爱。我是特别喜欢孩子啊，什么样性格的孩子都喜欢，尤其是喜欢小宝宝啊，就是年龄段比较小的啊，0到6岁这个段的这个孩子啊，就是每每跟他们接触的时候，每天跟他们沟通的时候，看到他们非常纯洁的懵懂的这种眼神，自己就感觉整个这个生命都被治愈了。所以我觉得跟孩子在一起也是一个彼此治愈、彼此修行、相互修行的一个过程。那么与此同时呢，因为我自己在创建这个我们自己企业帮贝教育的时候，就是一直有一个初心，特别希望，虽然我们是在二线城市，但是特别希望我们二线城市社区周边的这些孩子能够享受到跟一线城市甚至是这个国外的最先进的这种国际教育相就是接轨的这种国际化的这个素质启蒙教育。所以一直有这个初心，然后就会促使着自己不停的学习，不停的突破啊，然后不停的创新，去教研新的一些理念和新的课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想这个可能是持续让我从事这个行业坚守这么多年的一个主要的原动力。
1: 我稍微发散一下思维，您是这么多年16、17年一直做这个幼儿教育，主要是六岁以下，更多的是3到6岁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是不是当初自己有了一个小宝宝，然后你把你自己教育小宝宝的一些心得也用到了你的这个教育行业和理念中？
0: 这个是一定会的啊，就所有的这个教育的这个从业者，只要是为人父母的时候，那么都会把自己曾经所学到的一些理论知识去用在实践当中去，尤其是用在这个自己孩子的这个育儿过程中。当然实际上这个社会上也流传的一些这个大家的这个俗语哈，就说教育者往往教育不好自己的孩子哈，
1: 可不好说，
0: 可能会把很多的这个精力和时间都投放在别人家孩子的身上，但是我认为它是可以同步的。
1: 对
0: 啊，对，就是自己家的孩子还是会获得更好的这种这个家庭教育的环境，
1: 言传身教，
0: 对，也会第一时间接触到最先进的一些教育理念啊，我觉得对于自己家孩子的成长也是特别有益的。
1: 其实呢，我们常常说当一个好的老师啊，或者是哎呦这孩子教得很好，家长啊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
0: 对，
1: 第一任老师，
0: 第一任老师。
1: 如果你作为家长，比如说没有很好的给孩子备课，或者是没有把更好的教育理念给自己的孩子传达，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老师也不行。
0: 家长是不可以完全放手或者是放任不管的。就是其实我们对于教育，它不是说家长我们只要给孩子花了钱我们就可以这个购买一些教育。
1: 行吧，你就给我弄去吧。
0: 这个是不可以的，
1: 给我带他玩就行了。
0: 对，家长是需要这个家校共育的家园共育，家校共育，家长也需要不断的学习而且就是学校和幼儿园所践行的一些这个先进的教育理念，家长是要通过家长课堂的形式去第一时间获得这样的理念，并且
1: 我打断一下，
0: 践行。
1: 也就是说，我们在教授这几个小孩子这些课程，也同时跟家长有沟通。比如说，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理念，
0: 我们会
1: 有很多的
0: 家长课堂、线上家长课堂或者是线下家长工作坊。就是我们一定要真正做到家园共育，因为教育绝对不是只有学校或者是幼儿园单方面的这个发力就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教育成果，
1: 对，
0: 一定是学校、社会、家庭三为一体的这个大家共同去发力助力孩子的成长。
1: 因为很多人是有误区的，他的误区是什么呢？比如说我忙啊，我生完了孩子之后，我夫人，我媳妇儿，我也忙，我甚至我的长辈他们也忙，
0: 这个、特别理解。
1: 好，我就把这个孩子，不管你是一个月3000还是5000、8000的这个学费，我送到幼儿园不管了，这是不对的。
0: 这个是不对的。就是家长的这个繁忙和当下社会的这种内卷，我们特别能够理解。但是呢，家长还是要拿出时间去对孩子进行高质量的陪伴。那么，比如说你可能每天晚上回家，大家会比较

0: 苦，这个习惯性的会刷手机，那我认为其实应该拿出，比如说每天晚上不需要你时时刻刻的陪伴，但是我们至少要拿出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对
1: 孩
0: 子进行高质量的一个陪伴，
1: 陪读读读什么诗
0: 啊，
1: 绘本啊，
0: 古诗啊，对，
1: 甚至陪他踢会儿球，
0: 对对，看看电影啊，对，看英文电影啊，做一些灌耳的这个教育啊，都是非常好的。
1: 你要怕什么呢？就是学校这个课程安排的很好，哎呀，跟孩子们这些都很好啊，按照这个科学的理论，就怕回家之后家长不配合，比如说家长像您说的，一会儿抽个烟啊，一会儿喝个酒啊，一会儿刷个手机啊，一会儿打个滚子棒子什么的，然后孩子你就不管去学习吧，你就在那儿给我学吧，这不行。
0: 对，就是家长和孩子之间的交流千万别仅仅停留在学习这一件事情上。
1: 哎，
0: 对，我们可能要更多的跟孩子进行深度的沟通，了解孩子的一个身心发展的状况。
1: 即便他很小，即便他才3岁、4岁、5岁、6岁，他也需要这种陪伴式的。
0: 是的，是的，
1: 好，今天呢，在我们的这个节目中呢，叫槟城教育会，因为是个新节目，所以呢，达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把整个大连的最优秀的师资力量啊，校长啊，老师啊。请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如何科学的育儿，包括像昨天我们讲初中的高中的可能未来也会有很多小学的教育界的专业人士。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是大连甘井的区民办教育协会的会长，大连邦贝教育联合创始人钱丽校长，是非常温婉的一位校长或者叫老师。我很关心，我看您这个名字应该英文名叫 Lily 是吧？
0: 是的。
1: 那你曾经教授过的孩子是不是他们管你喊 Lily 老师？
0: 对，也都有。中文名的这个英文名的都会有。还有叫钱妈妈的。
1: 啊，是吗？
0: 园长妈妈这个称呼会比较多。
1: 对，那其实教育它不是一个人的事啊，尤其是幼儿教育，它一定是一个团队。好的教育课程，好的这个领导者的理念，当然你的教师团队显得格外重要。该如何去培养这些幼儿教育的这些小老师们，或者是他们的爱心，他们的专业度，他们的这种教授方式呢？
0: 我觉得首先呢，就是我们要定期的对老师进行这个师德师心的教育啊。那么这块像在我们这个集团内部的这个频率大概就是每月一次啊，每月一次。那么这块呢，会涉及到很多的这个教育法呀、学前教育法呀、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的一个学习。那么首先呢，要保证所有的老师，对吧，不能够出现在教育的过程中不能出现任何师德的问题啊，不能够出现一些这个违法的行为，比如说去呵斥孩子、恐吓孩子、殴打或者体罚、变相体罚孩子，这个是教育的教育者的红线。对，就是任何人不可以碰啊，无论发生任何情况，那么所有的从业者都不可以碰这个底线和红线啊。那么在进行师德教育的基础上，那么我们还要对老师进行这个灵魂上的一个升华啊，就是要对他进行这个灵魂的洗礼啊，就是要让老师们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这个行业，其实他是人类灵魂建造的工程师，他是非常高尚的啊。就是老师千万，尤其是幼教老师，千万不要低看自己的这个职业啊，把自己看作仅仅是看管孩子吃喝拉撒睡的这个保姆，
1: 那成阿姨了。
0: 对，那我觉得可能就是低看了自己的这个教育价值。那么我们要对老师进行这个心理上的建设，要让他进行这个灵魂的升华，让他意识到自己的这个工作岗位以及自己的生命是非常有价值的。那么首先在幼儿阶段，我们首先要培养的是孩子的这个健全的人格，对吧？就是如果能够让孩子在3到6岁阶段能够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健全的人格，你会发现为孩子将来幸福的这个人生其实已经打下非常坚定的基石了，这个非常重要。啊，因为很多成年人的这个心理问题往往都是源于幼儿阶段啊，就是会有一些童年上的阴影，所以早期的这个健全人格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与此同时，幼儿老师也需要帮助孩子建立良好的常规习惯啊，比如说要有非常好的自理能力，要有自己照顾自己的这个本事和能力啊。那么这个常规培养其实也是让孩子成为一个非常合格的这种世界小公民和未来的世界小公民啊。
1: 您说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想打断一下，就是刚才您描述的

0: 这个整个这个老师和孩子之间沟通的场景，我对照了两个孩子，您也听听我身边这两个孩子他们的状况。他们俩都
1: 好
0: 六
1: 的，
0: 岁，俩男孩，
1: 嗯。
0: 一个住在我小区的这个小区对门，另一个是住在隔壁一个小区，我们都很熟。他们的孩子家长我们都很熟，其中一个呢，小男孩叫热热，咱就叫热热没关系，提他的名字。他每次放学回来的时候，从这个校车上下来哈，就是热情地跟我打招呼，看见我，Hello，我回来了。回来了之后，那个说洗手吧，洗完手咱们吃东西。好的，我吃完了，我需要学习了，你们继续吧。他整个这个流程就让你会觉得，哎呦，这孩子怎么规范呢？然后呢，他这个学习的地方是一个自己的小空间。比如说我在旁边吃饭呢，我吃完我要走了哈，热热拜拜，我要回家了。然后他就说好的拜拜，或者是 see you tomorrow， 就然后他的眼睛始终在盯着他的课本，就是他专注力超级强，而且他的规范性达到什么程度？到这个点儿，这个节奏，我就是要给我一个小时学习的时间，
1: 习惯养成，对，
0: 剩下的时间差不多了，好，我要踢球了。比如说他管我叫小老爷，小老爷，我要你能陪我踢踢足球吗？我说可以呀，咱俩玩一把长剑吧。他呢，就是我认为是在无论是当然他的妈妈也备了很多课，他去幼儿园老师也给了他很多这种阳光式的教育，反正至少我认为这个是很成功的。
1: 是的，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首先他能够跟您热情的打招呼，说明这个孩子的这个品德教育做得非常好，他懂得礼貌啊，如何礼貌待人，那么他会回到家之后会先洗手再吃饭，说明他的常规养成非常好，对吧？就是每天在这个饭前一定要进行这个七步洗手法，像我们就是要求七步洗手法去进行洗手，这个就说明孩子的常规养成很好。另外呢，就是他能够自主的学习，那么这个是学习习惯的一个培养。
0: 我很少见到这样的孩子
1: 啊，对，这个就是看如何教育和培养，这个是需要这个家校共育的啊，所以像我刚才说，对于老师的这个培养，当老师意识到自己是真正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仅帮孩子养品德，帮孩子养常规，帮孩子建立良好的学习习惯，与此同时还能够培养出孩子特别浓郁的探索欲，对学习和知识的探索欲，就是良好的学习兴趣，这个是需要用非常适合孩子身心发展规律的这种教育方法去引导孩子。
0: 哎，您说这个探索欲，我又补充他，还是热热，他虽然六岁，我记得去年在第五岁的时候，他跟我探讨了一个我都无法回答的一个国际问题。你说这个军舰怎么着怎么着？我说你怎么着？他说我今天啊看电视了，电视里边新闻说了这个军舰怎么着怎么着，他就开始给我探讨。是不是他就有这种探索的欲望？
1: 是的，就是孩子的这个探索欲是非常宝贵的，他要重于就是要宝贵于任何知识的这个吸取啊，就是我们千万不要把老师仅仅当做这个知识的一个叫这个灌输填鸭的这个对施教人，而是要启蒙孩子探索欲求知欲的这个灵魂工程师。所以说当老师真正意识到自己有这么高的这个社会价值啊，包括他的自己的这个生命价值的时候，我相信老师们一定会长期的去坚守自己的这个本职工作和本职行业了。
0: 这是其中一个我认为非常成功的一个幼教的这个典型哈，有机会你见见我那个小孩，哎呦，他真的
1: 是
0: 阳光灿烂。同样，他有个小哥哥，比他大一个月，他俩当然不认识。另一个在另一个幼儿园，他就是什么呢？刚才我说的这些都没有，然后他不愿意去幼儿园，一去呢，半天就是不是头疼了，就是脑袋热了，或者是我饿了，就是到那儿就抗拒的好说，马上呢，老师就得给家长打电话，家长会第一时间把孩子接回来，久而久之就养成了这孩子不去幼儿园了。后来也曾经探讨过，是幼儿园老师教的不好吗，或者怎么？不是，他只有他这一个孩子这样。后来我们说，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就缺少了家长对于孩子的助力？
1: 对，这个所以说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家园共育是非常重要的，千万别把教育的这个责任和这个义务全抛到幼儿园或者是学校，家长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啊，所以说在家里，比如说在孩子宝宝入园之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建设 千万不要用说你再不听话我就会把你送到幼儿园这样的话去恐吓孩子。
0: 是，
1: 一旦你我们在家中可能习惯了做这样的恐吓，孩子其实对幼儿园是畏惧的，从心里这个抵触是

0: 畏惧的，所以说要让他向往啊，对，向往去幼儿园，向往入小学。孩子是充这个带有非常浓郁的这个探索欲和求知欲，去到这些这个知识的海洋里去遨
1: 让
0: 游。
1: 他愉悦，
0: 对，一定让他愉悦，身心愉悦。
1: 然后
0: 是。
1: 我又想起了那个，其实这孩子身体老棒了，杠杠的，那家伙上蹿下跳的，比如说到我们家，他能爬上那个空调顶上去，可是他就哎，我不行，我不舒服，不舒服，妈妈就给接回去了，我再不舒服，妈妈又给接回去了，久而久之，他就把这个习惯，不上幼儿园的这个习惯就养成
0: 对，
1: 了。
0: 也不要过于的溺爱孩子，有的时候还是要做一个做家长，还是要做好辨识的，是真的不舒服，还是只是孩子找借口？对，因为一旦是形成这种习惯的话，实际上你会发现未来上小学可能也会遇到这样的一
1: 哎，
0: 些困难。
1: 我们就说了，说这孩子马上今年，好像今年吧，今年就上了。说如果按这个逻辑的话，他怎么上小学呀？
0: 对。有些孩子上小学或者是上初中，一紧张也会要求请假，对，说肚子疼，他也会有些躯体反应。实际上是孩子内心过于焦虑的一种表现。就是由于他的心理的紧张，导致他的这个生理上是会有一定的反应。
1: 啊，是真的有。
0: 对，就是因为我学心理学的嘛，所以说他是有这个心理生理的一个相互作用。他不是说装出来的这个肚子疼或者
1: 是
0: 头
1: 真
0: 疼，
1: 的，
0: 他是会有这样的症状，但
1: 叫
0: 是，
1: 躯体反应。
0: 对，他会有些躯体反应，但是他主要的原因和缘由是源于他这个心理上的这种紧张和害怕，所以说要让孩子对他进行心理放松，要让他对学校、对幼儿园有向往，这才是最重要
1: 哎，你这又让我想起另外一个朋友的孩子。
0: 的。
1: 我说今天跟钱校长聊天，我这身边这帮孩子我全想起来了。他家条件好得不得了，从小有这个阿姨啊接送啊，专职的司机什么，就好得不得了。但是他就养成了一个什么习惯，超级爱干净，生活品质高到了一定程度。但是呢，他从幼儿园出来以后，就像您说的，他要面临小学、初中，他今年已经是高二了，都已经高中了。但是呢，从他离开这个幼儿园之后，他养成的习惯就是超级爱干净，甚至干净到我都无法去那个共情的那种，导致他进入不了集体生活。比如说，集体用餐，他嫌人家盘子不干净；集体住这个高中宿舍，他说怎么能有四个人住在一起啊？他都不洗脚，什么就完全不行。他的躯体反应是，只要进入到这个环境，他就拉肚子，
0: 是会有，
1: 常年的。然后导致他的家长就不停地给他转学，转到这个学校、那个学校。但是你要知
0: 这
1: 道，
0: 是一种病症，叫肠道易激综合症，
1: 啊，
0: 就
1: 真
0: 是
1: 有啊，
0: 是的，就是很多孩子在考试前，会出现这样的症状。
1: 肠道应激综合
0: 易
1: 征。
0: 激综合症就是很容易激动，很容易这个出现一些反应，它
1: 对，他只
0: 是
1: 要到这个学校的环境里边，
0: 心理紧张导致的孩子出现的这种躯体症状。
1: 后来我们为了验证这样的一个状况，说这样吧，暑假的人到我家来吧。暑假就住在我家住了一周，住在我另一个朋友家里住了一周。这连续这个两次的2周的时间，一没发烧，二没胃肠感冒，三也没什么的，就是他只要不进入到那个环境，他就什么事儿没有。只要一脱离那儿，他就正常了。所以您这个我要记住，叫肠道应激啊综
0: 应
1: 合
0: 激
1: 反应。
0: 综合反应，对。
1: 哎呀，真的是不聊不知道，一聊这个教育里边的门道
0: 还
1: 太
0: 是要
1: 多
0: 做
1: 了。
0: 好心理建设，对，孩子可能会比较，就是会有这个，太过干净，或者是可能有一点洁癖的这个倾向，对，
1: 有。
0: 所以说很难融入到这个集体生活，或者是，觉得这个过度的清洁、过度的消毒，家庭其实对于孩子的这个身体健康、免疫力的提升，其实不是太有意义
1: 那么问题来了，您真觉得这是孩子的问题吗？我是觉得是他妈妈的问
0: 养育
1: 题，
0: 方式吧，还
1: 他
0: 是
1: 妈
0: 家
1: 妈就
0: 庭的
1: 这
0: 教育
1: 样
0: 环境和养育方式，就是过度干净过度清洁。其实很多城市里的孩子都会，这个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
1: 有
0: 啊，
1: 啊。
0: 对，就是过度清洁、过度干净，这个实际上对于孩子的这个免疫力的提升是没有好处
1: 他
0: 的。
1: 妈妈是我好朋友，我经常会说他，我说你要不要说吃个东西，马上拿那个消毒纸巾来擦你的手，
0: 其
1: 又
0: 实没有必
1: 没
0: 要。
1: 有必要。可是他的这种行为习惯已经严重的影响了孩子，从
0: 所
1: 小
0: 以
1: 就
0: 父
1: 这
0: 母
1: 样。
0: 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嘛，他的榜样力量是非常大的，好的榜样作用也是非常大的，不好的榜样作用，孩子也是会学到的。
1: 好嘞，今天呢，达明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里边啊，为就是新节目《槟城教育会》为您请到的这位专家呢，也是给大家再重新介绍一下啊， 是来自于甘井的区民办教育协会的会长大连邦贝。

0: 被教育联合创始人钱莉校长，人们亲切地称为 Lily，同时呢，也是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的硕士，从事幼儿教育行业，甚至都马上17年了哈。
1: 对，
0: 大型国际幼儿园的园长，当然也是亲子教育的指导老师、指导妈妈。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在跟我们这个互动，哎，这是谁呢？庆涛说了，说这个钱老师声音有点小，我特在偷听你们的节目，咱不用偷听，大大方方的听广播嘛。小曲同学的信息我们也收到了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哎，这很多朋友都给我们发来信息啊，飞鱼等等，对于我们今天的话题非常感兴趣。有的人可能认为幼儿教育没有那么的重要。或者是说，等他上小学之后，一切就好了，
1: 不是这样的，
0: 不是哈？
1: 对。
0: 这么的，我们稍后呢会进入半点录情，回来之后呢，继续和钱丽老师聊一聊关于0到6岁孩子该如何教育。

0: 好，我们连线嘉欢，你好。
1: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东北路东快路的入市，向路较高架一直到广电中心进入东北桥，西部商圈目前黄河路西安路的沿线，中长街目前的出市方向长兴街路口的位置，都给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力。五一路目前从云路公馆一直到西南路的路口，西南路南行现在在黄河桥上桥口的位置，包括中心医院门前的南行方向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海口路目前的西行在出市区的方向，另外就是华北路的刘家桥部分，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中华路东联路桥下一直到华南广场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也不算特别快。红林路呢，现在金柳路的路口位置在南行线的方向，依旧需要等候，各位稍安勿躁。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交通气象快报，
0: 关注气象台的预报，一直到明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1到28度。
3: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4: 大连交通广播，槟城教育会来了，汇聚教育名师，聚焦家校共育，分享育人初心，解读教育困惑，听大连本土教育声音，助力孩子健康成长，欢迎锁定收听。

0: 好嘞，14:33，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由达明为您主持的槟城教育会节目。这是一档全新的节目，很多朋友可能刚刚打开收音机还不太习惯。哎呦，这个讲上教育了，是的，因为在这个季节呢是开学季，无论是上幼儿园、上小学、上初中、上高中，家长也好啊，老师也好，包括孩子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聊聊，就是根据您自己孩子的成长心得，跟我们的嘉宾一起来互动。为您请到的是大连甘井的区民办教育协会的会长，大连邦贝教育联合创始人钱丽校长，也是一位心理学发展和教育心理学硕士，从事了17年的幼儿教育行业。你好，钱校长。
1: 你好，主持人。
0: 刚才我们聊的话题呢，也是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啊。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如何让幼儿园的老师、管理者和家长双向奔赴，这个是不是意味着作为幼儿园的经营者或者是老师和家长之间的密切配合度要格外的密切或者是多？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就是如果要做到这个家长和教师的双向奔赴，我觉得首先从家长啊，我们要放下这种焦虑啊，因为家长现在是属于这个教育相对来说有些内卷的一个时代，那么家长对于孩子的这个学习呀，孩子的生活呀，各方面就会有很多的担心和焦虑，那么。我认为其实家长应该就是做到真正的松弛养育啊，
0: 从容，
1: 从容，松弛啊，就是平和啊，不要过于的紧张和焦虑啊。放下焦虑之后呢，你会发现，自己孩子身上实际上是有很多的这个闪光点，不要做太多的这个横向比较，拿别人家的孩子去训斥啊，这个教育自己家的孩子啊，就是总是拿别人家孩子的这个优点去比自己家孩子身上的缺点，实际上每个孩子身上都有优点和缺点啊，所以说我们应该发现自己孩子身上的闪光点。当你没有那么强烈的这个焦虑的时候，那么实际上你也不会有太多的这个恐慌和疑问啊。那么如果对于孩子在园或者是在校期间出现的一些问题，家长也不要有过多的这个猜忌啊，对老师啊或者对校方园方有过多的猜忌，实际上现在沟通是非常方便的，我们要特别注重这个家园沟通和家校沟通，就是家长要及时的跟自己的这个代班老师啊、主班老师或者是班主任老师进行沟通和联系，去解决自己心中的一些焦虑
0: 或者是困惑
1: 啊，或者是困惑。
0: 其实家长如果焦虑的话，孩子必然也会受到影响。
1: 是，
0: 我常常说孩子的好与不好，或者是乖与不乖，甚至说各方面跟家长有直接的关系。我举个小小的例子，还是说就是今天请到钱校长，因为您是这个幼儿教育的专业人士，就是我曾经遇到一个好朋友，他呢有一天带着他的孙女儿吧，参加我们的一个聚会，因为可能孩儿子儿媳什么都在外边忙，参加我们那个聚会呢，刚开始大家还陪孩子玩一会儿，可是当所有的话题都奔着大人这一圈该聊的时候，孩子被忽略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说让孩子一个人在那待着吗？他也听不懂大人说话，然后他就有不同的需求，结果呢，这个朋友就把那个 pad 就给孩子了，那你就玩会儿 pad 吧，您觉得这个对吗？
1: 这个是非常不正确的方式。
0: 孩子拿到 pad 之后，无论是看动画片还是干什么，他就可以比较专注，他就不需要参与你大人的话题，反正他也参与不懂。
1: 对，
0: 但我当时就想，我说这不好吧？
1: 所以说我们带孩子这个出外做社交的话，尽量是这个参与一些孩子可以这个获益的一些社交啊，就是他可以有这个参与感的这种社交啊。那么有太多的这个成年人之间的这个沟通，孩子听不懂或者参与不进来，没有参与感，那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家长就会采用，哎，给你一个手机或者一个 pad， 让你迅速的安静下来，然后不要干扰我们。但是如果偶尔一次还行啊，如果经常性的这样，实际上孩子就很容易出现手机成瘾、pad 成瘾、游戏成瘾啊。其实很多孩子的这个网瘾啊，或者是这个手机成瘾，都是在幼儿时期养成的。所以说幼儿时期一定要做好对于这个电子设备使用的一个管控啊，家长一定要严格管控啊，因为这个阶段如果把控不好，你会发现孩子可能终身啊。

0: 都会受到这个手机成瘾的一个影响。
1: 可能很多家长就意识不到这个问题，就认为说反正我们大人在说话呢，你就看一会儿能怎么着。但是长此以往之后，你养成这个习惯，你想戒就戒不掉了。
0: 偶尔一次两次可以，但是不要长，对，经常性的这样去做。
1: 后来呢，我们再有这种聚会遇到这种情况小朋友的时候呢，我们几个人都提前商量好，比如说达明，你一定要陪着孩子，陪他玩10分钟，玩一个你俩之间的游戏。
0: 是，
1: 如果你想跟咱们朋友交流的时候，你再安排另外一个人再去陪孩子玩玩一阵儿，你让孩子有一种互动感，参与感，他不会被冷落掉。
0: 是的，
1: 这是从这个我虽然不是从这教育心理学的，
0: 高质量陪伴嘛，
1: 对吧？
0: 对，
1: 你就想象一个事儿吧，比如说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家长把孩子扔给了奶奶和爷爷，出去工作了或者打工什么的，然后爷爷奶奶干嘛呢？每天晚上去跳广场舞嘛，你看到过那个视频吧？就是那个前面爷爷奶奶跳什么样，那孩子比爷爷奶奶跳还好，就是言传身教的。
0: 其实跳广场舞还好，至少可以这个强身健体啊，愉悦身心。但是如果爷爷奶奶只是给他让他看电视，玩手机，玩游戏，那这个其实是对孩子最大的毒害。
1: 就包括这个语言上，我为什么说我说那小热热偶尔用英文跟我俩对话，讲的全是普通话，而另一个小宝宝也特别乖，也特别好，可是他满口的就是这种我们所说的土话，跟你长得一个墨盒了，就是我会觉得哦，他一定是跟爷爷奶奶或者姥姥长大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了解到一些话题啊。听说帮贝教育呢，也多次参与社会公益教育活动，好像之前也做过一些小记者帮扶憨宝的这个公益活动。首先您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是个什么活动？
0: 其实就是关爱这个孤独症儿童
1: 啊，叫憨宝。
0: 对对，其实也有来自星星的孩子，
1: 星星的孩子。
0: 对对，所以我们其实经常性的会组织孩子做一些这个公益活动，因为我们这个幼儿园内部啊，就是我们把立德树人当做我们教育的一个根本任务、第一任务，所以说我们会有这个美德课程啊，美德在我心的课程。那么这些课程除了在我们的这个园内、在教室内课堂上进行施教之外，我们还要带着孩子一起去参加这个美德在实践的这个活动。实际就是参加公益活动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培养孩子的这个爱心啊，培养孩子的这个社会责任感，同时呢也让他学会去关注这个社会上的弱势群体。那么我们不光是做这个比如说关爱孤独症儿童的这个活动，基本上每年都会有，我们还有去慰问养老院，带着孩子去慰问养老院的这个老人们，给老人们跳舞啊，给老人们唱歌啊，然后让老人们很开心啊，那么不至于太过孤单啊，因为其实老龄化社会也会越来越严重哈，对，所以这个也要让孩子去关注老人啊。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去做一些环保类的活动啊，比如说带着孩子到海边啊去捡垃圾，为这个美丽大连，我们做自己这个力所能及的一份贡献。
1: 对这个我
0: 环保意识，
1: 我再打个岔哈，就您说的这个事儿，我突然间想起来，去年哈，就我们那个我去年主持一个节目叫《周末来打卡》，然后呢，我们曾经号召过广大车友，你可以带着你的孩子参加我们一次公益爬山活动，是干嘛呢？把组织大概有20多台车，把车停到一路上每个人拿个镊子，
0: 是的，
1: 塑料袋，你会发现小朋友要比我们大人更热衷这个事儿。
0: 是的，
1: 就是你会发现那个袋子里装最多的一定是孩子的这个袋子。
0: 嗯，
1: 等我到了一个节点，我说要收这个大家捡的塑料袋啊、瓶子什么的，我小朋友都排在前面，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会这么做？他说老师教我们了，不能随手丢垃圾。
0: 是的，
1: 这其实就是很好的教育。
0: 良好的习惯的这个养成，包括要做垃圾分类，要有这样的意识。其实我们在幼儿园里从小也会这个在班级里放几种不同的垃圾桶啊，分类垃圾桶，让孩子做好这个垃圾分类，建立起特别良好的这个环保意识。所以说孩子的这些美德品质的培养啊，包括公益心的培养，不能仅仅停留在课本上，一定带着孩子去进行到社会中去进行实践。那么在实践的过程中，孩子才会真正的这个收获颇多，受益匪浅。
1: 其实咱就再举个简单的小例子吧，比如说您做这个幼儿教育，一定是在日常出行的安全教育上跟孩子们讲过，比如说过斑马线的时候，
0: 等红绿灯
1: 是吧？红灯一定要停，绿灯才过，而且要在斑马线。 然后呢，以前我做交通节目，常常就有很多。

0: 比如说老一辈爷爷奶奶去
1: 嗯，
0: 放学接完孩子以后，拉着孩子闯红灯，
1: 嗯，嗯。
0: 然后因为孩子说这红灯不能走，可是有很多人就说没事没事，那没有车，嗖嗖往那头跑，就是最典型的就是那个中山路星海公园那个路口，你就来吧，到下午4、5点钟，很多隔辈的，但是当然我们也理解，可能很多咱们长辈的朋友，在从小里边没有树立说什么多么好的交通观念，可是作为幼儿，你们一定是从小把这个种子种到他们的身体里，
1: 那是一定的。所以说，这个社会还是在发展进步的。这个人类的这种就是我们中国。对中国人的这个公益心和公益意识，哈，
0: 从
1: 也
0: 小
1: 是
0: 培养，
1: 对，也要从小培养，对，所以国民素质也是在不断的提升嘛，嗯，
0: 是
1: 对，
0: 慢慢来。
1: 嗯，对，
0: 我们有听众朋友在互动说，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一定是家长啊，家长的引导很重要。你看，他这是跟我们互动的观点。事实上，您是一直在做这个幼儿教育。您觉得，从3岁到6岁这个阶段，就是哪一块要格外的关注？
1: 3到6岁都重要，
0: 都重要，
1: 3到6岁都重要，
0: 差
1: 就
0: 哪儿都不
1: 是，
0: 行。
1: 对，我觉得是品格养成的一个关键时期啊，包括孩子的很多的敏感期都会在3到6岁出现啊，包括孩子像语言的敏感期呀，对于数字的这个敏感期呀，还有孩子的书写的敏感期呀，动作的敏感期呀，都会在3到6岁集中出现啊，还有孩子的社交敏感期，所以说不是说我们可以只关注一个年龄段啊。这个3到6岁的整体的这个发展，这3年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家长还是要多学习啊，要多学习，因为家长其实没有太多的这个育儿经验，尤其是第一次这个生宝
0: 当
1: 宝
0: 爸
1: 的这
0: 爸，
1: 样
0: 当
1: 第一
0: 妈
1: 次
0: 妈。
1: 当爸爸当妈妈的这个家长，其实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这方面的一个这个教育和培训，所以说如果有机会的话，家长还是应该。对，多去这个参加一些幼儿园或者是学校组织的这样的家长工作坊或家长课堂啊，我们这个配合学校做好家园共育。
0: 过去有句话说，很多人还没学会当家长呢，就
1: 是
0: 已
1: 的，
0: 经成为了家长。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当孩子在受到这个新式的教育的时候，那么家长也要与时俱进，
1: 要同步学习。
0: 跟上，否则你的孩子可能会成为你的老师。
1: 是的，
0: 就
1: 是
0: 像很
1: 的。
0: 多5、6岁的小朋友从幼儿园学的东西，可能会反而教给了家长一些东西。
1: 对对对，就是尤其像，像我们园中特别注重这个美德教育哈，孩子的这个行为习惯的养成。那么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的孩子这个起立之后，一定要把小椅子轻插到这个桌子里面啊，桌子底下。
0: 归原
1: 那
0: 位。
1: 么对物归原位的这些能力和常规的培养、习惯培养，那我们的这个孩子回到家中也是这样的，就比如说吃完饭，他会把插椅子，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啊。如果爸爸啊或者妈妈没有及时的去插椅子，那他会去
0: 修
1: 帮
0: 正。
1: 着对纠正归位啊，包括如果爸爸妈妈的这个鞋子回家换鞋，鞋子摆得不整齐啊，因为我们也是要求小朋友要把鞋子摆成一条线的，所有的小朋友的这个鞋尖要摆成一条线的，所以说他们会有这种规则感和秩序感的这个建立啊，这个对于他未来这个从事工作啊，包括生活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就是外在的这个规则感和秩序感，实际上是可以影响孩子内在的秩序感和规则感。如果一个孩子，比如说生活在特别杂乱、无章无序的这种生活环境中，长期在这种环境中生活，你会发现，随着他的这个不断的成长啊，成人之后，如果工作之后，你会发现他其实做事情是没有太多的这个
0: 秩
1: 秩序
0: 序，
1: 的啊。对，这个可能会主次不分啊，可能会轻重缓急不分，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问题啊。
0: 我又联想到我身边的一个朋友的孩子，他的孩子其实已经大学研究生都毕业了，可是呢，他妈妈我们很熟嘛，就是他妈妈每次去看望孩子的时候，他就是最大的感受就是我没有办法进到我孩子的家里，就是为什么他的脚没地方放，他只要脚放下去，不是一个袜子就是个内裤，要不就是几双鞋在地上滚。后来他说我前脚帮他收拾归位，等我再回头转一圈的时候，那些东西又出现了， 在那些位置上。
1: 对，所以这些习惯，良好的生活习惯，它不是在一个孩子成人之后才去养成，或者反复督促养成，它一定是在幼儿时期。关键的这些常规习惯的养育，一定是在0到6岁。
0: 我就问他了，我说：“那你想没想过，你儿子现在都已经20多岁了，养成这个习惯就是乱七八糟。”

0: 人他的习惯的形成，都是真源自于更小时候的这种植根
1: 对，一
0: 啊
1: 般来说就是0到6岁，
0: 啊，真的是
1: 所以
0: 哈。
1: 6岁之前，
0: 你无论是你的待人接物、你
1: 对，
0: 的生活习惯，
1: 是，
0: 甚至你对于世界的探索、
1: 是的，
0: 你的动手能力，就
1: 是的，
0: 像我还讲就是叫是胃肠什么来着？那个叫
1: 啊，肠道一级综合症，
0: 啊肠道一级综合症的那孩子就是，他在我们家住嘛。就比如说早上给他做完咖啡、做完吃的以后，我就上班，我走了。可是等我回来的时候，这些东西还吃完了以后，就在那个地方放着。那我后来我就问他，我说妈妈也好，或者幼儿园老师没有教给你说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把它放到水池里，咱别
1: 对，
0: 洗哈，你可以不洗，放到水池里吗？放在原处。后来他就回忆，没有人跟我说过。
1: 对，所以这些生活常规的培养，一定也要去进行教育。教育不仅仅是知识上的传授，常规养成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有良好的常规，这个孩子未来无论走到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啊，任何一个国家、城市，他都能很好的这个照顾自己啊。这个也是很多这个父母啊，在孩子这个上大学之后最担心的事情，就是不能够很好的进行自理啊，不能很好的照顾自己。
0: 你听说过那个事儿吧？就是比如说，这不是开学季吗？好多新
1: 对，
0: 生入学了，
1: 对，
0: 啊，家长都大包小包给送来了
1: 是
0: 哈，
1: 的，
0: 等。一个月或者是马上这个十一之前吧，或者是多长时间之后，家长就收到一大包脏衣服，
1: 是，
0: 快递回家里，说为什么自己在学校不会洗，
1: 是，
0: 袜子什么的都打包寄回去，妈妈洗完之后再给寄回来，这个不是新闻啊，
1: 是，
0: 真真正正发生过
1: 是
0: 的，
1: 的，是的，是的，
0: 那就说明从小的时候，家长对于孩子这种能力的培养是缺失的。
1: 是的，就是家长可能我也说了哈，就是有一些非常勤劳的妈妈
0: 那 都
1: 或者
0: 给干
1: 是奶
0: 了
1: 奶姥姥，对，去养育孩子的时候，往往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家长要适当的让自己这个放松一些啊，不要有太多的包办代替啊，哪怕让自己懒一点，让孩子勤劳一点，其实这是更有利于孩子成长的，可以让孩子做家务小能手，多帮我们去做一些事情
0: 好，今天的槟城教育会呢，达明为您请到的是大连甘井子区民办教育协会的会长，大连邦贝教育联合创始人钱丽校长。当然了，钱校长在幼儿教育的行业深耕了16、17年，同时呢，也是一个大型国际幼儿园的园长，也是家庭亲子教育的指导老师。所以，此刻如果您恰好是一个0到6岁孩子的家长，您听我们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的哈。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您这是民办机构是吧？
1: 对，
0: 民办教育机构在比如说学校、家长和这个共同育人的这个环节，有哪些社会责任分享？
1: 其实这个民办教育这个学校啊，包括机构啊，包括幼儿园，它都是公立教育的特别有力的一个补充啊，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教育条件，我们的公办教育相对来说可能是一种普世化的教育，也就是集体教学啊。那么大多数的孩子，大家的这个教学内容和教学计划都是同步的、一致的。但是民办教育呢，其实是可以结合每个孩子的这个特长啊，或者是性格特点的不同，实现真正的因材施教啊。比如说，有些孩子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做主持人哈，有些孩子喜欢口才，那么这个可能我们在公办教育体系里面就很难获得这样的一些这个学习和培养的机会啊。但是民办教育我们可以
0: 更
1: 比如
0: 丰富
1: 说
0: 一些。
1: 对，可以给孩子提供这样一些平台，包括一些科创平台呀，一些这个才艺的、舞蹈的、绘画的等等这样的一些平台，助力孩子这个进行个性化的特长的一个培养，
0: 全面的成长。
1: 全面的一个成长啊。所以这个是真真正正。正的实现了这个因材施教，对，
0: 现在孩子也在不断的变化。你比如说你是干了16、17年的这个幼儿教育，你回望一下10多年前的孩子和现在的区别或者变化在哪里？就同样，咱就拿3到6岁的来说，十几年前的3到6岁和最近的3到6岁。
1: 你会发现现在的这些孩子，相对来讲哈，就是父母的这个学历呀，包括父母的这个教育的这个背景啊，可能在不断的提升。实际上，他们的这个教育环境和教育资源是越来越好的。包括我们现在这个通讯特别的发达，多媒体也特别的发达，AI 智能的这个也是非常的发达，所以孩子会有很多这个。

0: 接触很多的高科技的产品啊，你像我们幼儿园的孩子都会接触到这个语数的机器狗啊，还有一些幼儿园的孩子可能会接触到这个语数的一些机器人哈、啊，对，跟这个机器人啊 ，AI 智能的机器人做互动啊，包括他们玩 Pad 玩手机都不再陌生。
1: 哎呀，你怎么说那么对？
0: 对，十几年前的这个孩子可能在这方面的能力相对薄弱一些，
1: 因为那时候没有。
0: 但是他们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会更多。
1: 嗯
0: 啊，就是孩子们之间的这个交往会更多。啊，其实随着这个科技发展，它可能也是一把双刃剑嘛。
1: 对，
0: 会使得孩子在于同伴之间的这个交往，包括于父母之间的这个交往的这个频次是在下降的。
1: 他习惯了人机对话以后，和人类的对话就可能没有那么的顺畅了。
0: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我们在现在的这个教育中，我们应该更多关注孩子的这个心理的健康啊，更多的应该陪伴孩子啊，包括父母，包括老师，包括同伴之间，应该多做一些线下的互动啊，而不是线上啊。比如说跟小朋友之间发微信，这叫线上，对吧？跟家长之间，可能回到家，有的孩子玩 Pad， 爸爸妈妈玩手机啊，各自玩自己的这个东西。对，那么这个时期就是孩子们之间缺少的是这种。对，人际之间的
1: 人与人的沟通，
0: 人与人的互动和交往，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这个，虽然社会在发展，科技在进步，但是呢，这个我们毕竟
1: 基础不能忽略了。
0: 在人类社会中，孩子还是要有这个与人交往的这个技能和能力啊，还是要注重孩子的这个人际关系的这种培养。
1: 我说个题外话哈，就是我家楼下呢也有一个幼儿园，也不错哈。我每次上班我都看见这个老师带着孩子做游戏啊，甚至是这个互动。我每次看到的是个男老师。站着陪孩子又踢球什么的，像你们
0: 体智能的老师，
1: 对，就是你们作为这个民办的幼儿教育机构，对于男老师的匹配有没有？再加上他的重要性有多大？
0: 会有。一般来说，像这个体智能的一些课程，都是由男老师、男性教师进行授课。对。那么，因为我们现在也会发现啊，这个很多的爸爸啊，有的时候是在缺岗状态啊，就是妈妈
1: 缺位、
0: 缺位、缺岗，对，他就是妈妈的这个陪伴会更多一些，所以孩子从小的这个养育，包括有一些，尤其是一些男孩子的养育，其实爸爸是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和价值的。啊，如果只是妈妈的陪伴，到幼儿园又是女性教师的陪伴，那你会发现可能未来随着孩子的这个成长会趋向于中性化。
1: 对，
0: 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在这个幼儿教育阶段，基础教育阶段，应该让他去多跟一些男性教师接触，要培养，尤其要培养男孩子的阳刚之气。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
1: 是，其实很多时候呢，当你在更幼小的阶段给他种，就像我常常说，种下这个种子以后啊，他成长就像说一棵树一样，该如何去修整它，它是有方向性的。
0: 是。
1: 那无论如何，我们要重视起来零到或者说3到6岁孩子的这个阶段的教育，千万不要认为说啥也不懂，啥也学不会，
0: 不是，
1: 只要别出毛病，你他上小学慢慢就好了，并不是。
0: 其实在国外一些发达国家，3到6岁的这个早期教育哈，学龄前教育，它要比大学阶段的教育还要重要。
1: 反而到大学阶段更放松了，
0: 就是
1: 放羊了。
0: 对，因为他其实包括品格的培养、学习习惯的养成，包括孩子自理能力常规的培养，以及他对于知识的这个探索欲和求知欲的这个培养，早期其实都是在3到6岁阶段形成的。一旦定型了，你会发现我们古话讲3岁看大7岁看老啊，也就是7岁以后啊，以前的7岁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6岁啊，以前是虚岁，也就是相当于入学以后，基本上孩子的性格习惯啊，他的学习的一些对于知识的一个向往，很多东西包括他的品格都已经
1: 养成了，
0: 初步形成了，对，初步形成了，不能说未来不能改，但是不太容易去改变了，所以还是要注重早期教育，对。
1: 今天的收获实在是太大了。其实我这两期节目啊，昨天是我们请到的是初中和高中的班主任，今天呢是咱们这个幼教时期的专业人士。未来这个节目时间长了啊，槟城教育会每周都会有这个专家做客，我相信会对收音机前的很多家长有很大的启发。咱做这个节目不是为了教育大家，而是和大家来探讨如何让我们的教育更加有。

0: 一种方向性，而且准确性。
1: 是。
0: 好，今天呢非常感谢咱们大连邦贝教育联合机构的创始人钱立校长，甘井子区民办教师协会的会长，咱们有机会涉及到幼教的部分再邀请您好吗？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路况报道。

0: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市内各条主干路街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从广电中心一直到向路交高架的双向，车多行驶缓慢。联合路南行在黄河路，黄河路西行在万岁街，这部分的车辆的滞缓明显。万岁街的沿线整体压力也会给的很大，所以大家走的时候小心一些。此外呢，就是在连胜街了，今天这街堵了一天了，主要是由于有施工，再加之连胜街上有部分车辆不太守规矩，它就违停，整个导致呢三排道变成一排道。通行的速度非常缓慢，连胜街这一堵直接导致长江路目前压力巨大，基本从连胜街开始一直到西安路，双向呈现的是一个高饱和状态。西安路目前以长江路为界的双向，包括西安路目前的北行线，从太原街这边过来，一直到君安大厦的附近，呈现的都是一个车行速度缓慢的通行质量。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部商圈向中长街的沿线，以及如意街、广平街、昌平街、远端的永平街和成人街，以及在民政街都给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力。如果走的话，一定得保持点耐心。今天的西部商圈有点忙。我们再来看看南部城区啊，目前滨海西路以金沙滩为界，双向开始有等候，尤其是在银沙滩的附近，这片是双向车多，而且呢，慢慢的随着这个日落时间的到来，这片可能会更加繁忙。大家稍微有点数啊，如果要走这儿的话呢，一定做好提前量准备。黑石礁的部分，中山路的双向，包括数码广场的北侧环岛，五一路从云路公馆一直到西南路的路口位置，西南路的北行在南沙街的路口，南行呢在中心医院的沿线，华北路刘家桥部分，以及东联路春柳下桥都有不同程度车辆滞缓。东部城区呢，中山广场的环岛以及解放路青泥洼桥附近的双向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关注天气的情况。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东南风五到六级，转偏南风五到六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三到四级，大连气温21度到28度。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0: 坐坐。
1: 交通广播，天天好听，我是小蝶。郑钧出了一首歌叫《绿皮火车》，听上去就像在一列绿皮火车上，车厢空空荡荡，两边的鲜花让人心生荡漾，一直驶向没有边际的原野，随时来随时去，不需要道别，也无需刻意迎接。

这就是许久不见的郑钧《绿皮火车》，跟着感觉随心随性，来去自由，没有束缚。借此机会呢，给大家集合了几首关于搭乘火车的歌，我们一起试着找找身临其境的感觉哈。有一首歌叫《坐在开往回家的那列火车》。

0: 曾经多少人说过放手吧，坐在开往人生的那列火车。
1: 这首歌是陈学俊的《坐在开往回家的那列火车》。你会发现呢，即使是搭乘火车，因为到达的目的地不一样，搭乘火车的人的心情也是各不相同的。这首歌表达了怎样的一种情感呢？其实听起来就是表达了在外奋斗的人们对家乡无尽的思念。就不管我们在外面遭受多大的压力和困难，只要有家在，就会看到希望。罗大佑有一首闽南语歌曲叫《火车》。

罗大佑的火车，闽南语歌曲，是在二人同志那个专辑之后，对，91年啊出版发行的。嗯，火车，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因为它是闽南语演唱的嘛，就好多人可能都会以为是回家回家，对不对？其实呢是火车火车，火车火车，闽南语火车发音跟回家真的好像哈。那这首歌呢，跟之前我们听到的程学训的坐着开往回家的那列火车，其实情感是一样的。罗大佑的这首火车里面，其实我们听到的是比较急切的那种感觉啊，表达的都是对家乡、对家人的深切的思念和对未来的向往。火车呢，是象征着旅程，承载着人们的希望和梦想，穿越山川，讲述着过去的故事，同时也寄托了对家乡的眷恋和对美好的追求。今天天天好听，小爹为各位精挑细选的是火车系列主题歌吗？算是吧。要谢谢郑钧啊，郑钧的绿皮火车，将我们这个音乐主题的一些歌曲，在节目当中又一次重组了。

徐贤雅坐上火车去拉萨啊，这首歌曾经入选我们天天好听汽车 CD， 就一开口啊，就有一种冲动想背上行囊出发，满是旅行向往。就好多人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有冲动啊？想去拉萨去看一看，如果还没有去的话，继续看看有多少人知道这首歌啦。估计喜欢 Beyond 乐队的歌曲的歌迷应该不会陌生，知道的请举手，叫什么名字？

也是描写开往家乡的列车，隐喻我们的人生旅程一段一段，表达了在人生旅途当中每个人都是过客，但是彼此的相遇和同行却能够相互照亮，所以这是一首温暖的励志歌。

0: 这岁数，这气息，可以啦。曲玉老师在歌手这舞台留下的这世界那么多人现场演唱的，就听起来既辽阔又飘渺又清透，对吧？所以好多人形容他的声音用天籁，我觉得非常的贴切。
1: 人生如歌，淡淡的印在心里，慢慢的遗忘。听天天好听，给人生以音乐轻轻的唱，每一首歌都算数。
0: 预告一下啊，明天的节目当中会给大家盘点一下曲玉老师在歌手这舞台上留下的好听的歌。这首歌

0: 好嘞，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好听小蝶为各位精挑细选的歌曲，但愿你会喜欢。
1: 不论什么样的回忆都是美好的经历，因为每个故事里都有个独特的自己，那些起起伏伏的心情，滚烫梦痕，泪滴与笑意，不需要言语，只要好好爱着自己。

与过往的自己对话，聆听时间的力量。天天好听，与你一起致敬时光，馈赠我们的所有。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东联路的入市方向呢，从八十中学的桥上部分一直到车柳下桥，车辆的集中度目前来看还是蛮高的。此外，在东北路东化路的入市方向，造船厂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东北桥，出市方向广电中心到向路交高架，西南路西山小区一直到西山街部分的双向，五一路目前的入市区方向呢，是从南沙街附近一直到解放广场桥，出市方向基本从南沙街开始一路堵到了云路公馆。而西南路的南沙街到五一路的路口位置，双向车辆的集中度给到的还是偏高的，目前这一段呢确实压力很大，大家如果选择的话务必慎重。西安路的沿线呢，整体的状态跟上一个时段持平，北行是卡在了新宫街，南行呢是卡在了黄河路，另外连胜街也是由于施工包括违停的一些状况在，所以仍旧是从长江路向南一直堵到了这个长兴街。但请各位注意啊，这个路段呢，大家如果走的话千万千万留意一点，车辆又多行驶又慢，不如找其他的路街绕行一下。目前我们看联合路的走向已经基本恢复到了绿色畅通，适当走一下其实还是挺舒心的。我们再来关注北部城区，目前在这个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包括中华路目前进出华南广场，滨海西路目前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包括银沙滩附近目前的双向都给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力。另外在学院广场的部分，包括黄埔路陵水小区到海事大学，仍旧是有些许车辆在后面排队。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畅快晚高峰。

0: 交通气象快报。关注天气的情况，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东南风五到六级，转偏南风五到六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三到四级。大连气温21度到28度。
1: 回家啦！
2: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

来喽来喽，北京时间的16:03，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畅快晚高峰的周末版。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来到互动平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打卡报道，问候一声周末好啦。让我看看周末都谁在线呢？

了平常心呢 Tony 啊，李艳、徐艺飞、大海学生水、小曲，还有丹丹的身影啊，还有谁在潜水呢？周末欢快的节奏，你准备好了吗？3、2、1。

徐飞说，三年我就在这等着了，等的花都谢了，谁不是呢？我也早就来了呀。小雪说好，周日的午后四点，时光缓缓，我依旧守候在收音机前，静待这一段声音的相逢。就是现在哈，咱们在收音机前能够相遇的话，全凭缘分呢。再不管再说，你是三点看机器，四点嗨起来，五点给阿豆买，对对对对对对，咋这么聪明的？你比我捋的都明白呀。这点我上线，很多朋友都不太习惯了。自然文此时此刻哈，行进在路上的朋友们，您走在哪条路上？欢迎大家路上情况通过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发送给我们。也问大家哈，您是那种啊，周一到周五上班，周六休息的，周日休息的，还是属于那种我就不一定分什么周一到周七啊？我们可能都是串休那种，你什么情况啊？徐飞说，我记得上次节目说的是三点到五点，是啊，三点我就来了呀，暴天气没听着吗？徐飞。Get on that party train. 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是我报的呀。孩子们开学一周了，问问大家，家长们适应了吗？感受怎么样啊？想问孩子们是否适应了现在开学的状态啊？就是最近呢，好像全国各地啊举办了一场比赛。你说家人们，真是时代不同了了啊！想当年咱们干这事，那不得偷偷摸摸？现在我跟你讲，不背人了。什么事儿？偷吃。哎，上课偷吃，这还真是在下面摆了很多桌子和椅子啊，然后老师在课堂当中开始讲课，有工作人员真是担任这个老师走上讲台，给同学们上一堂生动有趣的口腔健康课。下面这些学生们早就已经蠢蠢欲动了啊！比赛干嘛呢？设置了非。

常丰富的零食套餐都有啥呢？大家来听一听啊，这是不是你上个最爱吃的啊？干脆面、辣条、小饼干，好多经典零食摆上桌面了。你还该说不说啊？你就是辣条，包括方便面呢。你课间吃和课上吃感受确实不太一样啊。据说哈，很多选手们间隙当中啊，偷偷啊开始进食了，啊，先拿那课本掩护一下，趁老师转身的时候马上开始吃啊，还得时刻提防着悄声无息的这种靠近的巡逻人员，稍不留神就会被抓个正着，被抓到怎么办？罚站伺候啊！用那种课本掩护法，把课本竖起来，假装认真看书，实则飞快地往嘴里吃零食。还有什么呢？趁乱啊，速食流，什么意思？老师转身这个写板书的时候，很多朋友啊，很多小孩，包括这个家长，立刻大口吞咽，生怕错过一秒啊。还有那种表情管理大师的，偷偷吃完之后，转头秒变什么的，认真学习的姿态啊，演技瞬间拉满了。最刺激的环节，莫过于老师随即点名提问，被点到的选手啊，瞬间慌了神了，嘴里还含着零食呢。老师，我不知道。又他妈在说我是夜班路上，马上到单位了，是不是睡得可香可香了？这两天，今晚上开始熬夜了，辛苦了，牛的妈。隔壁老王在说我在路上刚下班，哎，这有个要上班，还有刚下班的啊，周末也上班啊，单休的不仅是小美啊。木然立心在说小美周末快乐，让我们一起摇摆起来吧。摇摆起来，问大家个问题啊，问问你是不是那种啊？真的会偷吃的朋友。咱就问你一个问题啊，就这一件事儿就能说明你在这场比赛当中是否能够拔得头筹。咱就说这个参赛包里边那个方便面吧，辣条呢不用说怎么吃，那袋挤出去康康往嘴里炫哈。方便面问大家那种小浣熊干脆面、小当家也好啊，给大家两个选项 A。掰碎了吃，碎碎的那种，然后倒在手掌心里边，直接灌到嘴里边。B， 那掰碎多麻烦呢，直接掰半放到嘴里边吃。想问问大家，如果是你的话，参赛的话，这个零食你会怎么吃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等待各位的互动分享了。

像，因为菜菜包里边会有方便面嘛，方便面、小辣条，包括很多小零食啊，怎么才能不被老师那么轻易的就发现呢？如果是你去参赛的话，方便面这一项你该怎么吃呢？是掰碎了一块一块放嘴里吃，还是把它揉碎了之后把里面放到调料，然后倒在手里再倒到嘴里呢？正常情况必须整碎了，整碎往嘴里倒着吃。正常情况咱们关注一下李宁的爆料信息，大家需要注意避让一下了，更希望您在过马路的时候，或者说很多司机朋友们注意瞭望一下啊。李宁说是在锦绣路西行方向，能不走尽量别走，有这车撞人事故，就人在地上趴着，可能一时半会儿移动不了，特别堵，可能是在等120，大家需要注意避让一下啊，路上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啊。GP 说还必须选 B 呀，掰碎太显眼了，就会有那哗啦哗啦的声音。你很谨慎，你很谨慎哦。啊，我叫小峰峰说了，小美小美来了，打卡报到了，在五一路上叫西南路路口这个位置，公交车和私家车发生刮蹭了，追尾了啊，这可能一会儿要堵上了。这次再说，吉咋那么喜欢电乐呢？那是我喜欢吗？你看看这墨染离心，小美周末快乐，让我们摇摆起来，你快点放那种嗨的音乐，把我脑仁摇散黄那种的，是我喜欢吗？嗯，大家喜欢，哎，小美才喜欢。说难道是传说当中夜店女王吗？怎么这天还亮着呢？别瞎说啊，有点不太习惯了是不是？后街说了，干脆面必须得揉碎，趁着老师背对着写板书的时候快速扬起。就你这经历啊，你这如果参加比赛肯定是全场第一名了。那零食这个事问大家哈，到底豆腐那种的按片算的，一毛钱一张，一袋辣条辣片好像是几毛钱吧。你问大家，如果说真是给你5块钱的话，让你在你当年小学的门口买零食的话，你会买点啥呢？问问当时的物价，就那个圆圆的像西瓜那个小泡泡糖，你们当年多少钱一个？我们当时一毛钱，你当时呢？欢迎大家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等待各位的互动分享了啊。

网高峰正在直播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畅快网高峰的周末版。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刚刚聊到关于零食的话题呀、啊，问问大家，像当年你小的时候，如果手里有5块钱的话，那你去买零食，这笔巨款你会怎么消费呢？欢迎大家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啊。浩杰说了，哎妈呀，那零几年的是5块钱，那真的是一笔巨款了，一碗。

啊，一顿晚饭绝对能够解决啊。那时候基础的什么煎饼果子、加蛋和脆的啊，啊不放肠的是2.5块，剩下的全买辣条啊、小糖果、小雪儿雪糕，就能造5饱6够的啊。咱说那小雪儿雪糕，我怎么感觉现在卖的价格和我当年买的好像不是一个价的？当时买了多少钱？3块钱啊？不可能，当年不可能吃这么贵的小雪儿。当年不就是5毛1块的吗？啥时候涨这么贵了呢？刚问大家，就那个西瓜样子那个球那个泡泡糖，当年你那卖多少钱？你那个年代啊？聊天人士说了，我记得当年那个物价五是辣条5毛钱一包，那西瓜啊泡泡糖是1毛钱，一个汽水糖1毛钱两个。汽水糖是叫小淘气那个糖吗？外面包的是橙色的，里边外面是硬的，里边是带那种啊一咬里边带那种糖浆的，是那个糖吗？汪汪来了，说了把大连足球几首歌都放几遍，好好学学。这是不是这回咱东北超胜券在握了？是不是？长寿排骨说了，主持人呢说刚刚有一个新车哈、闯红灯，也没有临时牌，没有任何的牌啊。这举报电话多少啊？这多危险呢！这咋个举报法啊？也没有牌啊。但我估计通过交警大队的这个监控能看得到的啊，谁也别想跑，你讲没有牌多你就跑不了。还有人以为带着临牌可以为所欲为啊，还是我们交通广播的新闻看得少啊，照样罚啊，一分不少啊。那临牌办的时候不是拿你身份证办的吗？这森叔当年5块钱肯定买那个 BB 弹气手枪啊，那是什么 BB 弹？什么？这什么？这什么？是那个黑色那个手枪吗？谁会浪费在吃的上啊？那那么贵吗？5块钱吗？幸福在路上说，那小美晚上几点开始的呀？马上就要结束了，小美是3点到下午的5点啊，5点之后是阿豆过来啊，充电是不是啊？那在方便面上必须是一人吃一口，那个少年大哥给我整一口呗。纸儿一揭开之后，里边那个印儿像那种可以水洗的，像纹身一样。那现在零食可不局限于在校门口了，据说有一地儿啊，为了去买零食，这些人呢排队1个半小时。长沙那边，如果近期你有去长沙计划，可以去那打个卡啊。就这地儿每天涌入3万人次，为什么大型的这种演唱会现场啊，是长沙当地的新进的打卡圣地，叫做零食王国。哎，从场景化体验到健康化的升级，就说这个年总营入啊，这个收入突破了1500亿元的湖南产业，在重新定义零食消费。排队1个半小时只为买一包零食吗？哎，真是这样的啊。据说这个空间特别大，叫零食王国，肯定特别大啊。13000的平方米的空间里边陈列着3.5万款来自全球的零食，从湖南的平江鱼仔到重庆飞宜天府可乐，到北海道的巧克力和韩国的泡面，每天有3万人涌入到这个地方啊，最高一天可得达到将近6万人次。用零食王国项目负责人的话说啊，这个人员密度远超过了一场大型演唱会呀。哎，更有意思，很多朋友来这不是为了买零食，那干嘛呢？拍照。游客说这拍照太出片了，好像你变到小时候了，零食变大了那种感觉啊，还挺好玩的。集体拍照打卡选购体验啊，社交分享于一体，这家门店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售卖场所，而是一个可逛可玩可拍照的沉浸式空间了。不少游客专程来打卡，将它这个视为一个短途的旅行。我问大家，如果说您去回到现场去打卡吗？零食王国呀，只有你想不到，没有这卖不到的。就说这的零食好像比较健康化了，这个零食近40%的商品保质期仅是3到7天，还是很多那种减配的配料表和当天限制的这种限制品质，大家非常的放心可以购买啊。很多游客都是拿着行李箱去那采购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像很多小区的门口，包括很多公寓的门口，出现了很多那种专门卖零食的商店。就远看上去之后啊，那个灯光啊，哎呀，特别的刺眼，灯火通明的感觉。我甚至真的之前去里边逛了一下啊，因为我妈妈那个小区楼下就有一个。我最近发现我家附近的公寓好像也有一个这样的零食店啊，好像就是在那种年轻人比较多的地方会开这样的零食店，比如说那个赵一鸣啊，好想来呀。里边都是什么？里边是那种，就是把很多大包。

0: 装变成小包装了，我大包装里面的小东西啊给它分开了，然后你可以小袋购买或者是论斤称啊。但据说哈，这回呀，在这个包头这边，对于很多零食这种售卖商场啊，重拳出击了，咋回事呢？好好看，查一查，看一看哈，是否有一些哈不是足斤足两的问题。赵一鸣好想来，很多朋友都知道哈，这是个非常头部的量贩式零食的一个商店。但这品牌接连陷入到叫做缺斤短两的这样一个争议当中。河北就有顾客说，我买了四块牛肉干哈，店里称64.58块，付称还仅17.29块。河南也有这个顾客结账的时候111，要求重新付称，哎，发现变成了64.8块了。就说这个包头这边就开始了一个迅速出手，听像这个好想来呀、赵一鸣啊、七斗零食啊、采丽人很多主流连锁零食门店，在全市开展了量贩式的零食行业计量专项整治，对于缺斤短两这样的违法行为进行一个重拳亮剑啊，重点核查在用电子计价秤是否存在一些作弊改装的问题，是否在按期检定和检定标识是否有效这样的问题。抽商品包括降服法，就这回累计检查了零食经营门店是123家次，电子计价秤284台，抽样检验定量包装是6批次，发现一台电子计价秤没有经过检定。执法人员确实啊，马上责令改正并且依法予以处罚。咱们希望这种整治不仅是查问题查个案啊，更是非常重要的，应该是在根源上和长效问题上更应该多多加强监管。想问问大家，你家门口有这样的零食店吗？你会为此进行消费吗？
1: 欢迎收

0: 路车不堵心，表哥更飙戏。
1: 太霸请就位，
2: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0: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Jason 说哈，那个比巴布泡泡糖送那个纹身动画贴纸，大的泡泡糖不送，哎，是吗？这以前那口香糖还能按片卖，拆开按片卖啊，一毛钱啊啊，一片两毛钱，绿箭、白箭、黄箭，还真是这个泡泡糖，这个口香糖好久没有看到了。还提到了这个大大泡泡糖是两毛钱一块，大大卷好像是一块钱一盒，记不太清楚了。针织棒棒棒糖五毛钱一个，现在你说咱的结账也有啊，一般在柜台当中是凑单用的，五毛钱你不行我就那个拿棒棒糖吧啊，就是在用现金的时候，现在该几毛是几毛，它也不抹零了啊，咱们也不用凑整了啊。来，就到我们今天猜歌环节啊。今天这首歌曲是一首男女对唱，这不可惜了了，小美自己主持吗？哦，好像我搭档已经来了。今天前奏这首歌曲你会唱吗？ KTV 你会点这首歌曲吗？

下午的3点到5点是小美，3点到4点小美是在这这个守护这个机器，我就怕我不在的时候被别人偷跑了。4点小美准时发声啊，请大家时刻把可以把互动消息在4点到这个晚间7点之间发送给我们。那稍后呢是阿豆为您带来的，继续为您带来的唱款高峰的周末版。阿豆估计也会有猜歌环节，他会猜的是哪首歌曲呢？这个很多朋友猜来这个名字啊，还有歌手的名字，没有人唱呢，是因为太高了吗？李安这歌女生部分来。

小说神仙呢，包括 Jason 哈 Tony 都在回复不得不爱。向明光在说小美不得不交班了，是不是不得不爱？还真是这样的啊！以后呢是每个周天的

感谢大家的互动参与了。以上就是小美这一时间段的唱广高峰环节了，稍后是阿豆继续为你带来的周末版的唱广高峰，大家继续期待一下啦，我们周一见啦，祝愿大家周末愉快。

0: 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东北路东快路向路交高架一直到广电中心的双向，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黄河路东行进入黄河桥下，以及西南路的南行黄河桥上桥口位置，车辆的移动速度略缓。黄陵路北行呢，现在从大化公馆开始一直到金柳路，金柳路呢现在从联海金源想要进入红陵路，目前是需要排队的。相反，南行线方向整体的压力值在往下行，各位选择的时候稍微注意一点。中山路呢，现在东财附近一直进入学院广场，出市区的方向移动的速度不是很理想，包括目前看到数码广场的环岛、星海广场目前的西南侧环岛、滨海西路目前从金沙滩一直到海天白云部分双向，车辆的滞缓都非常明显，移动速度相当的缓慢，建议各位选择的时候务必慎重，这儿呢真的不好走。我们再来关注东部城区，目前中山广场的环岛车多，行驶缓慢，走起来呢是有压力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风3到4级，大连气温20到28度。
8: 回家啦！
9: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10: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11: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厦门时光本该光芒四射，
9: 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送走了小美，我们来继续畅快晚高峰的第二时段啊，我是阿豆。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在线互动，尤其是哪里堵了啊，遇到了哪些事故啊，都可以欢迎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下。再次来关注一下下周的天气情况啊，朋友们在这儿啊提个醒，下周长衣长裤都得准备好。注意啊，是长衣长裤，不是棉衣棉裤啊，棉衣棉裤还为时尚早。下周一9月7号傍晚开始啊，咱们大连将迎来下半年首场系统性的大范围降温，这风向啊一下就转为偏北风了啊，而且风力明显增大。下周这个夜里啊，周一的夜里到周三白天，这陆地的阵风可以达到7到8级。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风，喜欢放风筝的朋友可以趁热啊。在冷空气的影响下，下周一夜间啊，咱们大连的气温

温啊是明显的开始降低了啊，最低的气温南部地区降到了15到18度，北部地区那叫更低啊，12到15度，北部的山区那个别乡镇都降到个位数了，最高气温也就是23度到25度之间。所以提醒大家啊，尤其是这个鼻子这两天不太通气儿的啊，一冷一热一交替儿的，这马上打喷嚏流眼泪儿的，是不是长衣长裤就得准备好了啊？下周一得让孩子多穿点啊。也来跟大家分享几个道路封闭施工的消息啊，因为供暖管网的改造工程需要。需要全天占用以下的道路，部分路段的部分行车开展这个挖掘施工，所以说呢，像这样的一些地方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比如说呢华北路的华顺街至这个沙站路段啊，9月10号至10月31号施工，然后呢就是西安路的沙站至鞍山路路段，9月10号到10月31号施工啊，21天。鞍山路的西安路至九寿街路段，9月5号到10月31号施工。西安路的新宫街、北五街至鞍山路路段，9月5号到10月31号施工。红岭路的殡仪馆东20米至沙口区大队对面的中石油加油站路段。9月10号至10月15号施工，请行经上述路段的车辆按照现场的标志以及施工人员的指挥通行，有条件的车辆建议提前规划路线进行绕行啊。上述路段的公交车专用道以及 BRT 的车道暂停启用，途经的社会车辆可以借道通行。没完呢，还有呢啊，还有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2026年9月4号发布的关于西岗区保健街、英华街、合宜街、更新街、日新街道路封闭的施工消息啊。因为西岗区历史文化街区改造以及周边老旧街区更新工程的施工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39条相关规定，你对下列的路街进行临时封闭，大家要听好啊，别到时候那个耽误事儿是吧？2026年9月7号0时开始到2026年10月31号24点，对西岗区的保健街，也就是唐山街至中山路，实施全幅封闭交通管理措施，途经车辆可以由唐山街绕行。9月7号0点到2026年11月15号24点，对西岗区英华街，也就是中山路到弘济街，实施全幅封闭交通管理措施，途经车辆可以由大公街、成功街、西岗街绕行。9月7号的0点到2026年11月15号24点，对西岗区的合一街，也就是英华街到成功街的路段，实施全幅封闭。途经车辆可以由成功街绕行。9月7号0点到2026年11月15号24点，对西岗区更新街，也就是日新街到西岗街实施全幅封闭。途经车辆可以由三元街、西岗街绕行。同时，9月7号0点到11月15号的24点啊，对西岗区的日新街，也就是中山路到福德街，实施全幅封闭交通管理措施。途经车辆可以由三元街、西岗街绕行。也来看看吧，送走小美之后又有哪些朋友依然守候在直播间啊，欢迎小曲。小曲说了，风雨皆像生赴人间，在温柔的电波里共度松弛的美好周日啊。27度阳光提到了西南路净水厂，说才修好没多久怎么又挖呀啊，可能每次挖这个事由是不一样的啊，这一次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修暖气是吧。9月6号了，朋友们离供暖好像又不远了。
飞鱼提到的这个事儿，我也想弄明白。平常心说阿豆来了 ，Hello， 小美下班回家了呗？你俩不能一人一天吗？周末，因为我们我和小美还有小蝶姐还有大欢啊，我们是一个大的一个节目组，然后我们要彼此考虑到大家的这个休息啊，所以说现在这个休息啊，暂时是这样的啊。问大家一个事儿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在你家的小区或者学校周边的绿化带里，甚至是早一些的公共厕所的周边，长着一种紫红色的茎秆，上面挂着一串串的黑不溜丢的紫不溜丢的小葡萄，这小葡萄加双引号了啊，有人觉得这很像小时候吃那黑悠悠，学名叫什么，叫龙葵，更有人觉得啊，说这种植物这根茎很像是人参啊，甚至他们会觉得可以泡水补身体。其实啊，大家可能不知道，这种小葡萄已经被列入我国外来入侵物种了，而且全株有毒，哎，误食严重可能会引起心肌麻痹，导致人死亡。那么这种小葡萄叫啥呢？这种小葡萄啊，学名叫做垂序商陆，原产于北美洲的东部啊，后来作为观赏性的植物或药用植物引入了咱们中国栽培啊。1960年之后，遍及我国多地，后经长期的适应生长，垂序商陆成为了果园菜地的有害杂草啊，已经入侵了天然的这个生态系统了，逐渐显现出了入侵性。2017年被国家生态环境部列为了中国自然系统外来入侵物种的名单。这个垂序商陆啊，全株都有毒啊，不管是根儿还是那个果儿，毒性都挺强。哎，对人呢、牲畜都是有毒有害的啊。由于这个根茎啊，长得特别像人参啊，常常被人就当作是人参服用。误食之后啊，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啊，口味灼热、腹部抽搐啊，或者疼痛、头晕目眩、神志恍惚等症状，甚至会因为这个心肌麻痹而死。这段时间啊，大连野径志愿团队啊，对这种小葡萄做了一次集中性的清除行动啊。志愿者提到了说，这个垂序商陆啊，每年6月末开花，7月下旬结果，8、9月正好成熟的时候，这果子啊就变成那个黑紫色，因为长得特别像我们小时候吃那个黑悠悠啊，就是那龙葵，所以说特别容易被一些小孩误食啊，甚比如说有一些老人呢，说现在甚至像我们这种小中灯是吧，就哎，这不我们小时候吃那个黑悠悠吗？宝贝儿，你尝尝，我们小时候老吃这个，可甜了。一吃完了，孩子中毒了，是吧？还有一些老人，甚至是老婆啊，觉得这种植物特别像根茎。哎呦，这我得挖回去给我老公煮水喝呀。认为大补啊，再给你放上2斤枸杞啊。啊，有些市民吃了这种植物的嫩芽，咱们大连就曾经发现过类似的中毒事件。这个垂序商陆这个植物啊，会抑制周边1-2米以内的植物生长，你看它多霸道啊！像毛毛虫以及大连人喜爱的这个滨海鹿，都不食用这种植物，人家滨海鹿活爹都认识，是不是？所以说可以看到莲花山周边啊，有不少这个垂序商陆啊。但这个东西的果熟成熟之后啊，那鸟特别喜欢，鸟吃完之后好像没啥事儿，但是呢，鸟拉那粪便就会将它的种子啊四处传播啊，一些你家的房顶啊，小区的周边呢，是不是？这玩意儿吧，结果还挺大的，这量也不小，每株可结种子200到500颗，每大株可结1000到10000粒，这是导致这种植物传播速度特别快啊。如今的小区周边的各个地方的绿化带
经常都能看见啊。这次大连冶金志愿者团队也是从大连理工大学东门开始，一直走到了马兰河边上，对绿化带里的垂序商路进行了铲除。

啊。志愿者提到，这次铲除当中啊，清理了比较大株的垂须樟树，就达到300多株，其中呢最大一株的这个茎杆啊，都达到了成年人手腕那么个粗细，你说这玩意儿多厉害啊！通过年轮可以发现，这种垂须樟树可能已经长了12-3年了。所以说，在这里呢，阿豆也提醒大家，见到类似的植物，不要轻易的触碰啊，更不要给自己或孩子吃啊，防止中毒，也不要把根茎煮给自己的老公当人参喝啊。

小莫微光说了，没事儿，我脂肪层老厚了，短袖能穿到11。就喜欢你这样，不怕风不怕雨，这大台风来了都得服你。哎，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路面上的路况路情发送过来吧。

0: 晚高峰正在直播中。
1: 快晚高峰，
2: 下班路上一路畅快，
3: 回家啦！
0: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4: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0: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下班时光本该光芒四射。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

好嘞，唱歌晚高峰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十二提到了一件事啊，温馨提示：西行的朋友现在慢点啊，太阳西晒，这路面都看不清了。这个车上啊有大墨镜、太阳镜的，戴上点吧。大家要注意安全啊。

刚才提示了这个假黑悠悠啊，小心不要误事啊。接下来呢，要提醒一下各位家长了，刚开学不久，学校开始缴纳一些学杂费什么的啊，但是也大家要注意，有的时候啊，这班级群里面啊，要交费的时候还真得擦亮眼睛，别着急，你留个心眼儿。最近呢，重庆一个新生家长群啊，多人缴纳了648元的材料费，收款方竟然是游戏公司。据报道呢，群内图片显示啊，骗子潜入到 QQ 群，冒充班主任，以收取课后延时费和班费为由，要求家长扫码交纳648元。不少家长啊，扫码支付之后发现，哎，收款方竟然是一家游戏公司，这怎么回事呢？很多家长扫码之后啊，发现这个收款方并非是学校的对公账户，而是上海一家游戏公司。家长们立刻啊就意识到，哎，这笔钱这有点异常啊，最终可能用于游戏充值了啊，并非是正规的班费收费啊。学校回应说，哎，我们早就不在 QQ 群、微信群收款了。说现在呢，这些费用啊，包括生活费等费用，都是通过正规银行的平台缴纳，家长直接打入学校规定账户，不是老师私下收的。至于班费啊、资料费，现在都不收了。9月2号，辖区的派出所工作人员向记者确认啊，说，哎，确实有这事儿啊，事发当晚已经有家长报案了。那么关于钱款如何追回，警方表示，已报案的家长可以持报警回执自行申诉，相当于游戏退款的那种。目前呢，被骗总金额正在进一步的核实。9月1号，河南郑州反诈中心也发布了一个典型的涉及家长群的诈骗啊。在今年的8月31号，郑州某学校在公众号公布了班级群的二维码，有不法分子借此扫码混入到了高二一班、三班、四班的三个班级群。这不法分子入群之后啊，马上更换成了与班主任一样的头像、昵称，哎，冒充班主任的身份，以统一。

以收取体检费178元、保险98元为由，在群内发起了276块钱的群收款。部分家长啊，也没时间仔细阅读或者核实身份，哎，轻信信息完成了缴费。那截止案发，有33名家长中招。一接龙，哎，谁谁谁家长已交啊，谁谁谁家长已交，累计损失9108元。所以说，在开学季要提醒各位家长啊，家长群缴费你先核实再转账。可以说开学季啊是这类诈骗的高发期，警方也多次提醒，诈骗分子呢会潜入到班级群、家长群，将头像和昵称全换成班主任和任课老师一样的啊，以收取学费、资料费为由发布虚假的缴费信息。家长收到任何需要扫码或缴费转账的时候啊，你应该通过电话呀或微信视频的方式与老师本人核实，不要急于转账，是吧？请大家提高警惕，注意辨别信息，不要上当。

0: 翠花
1: 说正在听节目，他说今天被男朋友气着了，然后聊天啊气着了，上豆哥这儿解解闷啊。怎么讲呢，这玩意儿就是啊，有些人啊就是充电器，聊几句都能让你满血复活，有些人就是榨汁机，这一句话让你少活好几天。那可能问了说，那豆哥我要换个男朋友行不行？哎呀，这男人吧就像食堂的菜，虽然说难吃啊，但是去晚了可能还真没有了啊。昨天的比赛大家看到了吗？有没有去现场看的啊？如果没去的话分享一下好消息啊，北京时间9月5号的19:35，2026年赛季中超联赛第26轮，大连英博海发坐镇碎鱼湾迎战青岛海牛，最终呢凭借斯坦丘罗晋的进球，大连英博海发主场2-1战胜了青岛海牛。昨天有62388名球迷到碎鱼湾为球队加油助威啊，这里有你吗？好，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稍后呢我们过渡半点的路况，一会儿回来。

0: 各位好，这是全点段东北路东快路，从梭鱼湾出市方向一直到石灰石矿弯道仙山路，目前东行的进入西南路的路口，就进入东园路桥下的位置，车辆的移动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包括西北路目前的出市方向，在新生桥的部分，西南路从春柳进入中心医院的附近，包括南行线黄河桥上桥口的位置，车辆的滞缓还是明显。金柳路呢，现在整体的通行状态恢复的不错，但是红林路目前南行，整体压力还是在高位的。现在从阳光上城一直堵到了金柳路的路口，五一路西南路交汇的大十字路口，以及泛西部商圈的整体沿线，黄河路从联合路向西一直到西安路的路口。东快路的中段，目前从广电中心一直到向路交高架，车辆的移动速度相对来讲还是缓慢一些。滨海西路的沿线，从海天白云开始一直到森林动物园二期，双向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就是以金沙滩为界，双向有等候。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
1: 会。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白天气温20到28度。
2: 8, 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铁路出行提示。
4: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文。小文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北京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9月20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2: 畅快晚高峰。

0: 畅快晚高峰正在直播中。
1: 快晚高峰，
2: 下班路上一路畅快。回家啦！
0: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2: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0: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下班时光本该光芒四射，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再来说说你手上的运动手环和运动手表。哎，网上最近有个热搜啊，说第一批戴运动手环的受害者出现了。怎么回事呢？最近呢，有一些佩戴运动手环、智能手表的网友发现啊，这手腕上长期戴表那一圈，那皮肤哎明显发白，而且发干还粗糙。而且呢，受害者还不在少数啊，有很多人的手腕皮肤甚至发硬增厚，哎，出现了老化的表现。不少网友猜测，是不是那手表发出那绿光，造成了我皮肤的老化，或者手表漏电，灼伤皮肤了，还是手表的机身发热，引起了低温烫伤或者灼伤皮肤。再来看看到底是咋回事啊？大家先看一看啊，自己有没有这种情况？反正我呀，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之前戴那个水果手表，然后呢，就这个戴表的后面啊，特别痒，发红。一会儿跟大家讲这怎么回事啊？到底是什么损伤了你的手腕皮肤呢？这运动手环和手表，今后还能不能继续戴了？首先，真正发生改变原因呢，是过敏性的接触皮炎和刺激性的接触皮炎两大类的皮肤问题啊。首先呢，元凶之一就是过敏性的接触皮炎啊，这是一种过敏反应啊，急性期呢，就是跟我一样啊，发红瘙痒。慢性期的话，可能是遗留的色素减退啊，比如说这个发白呀、角质增厚啊，这是手表皮疹的经典病例。说啥过敏了呢？因为穿戴智能设备的内部啊，致敏成分还是比较复杂的。中华检验医学杂志，它有一个明确的指出，说像丙烯酸酯、甲基丙烯酸酯、松香啊、金属、这个铬、镍啊，都是穿戴设备主要接触性的致敏物。咱说这个金属镍铬啊，镍它这个是过敏的最高发的啊。据说有10%的啊，这个代表人啊，是因为这个东西过敏的啊。那比如说临床明显的一个病例啊，一名34岁的女性啊，更换了新款的 Apple Watch 之后，这表盘接触的这个区域啊，反复慢性的皮疹，进而啊，斑贴试验之后啊，确诊为镍过敏啊，估摸着我呢也是啊，但是我没经过这个检测啊。另外呢，还有病例检测显示啊，手表表扣内中的铬元素也可以独立诱发接触性的皮炎。那么长期的镍过敏皮炎消退之后啊，还会出现接触部分局部性的白斑啊，直接对应手表下方的皮肤发白的表现啊。再有的话就是丙烯酸酯类的胶水过敏，比如手表的机身粘合剂、钢化膜保护膜导致里面含有这种衍生物。所以说不少患者呢，就是因为粘贴在手表保护膜之后出现了这个腕部的皮炎。有朋友说了，那么哎呀，这玩意儿我确实有这种情况，那还能戴吗？不是不能哈，结合这些情况，医生给出了建议啊。平时习惯或者是喜欢戴智能手环和手表的朋友，您可以这样做，可以减少这种情况。第一呢，就是及时透气儿，日常或运动出汗之后啊，立刻取下手表，擦干手腕和表带的汗液，每日预留1小时不戴手表啊，破除这个密闭潮湿环境。第二呢，就是戴的时候啊，您别戴太紧，宽松一点啊，表带预留出来一个空隙，减少皮肤挤压与摩擦，提升空气流通。第三呢，就是更换和规避过敏的材质。确诊镍铬金属过敏的朋友啊，您可以更换什么呢？尼龙或织物、纯硅胶非金属的表带啊，避免金属表扣直接接触皮肤。
另外呢，如果说发现这个皮疹反复瘙痒，白斑持续不减退，那就建议大家前往皮肤科做这个斑贴试验，精准的明确致敏源，以便筛选手表和表带的材质。也可以互动一下啊，平时你戴这个智能手表和这个智能手环吗？你在意最在意里面的什么数据呢？

好，来关注两条路况啊。董姐提到了高轩区中国华路，说没看到车啊，但是有一个女生站在马路中间很危险，这是什么情况？说站在中间打电话，脚下放了一个三角警示架啊，地上有一堆碎片，但是没有车，站在马路中间，是不是这个车事故之后已经被开走了？但是也不应该站在马路中间呢，确实有点危险啊！大家走到这儿啊，一定要注意避让啊！高新园区的中国华路这儿啊，中华路。平常心提到了滨海西路森林公园双向红的发紫啊。这地方啊，一到周末是不是大家都懂了，有游客啊，也有孩子家长一起来玩的，还有看这个落日的啊，还有海边烧烤聚餐的露营的，全挤这儿。有朋友关心油价啊，下一轮的油价调整是在9月11号的24点。到时候大家可以临近的时候啊，关注一下节目，我们给大家带来最准确的这个油价的调整情况啊。今天的周末啊，提醒特别多啊，也是为了大家的健康着想啊。

喉咙。他说当时啊，一度是非常呼吸的困难，他的口腔和喉咙被碎冰严重划伤了，而且呢还这个划破了皮肤出血，还出现了胃疼的症状，随后他紧急前往了医院就医。这种事儿呢无独有偶啊，还有个类似的悲剧也是发生在上海啊。一名男孩从冰箱拿出一罐冰可乐，开启的瞬间也是发生了爆炸啊，拉环直接划到了脸，穿透了腮部，缝了38针呢。有网友表示自己曾经也经历过类似的恐怖事情啊。这个可乐啊，碳酸饮料，就类似的碳酸饮料本身都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当液体结冰的时候，这体积就会膨胀啊，原本溶解在液体当中的二氧化碳被挤了出来，瓶内的气体压力在低温下急剧升高，这时候瓶体已经承受着巨大的内部压力了啊，一旦开启受到外部的冲击，高压气体就会裹着这个冰块猛烈的喷出，成了一颗冰炸弹啊。所以说呢，像可乐啊、雪碧啊、啤酒这些带气儿的饮料啊，无论是铝罐的还是玻璃瓶的啊，塑料瓶的，最好都不要放在冰箱冷冻室储藏。最后教大家一招啊，秘籍纸巾降温法啊。如果说你就是我说我着急喝，你可以先把这个纸巾呢用水给它浸湿了，用湿纸巾裹在饮料上，尽量的把饮料啊这个瓶整个包上，哎，冷却效果才好。然后把这饮料放进在冰箱的冷藏室，并不用冷冻啊，也就10分钟，这饮料就能迅速的清凉了啊。太凉了咱喝也不好，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喜欢喝碳酸饮料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

平常心说啊，今天拍落日的人特别多啊，哎呀，都是浪漫的人啊。余云德勒我提到了，说那个将碳酸饮料放到冷冻里面的，说一点经验都没有，只要是那个碳酸饮料都不能冷冻、哦、大家一定要注意，要不然容易受伤啊。

0: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呢，在星海广场的南侧环岛滨海新路，目前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东北路东环路，目前进入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的隧道口位置，车辆的滞缓情况明显。东环路的出市方向，广电中心到香炉交高架，另外西安路以黄河路为界的双向，黄河路呢从盖州街一直到黄河桥下。西环路目前的出市在西南路桥上的部分，五一路的出市方向在西南路交汇路口，入市方向呢在翟宇园的附近，车辆的密度会稍微有点高。黄浦路目前从陵水小区向南一直到海事大学，陵水路理工南门附近，包括数码广场的北侧环岛，红陵路目前的南

0: 经柏林印山开始到金柳路，车辆的滞缓情况仍旧比较明显。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0到28度。
8: 生活有点苦，进来补一补。
9: 九点上班，现在几点？
8: 聊点有趣的事儿。遇见有意思的人儿，你敢
10: 答应？这儿有热乎的八卦，凉快的段子，不凉不热的真心话，还有体育、文旅、美食、教育、健身、打卡，应有尽有。
8: 欢迎光临。
11: 好，你这是什么功夫啊？
12: 想学啊你？我教你啊。
13: 哇，太酷了！
14: 在哪儿学的这词儿啊？
15: 我在一本书上看到。
16: 你看的是什么书啊？
17: 哎呀，我老猪要生娃娃了。
8: 生活有点苦，进来补一补。
9: 九点上班，现在几点？
8: 聊点有趣的事儿。
18: 8:06，
8: 遇见有意思的人儿，
11: 你敢答应？
10: 这儿有热乎的八卦，凉快的段子，不凉不热的真心话，还有体育、文旅、美食、教育、健身、打卡，应有尽有。您不敢问的，欢欢帮您问；您不敢说的，欢欢替您说。
8: 我是欢欢，欢迎光临。
11: 好，你这是什么功夫啊？
12: 想学啊你？我教你啊。
13: 哇，太酷了！
14: 在哪儿学的这词儿啊？

0: 好嘞，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欢歌一开口，快乐全都有，欢迎光临。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天晚上的6点钟到7点钟，一个小时的话题互动陪伴大家在路上。而此时呢，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大连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光临的节目呢，看似是欢哥一个人的主持啊，本意是希望跟大家一起在路上享受这个下班的时光，但是你会发现我们不止一个人，因为有可爱的你们，我们的嘉宾，还有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下班路上呢，我们不聊专业，只聊对话题的这种畅谈感受，尽情的释放你一整天的压力。所以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现在可以把信息发送过来了，因为今天晚上呢会有重量级的嘉宾，也就是我们一直在预热的蓑衣湾足球场的 DJ 贾闯和阳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晚上话题不设限，快乐无上限。好了，欢欢已就位，欢迎光临。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一下贾闯。
1: 欢欢好，欢好，阳光好，光哥好，
0: 光哥好，大家好。那就得是欢哥和光姐了。啊，贾闯，这几天呢，我们还真的是好多的朋友非常的期盼你。贾闯老师来了，我听到贾大闯的声音了。很多很多的呼唤。其实阳光和贾闯在我们的足球赛事当中起着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啊。阳光，你先讲两句你唱歌的感受。
2: 我应该说很荣幸吧。作为这个一名电台主持人，能够有机会，在蓑衣湾，为大连队呐喊助威，这应该说也是圆梦了吧？对于一名土生土长的大连人来讲，从1994年就看职业联赛，从大连万达，一直一路以来啊，支持大连足球，到现在能有机会参与其中，真倍感荣幸啊！
0: 哦，阳光，你94年就出生了？
2: 对，我胎教就看大连足球，
0: 看着挺年轻的。其实今天呢，这一场算是最现场的一个访谈了，因为贾闯和阳光每一场比赛都是在现场的。我想他们在现场的那种呼唤声，还有现场的那种呐喊。

0: 助威，以及每一个能够感染我们士气的一起喊沙拉拉的那种状态，才是感染我们每一个人的振奋的精神。嗯、
1: 是，其实大家更熟悉的应该是贾爽的声音、
0: 嗯，
1: 因为如果这么论的话，他是一脉，我算是二脉，
0: 就是他是主驾驶，你是副驾驶，
1: 他负责主队，我负责客队。
0: 哦，
1: 嗯、是这样的，
0: 明白明白，这个是你们的分工。那贾爽，我们在这个时候也想跟大家共同聊一聊，就是近期这个足协杯的一个情况。
2: 昨天是另外一场比赛，
1: 嗯，
2: 就是八进四，重庆和云南的比赛，
0: 嗯，
2: 最后呢就是云南晋级了。云南进入四强，然后大连队进入四强。
0: 嗯，
2: 下一场比赛呢是大连队客场到云南的高原去挑战云南队。
0: 嗯，
2: 这个云南队呢，我们最近这几年一直就没赢过，但是今年呢、嗯、尤其是下半年呢，大连队逐渐打出了强队的气质，
0: 就我们现在气势已经来了，就感觉好像锐不可挡
2: 啊、我们在主场目前是全中超联盟里面胜率最高的66%的胜率、
0: 嗯、
2: 所以如果是我们的主场的话，因为我觉得有极大的概率能够拿下云南队。
0: 嗯，
2: 但是呢现在对我们来讲比较艰难一点，就是客场，因为它是高原，上一次在联赛里面我们客场打云南的时候也是费了挺大的劲啊，最后也没赢下来。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最近两三个赛季里面打云南呢，总是在比赛当中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莫名其妙的判罚，就是对云南比较有利的判罚。
0: 嗯，
2: 有时候呢，上半场刚打到30分钟，这场比赛就要放弃了，啊，就没法踢了，就已经丢3个球了。
0: 嗯，
2: 另外云南呢，在打法上，这交通台讲这玩意儿，
1: 你这有点太专业了。
0: 不是，我们，
2: 所以我努力去。
0: 我交通台是包罗万象的、
2: 啊，
0: 之所以想请到你，就是因为我们交通除了有路面上的通行状况之外，
2: 啊、
0: 还是希望把我们大连的这种城市的这种赛事情况，
2: 嗯嗯、
0: 我们城市的文化给纳入其中。嗯、因为现在贾闯和阳光已经算是我们大连的一个代表，而且大连又是一个足球城，我们在关注路情的同时必须得了解这些足球赛事、嗯、毕竟每一场都有6万多人、
2: 也对，因为大连人都懂球嘛，
0: 嗯，
2: 所以呢就是你稍微给我点时间，我可能讲的就往技战术方面讲的、
1: 嗯、
2: 就过往成绩等等讲的，然后阳光，
1: 嗯，
2: 光哥，我们私下里都叫光哥、嗯、啊，
0: 是吗？
2: 因为我俩、
1: 啊、
2: 我先说一下我俩渊源吧，
0: 嗯，
2: 就是我俩为什么特别好，
1: 嗯，
2: 就是本身原先我离开广电大概10年时间了，
0: 嗯，
2: 当时是05年1月1号嘛，然后现在是
1: 15年
2: 啊，15年，对，
0: 怎么说？
2: 你时间够用吗？
0: 我够用，
2: 你够用，我给你解释一下。
0: 我可以让你多来几次。
2: PA 就叫现场播报员，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国内的各种各样大型的综合赛事，
0: 嗯，
2: 比如说亚运会啊、冬奥会啊等等，其实呢，大多数都属于 PA。PA 就叫现场播报员，比如说在我们赛场里面，2026怡宝中国足球超级联赛。大连英博主场对阵上海申花，这种播报就叫 PA， 就是现场主持人播报。20年前主要就是这个活儿，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呢，除了现场播报之外呢，多加了一个 MC， 啊，这个中文给翻译过来叫喊麦的。就是他在调动全场的气氛。
0: 对，所以我们在有控场间歇的时候、嗯、比如说我们在中场休息啊，或者是在结尾结束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很多的一些小巧思。
1: 就实际上呢，就是可以在规定动作之外有一定的发挥、
0: 嗯、
1: 为了调整现场的气氛，带动现场的球迷，
0: 就为让大家更加的欢呼雀跃，是不是？
2: 对，这个在我们文旅联赛里面，东北超、辽超，
0: 嗯，
2: 这个是太需要了，
0: 嗯，
2: 太需要 MC 来调动全场。
0: 但是你们真的调动得很好啊，你看现场那些光着膀子的人跟着你们一起还一起狂舞，
2: 这个调动是其实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一个成长过程，
0: 它得有个过程，是吧？我们先来看一个路情啊，这边有朋友提到理工大学这个附近呢是五一路啊陵水街道，这个附近是在净水路的路段呢道边燃火了，赞恩还特别给我们发来了图片哦，这个现在火情已经开始燃起来，这个事情我们也跟交警部门这边取得了联系，马上就输入过去哈、啊，看看有没有警力能怎么样的解决一下这个问题。谢谢你发来的信息，我们也提示一下，这个路段呢是在理工大学这附近，看着是五一路啊陵水街道净水路的这个路段是有燃火的情况，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事情。辽东人士说了，你看吧，贾闯老师当年是多帅呀、啊
1: 嗯！他发了一张彭于晏照片，
0: 嗯。还真、
1: 哎、还掐腰，那个西服还往后甩，
0: 我真以为发到彭于晏呢、哎、真的是你。我觉得你应该都不记得了，你这甩起来的就特别像燕尾西服的感觉。我、哦、年轻的时候这么帅吗？Flower 说了，阳光是不是唱过捍卫主场的那首歌啊？阳光可低调了。

0: 经常不好意思来说这个歌的事儿啊。
1: 这个我翻唱过，
0: 嗯，
1: 翻唱过。大家更喜欢的还是这个原版啊，王小托他制作的。应该说确实很热血，很燃情。
0: 对，
1: 现在已经成为大家这个赛前嘛一个固定动作了。因为这首歌唱起来的时候呢，一到那个沙啦啦啦，全场就能一起，相当于赛前也能唱一遍沙啦啦。
0: 对，大家都会这个沙啦啦了。最开始的时候，我每次那个沙啦啦的节奏都掌握不好啊，但是现在看的多了，慢慢也就会了。生活有点苦，进来补一补。
2: 有点上班现在
0: 聊点有趣的事儿。遇见有意思的人，你敢
3: 答应？这儿有热乎的八卦，凉快的段子，不凉不热的真心话，还有体育、文旅、美食、教育、健身打卡，应有尽有。
0: 欢迎光临！
4: 好，你这是什么混混？
5: 想学啊你？我教你啊。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6:30钟的时候呢，现在看到其实是那个条主干路街都已经开始慢慢恢复了。现在的西南路沿线中心医院目前的南行线方向略微有点排队，东北路东快路沿线呢基本恢复到了双向的绿色畅通，而在太原街目前进入胜利路北行线的方向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星海广场的西南侧环岛包括滨海西路目前的东行线方向相对有些压力，但整体已经比上一个时段有了非常多的好转。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了，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转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大连气温20到28度。
1: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7: 欢迎二字是整档节目的情感基调。
8: 心理学上，欢迎 welcome， 本质上是一种无条件积极关注的微型实践。
7: 当一个人推门而入，听到的不是评价，而是接纳。直播间就从一个物理空间转换为一个过渡性空间，在这里，外部世界的法则暂时悬置，你可以卸下社会面具，来到1008，畅聊共情的话题，品味丰盈的人生。晚上6点，欢迎光临。

好了，18:36，再次欢迎各位听友的光临，我是阿豆。有朋友到这儿听着一愣啊，说：“哎，阿豆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朋友们别误会啊，刚刚大家听到那个闯歌和阳光的那期啊，大欢的这个欢迎光临啊，就是我在吃鸡。因为好多朋友呢在网上留言说：“哎呀，这个贾闯，听说贾闯来了，但是那天我没听着，怎么办？”强烈要求周末呀、啊、能够重温一下。阿豆作为一个特别有温度的主播，有义务为大家，那是不是啊？周末啊，阿豆依然在上班。有啥想说的、想唠的，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招呼啊。据大欢讲，欢迎光临这档节目啊，是非常的宽泛的，只要大家想聊的，我们都欢迎。啊，也来关注一下目录发来的一个事儿啊，拍两张照片，好像是一个小区的一个楼下，一棵看这个粗细啊，至少有20多年的一个大树。通过这个树叶观察呢，好像是个大槐树啊，我看啊，应该是啊。他说呀，这个树体有个裂缝啊，就特别的，就是这怎么讲呢，认真观察生活的一个人啊。确实这个大树啊中间啊裂开了，他说如果遇到大风天可能有安全隐患。很感谢您的提示啊，最好呢您说一下具体的这棵大树的位置，是吧？大家走到这儿避让一下，也请相关部门留意一下，是吧？

每周一到周五啊，欢欢都会在6点到7点的时间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欢迎光临啊，有很多时间呢都是有这个嘉宾的啊。喜欢假闯的朋友呢，可以在每周五的时候啊，最起码下周五他还会出现的啊。尤其是喜欢聊球的朋友，可以来一起在周五的时间关注大欢的欢迎光临，一起聊一聊。接下来来说说天气啊，下周呢周一的时候，咱不说嘛，变天了啊，长衣长裤得穿上。在这里啊，我上一个时段就强调了啊，如果说下周一有朋友说哎冻得直嘚瑟啊，那就是你没听着我的节目啊，咱敢温馨提示都提示了啊。那有朋友说了，你看今年夏天特别热，那今年的冬天会不会比较暖呢？是不是个暖冬呢？再来关注一下央视的一个解释，目前的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的监测显示啊，这一次的厄尔尼诺现象是因为海温偏暖幅度将大，即将到达超强级别。本次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预计将持续到

2027年的夏季。具体来看啊，首先对咱们中国影响的就是秋季啊，我国长江流域和那这个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降水你看非常多，今年是不是？其中呢，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增多，发生极端降水事件的概率特别大。西南地区和东部地区、华南等地区的这个气温是明显偏高，九月份还有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过冬啊，过季啊。冬季，咱们国家南方的大部分地区降水很多。同时呢，冬季气温总体，你看到这儿有结论了啊，偏暖，总体偏暖，但阶段性的冷空气活动是比较频繁的啊。冷暖起伏比较明显，忽冷忽热，爱感冒，是吧？所以说这个基调定了啊，今年冬天是个暖冬，但是它不是纯暖啊，忽冷忽热。

先来也说一个恋爱的话题啊。这一到周末啊，肯定有不少这个年轻的男女啊，在见面的约会呀，甚至是相亲当中，想问问大家，你觉得现在这个时代相差几岁你能接受啊？比如说女生大男生几岁你能接受，男生大女生几岁你能接受，家里的父母能不反对呢？最近的一个姑娘啊，一个网友吧，因为相差8岁的姐弟恋呢，哎呦，苦不堪言呐。此前呢，俩人的感情遭到了男方父母强烈的反对，并且到女方家里闹事啊，男友不愿意放手。每当女方提出分手，啊，便用过激的行为逼迫，啊，导致她非常的煎熬。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观念的开放，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啊，拥抱姐弟恋了啊。据2024年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显示，这个男性受访者对于姐弟恋的接受程度，哎，高于女性。接近70%的受访男性表示可以接受，他们认为年龄差距不影响婚恋。你看这个现在啊，经常我会刷到一些这个网红，哎，特地拿这个年龄差呀，做一个吸引咱们的一个勾手。比如说啊，说女方40，男方28，打比方说啊，姐弟恋。然后你就特别想窥探他的生活，是吧？点开他的视频，看看这对姐弟恋平时都干啥。然后姐弟恋开始带货了。然后呢，女性的这个占比呢是54.1%，而31.4%的女性认为啊，年龄差距会影响沟通和相处，因此不太接受姐弟恋。仅有6.4%的男性啊，会做出选择。根据民政局的数据显示啊，我国的姐弟恋这个婚姻已经超过了40%，也就是说有40%的这个婚姻啊是姐弟恋。记者深入调查了石家庄的80后、90后这两个年龄段的单身群体啊，发现多数的女生对于姐弟恋是持一个开放态度。他们普遍认为呢，爱情不受年龄限制啊，只要俩人感情基础好，心灵契合，是不是相互理解，看这年龄都不是问题。之前经常说女大三抱金砖，说大四是不是都有点接受不了了啊？大三人家有说法，男生好像大女生稍微多点好像还好，但是你说一个20来岁20郎当岁的女性和一个48、9的男性站在一起，你可能就会用有色眼镜看他。再反过来啊，一个45、6的女性旁边是一个27、8的小伙子，是不是你就会有想法，你男的肯定图他钱，是吧？在街头采访当中呢，

男生坦言啊，说喜欢和姐姐谈恋爱，原因是姐姐独立成熟，不会像小女孩那么作，是吧，成天看手机呀、啊、就是非得就是查你的位置啊，查岗啊，说认为这样的关系能够带来更加平等的沟通和更加深层次的情感交流。为啥越多的人接受或选择姐弟恋呢？啊，心理分析师啊是这样分析的，说姐弟恋的兴起正是这个时代对多元爱情的包容和尊重的一个体现。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增强，经济生活都进一步独立，致使女性更加理性的看待婚姻。啊，我的是这我至少我身边呢有很多的大龄的女同事，是不是一直人家都没结婚，是不是、啊、同时呢女性的社会地位也是日益提高，对婚姻家庭生活的主导性增强啊，传统的男大女小的择偶标准弱化，对志同道合情趣相投等关注进一步增强。同时呢心理专家也表示了，说五官决定是否互相吸引，三观决定是否长相厮守。姐弟恋与其他的这个亲密关系一样啊，三观契合是最重要的，两个人要相互扶持共同成长。大家说说啊，你能不能接受姐弟恋？这男女生大你多少岁能接受啊？老王说了，阿豆辛苦了啊，你一说我就懂了，哎，怪不得今天甲闯和大那个阳光都不讲青岛海牛呢，是不是？平常心说，男女之间差五岁还行。有的时候这个年龄啊，你发现啊，在某些条件的加持下就会放宽。你比方说这个男性或这个女性是一个特别成功的人士，兜里有的是 money， 是不是、啊、条件超级好啊，然后这时候呢对方是不是就会放宽这个年龄，跟大家说说啊。

个过渡性空间。在这里，外部世界的法则暂时悬置，你可以卸下社会面具，来到1008，畅聊共情的话题，品味丰盈的人生。晚上6点，欢迎光临。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接下来聊一聊什么呢？最近特别火热的泡水鞋无盒70元两双啊，大家有没有在直播间遇到商家打出这样的一个这个招呼啊？说70元两双啊，莆田洪水泡水鞋。9月5号啊，这个福建福田的水在退啊，街头巷尾啊，退成了一层淤泥。这淤泥里埋着泡烂的鞋盒和货品。这座中国鞋都刚从一场当日降水量啊416.5毫米的暴雨当中挣扎出来。与此同时呢，网络世界里清仓莆田泡水鞋的热度还在上涨。社交平台上有人对着泡水鞋直播，有人呢转载仓库被淹的视频。评论区里啊，人们不问品相，纷纷打出了自己的鞋码，愿意付费购买。网友们的善意是真的啊，不过这个随着莆田内涝的关注度提升，卖莆田泡水鞋的账号是一个接一个的冒出来了啊。很多这个莆田鞋业的从业者开始打假，做鞋的人不会这么干。我们真正做莆田鞋的啊，说鞋子泡水了，那我们就不卖了。

一家名字叫做万能学姐工作室的社交账号啊，也发布了鞋子遭泡水的视频。然后在他的微信群里，一个广告写着什么呢？泡水鞋无盒，70元两双，会尽力烘干处理，现场捞现场送，全部出厂200家版本啊，不退不换，谨慎购买。但是记者询问啊，他的一些细节，工作人员随即拒绝关注啊，称没什么事情啊，并且隐藏了相关的视频。在社交平台上称自家鞋子仓库被淹，销售泡水鞋的博主并非是个例啊。一旦相关视频发布，都会引发网友写下希望援助的评论，我们是真希望帮你啊。不过呢，也有网友称呢，说至少看到3名博主发布了同样的鞋子仓库泡水的视频，都是一样的，真假难辨。然后呢，记者就联系到了莆田的一位从业多年的鞋类生产厂商啊，赵丽丽。他说啊，确实刷到了一些商户发布说便宜出售泡水鞋，但是其实很多都是蹭这个水灾的流量，泡过水的鞋一般都会脱胶，良心的商家呀都不会再次销售的啊。他拆开一双这个鞋解释啊，说洪水它不是净水啊，泥沙呀污水会渗进这个面料和海绵，异味去不掉，霉菌除不净，这鞋底的胶水遇水即失效，烘干了看着还行，穿几天它肯定要开胶开裂变形，这就不是瑕疵品了，这是隐患品啊！拿灾情当卖点，消耗是所有人的善良，有点缺德了。

积水退了，街上的烟火气儿慢慢的回来了。那些在深夜里借力的陌生人，那些仓库被淹却不肯糊弄人的普通人，所有人都在做一件最普通的事啊，就是把泥铲掉，把路走通啊。先别扯那些没用的啊，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相信网上那些啊所谓的水泡鞋便宜出售啊。

我听说了，这说到恋爱啊，三观同频那才是最重要的，年龄无关。十四海说，我和我女朋友啊就是姐弟恋，她比我大一岁，这也算吗？大一岁也算，说现在沟通没问题，相处十分融洽，我觉得女方比男方大三岁之内都可以接受。平常心把感情看得很淡，说这年头这男女之间差多少岁那都得看钱儿。也不尽然。哎呀，好了，看看时间啊，两个小时的陪伴到这里就结束了啊，也欢迎大家在周一到周五的时间来锁定6点到7点收听欢会为大家带来的欢迎光临，咱们明天的4点到6点畅快晚高峰不见不散啦，拜拜。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好，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大部分通行状态已经恢复到绿色畅通了。现在长江路从新开路向东一直到东关街桥洞，包括中山广场，车辆的移动速度略有缓慢，但整体已经非常可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明天我们再会。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大连市区温度21到28度。

0: 全部都得听起，方向要准，油门要稳，说车节目那么多你一选就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混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开开车。
3: 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不是说说而已啊！只要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买车的话可能说纠结车型啊，或者纠结能不能买二手车呀，那这个比较简单了哈，肯定是能买哈哈。哎，我现在买个什么样的，或者结合我的预算，我的目前的用车的场景啊，推荐一个适合您的，没问题。只要您把您的需求说的足够明白，推荐一台适合您的车，对我们来讲，手拿把掐，手到擒来的哈。这是关于买车方面的，卖车就更简单了啊，可能说4S店给您评估过这个车给多少钱啊，通过就能。广播微信平台啊，通过我们的节目的渠道，通过我们嘉宾，哎，多卖个，刚才说多卖5000，哎，多卖3000，多卖800，那不也是钱吗？对不对？只要你有想法啊，或者说目前正在纠结，哎，想要换车，但我这是旧车，我怎么处理最划算呢？甚至说我这个还能走报废补贴还是怎么着的？哎，咱都能给您讲明白啊。只要有需要，都可以把您需要了解的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找到我们也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啊！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也是老朋友了啊，来自于后沿国际汽车城石头评车的负责人石头啊，石头你好。
4: 你好大家。
3: 嗯，
4: 我感觉它是，比上个月吧，我感觉这个车型这方面啊，能人流能多一些吧，感觉这个旺就是感觉这个比正常这个淡季啊能好一点了，比那个4、5月份呢这些能好一点。
3: 嗯。明白，哎，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好事啊，就是整体这个购买的欲望，啊，咱不说成不成交，但是购买的欲望，带会儿来溜达的欲望强了，我觉得都是好事啊，是不是啊？
4: 嗯，对，再一个我感觉很应该是，它是现在这个二手车这个车商啊，现在能找了一小部分吧，因为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就是到现在吧，很多就是真是坚持不下去的，因为该赔的赔，基本上也该撤就撤了。这个导致好像是应该是，咱们这个商户能少了点原因呢，有可能啊。
3: 哦，就是从业者变少了，那就显得这个可能竞争压力没有之前那么大了，是吗？
4: 对，我个人感觉吧，有一点关系啊。
3: 嗯，那像比如就是你自己现在什么个规模，然后比如说这个上个周末、昨天、前天卖的又如何呢？
4: 嗯，我卖的还可以，你看我这个月库存保持在80-90台车吧。然后呢，卖了到今天为止，正好卖了80台车。
3: 哦，那就相当于又绕一就轮一圈了。咱们说就是周转开了。
4: 对，2%的周转率了，感觉还算不错。但是我的车型反是在市场的竞争挺激烈的，都是几万块钱车。那今天卖了4台，都没超过40000块钱，这4台车。
3: 哦，都是小车，咱说。
4: 对，两三万的啊，刚刚卖了一台，卖的是35000块钱的。
3: 嗯。
4: 我这个小车最多一些，就是我这个竞争力也比较大，反正也是。靠这个把价格能优惠一点啊，合适点啊，靠这个应该优势啊。
3: 嗯，明白了。所以说各位呢，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具体的情况啊，就是您的这个购买的车型方向是什么？那你刚才你说到这个，比如说你这个小车，但是呢卖的也挺好，数据上还不错。那其实也证明了目前主流消费者或者买二手车的群体，基本上集中在了可能就是100000英里、5、6、7、8万或者50000英里这么个情况，是不是？
4: 嗯，我看了一下市场上大车。就20-30万车，我看这个月卖的也不错，
3: 啊，也好起来了。
4: 嗯，对，竞争能小一点。你看一个车型，大连就。

0: 你像三四十万的奔驰 E 什么的，就30台两三台，这个竞争小一点，但我看卖的也不错啊。
1: 那明白了，所以说也是根据一个具体的情况或者具体的车型，不是说白了就不同群体呗。你服务的可能就是咱说10万以下经济实惠型的，那有那个大车商或者说做大车的，那反正就两三家，那可能竞争压力小，但是这个可能库存呐、周转的压力大，反正每个人的这个压力点不一样。毕竟这车型和年限都摆在这儿，就是现在我还是没反过味儿的啊！现在是2026年了，我还感觉2020年，这不就这两年的事儿吗？这不这么新的车？但你算算，6年的车了，是不是啊？
0: 对，不知不觉的。
1: 对，就像如果现在咱们就时间不能倒流啊！我站在2020年，我回头看2014年车，哎呀妈，这车也太老了。但现在我2026年回头看2020年的车，我觉得好像能接受呀。这就时间哈。
0: 正常，你看我们现在租车的话也是，2018年的，那年挺好的年限呢。一查2018年的嘛，8年车。
1: 对，
0: 就是这种感觉啊。
1: 所以说这个没办法啊，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我一看，说这么点钱，哎，再一想啊，6年啊也合理，就这么个情况啊。所以说借这个爱谁谁这个车型稍微展开一点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的消息啊。一米阳光是一辆2013年的新轩逸，顶配。哎呦，当时新轩逸顶配是不是都给我买天籁了？2013年啊，跑了14万公里，1.6自动挡，现在能卖多少钱？车况不错，2万块钱能上去不？
0: 嗯，现在费劲了，市场上卖，10点劲吧，10点劲能卖2万块钱，10点劲啊。
1: 对，10点劲卖2万块钱啊，就是个人买2万这么个价格啊，所以说，对你参考参考哈，也到头了。那去年新车6万，你这12年了，还有2万，不挺好吗？不对，13年
0: 也可以。
1: 你这么算，你还算保值的呢啊！这新车也够意思了，属于是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啊！重复一遍，新车节目在上午的11点，我们晚上主要聊的是二手车的话题啊。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置换呐、等等啊一系列的需求啊问题啊，可以问过来啊。因为这边52补充了说想买台新车，还是说？我没看明白啊，是买一台新车呢，还是说再置换合适一点？我看不懂这话啥意思啊？说三个车也都闲不下来，每个人都有他的需求，那你就不是俩车吗？你得添一个呀，是不是？这是你目前的想法呀啊？这个您怎么选，或者根据您家庭情况去判断，这是您的这个出发点。那我们是能够根据您站在尽量把您描述的清楚之后，能站在您的角度帮您选一个最省钱的，或者说帮您选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置换下来性价比最高的一个方法啊。但是选哪个，甚至于说选新的二手的，我们没法帮您去做这个判断，因为我们二手车节目肯定是二手车好的啊。这个希望能够理解一下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大点说车，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
0: 你好，点。
1: 嗯，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啊。乘风破浪补充了刚才那个天籁那个朋友啊，想整个车况好点5万左右大续航的二手电车，建议是把天籁卖了再买是吗？是这样的哈，如果你是要换二手电车的话，你这个车肯定是得卖，这个不用想了哈。但是你买新车才能享受到补贴呀，你买二手车是没有补贴的。但是呢，你要买5万左右的新车，新车的话，即使零补贴，也就是6000-7000，不到7000块钱，7000-2000吧，啊，所以说你可能这个钱也只够你买那个新车的购置税加个保险钱，也挺聪明啊，就是我不要补贴了，我把旧车一卖，我少添点，我就换个二手车就完事了，思路也对啊，没毛病。但是5万左右的二手电车，我就想问石头，你手里有吗？
0: 纯电车就是说买
1: 插混也行。
0: 插混的话，就是就是比亚迪什么的啊，还有这个，嘛比亚迪我有几个，有4台，就有比亚迪4-5万块钱的，还有一个3万多的，小吉普的也是比亚迪，
1: 就是秦源啥的呗，
0: 贵一点的，对，比亚迪秦 plus， 比亚迪源，啊，这个小车有4台，然后再贵一点有个蔚来，有个理想。还有个长安，那稍微贵一点点的啊。
1: 年到年的，我们听听未来啥，理想啥，长安啥。
0: 未来 EC6 是轿跑式的，8万多块钱。未来 EC6， 还有这个理想吧，像市场的话，21年的卖个10万来块钱， 长安那个。

0: 因地那个8万多块钱，都是混动的，100多续航的，还有增程式的，还有一个那个捷途山海，L9，这个里边9万多块钱，25年车。
1: 嗯，这个就贵了，这个就可能超过他预算了。
0: 嗯、
1: 所以说乘风破浪，你先看一下符合你预算的这几个车型。你有没有相中的？就基本上比亚迪唯独为主啊，就是反正销量啥的也是比亚迪多，所以说二手车的比亚迪出现概率也大，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你说我非得整个点什么冷门的啊，新车没啥销量，或这两年才开始卖火的，整个领跑啥的，没有啊。所以你看在现有的车源当中有没有你相中的？有相中的，咱往下继续聊；如果没有相中的，你就看看新车去，我觉得也可以，是不是？
0: 嗯，对，咱那个。我听你咱刚来了一个什么小车不错，大伙有没有需要？这是一个比亚迪小圆小 SUV 带小背包那款的，车挺新的，6万公里还是个高配的，续航在300多续航的。如果说是在家用啊啊车里跑吧，300多续航的，3万多块钱，这个我觉得挺好的小车。
1: 哪年的呀？
0: 2018年的。
1: 2018年的。
0: 6万公里，嗯，
1: 公里数挺好。
0: 续航，嗯，车新。续航300多，我估计怎么地得跑200多公里啊？
1: 嗯，
0: 你这在大连市内跑一跑，接个孩子外卖，我觉得挺适应的啊。
1: 对，反正这个你就看看自己，就这些车型现有的这些，因为现在350万太火，就电车350万的电车太火了啊，来了可能就卖，来了就卖。所以今天说这些，等过两天你真去了。没准还卖了呢，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说呢，勤逛勤溜达，在有的车源当中能不能找你相中的，有往下推进，没有看看新车啊，这是给您的一个建议或者想法，好不好啊？因为我说这个好，我说哎呀，现在海豚什么这个什么 Q05 什么这个老好了，你买不着，没有车源，那不跟白唠一样吗？就这个意思，对不对？
0: 是，
1: 嗯，GH 发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有20年的雪佛兰迈锐宝 2.0T 加 9AT， 对，什么发动机可变缸技术 2.0T 是好像是，对，它这个 2.0T 跟那个君越那一样，公里数可有点大，20年的迈锐宝跑了11万公里可有点多呀。
0: 嗯，这款车本身在市场上车是好车啊，车的我感觉是可以的啊，这个品牌力哈，现在就这点不太好了。像这款车里程这么大的话，我估计市场现在就是4开头了。
1: 嗯，
0: 啊，就正常就是应该是5开头，里程偏大一点，那就4开头这个车啊。
1: 对，没办法。嗯，对。
0: 对，
1: 就差在你这个，咱说，你说这公里数啊，还是怎么着的，那肯定是有影响。你正常来讲的话，一年10000公里，你这一年，而且超过十的，就现在我感觉啥车啥年限，你说超过10万公里，我都得寻思一下子，是不是？
0: 嗯，对。对，都不太好弄。
1: 嗯，所以说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是问心，哎呀，10年的马自达锐意，2.5吗？这玩意儿还是2.5的锐意？
0: 嗯，对，2.5。
1: 哦，16万公里自动挡，黑色，能卖多少钱？这个是卖还是报废好呀？
0: 嗯，得卖。这个车的话，肯定是1万多。正常的话，我估计车好一点，15000左右，跟那个天籁差不多。他这个，而且他这个锐意啊，他的锐意不老气，就现在看的话也比较时尚。
1: 哦，那可以
0: 啊。他对，他能比那天籁好卖。天籁的话，家老外观就老气了。他这个锐意哈，不管人家灯前灯后灯设计内饰各方面的哈，还是比较，现在看也挺时尚的一款车
1: 啊。还站得脚时髦呢，还。
0: 对，挺时尚的啊。
1: 嗯，明白，了解一下。所以这个车，我估计您可能要换新车，这车咱不报废啊，这个咱也走置换补贴啊。所以说很多朋友说，哎，我这车可能有点老了，我不知道怎么样合适啊，您发过来，我们给你参考参考啊，给你把一把，哈哈，都是可以的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飞的消息，22年的驱逐舰05，120公里版本的，那都属于高配了。车况还行，56000公里，那你就没干活啊，4年跑5万6，绝对家用车。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它是120公里的驱逐舰05啊，它这个是挺贵，当时啊。
0: 对，你说是不是13万那个？
1: 嗯。
0: 你现在的话，22年你加55的话，市场卖价现在也得卖到37800。嗯，这个120的高配的话，怎么地得贵10000块钱？我估计市场这个车，我们卖的话，应该能卖到5万左右吧。
1: 5万左右啊，对比你新车肯定是赔的多了，但是现在新车不就10万来块钱的吗？是不是啊？
0: 现在100应该是用不是128的用不上，还用不上应该是。
1: 哦，这还说多了呢。所以说这个也是受到这个新车价格的影响啊。哎，那我反过来问啊，这个我咱好像从来没聊过。我是买二手车的， 啊，你有这个，比如说这个，比如说驱逐舰05啊，包括刚才说的秦普拉斯。

0: 55公里的，就是解释一下，55公里的纯电续航就是它的低嘛，那么120公里的纯电续航就是高嘛，那同样可能配置也有区别，新车价格也有区别。那我买，作为买的人，我是更愿意花更少的钱买这个55的，性价比更高，还有说我宁可多花一点，我是买那个纯电续航更高的，追求更高配置，追求更高的续航，一般是怎么一个出发点？就这个消费者的心理，我们从来没了解过。
1: 你像买这种比亚迪秦的话，一般就是以便宜为主。就是说我，你看我现在我常年有这个比亚迪秦 PLUS 这款车，因为代理滴滴的，它一直它需要这款车。
0: 嗯。
1: 像正常的话，市场上，就3万多块钱的这个滴滴淘汰车型也非常好卖的，跑了5、60万公里的，调表的、破的、事故的，或者是换门的，就是只要便宜就行，就买的这个车。
0: 他不在乎。
1: 他是用价格来，对，他用价格，车无所谓了，只要能干活，车破点、事故点、里程大的能跑就行。这种状况，对，有些的预算超了，我就想花3万5，我就想买个车干滴滴，那就你得买破的吧，对吧？他也买，干活车买工作车吧，对，这100万这款车，虽然可能高个28000块钱吧。但也好卖，市场上反正
0: 都
1: 是手续吧，
0: 嗯，明白了，就是说其实也不太受这个影响，就是有想有就图便宜的，有就是说我也得追点品质的，是不是啊？
1: 对，但便宜的好卖，比这品质这个好卖。
0: 明白了，了解一下啊。所以各位，你看咱不光聊卖车的事儿，那你一个卖车价格受谁影响？受买的人影响，那买的人都找，你家能高点呢啊？没有人找。今天节目刚开始什么？什么什么风神 AX7 我都记不住的车型，你上哪都卖钱去，不现实，就是这个道理哈。
1: 嗯，对，现在的话，尤其现在的话，像车呀，换个门呐、换个件啊，大伙基本上都能接受了，因为本身大家买车的话都有保险了，都是保险赔付的。再一个，现在车况，像有些就是部分的，就是有库存多的，像我这种的话，180台车的话，哪个地方喷漆，哪个地方补漆，哪个地方换件。就你在我这买车，你不知道都不行，你不在乎都不行，我必须得告诉你。这种情况就导致于这个消费者的啊，是这么道理啊。以前不告诉，以前很多商家他不跟你说，你自认为是车况好的，但现在呢，像我这种卖车的话，无所你买家啊无所谓了，不行无所谓不行，我必须得告诉你，等你以后呢啊打麻烦来找我什么的啊。
0: 就写合同里，别现在你说无所谓，等买走了你又有所谓回来找。
1: 很多的，就3年2年来找我的啊，这嘎为什么要喷漆的？当时没跟我说呀，这嘎为什么啊？就这个大灯换了没跟我说的，很多就说现在。
0: 嗯，吃过这个亏，所以现在再卖车就是把所有的事儿都做在前面去了。
1: 对，尤其今年特别多，为什么？今年因为这个行情啊，掉太多了。你像去年在我这买的20万车的话，今年就是一年时间20万车都干到都赔到6、7万。就今年一年时间啊，
0: 对，但这个是整体行情的波动，它不是说那个谁坏它了啊，石头你坑我了，当时这车卖我贵了，现在还想低价收我，不是，就是你可以在别人家问问，行情就是这样啊。
1: 对，但消费者的话，他一般他不管呢，他就哎，看你这买的，你赔那么些不行啊，想方设法的啊，你多给我点，很多这种情况啊。
0: 啊，
1: 本身今年这个市场行情啊，新车行情这个也狠嘛啊。
0: 明白，所以说各位也可以参考一下哈。之前讲过，如果你是2021、22年买的新车，赔得多，那现在可能再加一个；如果你是25年买的二手车，可能你现在来看，你不卖行哈。你要真卖的，回头一问，你挺难受。
1: 嗯，20万车你打底赔5万一年，二手车。
0: 油的啊，电的还行。
1: 电的反正可以，现在可以啊，电的反正差不多吧。等
0: 一
1: 下，差不多，基本差不多啊。
0: 嗯，所以说各位了解一下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跟二手车相关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的车型；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回复啊。混合物发来的消息是一辆22年的纯油卡罗拉，3万公里，挺好，有点磕碰无所谓啊，大概价格多少钱？22年纯油卡罗拉3万公里，嗯。
1: 哦，如果带天窗的话，这个车现在这不按出口价了，出口价就高了。你看现在网上挂的老高了，现在网上你这个车现在挂到8万多，对不对？但是现在都在那挂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收车7万多收，他们就得挂8万多，但是现在出口出不了了。
0: 嗯。
1: 正常一个国内行情在5万，国内行情在5万5亿里吧， 就是咱们卖，我卖的话应该能卖到5万3到5万5左右，市场卖价收车价就是5亿里4开头的啊。
0: 行，了解一下啊。来看一下，这是烦人不烦13年的宝马525，这是老款了啊，没有事故，19万公里，快20万公里了，13年的20万公里，19万公里还能值多少钱？哎呦，这车得看看吧，不看咋给呀？
1: 嗯，这是个难活。今晚的话，大月行情吧，车皮毛挺好的，19万公里，大月亩在掏3万多都费劲了，挂个3左右吧，啊，3万多费劲，
0: 就挂个3的边儿吧，具体看看吧。
1: 嗯，对对对。
0: 嗯，这个像这种老宝马13年，首先年限已经够长了，另外这个公里数，你说有没有交易价值吧？还有，但是也是做牙花子，鸡肋。
1: 嗯。选这种车的这个群体非常少，一般的就是像懂车的或者修过车的修理工什么的啊，这些他敢开一开，懂车敢开一开。正儿八经的话，你说新手也好啊，或者是这个啊家庭也好，基本上是没，一般人不能买啊。
0: 对呀、
1: 啊，
0: 你就是我花3万块钱买车，我这个家用我这开的，我会选一个这19万公里的5系吗？第一个你说面子也没说多足。完了呢，后期可能说养护成本呢，一点，那我图啥呢？
1: 嗯，这些修车贵啊。
0: 嗯，对，这些都是问题，而且不是隐性的，是非常显性的，就摆在明面上的一个事儿，好不好啊？做一个了解啊。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在水一方2017年的老款轩逸经典，自动挡带天窗，75000公里，真皮座椅，一手挺好啊，车况好，能卖多少钱？2017年75000公里的老款轩逸经典，嗯，
1: 我刚卖个2018年带天窗的8万公里的啊，我7万公里的，我卖的是32000，你这个2017年的话，市场卖个27800，市场一个卖价，收车价的话就是不超25000了，23400左右，4500左右，
0: 嗯，
1: 收车价
0: 了。对，大概其这么个情况，您参考一下啊。然后天涯问了一个新的问题啊，也很好哈、啊，说想问一下，不懂啊，说这个前保险杠、后保险杠全都更换，算不算原本？你这个你跟我们讲过啊，现在就是咱这按照老，不能原车就是保险杠的搭带搭的，就正常的，就是车

0: 你像现在，就是塑料件的话，它没有这个一个仪器呀、定义，只能用人去这个辨别喷水喷漆。所以说，很多这个鉴定中心呐、或者网站啦，就是你在网上看，你在网上看，你这个车一款车，保险杠全部是更换，全部是喷漆，你没有一个是原厂漆的，也没有一个没更换过的，为什么？它没有。用人工鉴定这个塑料，它没法鉴定，只能用眼睛去看它。所以说，政府没有一个定义说这个到底车得喷，到底换没换。所以说，一般的现在商家的话，就像我，比方说我吧，你就纠结这个保险杠换没换。那咱家店一共14、15个人，你就纠结这保险杠说喷没喷漆，只有我能给你保证，其他评估师都看不出来。
1: 这是专业了，
0: 我用眼睛，对对对，就靠专业活了，我能告诉你就。保险杠喷或没喷，正常评估师是看不出来的，因为他们是通过仪器来鉴定这个车喷漆，但这个店他鉴定不了，就是这么个情况啊。
1: 哎呀，这个怎么时间长了，这个二手车门槛还变高了呢？这只有老板能看懂，相当于是。
0: 对，因为我修车，我之前喷漆的，修理工喷漆工才能看出来。啊，这些东西需要很细的一个东西，各方面的东西，像说刻字啊，或者是这个橘皮纹呐、各方面能看出来这个。塑料件到底是在哪里？但是说我个人感觉啊，就是一个二手车来讲的话，塑料件的话，我个人感觉应该，你不要去在乎这个东西。我个人感觉啊，
1: 就是可以换，但不影响我车身安全性，就完事儿了。
0: 对，一个塑料件的话，你就比方说，你就为了这个车你想买，就为了塑料件换了或者是喷漆了，你不买的话，我觉得犯不上啊。
1: 就是这个重点没卡对点上，是不是啊？
0: 对，除非说是贵的车啊。那80-10万车，30-50万车，有可能换个塑料件啊，心里不得劲儿。就是正常10-20万车的话，我感觉还是问题不大啊。
1: 好的，这是一个方向。然后他又补充了一个说，后备箱更换那肯定就不算原包原漆了啊，那是很重要的，很明显的不是了啊。
0: 对，只要铁件，但是后备箱有些它塑料的，你像我在这，你看现在很多车型

0: 多事情是那个后备箱是塑料做的。你说这个车，你看有的时候的话，跟客户说，像我们卖二手车，跟客户说一下啊，这个后备箱盖是塑料的，没有这个仪器能测出来。如果你就是你就当它喷漆了，就是塑料东西嘛，对不对？你就当它喷漆得了，也可以。你是这么个这个谈判方式的啊？
1: 哎，是这样的，好不好？然后刚才我记得石头说了一下，说你现在手里有一台蔚来的 ET 啥来的？
0: EC6
1: 啊，所以你看这个扶我起来接着喝，他说麻烦介绍一下这个 ET6， 没有 ET6 啊， EC6， 所以你看车型是不是对上了。如果说你确实想了解的话，咱们节目快结束了，两个方式。第一个呢，节目进行期间八点之前留一下您的手机号微信号都行，我让石头加你个微信，把这个车的照片啊图片啊文字啊介绍价位啥的发给你，你了解了解，这个是可以的。第二个，你今天晚上直播不？
0: 直播，八点直播。
1: 哎呦，这还带病坚持直播啊。你也可以是抖音呢，是快手啥的，你搜一下石头评车，完了你去看一下，这个也可以。就是这直接说，你说我刚才听广播了，我听你说大点，你说有什么什么一未来什么一什么溜来的啊，你告诉就他就给你介绍了，这个你直播也会做这个工作，是不是？
0: 是的，对。
1: 啊，所以说你看这两个方式，你看哪个好啊，留电话也行，这个就直接去他的抖音什么快手什么直播间八点，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你去看一下也可以啊，都没问题，好不好啊？快速再来浏览一下啊，这后边问题还挺多。来刷新大米饭的问题啊，22年的朗逸1.4T 的57000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啊？
0: 现在这个车的话也是同样的啊，这个车的话也就是在现在网上挂的特别高，但是你不用看网上这个出口价钱，现在基本上出不了口了。正常一个国内价钱的话，现在市场卖个5万到5万5之间吧，网上挂的都挂七，我有一台挂7万多的，但是不行，这是虚拟的价格啊，正常国内价格就是5万到5万5的一个卖价。
1: 行，了解一下啊，这个是5万来块钱。继续来看一下火蓝刀锋20年的速腾1.4T 78000公里，左侧翼子板有喷漆，右侧翼子板右前右后，反正不重要了，问题也不太大啊。78000公里，20年的速腾，
0: 市场上卖价。5.78万，不超6，市场一个卖价就5.78万，市场卖价。
1: 好，5.78万啊。然后呢，维多利亚也是个卡罗拉，20年的 1.2T 卡罗拉纯油，3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
0: 20年带天窗，市场卖4.3万到4.5万之间。
1: 4.3万到4.5万啊。开元盛世啊，您这车我感觉不太好给。15年的 GLE。32013万公里，白色能卖多少钱？这个有点大，我觉得是不是得看看车比较好评啊，配置啥的。
0: 我卖了个18年的，和15的涨得差不多吧，那个差不多。如果是一款的，我18年卖了16万多，18年的 GLE 卖16万多。这个15差3年吧，3年的差到将近3万块钱吧。15年的16万多，11万吧，如果款式一样的情况下。
1: 你参考一下这个价格，你看看行不行啊？然后呢，这边倚楼听风雨想问一下石头，想买个纯电车干网约车，续航最大的二手的买什么？咱别最，今天出个车就更大了，所以这个最不重要，关键是预算，你想花多少钱？刚才说反正比亚迪居多呗，是不是？然后什么红旗 EQM5 啥的。
0: 像今天有一台比亚迪汉600多续航的，24年的，车主要卖11.5万。车主，我明天我研究一下，24年比亚迪汉600多续航的，车主现在想卖11.5万，明天我看看能不能收成啊？
1: 行不行？大概其实这么个情况。那最关键是结合您预算，因为刚才咱们就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朋友说我就想找个足够便宜的，甚至可以说是最便宜的，那个3万5万的也有，但是那就得车况啊或者公里数啊也得给你找齐，就还是以你的预算作为这个出发点。你这是我总说那话，我这10万块钱买的车和你3万块钱或者5万块钱买的车，那公里数在多少道上跑，那不挣的钱不一样吗？
0: 是这么情况。
1: 所以说看一下您的这个实际的预算或者要求啊，咱们再给您做推荐啊。然后刚才那个问那个 EC56 那个朋友也留下这个微信号的，等回头石头等会儿下播吧，你等会儿直播了，直播完你加一下微信，然后给把那个车的资料啊图片啥的发一发，好不好？
0: 上个星期咱电台粉丝成交2台车，一台是4-5千公里的一个领克06，还成交了一个 C 啥，上个星期两台这个成交了啊！
1: 太好了，这是让我们没有想到啊！看来这个大伙儿一般去了之后状态。

0: 如何呀？就是可能奔着车来的，还是说挺好？
1: 对对对对，电台粉丝来的，你可以，我还送了一个小礼品，就送了一个小户外小推车什么的。
0: 哎呀，这现在整四 S 店那套了，是吧？
1: 说电台粉丝必须得送一个，我行。
0: 行，可以可以，也感谢大伙支持啊！反正车这个买到心坎里，这个是最主要的啊。看一下时间，那今天就聊到这儿了，感谢石头连线，只有时间我们继续再来聊，好吗？
1: 好嘞。

0: 北京时间晚上8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大连市区温度21到28度。
5: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6: 上网拍呀。
7: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8: 上网查呀。
7: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6: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5: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6: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5: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7: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5: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7: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6: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7: 好啊好啊。
9: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10: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11: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0: 我的快递是歌声。
12: 月光快递，
10: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日子过得好快呀，来不及细想，挺好的。今天是一期特别的节目，特别制作。今天我们不点歌，我们只一起听歌，怎么样？因为现在的我呢，可能游荡在交大夜市，溜溜达达，边吃边喝。哈，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要一辆车往南走，要一艘过河的轻舟，要灵魂自我和洒脱，要一双悠闲着的手。今天开场的第一首歌和大家一起听，要山，要海，要自由。

要山要海要自由，要大雨磅礴扑向我，要清澈透明的天空，要一口解忧的烈酒。OK， 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在每一天晚上，周一到周天，这七天晚上的8点到9点，我都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我们彼此陪伴。谢谢大家对于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那周末呢，可能会有轮休的时候，所以我休息的那一天会制作特别版的周末节目，虽然不点播不直播，可是陪伴一直在。今儿就是那一天了，朋友，所以我们不点歌，只一起听歌，感谢大家的陪伴。 OK， 林俊杰，不潮不用花钱。

潮不用花钱是林俊杰作词，买东西跟着潮流走就会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自己的绝活呢，就是用金钱买不到的。林俊杰根据这个利益创作了这首歌曲，也借此呢来鼓励大家要找出自己的绝活，在行业当中占有一席之地。周末总是很舒服，舒服在秋夜，舒服在晚风里。如果此刻你恰好在路上开着车，那一定跟这首歌很适配。没有在追日落，恰好他也在那里，然后碰巧看见。这首歌来自梁博，《日落大道》。

我们迷失在这道路的两端，每当黄昏，阳光把所有都渲染，我看到夜的黑暗，日落大道的微光照亮了分别的影子，所以缘分就好像那一缕阳光一样，看得见却抓不住。 OK， 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周杰伦怎么样，周杰伦的双截棍。

一个马步向前，一句左勾拳右勾拳，一句惹毛我的人有危险，一再重演一根我不抽的烟，一放好多年他一直在身边。所以你在身边吗，朋友？听说呢，周杰伦会用固定的一些时间去看电影，他认为看电影能够刺激他的创作灵感。龙拳就是他看动作片的时候创作出来的一首歌曲。创作这首歌曲呢，是为了延续中国功夫的感觉，也希望能让别的国家的人一听到这首音乐就知道是我们中国的音乐。来啦，这首歌，周杰伦《龙拳》。

小时候我特别喜欢看霍元甲，不可一世的勇气，而长大之后呢，也喜欢看霍元甲历经风骨的沉稳，所以很多事情呢，只有在事后我们才知道错了，错在心里很痛。这个世界上或许最需要的就是后悔药，但是最不能有的或许也是后悔药。这首歌我们一起来致敬霍元甲。

末呢可能会有轮休的时候，所以我休息的那一天会制作特别版的周末节目，虽然不直播，可是陪伴一直在身边。今天就是那一天呢，朋友，所以我们不点歌，我们一起听歌，感谢陪伴。现在的我可能正在交大夜市 happy 呢，也祝大家周末愉快。原来每一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齐天大圣，他是年少时的无所畏惧，是长大之后的披荆斩棘，是哪怕遍体鳞伤也依然敢和生活硬碰硬的自己。站在山巅，仿佛我们能听见大圣的呐喊，我若成佛，天下无魔，我若成魔，佛奈我何。希望我们都能活成自己的盖世英雄，不负韶华，也不负自己。这首歌来自戴荃。

0: 月见星河，长路漫漫，烽烟残尽，独影阑珊，谁叫我身手不凡，谁让我爱恨两难，到后来肝肠寸断。空灵的这首歌当中有一种无奈的感觉，这其实更像是一种孤单的感受吧，就好像悟空孙大圣一样，能力越大空虚感越大。被遗忘的旧时光，那个年代的歌不喧哗却有声音，就好像《倩女幽魂》里面的那一盏灯，光微弱但却照得见我们心里的每一个角落。路随人茫茫，人随梦飘远，那个时代再也回不去了，朋友，但是我们还依稀的能够记得那个磁带转动的声音，对不对？ OK， 我们一起听张国荣《倩女幽魂》。
1: 美梦有几多方向，找千次梦幻，终心梦，老醉人梦。

最近听到很多翻唱张国荣的这首歌《拒绝再玩》，回到八十年代末的超绝的现场，居然有一种和张国荣隔空对唱的感觉呢，又孤勇又温柔。他的嗓音永远带着故事感，每一个押韵处都好像在讲心事，把孤单里的那点倔强唱得透亮。OK， 就是这首歌，张国荣《拒绝再玩》。

潮流在心偷欢，不羁也会疲倦。原来歌词里面藏着孤独的清醒，真的好像八十年代的晚风撞上霓虹，热闹褪去之后，只剩下我们自己面对心底的那点空荡荡。听到最后也突然懂得了，玩闹只是一种外壳，而心底的孤单我们要认真的对待才行。今天真的是一期特别的节目，不在现场，特别制作。今天我们不点歌，我们只一起听歌。接下来这首歌《梦仍是一样》，所谓梦仍是一样，大概可能就是成年人最后的倔强。因为世界变了，我们也变了，但是请允许我们自己的心里永远都有一盏不灭的灯，好吗？谭咏麟，《梦仍是一样》。

没办法，音乐一响就把我们带入到了那个青葱懵懂的年代。谭咏麟的歌不只是好听，而且是很有味道的，歌词的意境和氛围都很好的诠释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依然觉得很上头。听过很多的情歌，而唯独这一首让人真正的相信，一生不是承诺，而是选择，选定了你，风雨再大也会陪你一起度过的，一起欣赏沿路的风景。张学友一开口，我们的青春就回来了，就回到了那个牵手就是永恒的永远的年代。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

经典之所以经典，是因为他懂得你说不出口的深情。当这首歌的副歌，但求你为淡忘往日旧情，我愿默然带着泪流，很想一生跟你走，这一句想起来的时候，我想知道多少人会想起，在某一个瞬间，你还记得吗？曾经那个刻骨铭心的那一个人的名字呢？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所有真心真意任他风吹雨打，不会看见我流泪。来吧，接下来刘德华忘情水。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大连市区温度22到28度。

0: 如果把夜晚比作一封信，九点的风就是第一行问候。
1: 如果把陪伴写成一首歌，你的此刻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来吧，在节目的开始，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 Tony， 他说我来了，月如。欢迎开开心心。欢迎 Christopher Joe， 他说晚上好啊，月如，明天又要开启牛马模式了。欢迎 Very 阿飞，他说晚上好啊，月如，最近都没怎么点歌，想点一首 Time Machine。朋友，我们节目改版了，我现在不是点歌节目了。但如果说大家有想听歌的需求，也可以在节目的开始把你想听的歌曲发送到平台上。那我们现在节目当中呢，音乐时间比较的有限，所以大家的需求呢不能够一一的照顾到，也希望大家多理解多担待。欢迎快快乐乐，你看这点歌就来了。他说晚上好，月如，暮色缓缓漫过冰城，准时守在收音机前，期待月如温柔的声音。还有想听一首山高路远。欢迎小曲同学，他说晚上好，月如，准时守候了，愿万事顺心，想听一首邓紫棋的唯一。欢迎麦田和远方。好吧，今天节目呢，我们先来说一说跟吃有关的事儿。很多朋友经常点外卖，可能图的就是一个方便省心。但是在点外卖的时候呢，有没有过这样的担心呢？比如说，餐食的卫生能不能够得到保障？再比如说，万一如果真的出了什么问题，那么商家和骑手如果是各执一词的话，作为消费者的我们应该向谁追责呢？最近上海浦东新区在全国首创的外卖视频电子封签试点满两个月，这枚小小的一次性封签啊，能够提供商家制作餐食的完整视频，如果一旦出现纠纷，到底是哪一方的责任就一目了然了。我们来看看怎么事儿啊。外卖视频电子封签首个试点位于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盛康廖氏大厦的星选闪电厨房，这是一个典型的无堂食外卖集聚区，近20个档口，一天出餐上千单。商户接到订单后按下启动键，后置摄像头就开始录制，切菜、下锅、翻炒、出锅、打包，每一个步骤都被一一记录。餐食制作完成后，再按下出餐按钮，整段视频就通过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系统和 AI 技术头部上传云端。那么同时呢，一张一次性封签被打印出来，上面呢也会带着专属的二维码，消费者扫码就可以看到自己这份餐食的制作全过程。你像过去我们都看不见的后厨，如今呢也变成了透明的玻璃房。不少餐饮商家也表示说，实时视频呢

能够成为诚信凭证，既能够让消费者感到安心，也能够让商家的好评率和复购率得到提升。那么由个体纠纷到行业治理，这枚风签其实还直指更深的痛点，就是幽灵外卖。所谓幽灵外卖呢，指的就是有证无店或者是证纸不符，实际制作环境与平台展示照片不符的商户，他们多藏身偏僻角落，成为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的监管盲区。上海一家外卖平台负责人表示说，有了这个视频电子风签，也给看不见的后厨装上了一双眼睛。据了解，目前上海浦东的试点经验已经在江苏南京等地复制推广。方内说，我就很少点外卖啊，总是担心卫生问题，能自己做就自己做，没时间呢就到餐馆吃。我之前有一次点外卖，其实就点到了一家幽灵外卖，然后当时呢是有一个送餐小哥，他有点看不下去了，然后就特别委婉地提示了一下我。一开始我其实没太听懂，然后后来呢再三琢磨，琢磨出来其中的含义了。所以在这也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哪些商家平时的名字可能不是很常见，你第一次点对他不了解的话，你可以呢先搜索一下他的真实的信息。你像外卖平台上他都会有一个页面说这个商家在网上填的地址是哪哪哪，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上大众点评或者说上一些地图这种导航软件上搜一下，看看这个地址真的有这个商家吗。而且很多的这个商家，如果说幽灵外卖他们用的照片，其实现在一眼就能看出来了，都是 AI 技术合成的。

说外卖，我们再来说一说零食。你敢信吗？排队一个半小时，每天30000人次涌入的零食店啊！这不是大型演唱会现场，而是呢湖南长沙的一个新晋打卡地——零食王国。从场景化体验到健康化升级，这个年总营收突破1500亿元的湖南产业正在重新定义零食消费。在湖南长沙，全球最大零食店零食王国门前的队伍是一眼望不到头啊。1.3万平方米的空间里陈列着3.5万款来自全球的零食，从湖南平江鱼仔、重庆非遗天府可乐到北海道巧克力和韩国泡面，每天都有30000人次涌入这里，最高一天呢甚至达到了60000人次。零食王国项目负责人说，这里的人员密度远远超出了一场大型演唱会。有意思的是，很多人来这儿呢不只是为了买零食。一位河北的游客就说了，说这里拍照啊还挺出片的，好像你变小了，零食变大了，挺好玩的。集拍照打卡、选购体验、社交分享于一体，这家门店呢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售卖场所，而是一个可逛、可玩、可拍照的沉浸式空间。不少游客专程打卡，将其视为一次短途旅行。近年来，很多长沙零食门店都在持续升级场景体验，国潮文旅融合，让零食消费变成了兼具仪式感与打卡属性的休闲活动。2026年上半年，湖南省推动零食王国等一批新消费场景落地，引入各类品牌首店175家。零食王国项目负责人表示说，情绪价值啊不是概念，而是真实可以转化为客流的东西。消费者现在更在乎的是，在逛的过程中有没有意思，有没有获得惊喜，有没有收获快乐。所以你看，零食零售的边界可以远比卖货要宽得多。场景升级的同时，一场更深层的变化也正在发生，那就是零食的健康化。在长沙热门商圈，一批需要排队选购的新式零食门店悄然升起，近40%商品保质期仅3到7天。简洁的配料表、当日限制的鲜食品质成为核心卖点，不少外地游客甚至拖着空行李箱前来采购。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的互动话题就是来说一说你平时最喜欢吃的零食是什么呀？咸口的、辣口的、甜口的、酸口的，还是什么口味的？可以来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说一说你平时最喜欢吃的零食啊。

如果白天是一场消耗，那现在该给自己充充电了。夜色温柔，每日一刻，给灵魂加点温度。

欢迎来到今天的每日一课。这两天在云南一所中学的开学典礼上，校长的一番致辞打动很多人。他说，世界上有两个职业需要最有情怀的人去做，一个是医疗，人家把命交给了你，一个是教育，人家把命运交给了你。在他眼中，理想的校园不是把指标做到极致的地方，而是老师守着初心教书，学生怀揣热爱成长。所以今天的每日一课，我们来聊聊什么是好的教育。以下三点或许能给出答案。一，接纳每一种成长节奏。成长从来没有标准答案，每个孩子都是一颗独一无二的种子，有的早早绽放，有的需要沉淀很久才破土抽芽。正如诗中所言，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不是所有种子都要长成参天大树，每一种生命姿态都值得被耐心等待。孩子不必都做玫瑰，也可以是雏菊，是向日葵。这世界盛大灿烂，他们可以是千千万万。发展心理学告诉我们，儿童的认知发展并非匀速直线。同一个班级里，有的孩子思维逻辑已经先行一步，有的孩子情感感知却更为细腻。这意味着真正的教育者不会用一把尺子去丈量所有生命，而是努力辨认每个孩子的最近发展区，那个他垫一垫脚就能够够到的地方，然后在那里搭好梯子，等他自己往上走。学校做的不是把所有的孩子赶进同一条赛道，而是营造一个允许不同花期共存的生态。有人在跑步比赛中找到自信，有人在合唱队里第一次被听见。当成长不再被定义比别人快，教育才真正回到了让人成为自己的本意。所以生活中的时候呢，也别总把看看别人家的孩子挂在嘴边，看到旁人的孩子名列前茅，而自己的孩子还在慢慢追赶的时候，少一些苛责，多一份倾听，让孩子明白无论开花早晚，你都在爱他。二，平视每一个孩子。如果说看见是发掘孩子身上独有的闪光点，那么平视便是给予每个孩子对等的尊重。不偏爱优秀的，不冷落平凡的，不放弃暂时掉队的，每一个孩子被平等的看见，被真诚的珍视，教育便有了本该有的温度。有心理学家曾经提出无条件积极关注，意思是一个人只有在感受到无论我如何表现我都被接纳的时候，才敢真实地表达自己，勇敢地探索世界。对老师而言，这意味着课堂上那只始终不敢举起的手值得你多等几秒。当一个孩子知道我在这里是重要的，他内心那颗向上的种子才会真正开始生长。那么家庭教育也是一样啊，不因孩子成绩好就处处偏爱，也不因表现平平就冷落忽视。每一个孩子

生长本身就需要两样东西，土壤的约束和阳光的自由。土壤让根往向扎，阳光让枝叶往上长，缺了任何一样，生命都无法挺拔。什么是刚呢？是规则面前的坚定，是边界之内的不让步。校园里规则不是为了方便管理，而是为了让每个孩子都知道自由有边界，行为有后果。真正的纪律是孩子在自由探索中内生的秩序感，他知道为什么要遵守，而不仅仅是害怕被惩罚。什么是柔呢？是迷茫时刻的俯身倾听，是犯错之后的耐心引导。这种爱护不是无原则的迁就，而是在孩子跌倒时先扶他起来，再和他一起看看为什么会跌倒。一个被温柔以待过的孩子，才敢在规则之内大胆地探索自己。教育者的柔软是一种力量，他让孩子在犯错之后依然有勇气抬起头来说，我再试一次。好的教育从来不是在严和爱之间二选一，而是让孩子在规则中学会敬畏，在关爱中学会勇敢。这两者结合，才是一个人面对未来世界时最坚实的底气。愿每一位老师，每一位家长，都能守护孩子的成长步调，让他们慢慢长成属于自己最好的模样。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白天，我市天空云量逐渐增多，市区最高气温仍可达28度，下午起偏北风增强，夜间阵风可达7到8级。与此同时，气温也将进入下降通道，明天夜间市区最低气温降至18度，大风时段外出要注意防风，远离临时搭建物和高空坠物风险区域。周二，我市多云转晴，偏北风依旧较大，陆地阵风7到8级，市区气温18到24度，和周一白天相比，凉意明显加重。周三，天气以晴间多云为主，风力逐渐减弱，市区气温17到25度。周四周五，天气总体平稳，市区最高气温在25到26度。未来几天气温先明显下降，随后在较低水平小幅波动，早晚秋凉更加突出，大家要及时根据气温变化调整着装。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夜色温柔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晚上的9点钟我们再会，拜拜。

0: 多云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14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到8级。气温：大连市区18到28度，旅顺18到27度，金浦17到28度，布兰店15到29度，瓦房店15到28度，庄河15到28度，长海18到27度。
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2: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
2: 领先早高峰，慢电向前冲。

好了，早间的6:02了，提前一步领跑一路。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领先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阳光。现在呢，大家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节目的实时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今天又是一个好天气啊，阳光普照，天气非常的晴朗，而气温呢也特别的宜人啊，18到28度，不高不低的啊。今天的10:41，晚间啊，10:41，我们呢会正式迎来白露节气。那么到了这个节气之后啊，气温会逐渐的下降，暑气基本的结束，天气渐凉，昼夜温差变大。那么水汽遇冷，在草叶上凝成水珠，一颗颗宛如珍珠般的晶莹剔透，所以说呢叫做白露。你是不是想到幸亏这个前两天周末去上海了啊，因为这个上个周末再不去的话，下周末确实是有点偏凉了。我们一起展望一下本周的天气情况啊。今天这个刮的小北风还行哈，但下午2点就稍微增强一点啊，晚上8点前后又增强了。那么这个风一起来呢，明天的温度下降了。明天呢是晴间多云，然后呢刮的是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阵风7级，这个北风都不小哈。明天的温度17到24度，你看最高从今天的28度降到了24度了。这个风啊，大家注意啊，外出要注意防风啊，尤其是要远离那种临时搭建物，还有呢高空坠物的风险区域，要格外的注意。那么周三呢是晴间多云为主，风力呢逐渐的减弱了，市区的气温跟周二差不多啊，17到25度。周四周五天气来讲呢，总体也比较的平稳，市区的最高气温25、26度。就是本周吧，这几天呢，明天开始啊，气温明显的下降，随后周二、周三、周四、周五都差不多吧，比较的低的水平的小幅波动，一早一晚这个秋凉更加的突出。所以说呢，真的咱们出门这么早啊，还要带外套了啊，真的挺凉的啊。另外呢，在昨天下午的4:03，大连市气象台呢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的14点到20点，我市的中山区、西岗区、沙口区、甘井子区、高新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那么请相关部门做好防大风工作，谨防高空坠物，注意出行及注意安全。大家要了解一下啊，今天下午2点到晚上的8点，这个风是不小的，一定要防风防高空坠物。

哎，每年呢到了这个时节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出门戴口罩的人也是多了起来。除了防各种各样的疾病之外呢，很多人都是因为过敏性鼻炎啊，因为呢春秋花粉季，就是鼻塞啊，难受可能就影响入睡啊，频繁的打喷嚏啊，鼻痒啊，还伴随着眼痒、流泪、眼红等眼部的过敏症状。那么部分的患者呢靠口服抗过敏药啊，鼻激素啊，鼻喷激素，但是呢发现这个药效啊是越来越弱了啊，症状是反反复复，严重影响到睡眠、工作和日常的生活质量。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那最近呢一款针对于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药物叫做斯普奇拜，我看啊这个药啊单抗啊，还有一个单抗两字啊，这个引发广泛的关注，叫斯普奇拜单抗。好，那么它到底适用哪些情况，这个秋季过敏怎么来应对，我们了解一下啊。那么在我国啊，这个秋季花粉过敏源主要来自于四类杂草，菊科、大麻科、梨科和禾本科啊，禾本科叫狗尾巴草那种都算啊。像菊科这个蒿属啊、豚草属啊这些啊。春季花粉过敏呢主要是眼睛痒、鼻子痒、流鼻涕、打喷嚏啊等等这种上呼吸道症状为主。秋季杂草花粉过敏呢容易往下走啊，春秋它不太一样。春天是上呼吸道啊，那么秋季呢往下就是呢可能有诱发哮喘啊，症状的更顽固，还可能诱发花粉还有食物过敏的综合症。那么秋季过敏呢相较于春季来说呢有所不同，一些人的症状呢较春季也是更为的严重一些啊。通常呢夏秋花粉季呢集中在七到九月，那么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最高峰啊。目前来讲大家呢可能就是要格外的注意啊。那么春季花粉的浓度呢虽然高于秋季，但是秋季花粉的致敏性更强。秋季花粉呢大多来自于杂草，颗粒小而且干燥，容易漂浮在空中，所以让人防不胜防。像蒿草花粉呢就是重要的致敏源之一，部分人群呢只要接触少量的蒿草花粉呢就可能发生严重的过敏反应。另外呢秋季的晨露啊，或者是这个降雨的残留，落叶和腐烂的植被是有助于霉菌的滋生，那么当人接触或者吸入霉菌孢子的时候呢也容易出现过敏。秋季呢空气干燥，紫外线比较强，皮肤呢容易流失水分，屏障功能减弱，常常出现呢干性湿疹和过敏性皮炎。另外呢就是秋季是室内过敏的高发期，这主要呢是和缺乏通风造成室内的尘螨啊、皮屑过多这有关系啊。立秋之后呢进入到秋季花粉的高发窗口期，所以呢还是要提前的防护，不要等症状发作再干预啊。很多人这个季节很难受啊。那么这个花粉过敏呢不等于普通的感冒，一般不发热，没有什么全身酸痛啊这种情况。鼻痒、喷嚏、眼痒反复出现，随着花粉周期来波动，所以高发时段的外出就是戴好口罩、护目镜，就尽量避开午后啊这段时间，因为呢花粉浓度属于这个高峰期啊，然后呢在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到家呢第一时间更换外出的外套，清洗面部、清洗鼻腔，不要把花粉带入卧室，这个哈一定要做到。那白天呢花粉浓度高的时候呢就别开窗了，可以搭配空气净化器降低室内花粉负荷。你可觉得啊，这有必要吗？你看看你身边的花粉过敏的朋友是多难受，所以真的要做到啊。另外呢生理盐水冲洗鼻腔，冲走附着的花粉适合长期的日常护理。还有呢就是口服抗组胺药，还有呢这个鼻喷抗炎药物，抗过敏的这个滴眼液这种哈，我们刚才说的仅仅起到什么对缓解作用哈，还是要遵医嘱使用。另外呢脱敏治疗呢是为了

对应治疗方案啊，一般建议化粉剂结束之后再评估启动治疗。如果出现到喘息、胸闷憋气、严重睡眠受影响等等比较重的表现，还是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啊。另外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四普齐拜单抗这个药物啊，它是全球唯一治疗中重度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抗体药物啊，同时呢也是国产首个治疗中重度特应性皮炎的生物制剂。那么这个药呢是三项适应症都在今年的1月1号正式进入到了医保的报销范围。它是注射类的生物制剂。这个就不需要频繁给药了啊。常规皮下注射频次是每2周一次。哎呦我的天，这也挺频的啊。这个药呢是有明确的临床适用范围的。它不是所有的鼻炎患者都适用。它是什么呢？这个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啊，春季、春秋季花粉过敏。哎，有诱发的鼻炎。这个是啊。那么适用的是中重度患者。哎，它有的治疗前提的啊，就是经过鼻用糖皮质激素和口服抗组胺药规范治疗之后呢，症状依然控制不佳反复发作的才可以用这个药。那么它适用于18岁以上的成年人，暂时呢不适用儿童和青少年。在这里要特别提示啊，目前的所有的过敏性疾病呢都是无法根治的啊。那么靶向生物制剂呢可以长期深度压制过敏炎症，降低换季发作频率，减轻发作强度，稳定状态，达到长期控制的目的。那么如果需要使用这个四普齐拜单抗，具体的疗程呢还是要医生根据你症状的这个严重程度还有换季周期制定个性化的方案，精准适配花粉剂的治疗需求。所以这个秋天啊，这个过敏的症状可能会更严重一点，它也不是忍一忍能过去的啊。积极预防，规范治疗是关键啊。再次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疑似过敏症状，还是要及时的就医。希望以上的这些分享对你是有所帮助的啊，因为很多的朋友现在在大连是深受其扰啊。好，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这首歌呢来自于谭咏麟刚刚发行的新 EP 我在意当中收录的一首国语新歌，叫做朋友啊干杯。其实我们很容易想到校长呢之前呢有一首歌，他的代表作啊朋友，这不是一首续作复刻，而是全新的创作。如果说1985年的那首经典的朋友是风雨中的互相依靠，那么这首朋友啊干杯这首新歌更像是多年以后老友重逢举杯，回望当年互相打气啊。所以这样的一首歌我们来共同分享一下，来自于谭咏麟的新歌朋友啊干杯。

啊，最后你听到这个举杯的声音，听到干杯的声音的时候，是不是觉得一切都特别的真实自然？老朋友久别重逢，在一起不问得失啊，不问利益，只是单纯的老友相聚。其实人嘛，在爬坡的阶段，在社会上的交往肯定会利字当头，是吧？你首先考虑到这个人对我自己有什么样的帮助，我能从他身上获取什么啊，我能给他什么利益的交换。但是人到了这个年纪，退休以后身边需要有一些老朋友，就不用考虑到聚会的时候他怎样他怎样。就像同学聚会啊，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你不太想去，因为觉得好像说没混明白吧，没有在这个社会上站稳脚跟啊，甚至有的人觉得好像我也不太需要这些老同学啊，甚至有的人会有这样的想法，我自己就独当一面了啊，我不需要这些社会关系，我的社会关系是我的另一边啊，我的生意上的这些伙伴啊，我怎么能够攀附他们，怎么能够结交他们，所有的这些缜密的心思胡思乱想再到了一定年龄之后都已经不存在了，都已经不重要了。人生匆匆，大浪淘沙，到最后留下来的才是不问东西的真朋友。那么这个朋友只会盼着你好，看着你成功，看着你的高光，他会真心实意的祝贺你，为你而高兴，这才是真朋友。所以跟我们的真朋友干杯，留到最后的才是真朋友，患难见真情。好，看一下三十而立啊，反映说东快路的入市方向还有100米到海大广场出口最内侧车道发生了三车追尾的事故，大家注意一下啊，东快路的出市区方向还有100米到海大广场出口的这个位置的最内侧车道三车事故啊，连续的追尾，大家注意提前避让，往右侧通行啊，或者往中间啊尽量避让啊。

啊。另外呢，我们看一下洞洞，也是有图有真相啊。红林路已经挖到金柳路红绿灯这儿了，现在是超级堵车。红林路这个施工一时半会儿还完不了啊，所以大家呢走红林路进入到高新园区，要提前动身了。要不然你看这个点都已经压成这样，你到七点钟，这个不可想象哈。这边这位朋友问到说，刚才那个药啊，什么药？我待会儿发给您啊。这个抗鼻炎的这个，对抗这个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药物，叫斯普奇派单抗，斯普奇派单抗，我单独发您啊。这个是属于注射药物啊。木轩说：“这看算不算损毁车牌啊？”这我看了一下这个出租车啊，后面的这个尾号啊都是挺清楚的哈，只是那个辽币啊有很明显的人为的破坏的这样的痕迹。我们正常行驶的话呢，车牌不会说局部啊左侧有损毁，右侧完好无损。很显然是经过人为涂改的，基本上这个辽币的黑字已经被抹得差不多了，若隐若现了。汪猛说，一天等待好漫长，英国队顺利赢下海牛，使得排名又进一步来到了亚军，这与吕国旭教练和所有队员的努力分不开了。那么最近赛程比较密集，感谢队员们的辛勤付出。这下来到了间歇期，队员们好好休息一下，给外援全部放个探亲假吧。外援肯定是探亲假啊，昨天第一时间斯坦丘就飞走了，咱也不知道去哪了啊，肯定是放假了。全队接下来肯定是要放一个比较长的假期啊，好好的休整一下。确实，那么近期赛程如此的密集，我之前的这个短视频也说了哈，包括在交通广播的这个号上都能看到啊。我们的最近五场比赛啊，我们是三胜两平保持不败啊，尤其是主场啊，确实胜率是非常高，主场的胜率是全中超最高的，所以呢在主场唱沙拉拉已经成为了一个常态啊。哎，三十而立反映是入市区啊，东快路入市区啊，入市区方向啊，我更改一下啊，你这个信息又改了，入市区还有500米，刚才100米，500米到海大广场，最内侧车道三车追尾啊，东快路入市区啊，对，我说错了吗？入市区，我看着方向也是入市区啊，入市区还有500米到海大广场，东快路最内侧车道三车追尾啊，提前避让啊。Granny 也反映这个问题啊，东快路入市方向，三车追尾，一个事故段在前面，还有一个小厢式货车坏在最内侧车道。东快路入市方向，你要快下海盗广场的，你就提前避让吧啊，提前往右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反映这个问题啊。啊，徐，有一个新鲜出炉的交通事故啊，是西部通道出市方向。在马兰交警队上方，三车把两排车道都占了，只能从边上过。啊，有三车事故哈。好，西部通道的出市方向，在马兰的这个交警队，沙口交警队上方这个位置啊，三车事故把两排车道都占了，现在只能从边上通过啊。这个是在偏左是偏右啊？没关系啊，鼻炎药啊，你们没听清的，我都单独发给你们啊。这个其实你们上医院啊，一打听就知道了，这个是注射药，这个是注射药，不是口服药啊。好，我们继续刷新一下平台啊，看一下大家的信息。好，又有一个事故啊，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刚才啊说离海达广场500米，在左侧车道三车事故，三车追尾啊。那么现在呢，过了海达广场出口之后，
最内侧车道厢式货车坏在路上。这也是其他朋友我看都提醒了啊，后面呢已经放了三角警示架了，这个是一个独立的故障啊。那么厢式货车就这么停在这儿了。好，那么是在过了海达广场了，在左侧车道东快路的入市方向啊，这个两起事故现在都在左侧车道，大家呢往右并道就行了啊。你看有多少这个深受其扰的过敏性鼻炎的朋友哈，都在等着这个药啊，这个注射药物斯普奇拜单抗啊。要说起来啊，就是成都蓉城呢在昨天呢在客场其实呢没有赢下河南队，这个也并不令人意外啊，因为昨天呢拿下比赛啊他就提前夺冠了。河南队这个实力还是比较强劲啊，在主场很有战斗力啊，0-0双方握手言和。另外一点呢就是成都蓉城呢昨天实际上呢菲利佩是没有上场的，所以说也大大影响他的战斗力了啊。昨天上的是王子明，这王子明打这个中锋他能破门吗？是吧，王子明他这一个赛季他也进不了几个球啊。王子明这个赛季啊联赛一球未进，助攻三次，足协杯进了一个球。他也不是打中锋这块料，说实话就是在北京国安能进国家队。你说他在任何一个队他能进国家队吗？北京国安的就跟着坐车了啊。反正去报道的也方便。这个球员嘛，你要说他打中锋他不是那么回事，他打边锋呢还没速度，他打影锋呢这个你个过人传球也不够犀利，所以确实是就这个人如果说要来大连的话，我肯定不太想要啊，我不太想要啊。所以这种球员顶在前面，所以这个进攻啊效果就大打折扣。这样一来呢，成都蓉城呢就延迟了提前夺冠的脚步，也就是他们球迷想要庆祝夺冠还要再等一个多月啊，因为下一轮的比赛呢就是在10月份了嘛。我们下一轮呢将会是10月11号客场挑战青岛西海岸。其实呢我们往下看赛程哈，假如说在客场对阵苦主青岛西海岸能够全身而退，那么主场回来10月17号打深圳新鹏城是吧，有很大的希望全取三分。那么10月24号客场面对成都蓉城，我们暂时不考虑拿分，但是那个时候成都蓉城大概率已经提前夺冠了啊，倒数三轮。那么到最后一轮11月8号主场收拾天津金门虎啊，这个问题也不大。这样一来呢，其实这一路的赛程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的理想啊。如果说这个休赛期回来我们依然能够保持良好状态的话，进入到亚冠啊，咱先不说亚冠，就是咱就是追求一个好的排名吧啊，第二名第三名应该说是大有希望啊。邹广超说28号穆鹏飞阳光懂球，是这样，穆鹏飞啊，那个因为读到他那个时候，你看就有的时候主持人你们必须要谅解一下啊，就是我前面播报了主队然后连续要报客队，有的时候嗓子啊就是有点紧啊，所以呢我在报客队的时候你们可能也注意到了，因为我在那天晚上报客队的节奏比过去报客队呢是要慢一点啊，之前呢相对比较快，突突就下来了啊，慢一点啊。那么到穆鹏飞那会儿呢，我就是嗓子有点紧啊，所以停顿的时间稍微有点长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阳光音乐早餐单元。我们要分享到的是一首老歌，这是周华健的代表作《风雨无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在新一周的开始，我们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的确正如很多朋友发来的这个东快路的信息啊，我们也看到了东快路入市区方向过了彭辉，接近海达附近内侧车道发生三车坠尾的事故，目前后方已经出现了车辆缓慢通行情况了。我们再说一下具体的位置，是东北快速路的入市区方向过了彭辉，接近海达上坡的位置内侧车道

0: 发生三车追尾的事故，所以导致后方已经出现了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了。交警正在赶往现场的途中。三车追尾的事故是占用最内侧的一排机动车道，提醒后车注意提前并道。我们看到交警已经到现场了，正在处理当中。如果您被滞缓在东跨路入市方向，请大家要注意了，过了彭辉之后一定要提前并道，避开最内侧车道，尽量选择外侧车道，这样通行的效率会有所提升。除了东跨路呢，还有朋友反映说西部大通道有事故，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大屏幕的观察啊，观察了很长时间，并没有看到西部大通道在原啤酒厂上方，也就是交警大队沙区交警大队上方的位置，车辆的通行速度非常的平稳啊，通行速度也是较快一些的。尽管车辆密度相对较高，但是目前西部大通道的入市方向还是可以选择通行的。除此之外，受到施工影响仍然是红岭路，目前看到红岭路金柳路交汇处，尤其是红岭路去往高新园区方向，过了金柳路之后车速才会有所提升，目前尾端是排队接近西部大通道方向。红岭路呢，博智街路段去往金柳路方向也是受到这个施工影响，过了金柳路之后也会有所提升。此外呢，目前看到的西南路五一路交汇处，西南路去往孙家沟方向，另外一处的西南路学宫街去往春柳河方向，东联路金三角到春柳的入市区方向都属于车多大流量的状态。另外西部大通道目前在锦绣路的桥下，也就是明珠路这个位置入市区方向有事故，美术日记路段西部大通道去往石门山隧道方向有事故发生，所以导致车辆的尾端是排队的红雨路。因为今天是周一，新一周的开始，出行车辆的确是非常多，不到6:30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很多红色饱和的路段，请大家做好提前出行的准备。最后来关注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目前都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1: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2: 上网拍呀。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 上网查呀。
3: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2: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1: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2: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1: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3: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2: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3: 好啊好啊。
4: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5: 中秋十一双假期，一起出发吧！
6: 北疆八日双飞游，打卡塞里木湖、喀纳斯、禾木等景区，邂逅金色阿勒泰；
5: 还有云南六日游，全程飞机加动车，轻松舒适，老少皆宜，畅游昆明、普洱、西双版纳，探秘哀牢山。
6: 十月还有新疆南疆线路，人文风情等待你的加入。报名方式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电台工作人员为你解答。旅游专线13500799782。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是多云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14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到8级。气温：大连市区18到28度，旅顺18到27度，金浦17到28度，普兰店15到29度，瓦房店15到28度，庄河15到28度，长海18到27度。
10: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40，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是领先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阳光。现在呢，大家也

0: 也可以通过大林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节目互动可以关注大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看一下最新的路情啊。32例呢，这又走到了高新园区了，说呢高新万达那个小路出来右拐黄浦路铁道口这块是有两车刮蹭，那么是占用了星海区河口的201有轨电车的轨道，201到这儿现在过不去了。好，注意一下这个事故点位啊，高新万达出来之后啊，右拐到黄浦路铁道口这儿，正好卡在这儿两车刮蹭了，希望赶紧处理啊，要不然201过不去啊。希望之前的事故都能够及时撤离啊，因为刚才东快路的连续两起事故啊，首先呢是在海纳广场，没到那儿啊，那么在最左侧车道的三车追尾，过了海纳广场呢也是最内侧车道的厢式货车的独立事故，希望都能够抓紧撤离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地方面啊，5号的时候，也就是上周六，200多名的环保志愿者齐聚傅家庄公园，共同开展了主题为十年同行碧海长青的2026第十届全国净滩公益活动大连分会场活动。那么本次主题活动呢将会贯穿整个9月。接下来请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李静的报道。
1: 现场10余名潜水员穿戴好装备潜入海中，仔细排查海底礁石区，将缠绕礁石的渔网、散落的塑料垃圾打捞上岸。海滩上，志愿者手持垃圾夹，穿梭在海滩与礁石滩之间，将烟头、玻璃碎片、塑料包装袋、泡沫残片等杂物一一捡拾出来，装进垃圾袋，集中汇总后统一清运处置。现场还为小环保志愿者颁发了活动纪念证书和纪念徽章，举办了全国公益净滩活动图片展览、青少年环保绘画、垃圾兑换小礼品等活动。10岁的环保志愿者王洛田从3岁起就在家长的引导下参加环保公益活动，现在他已经连续参加8届净滩行动，成为一名4星级环保志愿者。
2: 像塑料、橡胶、烟头，各式各样的垃圾都有的。参加这样的活动呢，把环保当成了一个寻宝游戏，就特别喜欢，会有成就感，也会向身边人宣传，越来越多人参加环保。
1: 环保志愿者丁飞，
3: 志愿者越来越多，包括游客呀，从一开始的一种质疑、好奇，变成一种认可，这个是更重要的。我们来捡这一会儿能起多大作用呢？大家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大家不扔垃圾，比我们去捡意义更巨大一些。
1: 当天2026第十届全国净滩公益活动在全国55个沿海城市同步举办，超过10000名志愿者参与，活动规模创历届之最。全国净滩公益活动由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主办，已连续举办9届，被自然资源部评为自然资源主题日宣传活动优秀宣传项目。今年1到8月，大连市环保志愿者协会组织净滩活动25场，公众参与2000余人次，清理海滩面积40万多平方米。本次大连分会场活动充分展示了大连人热爱海洋、保护海洋、建设海洋的决心和行动。大连市环保志愿者协会秘书长王强，
4: 接下来协会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净滩海洋科普和公益宣传活动，希望能够带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中来，也希望更多的人和我们一起共同守护我们的蓝色海岸线。
1: 大连分会场活动将贯穿整个9月，除了清理海滩垃圾，还将举办海洋保护宣传绘画等多种活动，海洋垃圾科普讲座、城市海洋规划展览参观等活动，同时拍摄十年同行碧海长青环保志愿者的净滩故事短视频。
0: 这活动是非常的有意义啊，当然我们平时的去海边游玩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啊，要把垃圾带走，保护我们的海滩海洋环境，因为毕竟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啊。GYS 说呢，高尔基路的红绿灯时长今天是特别快啊，所以可能等待的时间要久一点啊。半小时之前啊，我们说的这个抗鼻炎的药物是18岁以上成年人才可以使用，而且是注射药啊，初三的孩子年龄不够啊。32例呢发来了具体的照片，高新万达 小路出来之后右拐黄浦。

路，就是入市方向这块啊，就往回走。那么铁道口这块，两车刮蹭，看到呢是两辆香槟色的轿车。那么后方的车辆呢有点着急啊，前面呢刚一拐，他就直接就冲上去了啊。你说这个右转弯何必这么着急呢？都是香槟色，相煎何太急？你这冲出去干嘛呢？但是右拐的又不是直行，你要说追尾的话，你说没控制住，他转弯他着什么急啊？关键是卡在这个道口，201都过不去了，莫名其妙。我说这车啊，有这么开车的吗？啊，202，这是202的这个轨道啊，202现在过不去了啊，去往高新园区现在就卡在这儿了啊。何方说西北路体育中心方向，这个古树皮鸭市场道路两侧车辆是占道，比较严重的影响的车辆行驶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上周末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的这个好几个通告啊。那么周末的时间，可能有的人没有听到节目，那今天呢，周一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供暖管网改造工程的需要。是要全天占用以下道路的部分路段、部分的车行道开展挖掘施工。首先呢是华北路的华顺街至沙河口火车站路段，从9月10号开始到10月31号，那么这一段，好，就这一个多月哈，将近俩月了。另外呢，西安路的沙河火车站至鞍山路路段，9月10号到10月31号施工。鞍山路的西安路至九寿街路段，9月5号都已经开始了啊，到10月31号施工。西安路的兴工北五街到鞍山路路段，9月5号已经开始，到10月31号施工。红林路的殡仪馆东20米到沙河口大队对面中石油加油站路段，从9月10号开始到10月15号要进行施工。上述路段的车辆呢，按照现场标志及施工人员的这个指挥通行，有条件的车辆呢，尽量提前规划绕行。另外呢，上述路段大家注意一下啊，公交专用道及 BRT 车道是暂停启用的，那么途经的社会车辆是可以借道通行的。好，再来关注一下，因为西岗区历史文化街区改造及周边老旧小区更新工程施工的需要，根据相关的规定，你对以下的路段进行临时的封闭，从今天的零点开始到10月31号的24点，对西岗区的保健街，就是唐山街到中山路路段，要实施全幅封闭的交通管理措施。那么途经车辆呢，可以由唐山街来进行绕行。另外，今天零点到11月15号24点，要对西岗区的英华街、中山路到红旗街实施全幅封闭交通管理措施。途经车辆呢，可以由大公街、成功街、西岗街进行绕行。今天零点开始到11月15号24点，要对西岗区的合一街，就英华街到成功街路段，要全幅封闭交通管理措施，途经车辆呢可以由成功街绕行。另外，今天的零点开始到11月15号24点，要对西岗区的更新街、日新街到西岗街路段全幅封闭，那么途经车辆可以由三元街、西岗街绕行。今天的零点到11月15号的24点，要对西岗区的日新街、中山路到福德街路段要进行全幅封闭，那么途经车辆可以由三元街、西岗街绕行。好，再来关注一下，因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排水管网更新改造工程施工的需要，原定是8月7号0点到8月31号24点，要对无名路，就玉川路到徐家沟这段啊，要实施全幅封闭的交通管理措施，因为施工的原因呢，要延期到9月15号的24点，那么要继续采取区间封闭交通管理措施。施工期间呢，途经车辆可以提前选择玉川路、金川路、金川南路，或者呢是通过封闭路段南侧及北侧同向路线来进行绕行。好，我们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啊。32例说责任很明确，一方全责啊，就是后方那个车辆啊，说赶紧啊拍照撤离得了，202现在还堵在那走不了啊。是，这个确实影响很大啊，在这样的一个路段这么着急啊。清风汲取乐说呢，理工附圣克拉小区两侧停车太多，不都是家长。
那么也有卖货的，还有长时间停靠的，希望交警能够来这里来看一看啊。早晨送孩子，这车堵得太厉害了，李公富圣格拉校区这个两侧啊。儿奴成爹说刚路过万达电车道那儿啊，没看到事故，应该是撤了啊，那就好啊，那就好，太好了啊。刘明说马北线往柳树南街现在是严重拥堵状态啊。孙辉说大连湾海底隧道去往开发区方向，这个出口100米左右，是出口入口啊，最内侧车道啊，今天出口啊。有一个车坏在那儿了啊，大连湾海底隧道去往开发区方向距离出口100米左右，最内侧车道有一辆车坏在那儿，大家注意没有放三角警示架啊。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这个房贷啊。周末也说了，今天周一啊，大部分人，可能周末没听着，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啊。因为最近的房贷啊，可以延10年，就是最多可以贷40年，这个新政策引发关注。那么很多银行表达了说，贷款人年龄加贷款期限啊不超过75年这个门槛，什么意思呢？就如果说你现在新买房、新申请的房贷，你要想申请个最长的40年期，那么你呢是在35岁之前要完成贷款发放。所以按照这个标准呢，1991年前出生的贷款人新办理房贷的时候呢，就不能办这个40年期的啊。但如果说你是存量房贷不一样啊，因为贷款人年龄呢是指贷款发放时的年龄，所以说如果当年发贷款的时候年龄不超过35，还是可以延长到最高40年，可以延这个房贷啊。当然了，这个也不用着急，你是不是说啊，我就想到40年，那怎么办？因为每家银行具体执行的时候，标准可能还不太一样。啊，比方说工行上海某支行，就是说这个贷款人年龄加贷款期限不超过80年，所以具体的情况还是要咨询一下啊。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啊。即将年满41岁的克罗地亚的足坛功勋、金球奖获得者卢卡·莫德里奇决定继续为国效力，代表国家队参加新一届的欧洲国家联赛。这莫德里奇啊，是世界足坛少有的几位五次出征世界杯的球员之一。作为队长呢，他带领克罗地亚队是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啊。其中呢，2008年啊，当时还率队打进了决赛啊。那目前呢，他效力于意甲的 AC 米兰队。那么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45进行的意甲联赛，重头戏 AC 米兰的客场挑战尤文图斯的比赛，双方呢最终战成了1-1。尤文图斯是在92分钟伤停补时阶段扳平了比分啊。另外呢，英超方面，红蓝大战昨天半夜的11:30进行，切尔西开场2分钟带球入场啊，摩根罗杰斯新援破门得分，这个是一个美妙的开局。但是下半场，上下半场吧，哈弗茨和厄德高各进一球，最终2-1，阿森纳取胜，3连胜，联赛领跑。另外呢，西甲方面，西甲的时间非常好啊，晚上10:15啊，巴塞罗那客场5-0大胜巴伦西亚。另外呢，曼联这场比赛很有意思哈，真的是万万没想到啊，上半场46分钟，摩乌莫，率先破门1-0领先，下半场第83分钟。这个小将乔治右侧的爆射为埃弗顿扳平比分，以为比赛就这样了，但是88分钟高中锋切什科借卢国肖的下底传中头锤破门，拯救曼联。但是谁能想到呢，96分钟伤停补时的读秒阶段马上就吹哨了，最后一刻奈尔斯左脚的一个推射，一个小爆杆，最终把比分扳成2-2。所以这场比赛你要往后看的话，确实是令人这个激情澎湃啊，非常好看。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周末的时候啊，我们英国的2-1战胜了青岛海牛，送给对手9连败，而我们呢是这个4轮不败啊，为这段密集的赛程画上了一个不错的句号。赛后的新闻发布会呢，李国旭教练在这个点评比赛的时候表示说，感谢球员们在主场赢下了比赛，踢这种比赛并不容易，小伙子们经受住了考验，在这种节奏下学会赢球，他们做到了。我要感谢这一阶段所有人的拼搏，因为赛程非常密集，尤其是后半段，我们的2位前锋都受伤了，但大家很好地完成了任务。未来我们要争取把好的

0: 都延续下去，在主场或者说任何一场比赛养成赢球习惯并形成记忆，接下来我们调整好为联赛冲刺做准备。我看有的哈，这个短视频 BGM 啊，我发现一个，就是李导啊拖着这个小箱子啊，就从这球员通道往外走，配的音乐是走进新时代。是我们真的换了一种活法，过去十年啊我们每一年都保级，我们在联赛啊不断的交朋友，而今年这我们看不惯谁我们就把他赢了就得了啊。确实，那么本赛季至今呢，我们也没有对目标有过公开的表态，但是已经接近尾声了。李国旭谈到本赛季目标，他说呢，我们的赛季目标是赢得下一场比赛，赢得每一场比赛。现在这重点啊，说既然到了这个位置，我们就会尽全力让名次尽量往前，这对球队的信心和未来的发展有益，球队俱乐部集团也形成了共识，就是全力以赴打好后面的比赛。其实看一眼赛程，后面的比赛啊，其实对英博来说难度并不大，所以我们往前两名冲击是很有希望的啊。那么接下来呢，球队会迎来一段假期，让球员们好好恢复调整一下。那么大家呢比较关心的足协杯半决赛客场和云南玉坤的比赛呢，目前时间还没有确定，有两个日期可供选择，最晚大概11月22号进行，也就是联赛结束之后，不会影响联赛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出去玩的消息哈，这个大家期待已久了，9月份我们究竟去哪儿呢？大家准备好啊，9月26号我们专属大连听众的新疆北疆八日游继续出发，依次打卡新疆北疆地区的几大地标景区，喀纳斯、禾木村、世界魔鬼城、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等等，每一个景区都令人怦然心动啊。金秋的北疆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满目金黄和澄澈的山水，我们全程舒适双飞，行程松弛不赶路啊，这个行程真的是太好了。9月26号准备好你的时间啊。另外呢，中秋十一的双假期，不想看秋凉就和主持人一起感受南方的暖阳，这个时间是9月27号我们大连听众专属的云南六日轻奢之旅，是不是早想去云南了，机会来了啊，全程是飞机加动车的联动，轻松舒适，老少皆宜，一次玩转昆明、普洱、西双版纳，探秘网红秘境哀牢山，呼吸山野清新绿意，玩转西双版纳，逛星光夜市，体验浓郁这个傣泰风情。另外呢，十月份呢，我们还有新疆南疆的八日游等多条线路等你加入啊。九月、十月你可以具体咨询一下。那么报名呢，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现在回复两个字“旅游”，啊，你现在发“旅游”两个字可以获得回弹消息。然后呢，添加绿色二维码，加微信了解一下详细行程。我们所有的线路呢，都是主持人全程带队的，品质绝对有保障。另外呢，旅游专线大家可以拨打一下。13500799782 13500799782，那么席位有限啊，先到先得，现在抓紧时间向平台发旅游两个字。
1: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越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近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20顺龙海轮，9:40吉隆岛轮，21:00畅龙海轮，21: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关注官方微信中越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三十而立说，高新啊，有这个两辆事故车，一辆停在黄浦路最外侧车道，另外停在小路。小路路口汇入黄浦路很堵啊。渤海大道出市区方向有一位老人骑自行车在逆行向室内行驶，大家开车要注意啊。另外那位说红港路右转上张前路有个人影响交通，在路中间左摇右晃啊，注意避让。好了，稍后是我和高峰继续带来领先早高峰的下半段，待会儿见。
1: 北京时间早上7:0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说为什么今天早间的整个东海路特别的堵车啊？因为今天是星期一，新一季的开始，每逢周一的早高峰，整个路段的压力会比平时多很多。所以呢，目前整个东环路沿线的入市方向，那么早间的时候6:30左右，在东环路的入市方向 过了彭辉之后的。

0: 东路，也就是东点路上方的位置，东点路从华南附近开始，甚至是通过远洋自然小区上方开始啊，一直是缓行到了春柳下方的位置。所以呢，过了春柳之后，东点路车速才会有所提升。个别几个路段呢，像锦绣小区之内的锦绣路，从红锦路进入到锦绣路美术日记附近，一直缓行到了西北路的路口处，整个锦绣小区之内的锦绣路进入到西北路压力是非常大的。同样机场附近的红港路进入到迎客路，包括郭东街进入到迎客路去往迎客市广场，香洲路方向包括迎客市广场进入到西北路去往锦绣小区之后，车速才会有所提升。西南路呢，是从沙区法院门前开始去往春柳方向，去往春柳河和华北路交汇处，西南路春柳河方向车多，疏港路侯一侯二小区路等东行方向仍然是大流量。西南路沿线目前从黄河桥开始持续缓行到五一路，过了五一路路口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那么五一路西行呢，是去往高家村方向车多，另外文静街理工附中门前路段早上是送孩子车辆比较多，目前是各初中的门前校园门前是压力比较大另外像玉明高中门前的杨树街上以及杨树南街上都是车流量密度非常大的路段，包括黄埔路海事大学门前路段去往学院广场，但是过了海事之后车速会有一定提升。另外就是辽师附中门前的中山路黑石礁路段也是早上送孩子的车辆比较多一些的。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目前都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下午2点前后转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傍晚5点前后将会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下午5点前后将会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11点前后将会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下午5点前后将会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4到5级，下午2点前后将会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晚8点前后将会增强到阵风7到8级。大连市区气温18度到28度。
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4: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105.8 大连交通广播，
4: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嘞，北京时间早上的7:06，我们的领先早高峰双人版来了，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接下来呢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我是高峰。
1: 嗯，我是阳光。
0: 嗯，哎，这时候来看看啊，到了7点钟，我们这个平台上呢，哎，公众号啊，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开始有人啊求助交警了。
1: 看一下567说呢，祥龙街和金龙路交叉路口呢，精品风力小区三岔口这个位置啊，希望交警能够到这儿啊，天天都有车在马路中间随便停，
0: 嗯，
1: 不是道边就是马路中间。早7点那个三岔口啊，根本没法通过，704这个大公交还在这掉头，每一天几乎都这样。
0: 今天呢又是周一，
1: 是
0: 啊，周一的早高峰呢就会显得格外的紧张和忙碌一些。另外，浪花路亚也说，旅顺南路现在从黄泥川地铁站，然后一直到王府学校哈，就这个路口的位置一动不动啊，啊，肯定啊，像这个有一些像寄宿类的学校，就是周一的早高峰统一呢都是送，然后呢周五放学的时候统一接，
1: 是
0: 啊，这就是一个集中的路段啊。别问，还是说造船厂的与赵林街就这个地方的路口啊堵死了，已经有一阵子了啊。
1: 苏 Z 说的这个光明路入市方向为什么这么堵，前方有没有什么路况，
0: 嗯，
1: 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光明路入市方向前方有没有事故啊，为什么导致拥堵啊。
0: 哎，如果说就是车多密密麻麻，这都属于正常现象，啊，你看他走不走，走得慢也是属于正常现象，但是要是一动不动挺长时间，啊，已经超过一个信号周期，这就属于不正常的现象了啊。川少还说，早上好，新的一周了，花香随车行，相逢即是缘分啊，祝各位乘客出行平安，旅途愉快啊，在海滨城市留下舒心的回忆。川少呢作为一个出租车司机，就是每天呢他都是准备一束鲜花，
1: 哎呦我天哪，
0: 然后呢给上他车的这些乘客，有缘的话呢就分一朵分一束，哎呀，如此啊，川少，你就每年买花的这个钱也不少，对不对？
1: 是，
0: 嗯。
1: 但是怎么说，真的给自己给乘客都留下了一份好心情。
0: 你这属于典型的把这句话“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啊，在生活当中得到了实践呢。
1: 所以说，有的孩子如果不知道什么意思，
0: 嗯，
1: 就给他讲一讲川少的故事，
0: 哎。小韩还说东快路堵车，现在尾端呢排到了莲花山隧道里。那你说的是东快路的北行出市区是吧？今天早间我来的时候，我感觉就是在广电中心这个位置，然后呢下了东北路立交桥，准备呢上香炉礁立交桥，北行出市区的话车确实挺多。
1: 嗯，
0: 他说尾端现在都已经排到莲花山隧道里了，那就是从高新过来，
1: 对，
0: 到隧道里面，然后出来到了这个胜利路这个位置是吧？东北路的北行上东北路立交桥现在也是车多。
1: 好，另外呢这个小航这个航小
0: 嗯
1: 说呢，西部大通道入市方向私家车出租车刚刚发生的事故，站的是中间车道，大家注意一下避让。入市方向在哪个位置，这有点、这个路有点太长了啊。
0: 西部大通道入市区哈、你光说这有事故发生中间车道，具体哪个路段，
1: 对哪个点位跟大家说一下啊。
0: 我们可以先猜测一下啊、
1: 预判
0: 一下。对，一般要说西部通道入市区方向早间的话呢，它确实车流比较集中、在哪个地方呢事故发生率是最高的呢？就是在兰溪文苑那个位置。那个地方呢是一个交叉混行的区域，对不对？里面的车往外并，外面的车往里并，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不知道是不是在这儿啊。这个严晓哈帮我们再反馈一下，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1: 对，这可能性比较大一点、
0: 对。还有海纳百川说，今天早间周一啊，金柳路现在已经排队堵到了金宝山啊。还有
1: 苏小军问一个问题、为什么高中生还要接送、这个你可能孩子如果上高中你就有答案了啊。
0: 对，我不知道阳光你在小的时候上学有没有家长接送。
1: 那小学小的时候有，那不一样啊。那个年代和现在的整个车流的情况完全不一样，那时候哪有几辆车、
0: 一个是学校环境、一个是城市的交通环境，
1: 对、
0: 还有现在的交通路况的复杂环境都不一样。我从上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没用家长接送过，上小学一年级开始就自己骑自行车上学下学、
1: 那你这也太独立了，
0: 马路上你也看不见几台车呀。

0: 呀，那看见的都是自行车啊。
1: 那个时候自行车是家庭里面的主要的交通工具，一个家里面至少得有个两台三台吧。
0: 再说了，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私家车呀。
1: 对，
0: 对吧？你想送你都得拉手送。
1: 你别说啊，这个私家车那个时候一个企业一个单位里面有几台车那都了不得了。国哥说，教授啊，你的家乡那延边球队也太猛了，上周末啊给大连赢了，那么这周六就决战梭鱼湾了。
0: 对，
1: 东北超是吧？
0: 是啊，
1: 那场呢我是没有观看直播，但是呢通过这个及时的赛事的信息发布得知的。其实延边它这个足球底蕴和文化也是挺深厚的，
0: 对，被誉为足球之乡。
1: 对，
0: 而且它呢是延边龙鼎青训为班底，比较规整，
1: 是，
0: 人员呢相对配合比较默契。其实东北超的前四强啊，都在伯仲之间，
1: 那么很多年之前啊，那个时候还是甲 A 联赛的时候，延边的那个球场一大特色就是树上挂的全是人，是不是？
0: 延边也那样啊，
1: 就是那个延边球场，它周围呢有很多啊，就是很高很高的那个树木，然后人都爬到那个树上就可以呢，哎，透过那个体育场的围墙就可以看到里面的赛事，就是延边的这个球迷看赛啊，树挂成了当年的一大特色。
0: 哎，大家还记不记得延边当年那个叫什么队儿？回忆一下啊。好，播说金州五一路啊，金州区五一路区吧，开发区方向在左岸阳光附近，最内侧是一个大客车，一辆小轿车有刮蹭，请注意一下避让。哎，
1: 还有这个翻滚的包子说，求助一下交警啊，麦德龙啊，这个南门这一条街呀，那早晚都是违停的大车，你说的是海大南街吗？然后这个大客车现在堵得不行，春少还说，你看哈，每周呢在车里面这个买花，一周呢大概投入得是30块钱，那你一年下来1500多块啊，是不是？这个就属于啊，通过自己一点一点的这个投入，其实累积起来的话呢，就是不小的一个数字。但是每天通过这个呢，就能够建立起来作为一个网约车司机，然后你和乘客之间非常好的这种关系和纽带。啊，沟通是不是一下子就融洽了？哎，
0: 实际上呢，我们每一名这个的哥的姐啊，还是网约车司机啊，都是城市的形象的代言人，
1: 流动的风景线，
0: 窗口，对，非常非常重要啊。
1: 然后乘客的心情好了啊，你们之间的交流也顺畅了，同时呢，这个好的心情啊，它会不断的延续和延展的，互相影响的。来看看 Seven， 他说早上的7点钟，中华东路在20高附近啊，东行方向内侧属第二排车道上，两车出现了刮蹭的事故啊。
0: 好，看一下四环速说呢，镇联路东行大连湾上高速匝道前排队，现在呢逐步延伸快到大连湾上镇联路入口了，那么主要的原因呢是有司机在去高速匝道前啊插队，所以啊导致排队车辆呢入匝道的时候就走走停停停停走走，
1: 严晓跟我们反馈了，他说西部通道入市区，我们猜是在兰溪文苑，还真不是，他说的是隧道入口，那就是西部通道的石门山隧道呗，离入口10米的地方啊，那个地方应该是金鸿东路，然后汇过来之后这个匝道是吧，就是在美术日记那个位置，离隧道口10米的位置，然后现在有事故发生了，大家注意啊。
0: 好，看一下这个居士啊，说呢海底隧道入市区方向虽然车多，那么在光明路隧道的入市区方向呢车速也能保持在50左右，这修行厉害，说从玉红瓣开始就自己上去，玉红瓣，我觉得这个好长时间没听这个这个说法，玉红瓣啊。
1: 这70后80后捎带着90后，那个时候呢咱们上学根本不用家长接送，是吧，到哪儿都这70后80后捎带着90后，那个时候呢咱们上学根本不用家长接送，是吧，到哪儿都是自己走，当然现在年代不同了啊，而且呢这个交通的复杂程度也不一样了。国哥还说一年级家里面有自行车也属于富豪，不是，一年级骑的是小号自行车，那个时候轮子小，大概是20寸的吧。
0: 看一下啊，这个婷婷说呢东快路入市方向快到江金山 隧道这个门前啊，最右侧车道一辆车坏在那儿，右侧车道啊，入市区右侧车道。
1: 哎，还有这 TS 说，如果有人问高中生了为什么还要接送这样的人，那肯定你是没有孩子，或者你的孩子还没有上高中啊。现在啊，作为孩子的家长，就好像是每一年听到的话都不一样。如果你的孩子呢上小学一年级，你会听到一年级是重要的阶段，一定要呢好好把握，家长要注意陪伴。等你上了初中呢，说初中现在才是最重要的阶段，甚至有人说中考啊都已经是超过了高考的程度。等孩子上了高中，说最重要的年级来到，你会发现哪一年好像都是最重要的时间。
0: 对呀、啊，那大学也很重要啊，
1: 都重要啊。
0: 对呀、啊，你不学怎么不学好，怎么能够进入社会啊？怎么能够很好的衔接啊？能够立足啊？
1: 你看、
0: 啊、家长都一直很累啊。
1: 雷尔也说了，问高中还需要接送的，一定是自己上高中，但是孩子还没上高中。我自己在念高中的时候呢，也没有人接送。但是当我们愿意接送吗？啊，现在的孩子高中呢，要不要坐班车啊？还真就得接送，啊，你坐班车的时候也得接送哈、啊，送到班车点是吧？
0: 其实有的家长应该是就住在学校周边嘛，这样的话呢，下楼走一走那是最好的啊。
1: 刚才呢，阳光啊抛出问题说，当年甲 A 的时候，延边是什么球队是吧？哎，大家都知道延边欧动，
0: 这想起来了啊。
1: 哎、那个方块，
0: 哎，还有叫延边现代、吉林敖东，再想想这几个名啊。
1: 哎呀，这个尤白说，今天早间呢，金川南路这位置啊，金川南路有两起事故，大家要多注意一下哈。
0: 啊，这不要说前车一慢就上反道超车，因为有这样的啊。这位朋友说，振兴路入市方向是有两车相撞了，看来又有个照片啊。
1: 好了，还有很多人呢关注一下这个油价的走势变化啊。本轮油价的调整呢也快临近这个调整的时间节点了。
0: 是。
1: 我们来关注一下领先提示。
2: 领先提示。
1: 截止到昨天9月6号呢，距离今年的第18轮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9月11号的24点，还剩下5天的时间。那么目前本轮的计价周期，
0: 每吨和150元每吨啊，折算到终端的加油站呢，92号汽油预计呢每升要上涨每吨和150元每吨啊。折算到终端的加油站呢，92号汽油预计呢每升要上涨1.3毛，95号汽油呢每升要上涨1.4毛，0号柴油每升上涨1.3毛。如果说呢你是50升的油箱来估算，调价之后加满一箱油大概多花6.5块到7块，目前是这样一个幅度。
1: 还有几天的时间，咱们静观其变吧啊。小完美说，西北路北行，西北路的北行在周水子这个位置呢，私家车送完孩子之后呢，有很多都是在双黄线掉头的，占了左侧的两排车道，非常的危险啊。
0: 韩松说呢，柳树南街往白鸽湾文武高中方向现在已经是瘫痪了啊。
1: 还有这个爱桃豆说，二位主持啊，跟你们说一下，高中家长其实都知道啊，早晨送孩子上学，很多孩子啊要在车上就这一小会儿也是要补一觉的，甚至呢连早饭的时间都得在车上进行和完成啊。哎呀，他们是太缺觉了，晚上的学习学到很晚呢。早晨呢就是宁可多一分钟的话呢，尽量是把睡眠补充，然后吃饭都得在车上完成啊，
0: 这真的叫
1: 很辛苦啊，
0: 争分夺秒啊，
1: 卷得厉害、啊、是不是、啊、一家还说，我小时候呢托儿所都自己去啊，走山路都得1.5个小时啊，去卫生所打个针，那有病都得咬牙坚持、坚持到卫生所，然后呢去打针都得自己去啊。那个时候条件确实很艰苦、啊、
0: 那个时候放学你脖子上挂个钥匙就、都不用一串，就一把钥匙就行、对吧、就回家了。
1: 潘马斯说，老高，你小时候骑自行车你能够着地吗？我没说吗，我骑的那是小号的20寸的小轮的、然后那个时候学自行车的时候用大人的26的 275的、28的自行车，就是你够不着地的时候，先学什么呢？有一个词儿叫掏裆。
0: 掏裆什么意思？
1: 掏裆就是你呢是身体呢在自行车的左边，但是你的右脚呢要穿过它那个大梁中间有一个三角的洞吗？伸到右边去，才能踩到右边的脚蹬子。然后那个车呢是斜着骑的，保持呢重心的平衡啊。
0: 这也真不容易。
1: 对，再熟悉熟悉，再长高一点的话呢，开始跨大梁。
0: 对对。
1: 哎，跨大梁，但是那个时候呢，你的屁股仍然是不够高，坐不到座子上。哎，等到呢再长高长大的时候，你终于可以坐到那车座子上了啊。
0: 对，其实能不能够着地不影响骑自行车。
1: 对对对。
0: 你问这个问题，可能你就不太会骑啊。
1: 那不是有闸吗？
0: 对，
1: 提前的话就可以下车呀，是吧？好了，大家呢关心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说就这一句话啊，大家都是把自己曾经的记忆勾出来了，你要回想一下自己当年上学的时候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啊。稍后呢咱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进入到今天的领先新气象。
2: 领先新气象，
1: 来看一下啊。那么大连市气象台是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呢发布了大风的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的下午2点到晚上8点，大连市的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的区、高新区，那么偏北风呢5到6级，阵风能达到7级，也希望呢相关部门做好啊防大风的工作，谨防高空坠物，要注意出行以及作业的安全。
0: 对，另外呢今天的白天呢我是云量逐渐的增多，最高气温呢白天还是可以达到28度，到了下午开始呢偏北风增强，到了夜间阵风呢达到7到8级，另外呢气温呢也会下降，明天这个今天夜间市区最低气温降到18度，那么大风时段呢注意一下防风啊，一定要远离临时搭建物还有高空坠物风险的区域。
1: 确实这个风力比较大啊，你看今天早间在7点钟我播这个天气预报的时候，我就感觉这简直就像圈风一样啊，这风刮的刮乱套了，一会儿呢5到6级，一会儿7到8级，一会儿阵风9级的哈。等到明天我市的天气呢就会多云转晴了，偏北风呢依旧较大，陆地上阵风7到8级，市区的气温呢能来到18到24度，和今天白天比呢就是这种凉感就会明显的加重了。
0: 是，
1: 你看今天早间我上班路上我就看到很多车应该是整夜停在户外，那个车身上都有一些冷凝水了。等到9月9号呢，天气将会以晴间多云为主，风力呢逐渐的减弱，市区气温呢就来到了17到25度。9月10号、11号天气呢总体比较平稳，市区的最高气温保持在25到26度。那么未来几天气温有明显的下降，随后呢在较低的水平小幅的波动，早晚啊秋感比较凉爽，更加突出。所以大家要及时的根据气温变化调整我们的着装啊。
0: 你说那车上有冷凝水，我想起来啊，今天晚上的10点41分，正式迎来白露节气，这样一来呢，气温逐渐下降，暑气基本结束，天气渐渐变凉，昼夜温差变大，什么呢？就是水汽遇冷，在草叶上凝成水珠，
1: 露水嘛，
0: 就像这个珍珠般晶莹剔透，叫白露，就这么来的，
1: Sophie 说东北超12号大连对延边主场，昨天我中签了，哎呦不错哈，可以买个彩票了，希望我们的魔鬼主场梭鱼湾能够呢助大连挺进决赛。
0: 对，另外呢现场我们请到了杭盖乐队、
1: 非常棒，
0: 听一听他们的现场真的非常不错。
1: 哎呀，杭盖乐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支乐队，就是说就是咱们在上周就是东北超啊，咱们大连呢是在客场迎战延边队的时候呢，也有很多延边队的他们的这个小姐姐表演舞蹈哈，就怕大家看不见那个明太鱼，据说都已经别到脑袋上了。
0: 其实大家好多啊都在想当年的这个延边队叫到底叫什么名，实际上当时甲A联赛呢不叫延边队，确实叫做吉林敖东。
1: 对，因为吉林敖东它是一个制药厂嘛，对吧，其实我的家乡敦化市就是吉林敖东制药厂的所在地。张正平还说秀月街往桃园街的方向啊，就是在桃园桥前面，然后呢有两车发生刮蹭，那应该是从秀月桥出来，然后呢走解放路的入市区，马上到桃园桥了，出现了两车的刮蹭，占用了 两右侧的两排车道啊。
0: 小房子啊，说以前高中啊

0: 同区的可以自己去，现在全市都可以考，跨区了得送，要不然路程时间太久了。
1: 嗯嗯。哎呀，大家都在回忆啊，曾经上学、嗯、啊。于是我家老大今年已经是高中二年级了，每天呢接送得将近100公里。
0: 我一开始看成100米，我嫌这还接100公里啊，
1: 100公里 KM 啊、嗯、啊 kilometer 啊，100公里，单程呢就得22公里。学校呢没有宿舍，家里面还有个老二上5年级，只能每天呢来回的接送，没办法、嗯、啊，在高中附近租的房子
0: 是
1: 吧？你看人家小健就说，其实大家并不反对你接送孩子，但是让人反感的是呢，把社会对你的包容当作是一种理所应当。哎，这话说的、
0: 嗯、
1: 说到点儿上了，把路就当成自己家的了，肆无忌惮的违停堵路，让你把路口让开，然后你还有理了，还骂骂咧咧的，而且送完孩子为自己方便，还肆无忌惮的掉头违章，就是为了自己的方便。反过来来一句，你家没有孩子吗？说这个有没有孩子有关系吗？为什么现在的孩子那么自私呢？其实这也是一个家长传递出来的一个影响的原因。你爹妈就是这么干的啊，那你说你孩子跟你有样学样是不是、
0: 看来小健呢就遇到了这种烦心事儿了，这是啊、嗯、
1: 这不能光顾自己，
0: 嗯，
1: 是不是？其实咱们开车出来在路上哈，交通路面上所有的交通参与人群什么样的需求都有，
0: 嗯，
1: 比如说有行人，有骑自行车的，有骑摩托车的，有骑电瓶车的，然后有开车的，有坐公交的，大家都是交通参与者。那么不能光是只顾着自己这样一个群体，还得考虑到他人。
0: 对，
1: 我们的底线就是不要给别人制造麻烦。
0: 对，然后再考虑自己。
1: 对，
0: 这应该有前提的哈。
1: 嗯。哎，小赵分析了说，老高，我猜呀、啊，你应该是在45岁左右。因为你知道掏裆这个词儿，但是你看阳光好像就不怎么知道。阳光是不知道吗？
0: 其实啊，我知道。
1: 对，
0: 但是呢，我听说过，又不太知道具体究竟怎么回事。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不会骑车
1: 啊，
0: 这不在这儿吗？
1: 不会骑自行车啊？
0: 不会骑，你这很普遍啊，这大连人很多都不会骑自行车啊。
1: 哎，这个倒是真的，
0: 是不是啊？
1: 因为什么呢？就是大连的这个地形决定的。
0: 对呀、啊，
1: 骑自行车太累了。所以打小的时候呢干脆就没学过、嗯、
0: 但是现在这些孩子们、
1: 嗯、
0: 大3岁可能就会骑了、
1: 嗯嗯、
0: 真不一样。
1: 你知道现在有的学校哈、作为一项特殊的技能、
0: 嗯、
1: 让孩子加强锻炼，骑的自行车还不是双轮的呢，还有学校骑独轮车、你知道吗？
0: 这我真没听说、
1: 我家乡的有一些学校就是从小培养孩子骑独轮车。
0: 独轮车不是杂技吗？
1: 对呀、啊、杂技团才有的吗、那玩意儿更难骑，但是一旦你要是学会了、那你看那个孩子们骑的老灵活了、
0: 其实啊，骑自行车对什么？对这个眼睛好，对视力好，他、一直在远眺、
1: 对，再有就是身体的协调性也好，
0: 是
1: 啊，你的平衡感也好、啊，满满的回忆是不是、哎，我们再来预告一下吧，这是时隔4个月之后，我们再次收到了广东省珠宝玉器协会的邀请，这一次呢还是要再次飞赴到广东帮大家溯源翡翠。我9月9号，明天后天下完节目就要出发了，再次飞到广东帮大家从源头上去挑选的这个好玉还有翡翠、所以上一次啊，大家如果没有选中的，这次不要错过了，攒了好多好多的好货就等着我们过去呢。就算是不买没关系，你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你发送翡翠两个字儿啊，发送翡翠两个字儿，然后识别二维码，你入群，进到群里面之后呢，你看一些照片，看一些款式，看一看我们的直播，然后帮你挑选，然后你可以学习到很多专业去鉴别和去能够判断翡翠等级的一些专业知识。
0: 哎、其实真的挺好，去品鉴一下也不错啊。
1: 嗯嗯嗯。
0: 那么这一次啊，真的去到了中国翡翠之都广东，是翡翠加工源头的集散地啊、高峰为大家溯源真正的天然高品质的 A 货翡翠。
1: 哎，
0: 而且这次、咱们是跳过了中间商，给咱们的粉丝啊带来了源头地板价的福利。这个价格丰俭由人哈，199都可以，它是个入门款的福利款。甚至到10几万的高级收藏级的这种高货，
1: 对，
0: 都可以安排哈。
1: 对，另外呢就是在

0: 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大家如果看好了就下单，下完单之后呢，给你一周的品鉴期，回来之后你可以尽情的去比较啊。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价格贵了，或者说你到专柜上去比啊，你觉得或者说款式不太喜欢了，你随时在一周之内啊，可以全额给你退款。同时今天我们的小卖部里面给大家上架的是官网上卖1299的 HOKA 的经典复古轻跑鞋，今天只要花399就可以带回家啊！朋友们，如果想找一双走路还舒服、样子还好看、偶尔跑步也不掉链子的一双鞋，今天就给大家带来的是越野跑圈里面口碑特别好的霍卡啊！经典复古轻跑鞋捡漏福利，官网一双要卖到1299，今天在我们这儿小卖部里面价格只要399啊！你官网上这一双的话，今天在我们这儿全家三口能带走三双啊！
1: 因为HOKA现在特别火哈，
0: 对，
1: 这个价格太香了哈！
0: 明星出街，奥运冠军训练都在穿这双鞋啊，经典复古的轻跑鞋，是他家的这个山地系列，复杂路面也能够轻松的应对啊！所以今天来到我们的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里面，你回复的是一个字儿鞋，回复一个鞋字儿就可以去查看。如果下单之前添加客服微信，每单给你再省5块钱。

0: 路况报道。
1: 在南方方格外的复杂，路面比较复杂一些。有朋友发来图片，看到东方路沿线啊，整个东方路去往甘井的辖区之内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单纯就是车辆比较多。那么在东方路附近，像正联路进入到光明路，去往光明路隧道，一直环行到大荔湾海底隧道这个附近。此外呢，东跨路交金山隧道路段入市方向，甚至是排队到石灰石黄弯道开始的入市方向，排队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出市区方向是从彭辉去往交金山隧道路段，疏港路的西行方向在香炉礁地交桥去往香一街匝道方向车多缓行。此外呢，疏港路绿波桥到侯一花二小区路段东行，锦绣路进入到西北路入市方向，西部大通道的入市方向，目前在甘井的万达门前路段去往石门山隧道方向一路是红色饱和的。还有一条路段是张前路，目前我们看到通过唐黎沟进入到红旗西路西山湖公园附近，一直是缓行到了入市方向的湾家地区。那么包括在这个文谷学校附近啊，进入到这一段通行起来是相当缓慢的。此外呢，在红港路进入到迎客路去往迎客市广场大连门广场方向，香洲路在舟山街路段的双向华北路周水寺路段入市方向也是红色饱和，石门山隧道之内进入到红岭路，过了红岭路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另外就是西南路，目前看到黄河桥途经和清街熟食品交易中心，一直缓行到五一路，只有过了五一路的路口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此外呢，在黄埔路沿线，目前从高新万达门前开始去往学院广场文静街理工附中门前，包括在理工附小门前路段，早上是送孩子家长车辆比较多。五一路呢，在刘长春体育馆，也就是理工大学东门这个位置的双向也是超级饱和的。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目前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佳阳编辑播报。
0: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 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并发送广播俱乐部五个字，可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号大连广播俱乐部带你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中秋十一双假期，一起出发吧！
3: 北疆8日双飞游，打卡在里木湖、喀纳斯、禾木等景区，邂逅金色阿勒泰；
2: 还有云南6日游，全程飞机加动车，轻松舒适，老少皆宜，畅游昆明、普洱、西双版纳，探秘哀牢山。
3: 10月还有新疆南疆线路，人文风情等待你的加入。报名方式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电台工作人员为你解答。旅游专线13500799782。
2: 9月12号，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安全伴成长活动，走进大连市二中，向孩子们普及安全用电与防火安全常识。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电器过载易起火，漏电保护不能缺，用电安全每一天。
0: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下午2点前后转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 晚五点前后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晚五点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半夜11点前后增强到6级到7级，阵风8到9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傍晚五点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4到5级，下午2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晚8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到8级。大连市区气温18度到28度。
0: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9月10日到20日，大连商场金秋换新，千万赠礼，百万返券，满额抽奖，家电秋季大会战，三重补贴，专享优惠，副食兼款特惠，服饰百货5折起，买家电就来大连商场。

0: 好嘞，早高峰的故事呢，永远在路上。7:40，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高峰。
1: 早上好，我是阳光
0: 啊。这边呢，七哥传来消息了，说桃荫桥之前呢两车刮蹭的事故现在已经拍照了，拍照完之后撤离了，几分钟就完事了啊。给你们点赞啊，能够呢快速的撤离。嗯。还有像川少说，为什么说高中还要接送啊？他说就以我家儿子为例吧。当时呢高一的时候啊也是接送孩子，高一结束孩子主动提出了要求，在学校附近要租房子啊，我们想是让他在车上呢补觉多休息一会儿，但是呢儿子跟我说车上的时间呢就比别人能够少做一套卷呢，这一年的话呢少做多少套、三年下来多少啊，不能输在起跑线，这孩子太要强了，所以是孩子主动要求要家长在学校周边租房子，所以很多离家还算可以的都是让孩子呢快速到家赶紧吃饭学习，高二的话呢晚上学习得学到10:30，然后上床睡觉，高三的话呢晚上得学到12:00呢。

0: 哎呀，这孩子真懂事儿啊、
1: 嗯！
0: 你说这高中这三年，对于孩子、嗯、对于家长、整个家庭来讲，压力都很大呀。
1: 我问一下、嗯，所有高三的家长都是这样吗？
0: 嗯、
1: 孩子回家都学到12点吗？
0: 那也可能有学到那下半夜的。
1: 哎呦，我天哪！
0: 贺新说呢，中华路东上光明路隧道，现在怎么堵成这样？每次都是接近1小时。
1: 嗯
0: 啊，而且有一些这个违章行驶啊。
1: 嗯，还有这个一家说，渤海大道金州的校道口现在已经是压了有3公里了啊。于小鱼问，东北超的球票在哪儿买？你在大林云上就可以买，
0: 对
1: 对吧？
0: 但是这场呢已经卖完了，
1: 卖完了，
0: 对，都是预约嘛，
1: 嗯，
0: 已经上周就开始预约就开始卖了、啊。
1: 哎，就刚才一说完之后呢，很多平台上朋友主动要求要教你骑自行车，杨光说：“杨光，我教你啊，骑自行车2小时就能学会。”嗯，
0: 你想多了，我小的时候都没学会，我这么大能学会吗？
1: 学会能学会，只是时间问题。彦兵还说，甘井的中心小学门前两侧的停车啊，肯定是违停了，导致这个车道啊就变窄了。所以现在顶死了，旁边就是停车场，15分钟之内还免费，难道就不能把车停到停车场里吗？啊！还有与人为善说啊，二位主持，现在呢真的应该好好整治一下外卖的这些电动自行车或者是轻便的摩托车了，在道路中间随便就停车啊，你让他让开的话呢，他还公然就说我就停了。能怎么地？有能耐你撞我呀！
0: 不不，
1: 是有这么说话的吧？
0: 是这样，你看你这个名叫与人为善，
1: 嗯，
0: 对吧？首先我们跟别人开口的时候呢，就应该与人为善，
1: 嗯，
0: 你当时那个口气，我觉得应该也不是太温柔吧？
1: 感觉好像是来者不善，
0: 否则的话他可能也不会那么说。啊、
1: 但是现在就是他说的这种情况啊，嗯、也属实，
0: 也存在，是，
1: 对对、嗯，就是为什么有一些。像早高峰啊或晚高峰啊堵车的情况，一部分呢就是肯定本身车多人多，这是一个事实，还有就是很多人不守规矩，人为的因素加大了这个堵车的程度，
0: 确实哈。所以我们互相啊都礼让都自觉一点啊、嗯、看一下小八戒说呢，东快路入市方向，东快路入市方向过了行政服务大厅大概呢200-300米左右的位置，两车事故占用了1.5排的车道。
1: 嗯，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也提个醒儿，是不是到了这个白露节气啊？很多人说，哎，不是坊间有那么句俗话吗？到了白露，这个蚊子就不叮人了。
0: 嗯，是吗？那就太好了
1: 啊！
0: 那就敢穿短裤出去了。
1: 夏天不穿，秋天穿，是不是？
0: 对，那怎么办？
1: 还有王树杈说，光明路现在入市区方向刚刚下桥，还没有到那个大鲸鱼那位置、嗯、啊。然后，中间两车道，然后呢也有两辆车出现了刮蹭的事故啊、嗯，在海上明月这一段。还有传胜说啊，你们有没有骑过那个带脚闸的自行车？
0: 脚闸。
1: 啊，阳光都没听过，是不是、
0: 啊？对呀、啊，
1: 嗯。
2: 9月10日到20日，大连商场金秋换新，千万赠礼，百万返券，满额抽奖，家电秋季大会战，三重补贴，专享优惠，富时千款特惠，服饰百货5折起，买家电就来大连商场。
1: 好嘞，就是回答传胜这问题啊。一般骑自行车是不是那个闸就是刹车都是在手上？
0: 对 对啊，一握就行了。
1: 哎，左手和右手、啊，左手呢一般是后轮刹车，右手呢一般是前轮刹车啊。但是他说这个脚闸，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骑自行车、嗯、当这个有惯性的时候或者下坡的时候哈、啊，就不需要你再踩的时候，
0: 嗯、
1: 你这个脚呢往前蹬，它是属于这个给自行车提供向前的动力，
0: 嗯、向前动力。
1: 然后你可以往后倒啊，
0: 啊往后倒。
1: 哎，倒的时候你就听到那个花鼓咔咔那个声音，
0: 嗯，
1: 但是脚闸就不行，脚闸你往后一倒的时候，它就是刹车。嗯
0: 嗯，
1: 你这个脚只能往前踩，只要往后一倒的时候它就是刹车，刹车在这个脚上，所以叫脚闸，并不是靠脚出溜地那个刹车叫脚闸、嗯、
0: 那鞋底得厚啊，
1: 嗯，那已经是
0: 有点难，
1: 对，一个年代的产物了、啊、
0: 我觉得骑自行车这事对我来讲太复杂了
1: 嗯。

0: 南北先生说，当年吉林敖东都不亚于大连万达呀。
1: 嗯，
0: 吉林敖东也是一支强队，也是高仲勋什么的啊。
1: 对，挺猛的啊。这哪儿又发生事故了啊 ？Everything 啊，说高新区在聚贤路和任贤街这个路口呢，有两车发生了刮蹭，占了左侧的车道啊，在聚贤路的红绿灯的前面。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再跟大家提个醒啊，从9月7号。就是从今天开始，咱们地铁的三号线将会恢复常规的运营时间。
0: 对，那么调完之后呢，大连站开往进日滩站方向末车时间呢是7:30，就别上晚了啊，这个车。大连站啊往进日滩站方向末车是晚上7:30，另外呢，进日滩站开往大连站方向末班车是晚上的8:30，大连站呢到保税区站双向末车时间呢保持为晚上的9:30。
1: 嗯，
0: 哎，大家呢要合理安排乘车时间，
1: 也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啊，遵守公共秩序，共同的营造安全有序的乘车环境。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呢，男人发来一篇小作文，文字比较多啊，但是我们还是决定帮他播出，因为呢他想借助我们的节目啊，要真诚的感谢昨天晚间在博霞湾公园帮助过他的所有的好心人。他说昨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啊去博霞湾公园散步，因为停车场位置饱和了，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呢就停到了附近的草坪上，由于当时呢车很多，就没看到草坪里面呢还有树坑啊，车的这个前轮不慎就掉入坑里面，当时十分无助。那可能你这个车呀是属于前轮驱动的，掉进坑里之后它就失去了那个动力了，
0: 是
1: 啊，车就出不来了，就误住了啊。就在我为难的时候，多位路过陌生的市民纷纷停下脚步伸出援手啊，大家都是素不相识，却主动帮忙想办法。有人提议呢来借这个铁锹，有人呢主动帮忙尝试着拖车，虽然大家的这个尝试呢没能直接让我摆脱困境，但是这份陌生又滚烫的善意让我心里面感觉到特别温暖。
0: 嗯，说呢最后是一位热心大哥主动拿出自己车上的小型千斤顶，细心帮我支撑车辆，借力成功帮我把车呢从树坑开了出来。
1: 嗯，
0: 当时只顾着道谢，匆忙之间没来得及问大哥的姓名、迹象、牌照，他就默默离开了。说茫茫人海萍水相逢，却愿意出手相助，真的让我感受到大连这座城市满满的温柔。哎，在此衷心感谢这位不留名的好心大哥。感谢所有驻足帮忙的好心人，愿善良的人皆被温柔以待，一生平安顺遂。
1: 你看看就这件事儿，肯定你能记一辈子哈。
0: 是，
1: 所以呢也给这些不知名的好心人颁发一个蓝灯的士正能量。他们都是大连人的活雷锋啊啊。
0: 好，看一下梦想成真，说在老甘井子去甘井子路77中这块啊，大概100米位置啊，有两车刮蹭事故，占用了两排车道，现在这儿非常堵车。
1: 还有这个圆圆也说，刚上大一的时候呢，就聊到这个自行车，有一个身高2米的男同学问我会不会骑。我说那个东西不是小的时候5、6岁就会吗？哎，他觉得我们都好厉害啊，他是大连本地人。我说你那么高大个子，你白长了，
0: 对
1: 啊，不会骑自行车啊。
0: 他倒是能够得着，
1: 哎，
0: 脚能虎地儿。
1: 阳光你知道吗？就我知道有两样东西哈，就是你小的时候一旦你学会了，中间甭管经过多少年多长时间，你再没碰过，但是再一次经历的时候呢，你一下子你就能捡起就会，就不用再复习温习。一样就是自行车，一样是什么？游泳
0: 啊，游泳啊，
1: 一旦你学会了啊，然后甭管你多少年你没沾过水，没沾过自行车，然后你再摸起来马上就会骑。
0: 但是游泳呢也不建议说特别小，就最起码还得4、5岁以后开始学，最好上小学以后吧。大家可能学会了这一辈子也都会了。
1: 那你是没经历过呢，就是小宝宝啊，婴幼儿的时候开始学习游泳就泡在水里。
0: 是那个时候就是水感嘛，但是它和真正的游泳还是两回事儿啊。
1: Safety 还说白鹭和蚊子是什么关系啊，能不能再科普一下？是刚才有朋友说的，说呢坊间都传言说到了白鹭节气啊，蚊子就不叮人了。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不愿意哈，也不放心去大胆一试。还有人说秋后的蚊子

0: 更猛的、啊、
1: 对，也有这种说法，我突然想起来了，
0: 对不对、啊、
1: 看一下啊，冰雨啊说西部通道入市兰溪文苑下桥口，你看就是果然这个事故啊、嗯、
0: 对吧，
1: 靠近内侧车道两车事故，嗯，出现的，嗯，
0: 脚印还说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哈，梭鱼湾上东快匝道为啥一动不动呢，嗯，还有这个十点半还说大哥的那名字是不是叫红领巾呢？公牛还说主持人你是黑龙江人吗？怎么说会说误住了呢？汽车抛锚了不就是误住了吗？哎呀，国哥说前黄线上有事故了。脚印儿啊，再次告诉我们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梭鱼湾上东快匝道，说为啥一动不动了，就想知道，因为五分钟了啊。梭鱼湾上东快的这个匝道现在是不是给了一排匝道啊，还是有调流的情况啊？还有 QB 说阳光你别客气啊，我是专门教学自行车的，包教包会
1: 啊。对，我这一看他这个括弧骑行文化推广中心啊，这果然专业，
0: 教骑自行车的，不仅把你教会还能教你骑快呢啊。行者说高尔基路呢在亚朵酒店这个位置啊，外侧车道上两车发生了刮蹭，嗯，刚刚有人是不是听到了我们的这个宣传版啊，就是我们在十一期间还推出了两条线路，嗯，是吧，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广播俱乐部，具体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一下啊，主持人达明。达明你好。
2: 好，主持人好，我可以喊你们风光无限组合吗？
0: 可以啊，我们这个组合呢好多个名字，嗯，
2: 是吧，嗯，为了与我们广大听众朋友有更近距离的接触啊，交流服务更到位，我们广播俱乐部首发的一个项目呢，主要是针对广大车友设计的一个自驾行程。这不十一假期马上就要到了吗，车友们也要计划自己的十一出行，而乌兰布统这个行程呢，说远不远说近也不近啊，但是路非常好开。十一黄金周期间的10月2号，我们广播主持人亲自带大家去往美丽的乌兰布统大草原，开启金色的自驾之旅。十月初呢，秋高气爽，乌兰布统的树木色彩已经非常的金黄了，所以呢，我们设计的是10月2号从咱们大连整队出发，避开高速公路第一天10月1号免费通行的拥挤。车友们一路开着自己的车，跟着我们的大部队进入内蒙古的地界，感受草原、沙漠、森林的金色世界。这条线路可以说是为我们广播俱乐部这些车友朋友专门设计的，无论是吃住行啊，都替您安排的妥妥的。
1: 这太好了，这十一啊，这个安排就给我们已经规划好了，就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就得了啊，非常心动啊。当然大家可能现在正在安排十一假期，就可以研究研究啊，跟着咱们广播俱乐部组队前往。那么问题来了，大家肯定好奇说怎么报名啊、嗯、啊，怎么获得详细行程啊？
0: 对啊，
2: 这个对于咱们交通广播来说非常容易，大家此刻呢可以打开手机的微信页面，添加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嗯，也就是现在每天和咱们互动的这个平台嘛，点击私信编辑发送五个字儿广播俱乐部啊，就这五个字儿广播俱乐部、嗯、发送之后呢就可以获得回弹的链接，有详细的行程介绍。
0: 我觉得你这五个字儿都整复杂了，你就俱乐部多好啊。
2: 咱们是广播人嘛、
0: 啊、对对对，要突出广播啊，嗯，
2: 对。
0: 好，那我们哪天回来呢？
2: 实际上咱们这个长假最后一天是7号，我们设计的是2号出发、啊、7号回。啊，当然了，如果您时间比较充分的话，您愿意也可以8号回，这个呢是自由组合的。嗯，
0: 这扯不扯，你这大周一的你整这个，我现在都坐不住了都。
1: 确实啊，我们就去内蒙古了。
2: 那个、
1: 啊、
2: 这个 风光无限啊！如果咱们这个团第一时间形成了，二位可不可以请缨做个领队什么的呀？
0: 嗯，能扑了扑了吗？啊，没问题，
2: 没问题哈、啊。之所以选择10月2号到7号这6天的时间往返哈、啊，就是为了避免10月1号出行车辆相对集中堵在高速上，
0: 打一个时间差。
2: 再就是、啊，
0: 嗯。
2: 对，再就是第一条线呢，我们主推的是内蒙古的乌兰布统草原，因为这个草原相对冷门，而且呢离咱们大连也相对近，开车呢没有那么辛苦。那么这个十一假期如果时间充分的话呢，可以感受到人少景美啊，非常的心动、
0: 嗯、好的，
2: 如果各位朋友想在这个期间想加入我们的行程，可以用微信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大连广播俱乐部这5个字，就可以获得回弹链接。
0: 好的，再次感谢达明的连线啊！提醒一下，发送的是广播俱乐部，发乌兰布统的哈、啊，这是你发错了。
1: 对，5个字，广播俱乐部发送到我们平台上就好了啊。
0: 对，但是如果你要是想再往远走一点，或者说呢，你觉得自己开车太辛苦的话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的是新疆的啊这样的一些绝美的线路。中秋逢十一，金秋赴北疆，新疆。秋色美景终于啊是迎来观赏期了。9月26号，专属大连听众的新疆北疆的8日游继续出发。
1: 对，这次呢，我们一次性的打卡北疆的几大地标的景区，包括喀纳斯、禾木村、世界魔鬼城、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等等，每一个名字都令人心动啊。金秋的北疆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满目的金黄和澄澈的山水，全程的是舒适双飞，行程松弛，他也不赶路。
0: 嗯，所以我们就是不赶路，但是我们感受路啊。中秋十一啊，这个假期呢，你要是不想看秋凉，那就和主持人一起感受一下南方还有暖阳。9月27号呢，大连听众专属的云南6日轻奢之旅，全程飞机加上呢动车联动，轻松舒适，老少皆宜。一次呢玩转昆明啊、普洱啊、西双版纳，探秘网红秘境哀牢山呢、啊，呼吸山野清新绿意啊，玩转西双版纳，还有呢就是逛星光夜市。
1: 对，
0: 这个绝对是一个网红的大夜市哈，
1: 很有名啊。
0: 哎，体验的浓郁的那种啊，这个傣泰风情。
1: 对，另外呢，10月份呢，我们还有一个新疆南疆的8日游、
0: 嗯、
1: 等等啊，有很多的旅游线路等你啊。那么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旅游，想出远门的啊，你就回复关键字旅游，想这个自驾啊，就回复广播俱乐部啊，
0: 嗯、
1: 都行啊。
0: 嗯，
1: 好，那么大家任意选择旅游2个字，获得回弹信息，扫描二维码添加微信。那么我们的这个线路啊，都是主持人的全程带队，
0: 嗯，
1: 品质有保障。你看我和高峰都带大家出去玩过，我们也都体验过，真的是很靠谱啊。
0: 哎，
1: 电话是13500799782，13500799782，
0: 嗯，
1: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0: 感觉就是家里待不下，嗯、是不是
1: 刷了屏了呢？
0: 好了，时间关系啊，现在已经是哎呦，
1: 嗯，
0: 这还有一个消息呢，
1: 嗯，
0: 一个好消息啊，啊，这个如果在家里面不出去的话，还可以买家电，赶上我们这一波团购优惠啊！
1: 是，
0: 赶紧的，趁着节目啊结束，最后再给大家捣鼓捣鼓。9月12号下午2点钟啊，9月12号的下午2点钟，重磅盛会燃动大连，青泥洼麦凯乐总店6楼大商电器家电国风次元生活嘉年华。现在是属于福利炸裂来袭啊！错过再等一年，你预存100。能抵300用，啊！套购至高送苹果手机，千台洗地机循环抽奖，会员到店积分还能够翻倍的去享受。
1: 对，另外呢，全程可以比价买贵3倍的反差价，较广的名嘴浩哲和欢欢是会亲临现场报名，免费送价值59元的洗衣液。
0: 嗯，
1: 现场呢有猜灯谜、趣味投壶、国风主题打卡等活动。那购物呢加28块钱就可以兑换1整颗的金枕榴莲。
0: 嗯，
1: 席位名额紧张啊，大家呢可以立刻搜索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大商电器就可以火速报名了。那么9月12号下午2点，大家记得时间啊，在大商电器我们不见不散。
0: 好嘞，8点钟了啊，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啊到这儿就结束了。现在我们中场换人啊，我们换下阳光，一会儿呢又换上我的另外一位搭档闵阳，开启我们的连心唱路，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3: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4: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八台整个学校门前路段基本上已经恢复平静的状态。